0: 联队也打出了赫赫威名。
1: 红九连的前身是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第685团二营五连，他们在南昌起义的枪声中诞生，与平型关一役赢得了首个至高荣誉，从此开启了这支英雄连队铁血先锋的不朽传奇。
0: 打赢这场战斗，大家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当铮铮誓言再次融入血脉，如同一声号角，瞬间将时空拉回到了80多年前那个弹雨横飞、杀声震天的战场。
0: 我们连队的口号是：
2: 风大风，守守人，风大风，守守人。
1: 1937年9月的一天，秋凉已至，在山西樊市与灵丘交界的平型关，一支身着灰蓝单薄军装、脚踏草鞋的队伍正自西向东无声而迅疾地穿关而过，他们正是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第685团二营五连。
3: 我们这支连队诞生于八一南昌起义，前身呢是红二师模范红五团的主力连队之一，也是井冈山时期留下的红军骨干连队，曾经参加过5次反围剿作战，立下了无数的战功。
1: 带头的连长名叫曾贤生，年龄只有20出头，他和连队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在天黑前抵达平型关外的上寨，因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硬仗正从前方步步逼近。7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叫嚣着要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高举起团结抗战的旗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师抗日。华北战场上，国民党守军连连败退，大片国土沦于敌手。日军占领张家口后，山西便直接暴露于冰封之下。形势万分危急中，曾贤生和连队所在的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奉命赶往山西前线配合作战。9月21日，就在连队抵达平型关外的上寨后不久，日军主力板垣征四郎所部第50师团第21旅团一部，在占领山西灵丘后继续向西进犯，企图突破平型关。
4: 日军的目的就是能够打下太原，使得他整个占领华北后继续扩大他的战果。
5: 而这时保卫山西最重要的防御工事就落在了内长城，那么直接面对的关口就是平型关。
1: 平型关扼守山西东北，因四面环山，地势险要，而被称为长城要口。这道关乎山西腹地的关隘该如何固守？第115师经侦查发现，平型关东一条绵延13公里的狭窄古道正是设伏歼敌的绝佳战场。
6: 桥沟这儿呢，它是两山呢加一条公路，那个路呢也很窄，也就是通过一辆车吧。两边那个山上呢都比较陡，如果这个部队埋伏在那儿呢，很难被发现。你在高处，敌人在低处，从上往下打，这个地形非常有利。
1: 战场已然选定，要打好这场伏击战，真正的考验在于排兵布阵。
3: 同志们，我们今天重归当年战场，组织平型关伏击战，兵棋推演。
1: 红九连官兵运用手工兵棋推演系统，对这场80多年前的战斗进行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复盘。
3: 115师343旅685团配置在关沟至老爷庙一线，主要负责阻击日军先头部队。

0: 六八六团配置在老爷庙至小寨村一线，主要负责中间突击；三四四旅六八七团配置在蔡家峪至韩家湾一线，主要负责围堵日军后方部队。当年在蓝头、斩妖、断尾的精密部署中。 曾先生和连队所在的第六八五团被赋予蓝头重任，他们必须像一颗钉子，死死钉住日军的先头部队。在如此艰巨的任务面前，第六八五团急需一支冲锋在前的突击力量，一把能撕开敌阵的尖刀。那么，到底由谁来担此重任呢？一夜风雨急行过后。 9月25日拂晓，第六八五团全体战士在玉福阵地上等待敌人的到来。就在此时，五连连长曾先生为连队争取到突击任务的消息，瞬间驱散了战士们身上的寒意。
1: 他在全连面前动员，这次是头回用八路军的名号去打小鬼子，啊，都别给我当孬种，要用手榴弹、刺刀和鬼子干。
2: 让他们死都不能死胡润了。
1: 一股强烈的自豪感与激昂的情绪，如野火般瞬间传遍全连。连长曾先生的胆量与决心，激发了五连战士的战斗热情。我们老连长曾先生啊，是一位经历过20000里长征的老红军。他这个人打起仗来不要命，战友们都亲切地称他为猛子。他还咬破自己的手指，写下了。
0: 血战平型关，誓教鬼子有来无还的请战书。9月25日上午7时，桥沟的寂静被一阵由远及近的引擎声与马蹄声打破。一支规模庞大的日军部队正在由东向西缓缓前行，他们全然不知，自己正一步步钻入八路军第115师部下的天罗地网。
3: 这支部队它里面包括了一部分大型力部队的四种兵，
0: 然后还有一个高桥骑兵小队，50-40名骑兵作为护卫部队跟随他们一起前进。它里面有一辆一辆的大车，它身上装载的是什么？主要是给平型关上日军送的，包括大衣、包括弹药等等这些补给品。看到满载补给的日军，战士们个个斗志昂扬。 当敌人完全进入伏击区域后，指挥员一声号令，刹那间枪声大作，战士们向日军发起了冲锋。连长曾先生率五连战士如尖刀般直插敌阵，一轮精准的手榴弹击袭，瞬间将日军部队最前方的20多辆汽车炸成了废铁。
3: 不及防的打击令日军顷刻间阵脚大乱，人马皆惊。然而，在短暂的慌乱过后，日军开始疯狂的火力反扑。
4: 指挥官是桥本顺正中佐，日军非常厉害的指挥官其中之一。他当时担任的职务是第50师团的参谋，马上做出了反应，抛弃了他的汽车，带着少数的人员。 还有机枪，迅速的组织阵地和我军进行对抗。
3: 在敌人构筑的死亡火网中，我军装备上的巨大弱势开始显现出来。他头上是有钢盔的，脚上是有大皮靴的，有御寒设备，使用的是38式步枪，是当时缠距最紧的步枪，是在800米上仍然可以打得非常精准，在1500米上依然具有杀伤力。 而且这种38式步枪配备很长的刺刀，在每一个日军的腰间可以看到有2个子弹盒，那么这2个子弹盒中至少是128子弹，而我们当时一个士兵如果有38子弹就已经是非常富裕的情况。我们的步枪也是老式的，常常膛线都磨秃了，步枪上很多是没有刺刀的，那么跟他直接作战的时候比他短一大截，这个怎么办？
5: 组织兵力反击，请求支援，完毕。报告，我方弹药已消耗完毕，全连注意，准备白刃格斗，开枪。
0: 面对当年如此悬殊的敌我力量对比，五连的胜算究竟有多少？现代兵棋推演系统给出了一个答案。
1: 裁决通报：蓝方30名步兵阵亡，红方步兵全部阵亡，完毕。
2: 判定蓝方胜，红方负，完毕。
3: 我们联队呢，通过是现代化的兵器推演方式，复推当年八路军和日军的一个攻防态势，得出的结论却始终是八路军无法战胜装备精良的日军。
0: 这场被现代兵棋系统判定为没有胜算的战斗，却是当年八路军抗日出师的第一仗，他的胜败事关重大。而第685团的蓝头任务，又成为整个平型关伏击战能否取胜的关键一环。因为就在战斗打响的同时，另一支增援日军正在自西向东快速逼近第685团阵地。
4: 实际上他的战斗力比桥本深政这支部队还要强，是两个汽车中队，有200到300辆汽车，那么上面日军的兵力也比较充足。
3: 如果让敌军的先头部队与日军的增援力量汇合，就彻底打乱了我军在平型关的伏击计划。
0: 眼见日军开始突破包围，即将抢占制高点，千钧一发之际，连长曾贤生拔出大刀，豁然起身。
3: 在日军组织反扑抢占高地的时候呢，我们曾贤生连长又带领连队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在当时刀卷刃了，他们就用枪托打，枪杆断了呢，就拳打、脚踢，还有用牙咬。
0: 满身是伤的曾贤生被5、6个日军团团围住，就在他抬手反击的一刹那，两把冰冷的刺刀同时贯穿了他的身体。看着不断涌来的敌人，曾贤生忍住剧痛，骤然拉上了身上最后一颗手榴弹。这位猛子连长用最壮烈的方式践行了他的誓言。
3: 在连长曾贤生牺牲后呢，连队的指导员杨俊生在自己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带领连队战士继续与敌进行拼杀。排长牺牲了，班长接替指挥，班长牺牲了，战士接替战斗。
0: 经过3个多小时的血战，五连战士成功完成突击任务，没有放过一个敌人。此时连队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全连3个排160多人，战斗结束后包括炊事员在内只剩下30人。这是1937年平型关战斗结束后，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影师罗吉师在拍摄抗战特辑时记录下的一段珍贵影像。画面中不仅呈现了第115师此次缴获日军的战利品，还捕捉到了用缴获日军大衣御寒的八路军总指挥朱德的身影。而这也是八路军的抗日战绩在银幕上的首次公开报道。平型关一役，我军一举歼灭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缴获马车200余辆，机枪20余挺，步枪1000余支，火炮1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这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八路军出师抗日，旗开得胜，首战即告大捷。胜利的捷报传回延安，更迅速传遍全国。
5: 这个意义非常大，首先是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念，打破了这个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6: 这是一个巨大的敲钟机，也向全世界展示说，尽管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也是能够打日。

0: 日本人的，而且能够取得胜利的。
1: 在此次战斗中，率先发起进攻的第685团2营5连全体官兵英勇顽强，前仆后继，歼灭日军100余人，炸毁汽车20余辆。战后，第115师第343旅授予该连"平型关大战突击连"荣誉称号。

0: 平型关一役，猛打猛攻，首冲敌阵的誓言，自此融铸为这支英雄连队代代相传的精神图腾。十二年后，这面凝聚英魂的战旗指引连队再立奇功。1949年4月，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企图凭借长江天险划江而治。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有着光荣传统的平型关大战突击连在渡江战役中再次承担了艰难而危险的突击任务，此时他们的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六军第136团七连。
1: 大部分兵员都是来自北方，他们基本上都是旱鸭子，根本没有见过长江那么宽的大江。作为北方兵，最大的弱点就是不会水，也不会抄钟。
0: 承担此次突击尖刀任务的是七连五班，班长高如意是河北行唐人。为了应对渡江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危险情况，高如意带着战士们没日没夜地在水上练兵。
1: 在3、4月份中，当时的湖水还冰冷刺骨，战士们仍旧一个一个地跳下水，学习游泳，学习换气，制作简易的救生圈，可以说他们是做足了准备。
0: 1949年4月20日夜，渡江战役打响，在震天的炮声中，高如意带领5班6名战士乘坐一艘名叫海州号的木船迅速向对岸驶去。
2: 我想说我们越雄这个速度加快啊，因为杨高有铁拳了，不将挡住两边滑行，帮着船面的速度加强速度。
0: 对岸堡垒中的国民党军疯狂地向海州号猛烈射击，一时间枪炮齐鸣，江上水柱迭起。当海州号行至江心时，一枚炮弹突然在船舷旁爆炸，船工被炸晕后，木船瞬间失去了控制。
2: 在多少火一下我们牺牲了一个，把发了里面两嗓子，我的是这个被火放好了的，别的有两同志也火化了。我说咱们牺牲咱们决定，早点咱们逃离是吧，要情商不下国下走上不苦吧。
0: 高如意的左臂被炮弹皮击中，鲜血直流，他不顾疼痛两步跨到船尾，迅速抓住船柄拨正方向，海州号又像箭一样快速前进。在离岸不足40米的地方，江水变浅，高如意果断跳进江水里，在枪林弹雨中第一个登陆南岸，向敌人江防阵地的最高火力点发起了冲击。
1: 我们连队的突击班一举夺下敌火力点，为我们全连在渡江战役中撕开了一个口子。我们团损失小，速度快，仅用了45分钟就登上了长江天堑防线。
0: 战后，七连被第二野战军授予渡江英雄连荣誉称号，七连五班荣立集体一等功。被称为渡江第一人的班长高如意，因其英

勇无畏的表现被评为特等战斗英雄。1950年9月到北京参加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这支连队诞生于

0: 首冲敌阵的突击精神依旧薪火相传，历久弥坚。
1: 80多年前呢，我们连队是担任突击连。80多年之后呢，同样的一个问题，新的力量出现了，无人装备也出现了。战法训法需要有人去探索，未来战场呢也需要有人去趟趟水。
0: 面对新领域和新力量的挑战，红九连战士们攻关创新，成功将无人机单兵携带使用拓展为随行车组，从而有效缩短了战场态势共享的延迟。
2: 战场暂停，无人机操作手迅速撤控无人机，对前方目标实施侦察执行。
3: 在无人机看到的画面就是一个立体的俯视图，同时看的范围很大，让指挥员就好像是长了一双眼睛一样，很明晰的这个战场的这个环境。第二个呢，就是无人机定点投弹，无人机的这个精准打击都是增加了一种基本手段，它就是零接触高效，它用它的快速去打击敌这种火力点，非常的有实用性的。我们始终敢打硬仗、恶仗，敢啃硬骨头，机动出击，占领阵地，夺取战场的最后胜利。80多年前能够做到的事情，80多年后啊，我们会做得更好。
0: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及80周年阅兵中，
2: 加油！
0: 平型关大战突击连旗帜两次列入战旗方队，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从1937年平型关战斗的枪林弹雨，到新时代强军征程的演训场，一面战旗见证了历史跨越时空，引领红九连战士一路披荆斩棘，向着胜利不断突击前进。

0: 房价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是。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7: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

0: 3777-432-3777。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北京时间8:30。
5: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6: 鲜血，这支连队曾创造战史的传奇。黄土岭功臣炮连，一个响彻历史的名字，承载着永不褪色的荣光。
7: 安定了人弹，
6: 每逢新兵入伍或执行重大任务前，重温入连誓词，铭记光辉历程，已成为这支英雄连队铁打的传统。

0: 几十年风雨征程，黄土岭功臣炮连的官兵血脉相承。
1: 我年出生于1927年9月，毛泽东的秋生喜悦。
0: 入伍第一课，新战士就要走进荣誉室，触摸历史的脉搏，重温那段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战争岁月。
2: 同志们肯定很好奇，为什么我们叫黄土岭功臣炮连？功臣炮，功臣炮，说的就是我身右侧的这门迫击炮。而这门炮为何被称为功臣炮呢？一切都将从1939年秋天开始说起。
0: 1939年10月。

0: 月底的一天，正在河北富平县青山村开会的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成武收到了一份来自涞源情报站的情报。情报显示，日军准备分三路进犯晋察冀一分区驻地。杨成武心头一紧，没有耽搁，他拿着情报找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在作战地图前，聂荣臻凝神倾听杨成武的报告。最后杨成武建议道，司令员，让我们打一仗。聂荣臻思索片刻回应，我同意你的意见。此刻两位将领都深知八路军将要面对日寇一次凶猛的进攻。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此后日本侵略者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了侵华策略，逐渐将日军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晋察冀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大扫荡。对国民政府则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
1: 开炮！
0: 1939年10月中旬，日军调集独立混成第二、第三、第八旅团、第110师团和第26师团各一部，共20000余兵力。向晋察冀边区的富平及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的冬季扫荡。在这支庞大的日军队伍中，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尤为刺眼。他们不仅装备精良，指挥官更是所谓山地战专家，中将阿部圭秀。阿部圭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被吹捧为擅长新战术的俊才，在日本国内被称为所谓名将之花，侵华战争中臭名昭著。1939年6月，他调任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同年十月晋升陆军中将，气焰正盛。
2: 阿部圭秀在日军当中呢，是一个比较受重视的人，这个人还是研究战争理论的，尤其是他研究山地战，所以就把他给派过来啊，当这个第二混成旅团的旅团长。大多数混成旅团的这个旅团长也都是少将，可是偏偏给他晋为这个中将军衔了，所以他也急于表现一下。
0: 阿部圭秀的这次对晋察冀根据地的扫荡，在日军的档案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阿部圭秀率领部队对八路军进行进攻。10月26日，日军从张家口方向出发，目标是当时在涞源地区活动的八路军，打击目标包括军事、政治等机关。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聂荣臻在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根据获得的情报和敌人在侦察白石口到银方路线的举动判断，敌人很快就要向银方进攻，我要求杨成武一定要抓住战机，坚决消灭这一路敌人。1939年11月2日，日军1500余人兵分三路，向水堡、走马驿、银方方向进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决心歼灭向银方方向进犯之敌。杨成武命令部队在燕宿崖峡谷两侧设伏。涞源县以南，这条不起眼的小山沟名叫三岔口。这里山势陡峭，道路狭窄，正是绝佳的伏击战场。1939年11月3日清晨，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独立步兵第一大队 在石村县级大组的带领下，沿着崎岖的山路大摇大摆地行进，死亡的阴影正悄然笼罩。中午时分，日军先头部队踏入三岔口地区，就在其主力完全进入伏击圈的一刹那，寂静的山谷骤然沸腾，枪炮声、手榴弹爆炸声震耳欲聋，喊杀声撼天动地。日军火器都来不及展开，就被八路军如猛虎下山般分割包围，一举歼灭于峡谷之中。
2: 因为当时一次歼灭日军一个大队，这个不太容易，500多人呢，当时呢，引起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0: 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杨成武，1929年15岁的他就参加了红军，17岁担任了团政委，战斗经验极其丰富。燕素牙的硝烟未散，他已敏锐预判到日军的反扑，一个大队几乎被八路军全歼，这让阿部辉秀恼羞成怒。
1: 这次战斗之中呢，我们一举缴获了日军6门大炮，这一仗确实打得很漂亮。史尊宪吉仅以身免，阿部辉秀为了去救史尊宪吉，立刻调出部队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主力部队，从北向南再次直扑燕素牙。
0: 为了挽回颜面，阿部圭秀决定亲自出马。1939年11月4日，阿部圭秀不顾日军总体部署，亲率精锐沿着石村县级走过的老路追击八路军部队，开始了他的报复计划。当日凌晨，阿部圭秀率领日军抵达燕素崖。狡猾的阿部圭秀并未冒进，而是命令部队走走停停，不断派出多支侦察分队前出探路，搜索杨成武部主力的踪迹。那么面对如此谨慎多疑的敌人，杨成武将如何应对？
1: 杨成武派出部队在这个地方再次对日军进行了引诱。那么这支部队实际上还是在燕素崖之中诱敌的曾雅将军指挥的3支队，这支部队有一个绰号叫狼柚子。日军当时既是被狼柚子的这个不断的袭扰闹得恼羞成怒，但同时又感到狼柚子的战斗能力不行啊，认为呢八路军整体的作战素质不够高，所以呢变得更加骄横。
0: 在八路军的巧妙引诱下，失去耐心的阿部圭秀下令向东急进，占领了4个庄村。这里也是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一团的临时指挥部所在地。占领4个庄，并未浇灭阿部圭秀心头的焦躁之火。在他看来，只有找到杨成武，端掉一分区的指挥部，才能消除心头之恨。就这样，在八路军狼柚子的持续牵引下，日军一步步被诱至河北涞源与易县交界的险要之地——黄土岭地区。阿部圭秀依据情报，断定在黄土岭有八路军的重要机关，一心想在这里与杨成武的部队打场大仗。那么，此时的八路军又会有怎样的部署呢？在聂荣臻司令员的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载：6日晚间，阿部圭秀率部进入黄土岭一线，我通知杨成武，如果敌人明天继续由黄土岭东进，我们就利用这一带的地形全线出击。
2: 晋察冀军区对这一仗也是非常重视，甚至还有这个120师的部队，因为仅凭这个第一军分区的部队要再往下打更大的仗，那就不容易了，就等于集中了6个团的兵力要打第二混成旅团后续来的部队。
0: 黄土岭史称黄土岭口，是太行山脉北部的重要垭口，经过一条长约2500米的山谷，穿过太行山脉直插华北平原。

0: 1939年11月6日晚，气温骤降，被八路军拖得疲惫不堪的日军在黄土岭四个庄一带搭起帐篷。太行山间的阵阵冷风抽打着寂寥的黄土岭，远处时不时传来野兽的嚎叫。夜晚是最好的掩护，八路军在敌人毫无察觉之下完成了对他们的包围。当晚9时许，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遵照军区首长指示，给各主力团队仔细部署了战斗任务。为了撒紧口袋万无一失，一贯沉着慎重的他又接通了任务最重的一团团长陈正湘的电话，主席要有打硬仗的思想，同时做好阻敌增援的准备。陈正湘团长坚定地回答，请杨司令放心，我团在口袋底，坚决兜住并消灭鬼子。考虑到黄土岭战斗会比燕宿崖的战斗更加艰苦，杨成武将隶属于一分区司令部的炮兵连指派给了一团，由团长陈正湘指挥。
1: 我们连队诞生于1927年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三汪改编时被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炮兵连。
0: 军令如山，炮兵连连长杨九平立刻集合全连清点装备。战士们背着迫击炮和炮弹，趁着夜色从驻地向着伏击点急行。11月7日凌晨，天空飘起细雨，山谷里弥漫着湿冷的雾气。一团按作战方案向寨坨开进，团长陈正湘带着几名侦察员、通信员提前到达了寨坨东南山场口。透过望远镜，他发现上庄子及以西黄土岭一带日军先头部队已在这片浓雾中开始行动，他们沿着河沟进到了上庄子，正向寨坨开进，主力部队则在黄土岭以东河沟缓慢跟进。狡猾的阿布圭秀发现黄土岭一带地形险恶，很可能遭到伏击，便有了返回来源的打算。于是他将1500余人的队伍拉成一字长蛇阵，拖了3-4公里长，前进时总是由30多人的先头部队携几挺轻重机枪先行占领路侧小高地，然后大队才跟进。9时30分，杨九平带领炮兵连抵达寨坨村，一团团长陈正湘急令杨九平带全连隐蔽待命，确保一有任务随时就位。时近中午，日军先头部队靠近了黄土岭东面的寨坨村，可意想不到的是，敌长蛇阵超出我军预设伏击圈。杨成武果断命令埋伏好的部队再次悄悄移动，他要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加大包围圈。由于行动缜密，敌军毫无察觉。下午3时左右，磨蹭了一天的日军全部人马终于钻进了黄土岭峡谷中预设的口袋里，杨成武这才大大松了一口气，立刻下达了攻击命令。埋伏在口袋底部正面的一团、25团突然开火，给日军以迎头痛击。埋伏在口袋右侧的一团和左侧的3分区2团则从西南北3面拦腰夹击。4个主力团的100余挺轻重机枪从各个山头向日军展开了射击。经过一阵反复拼杀，八路军把孤军深入的日军牢牢压缩在了黄土岭上庄子附近的一条长约1500米、宽约100米的山沟里。无数愤怒的子弹从各个山头一起朝沟中打，雨点般的手榴弹不停地向沟中砸，整个黄土岭峡谷杀声震天。
2: 我们在黄土岭和日本打上了，那时候我是

0: 啊，即军需一分区一团和日本的这个叫梅花桂秀啊部中间和他打的部队碰上了，仗打得很好，我们跟桂子肉部跟他们拼死斗。
1: 面对八路军猛烈进攻，阿部圭秀妄想凭借兵力精悍和武器精良殊死顽抗，日军龟缩至校场村以西固守待援，战斗也进入到了拉锯状态。校场村是黄土岭东面的小村庄，当时阿部圭秀的指挥所就设在村子里。11月7日下午3时许，战斗正酣。陈正湘团长在793高地用望远镜发现，对面南山脚有个小山包。小山包旁100米左右有一个独立小院，院里竖着天线，挎着战刀的日本军官进进出出。通过观察，陈正湘判断这个独立小院很可能是日寇的指挥所，于是他立即派人跑步传达命令，调炮兵连迅速上山。很快，杨九平连长带着李二喜等炮手到达了阵地前沿。陈正湘指着小院问：“你们迫击炮能不能打得到？”杨九平目测距离后回答：“报告团长，直线距离约800米，在有效射程之内，保证打好。”战士们迅速测定方位、距离，做好发射准备。杨连长再三嘱咐炮手李二喜：“你可得打准点。”李二喜再次仔细地检查了发炮的角度，随即炮弹呼啸着飞向了空中。炮弹在敌指挥所右侧约38米处爆炸，杨九平随即修正弹头偏差。
0: 杨建平连长用手指头纠正了这个动作，第二次两个炮弹过去正好打在那个指挥部。
1: 1939年11月7日的下午，阿部圭秀坐在小院的正房里，等待着一旁的通信兵把备用电台架设完毕。突然，剧烈的爆炸冲击波和弹片把阿部圭秀连人带板凳击倒在地。屋内的日本兵匆忙用大衣把阿部圭秀裹了起来，抱了出去。
2: 当时我们的迫击炮的炮弹呢，把他的腹部豁开了。而且呢，有些弹片直接渗入到内脏之中，因此阿部圭秀在此后呢，尽管进行了几个小时的抢救，最终还是医治无效。
1: 11月8日中午10分，日军驻来源、玉县、义县、满城、唐县、完县的部队纷纷出动，多路向黄土岭合击过来，一副急红了眼、孤注一掷的模样。面对日军的迅速增援，聂荣臻司令员判断战局已发生变化，为避免被敌人反包围，在组织部队给突围和被围日军再次杀伤后，果断命令撤出战斗。后来聂荣臻司令员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阿部圭秀被击毙的确实消息是后来才知道的，敌人的电台广播了阿部圭秀中迫击炮弹丧命的消息，我听到了敌人的广播，延安毛泽东同志也从各方电台的广播中得知了这个消息，发来电报查证此事，并指示我们对有功部队予以嘉奖。
3: 在那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取得了这么一个战果，还打掉了他一个最高的军阶最高的一个日本指挥官，把这对于整个就是说当时的抗日战场上无非是给我们打了一支强心针，无非是给敌人是灭了敌人的威风，长了我们的志气。
1: 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全国各地友军抗日

0: 团体、著名人士纷纷致电，祝贺黄土岭战斗大捷。1939年11月24日，毛泽东等领导致电八路军总部，指出各方应在报纸上作文宣传八路军游击队的威力，粉碎八路军游而不击的错误言论。晋察冀军区召开庆功大会，授予炮兵连黄土岭功臣炮连荣誉称号。如今在黄土岭功臣炮连的连史馆里，当年参战的迫击炮依然向官兵们诉说着那段浴血奋战的烽火岁月。不畏强敌，敢打必胜的战斗信念早已融入了他们的血脉。
1: 作为一模连队，我们要求每名官兵都要争当神炮手，把本专业的技能练到极致，做到百发百中。
2: 我是功臣炮连传人，我宣誓。
3: 我是功臣炮连传人，我宣誓。
2: 坚决听党指挥，始终对党忠诚。
3: 坚决听党指挥，始终对党忠诚。
2: 信念如磐，团结如钢。
3: 信念如磐，团结如钢。
2: 勇猛如虎，守纪如铁。不畏强敌，英勇善战。
3: 不畏强敌，英勇善战。
2: 百发百中，威震敌党。
3: 百发百中，威震敌党。
2: 坚决完成任务，誓死捍卫荣誉。
3: 坚决完成任务，誓死捍卫荣誉。
0: 从井冈山到太行山，从战争年代到新征程，一代代官兵用鲜血和汗水书写了一部壮丽的英雄史诗。80余载风雨征程，连队官兵始终传承百发百中、威震敌胆的作战意志，戮力同心，接续奋斗，向着新时代强军目标发起新的冲锋，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功无成强无常弱，奋发者强则国强，奋发者弱则国弱。
1: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施政。
2: 四个全面，中国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
5: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没事，
6: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

0: 是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2，75058888。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心理视角拆解成长难题，用同行姿态陪伴家长蜕变。育儿不是一场独自的奔跑，而是和孩子一起探索世界的旅程。
4: 每天心里身体也动也不了。
3: 当孩子的情绪需要被看见，
5: 我们家孩子14岁，初三。
3: 当您的困惑需要被解答，家长课堂陪您一起在育儿路上慢慢长大。
6: 家长朋友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家长课堂，我是主持人明玉。那我们今天呢，依然是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哈，青少年各种心理困扰及学习状态辅导家庭教育研发及家长课堂落地实训老师李欢晨老师哈，来和我们大家继续聊一聊，因为马上要高考了哈，还是来帮助孩子们稳住心态，从容应考。李老师，欢迎您。
7: 好，
6: 首先呢，和我们的广大网友和听众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哈。
7: 好，收音机前的朋友、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周末好。
6: 如果说朋友们在我们的节目之外想和我们李老师取得联系，想更进一步的帮助我们的孩子成长的话，可以记好我们的李老师的电话号码：13844388807，13844388807。微信是同步的哈，可以和李老师进行进一步的沟通。李老师，那我们在上周呢，其实就已经就我们的高考的这样一个考试的状态哈，给我们的家长也支招了，孩子们也支了个招哈。那我们因为离高考也就没有多少天了，我们今天还是要继续来给我们的广大家长朋友。

0: 朋友们支支招啊，帮助他们稳住心态。那还是想和李老师先探讨哈，说现在这个阶段呢，很多孩子会出现一些什么状态呢？就是说吃不下、睡不着，那甚至呢情绪是一个特别烦躁的状态哈。那我们如何来判断孩子目前的焦虑是一个正常的考前的应激反应呢，还是已经过度紧张需要专业干预了呢？那您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广大家长和考生们支支招。
1: 那个孩子考前啊，他这个应急反应和这个过度紧张，你刚才说谈到的是两个很专业的心理学名词、
0: 啊、嗯，
1: 确实在这个地方我们家长需要做出正确的判断。
0: 是的，
1: 完了呢，每一种焦虑状态呢都要有不同的应对策略。
0: 嗯嗯嗯。
1: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稍稍的展开一点讲。
0: 好的好的。
1: 那么考前的应急状态，
0: 嗯，
1: 那么这个考前的正常的应急状态，也就是说就孩子没有什么心理问题、
0: 嗯、
1: 但是一到考试啊也多少有一些焦虑。
0: 哎，情绪的起伏、
1: 这个、对、
0: 嗯、
1: 有些紧张哈，有一点担忧、
0: 嗯、
1: 这个都属于你正常的应急反应。
0: 嗯，
1: 那么他这两者呢和过度的紧张，
0: 嗯，
1: 他们俩之间是有一个区别。
0: 嗯，
1: 判断考前应急反应呢，首先考前应急反应它是时间短。
0: 嗯，时间短。嗯、
1: 对，一两天就结束了。
0: 啊，就是这一个阶段。
1: 对，
0: 嗯。
1: 一两天就结束哈。
0: 嗯嗯
1: 嗯、而且呢还可以，就是他带着这个情绪也能主动学习。
0: 嗯，虽然有这个不好的状态，但还是在前进状态。嗯，
1: 能够主动学习。
0: 嗯，
1: 只是效率呢有所下降。
0: 嗯嗯
1: 啊、但是能接受。
0: 嗯，
1: 就是那个考试的结果呢就是不好我也能接受。
0: 啊，也能接受。
1: 对。
0: 嗯，
1: 这个不可控的结果他能接受。
0: 啊，
1: 哎，这个是考前应急状态。
0: 嗯，
1: 那么考前的应急反应还存在着啥呢？偶尔的在躯体化上，
0: 嗯，
1: 偶尔的会出现了什么呢？头疼。
0: 头疼。
1: 哎，胃不舒服。
0: 啊、
1: 睡不好。
0: 嗯嗯。
1: 但是这种考前的应急反应呢，考试一结束就会很快的消失。
0: 哦。
1: 对对对对，它不会长期影响健康。
0: 嗯嗯，
1: 那么他的情绪方面的特点就是啥呢？孩子常常会抱怨。
0: 啊，抱怨
1: 啊、
0: 嗯，
1: 考不好，妈妈考不好怎么办呀？
0: 啊，会紧张、啊。
1: 哎，对、
0: 啊，
1: 还是说这句话，妈妈考不好怎么办呀？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他这个时候就是他的情绪反应。那么这个时候家长给他一些安慰之后呢，他可以短暂的平静下来。
0: 嗯嗯嗯。
1: 啊
0: 嗯，
1: 但仍然能够呢，就是被一些兴趣的所激活。
0: 嗯。
1: 你比如说正常的吃饭呢、啊、玩玩手机啊、
0: 嗯、
1: 打打球啊、
0: 嗯、
1: 哎不影响，哎注意力一转移，他这种应急反应就好了，
0: 消失了。
1: 哎，对对对对、
0: 嗯、
1: 那么过度紧张他跟考前的应急反应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对、
0: 嗯、
1: 那么过度紧张这块呢，他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呢，他焦虑的时间要比考前应急反应时间长。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的焦虑时间，这个过度紧张他持续会在两周以上了。
0: 啊，两周以上，
1: 两周以上
0: 了，
1: 对对对对，甚至呢，在这个假期或者考完之后都无法缓解。
0: 嗯，
1: 哎，他不像那个一两天就过去，嗯嗯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甚至这次没考好，他甚至对下次考试。啊、嗯，一个月俩月
0: 还会有影响，
1: 还会有紧张
0: 啊、哦！就是一遇到这考试，他可能这个状态就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哦，
1: 会陷入极度的恐慌状态。
0: 嗯 嗯, 嗯，
1: 对，这是过度紧张。
0: 嗯嗯
1: 嗯，而且呢，他这个无法集中注意力复习
0: 啊，无法集中注意力。
1: 对对对对、
0: 嗯，
1: 甚至出现了拒绝上学呀、逃避考试啊。
0: 嗯
1: 啊，你看这个考前应急反应，孩子常说的话说：“哎呀，我考不好怎么办？”
0: 嗯，
1: 对吧？那这个他常说的：“完了完了，没救了。”
0: 啊、
1: 哎，对对对，没救了，
0: 那就给自己就是先判死刑了。
1: 是的，判死刑了。对，他无法接受的任何安慰。
0: 嗯
1: 嗯嗯嗯，
0: 完了完了，没救了啊！就是这个过度紧张孩子的心态啊。考前应急状态，人家还在抱怨、
1: 啊、抱怨
0: 我考不好，我怎么办呢？
1: 哎，完了还能去考试？
0: 哎，然后呢、嗯，他正常的生活状态还不太受影响。
1: 是的，是的。啊，一两天就结束
0: 啊，一两天就结束了。
1: 那么过度紧张，他在身体上呢也有一些躯体化反应。
0: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频繁的心慌，
0: 啊、
1: 手抖
0: 啊、
1: 嗯、啊，
0: 哎呦，手抖了，
1: 对，
0: 嗯、
1: 手心出汗，
0: 嗯嗯嗯，
1: 完了恶心，
0: 啊，这真是难受了，
1: 啊、难受难受、
0: 嗯，
1: 完了腹泻，
0: 啊，都拉肚子了，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失眠，
0: 嗯
1: 啊，或者似睡不起。哎，对的，或者似睡不起、
0: 嗯嗯、
1: 完了食欲呢出现显著的变化、
0: 啊、那这个时候如果妈妈说看到了孩子这种状态，你就要判断了，这就是过度紧张了。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嗯嗯、
1: 就这种情况呢，就是没有考试它也出现。 对，他死，你比如说死于方面呢，可能出现暴饮暴食啊，
0: 嗯，
1: 哎，出现这种情况，
0: 嗯嗯，
1: 哎，对对对，嗯、这个是呢，过度紧张，
0: 过度紧张，
1: 二者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么过度紧张在情绪方面呢，常常的情绪常常出现崩溃
0: 啊，崩溃，
1: 哎，要么是大哭，要么就是暴怒，
0: 哎呦，
1: 哎，对对对，
0: 嗯、哦，
1: 完了持续性无助感
0: 啊，无助感，
1: 对，
0: 啊、不知道怎么办呗，
1: 对、
0: 啊，
1: 完了对以前感兴趣的都没有兴趣了，
0: 失去兴趣，
1: 失去兴趣，
0: 嗯。嗯
1: 这些呢都属于过度紧张，
0: 嗯，
1: 哎，所以它跟考前应激反应呢，是
0: 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0: 嗯、
1: 家长呢、
0: 嗯、
1: 要注意留心、
0: 嗯、
1: 哈、
0: 嗯，
1: 要注意观察。
0: 是的，是的，
1: 哎，
0: 那还想请教李老师哈，就是、
1: 啊、
0: 心理学上好像说这个适度的紧张反而是有助于这样发挥哈，
1: 是的，
0: 是有这样的一个
1: 有这样的说法，因为什么呢？你适度的紧张，
0: 嗯。
1: 潜意识里头会产生一种防御，
0: 嗯，
1: 而这种防御呢，会让自己进入高度的警觉状态，
0: 嗯嗯嗯，
1: 所以在答题的时候，这种适度的紧张，
0: 嗯，
1: 你比如说，很容易让人专注。
0: 哦，
1: 完了让人细心，
0: 嗯嗯，
1: 哎，对，适度的紧张是有这个。你要假如在考场上一点都不紧张，很松散也不行，
0: 那可能也考不好。
1: 对对对对对，咱就说的那种大大咧咧的孩子，那就是在考试一点都不紧张。
0: 啊，对，心态太好了、
1: 啊。对对对对，
0: 但可能也不一定有好成绩。
1: 对，是的，就是适度的有一点紧张，
0: 嗯，
1: 哎，完了使我呢保持警觉，
0: 嗯嗯
1: 嗯，敏感，
0: 对，
1: 完了专注，
0: 是的，
1: 这对于考试答卷、审题啥的都是有帮助。
0: 嗯嗯，那如果说我们应该如何引导孩子接纳这种紧张，把它转化为备考的动力，而不是去对抗它？可能就是我们要实操方面了哈，该怎么做？
1: 对对 对, 对，那么这里头呢有这么几点哈、
0: 嗯，
1: 就是说，首先我谈一个就是危险性的哈，
0: 啊，危险
1: 性有四个点哈、
0: 嗯，
1: 这块要跟大家说一下。
0: 好的，
1: 就是下面我说的四项哈，出现任何一项。咱们家长是帮不上孩子的，
0: 嗯，
1: 必须要到医院的精神科，或者是找专业的心理医生或者心理咨询师来干预，
0: 嗯，
1: 这也要找专业人员了。
0: 对，
1: 那么下列哪四种情况，我们的家长不要等待，马上要找专业人士求助，
0: 快给我们家长普及一下。
1: 第一个呢，就是孩子有自伤、自杀风险。
0: 哦，自伤了已经，
1: 对，
0: 哎，还有自杀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嗯，
1: 孩子有时候他会说出来，或者写下来自杀。自伤的内容，
0: 嗯嗯嗯，
1: 或者出现一些抓伤自己，完了用头撞墙，
0: 哎呦
1: 啊等这样的行为，
0: 嗯，
1: 这是第一种情况，
0: 嗯，
1: 第二种情况就是功能完全丧失，
0: 功能，
1: 哎，对，就是连续一周以上已经无法上学，
0: 哦，
1: 你比如说现在马上来到高考了，就是你看我们还剩个15-16天了哈，
0: 对对对，
1: 就高考了，这个时候孩子呢他已经无法上学了。他太紧张了，
0: 太紧张
1: 了，对对对对，无法完成一些作业了，
0: 嗯嗯，
1: 甚至无法起床吃饭，
0: 哦，
1: 那么这个时候
0: 正常的生活都不能维持了，
1: 是的，这种情况要需要找专业人士了，
0: 嗯嗯，
1: 你不要在家里再给人家讲道理，
0: 嗯，对，没有用，
1: 没有没有，家长也不需要过度的什么悲伤啊，
0: 嗯，
1: 失望啊，不需要这样，
0: 嗯，
1: 这时候需要专业人士出手了，
0: 对对对，你就不要再觉着你能解决这个问题了，这已经不是我们普通人涉猎范围内，而是要这个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士，
1: 交给专业的人士，
0: 这个时候你其实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李老师哈，进行一些这个沟通，可能这个孩子马上就能回归他的正轨啊，
1: 心理干预啊，
0: 是
1: 好。完了，第三种情况就出现严重的躯体化反应的，
0: 嗯，躯体化反应，嗯，
1: 就是在没有任何生理疾病的情况下，
0: 嗯
1: 啊，已经出现了无法控制的颤抖啊，
0: 啊，手抖了，
1: 手抖啊，呼吸困难呐，
0: 嗯，
1: 完了，
0: 心慌，
1: 对呀，濒死感呐，
0: 哎呦，
1: 这叫惊恐发作。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情况也
0: 那说明现在那个孩子的这个能量啊很低很低了，就是对于自己，
1: 他已经就是
0: 承受不了，
1: 对，
0: 嗯，
1: 对对对，我们知道这种躯体化反应的底层是情绪的状态，
0: 嗯嗯嗯，
1: 情绪再往底下走，他的认知啊。
0: 嗯
1: 啊，完了，以及他成长的经历和创伤有关
0: 啊，创伤经历的事情。
1: 对对对，
0: 插一嘴哈，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都是开通的哈，255-1545、255-1546、255-1547。如果说您身边有要高考或者中考的孩子们，你都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转发出去哈，让更多的家长看到。那说不定呢，哪一句话就能帮到你的家人们哈。好，李老师，那我们的第四点是，
1: 第四点是长期痛苦。
0: 长期痛苦，
1: 对，
0: 那也就是说这个孩子是不是长期的压抑呀，啊嗯，
1: 他就是焦虑的状态已经持续了一个月以上了，
0: 很久了，
1: 对，
0: 嗯，
1: 而且孩子明确的表示我已经快受不了了，
0: 啊，
1: 我快控制不住自己了，
0: 就是可能他在这个期间已经

0: 在求救了，但是父母没有发现。
1: 是是是。
0: 哦。
1: 这个时候孩子已经表现出很大的异常性，很痛苦了。
0: 但是爸爸妈妈没有觉察。
1: 爸爸妈妈没有觉察。你就像我这个去年冬天呢，我接了一个不是去年冬天，今年三月份，我接了一个个案，是我们延平二中的一个高三的小女孩。
0: 嗯嗯。
1: 啊，就是就在那哭啊。
0: 啊、不，
1: 完了不上学就坐在家里。你看早上他也起床，他坐在床边，他不去。他妈说：“你快上学呀！”
0: 去不了，
1: 他去不了，他就坐在那块哭。啊，完了之后呢，他妈的又问他：“那还不去上学？”完了，他跟他妈说一句话：“你要逼死我呀！”
0: 嗯，
1: 哎，你要逼死我呀！
0: 妈妈还不理解，
1: 妈妈不理解。完了之后，我现在那个都我受不了了，嗷嗷喊。后来妈妈呢，孩子闹了三天，闹了三天，好在妈妈有我微信。
0: 哎呦，太好了！
1: 有我微信，完了妈妈联系我了，问李老师这种情况怎么样？我说你赶快把孩子给我带了。啊，带来。完了，我跟孩子工作了两次，把他调过来了。
0: 哎呦哇，太好了！
1: 对对对对，调完了之后，调完了之后呢，他不仅上学了，而且他的调完了两次，完了正常恢复了原来的状态之后哈，上学，因为他这种状态呢。这种过度焦虑和紧张呢，导致他成绩已经下滑。
0: 是，
1: 完了结果呢，我给调完了之后，一考试就一下
0: 上来了，
1: 上来了。原来滑了150多名，这下上来了150多名。
0: 那我就想这个简单的说一下，那这个女孩子是她的这个很在意自己成绩，还是人际关系不好造成的，还是怎么样呢？自己走进死胡同了？
1: 哎，你说这几个点全有。第一个点呢，就是她非常的在人际关系里头，她非常敏感和脆弱，
0: 高敏感人格，
1: 高敏感人格。同学们的一句话、一个眼神，她可能都在怀疑。
0: 哎呦，很在意别人的感受、
1: 非常在乎，这是一个点。完了，第二个点呢，就是。就完美主义，
0: 这可不好
1: 啊！对对对，就是总是争强。完美主义者有一个特点，就是争强好胜。
0: 哎呀，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1: 对对对对对，我就要比别人强。我接受我做不好。
0: 我就觉得人嘛都有闪光点，谁都有好的地方。是，可能这个是性格造成的。
1: 对对，像这种情况，你像家长呢，就要找专业的老师。
0: 是的，是的，帮他这个好好的引导到这个正常的这样的思维方式上面来。
1: 是是是是，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的家长啊，正确的做法呢，这个时候呢要注意哈，出现了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家长呢有一个正确做法，就是过度紧张哈。刚才我说了，出现上面四个情况，我们要干嘛呢？找专业人士来。
0: 是的
1: 啊，
0: 因为这不是我们普通家长能做到的。就是你说的这些话呢，根本说不到孩子的点上，然后孩子还会很烦你。
1: 是的。那么在这种情况，就是如果没有出现上述的这种情况，那么孩子过度紧张呢，甚至说考前这个应激反应，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啊有一个正确的话，我们家长能做的就是说，在轻松的时间里，你比如说跟孩子一起散步的时候，跟孩子闲聊的时候，跟孩子说这样一句话，怎么说呢？就是我注意到了你最近睡眠不好。
0: 我注意到了。
1: 对，对对。
0: 你最近睡眠不好。
1: 对，或者呢，我注意到了你最近呢话少了，很安静了。对，妈妈很担心你。
0: 让他感觉到你对他的关怀、啊。
1: 对，如果你暂时不想跟我说也没关系。我陪着你。妈妈永远都在。
0: 这一句话说了之后，孩子好暖心呢。
1: 是的，是的。其实呢，我常讲，父母就是孩子最好的安全岛。孩子承受不了的时候，爸爸有爸爸妈妈在。那爸他就安全。
0: 是。
1: 完了，避免啥呢？避免说一定要追。这个时候说，别想那么多。别人都能扛得起来，你有什么扛不了的？
0: 这是我们家长经常说的话吗？
1: 对。
0: 你怎么那么脆弱呢？你看别人都行，你怎么就不行呢？
1: 是，这个是非常伤人的哈。
0: 是的。
1: 把孩子跟别人去比的话呢，孩子是非常受伤的。
0: 的确是这样。这个有一天哈，我这个接女儿啊，是说一个题外话哈。然后那个就是有课后看护嘛，然后那个他玩的比较好的一个小朋友呢，就都写完了。我女儿呢就差3道题，我女儿直接跟我说。妈妈，你不要拿我和别人比，你不要觉得他写完了我就一定要写完，这一刻我就觉得挺警醒我的哈。
1: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这个是绝对不能比的。
0: 是
1: 别人家的孩子可能是猴子，咱们家的孩子可能是凤凰。
0: 是的，
1: 那能比吗？
0: 是不是？是这样，
1: 哎，它两回事儿哈。那么再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家庭呢要注意哈，就是我们家长呢这个时候要检查一下家中是否有放大焦虑的一些叫焦虑那个 给孩子。

0: 放大焦虑啊，有些压力源呀、啊，一些焦虑源要找到。
1: 嗯嗯嗯，然后就找这个点在到底在哪里？
0: 对对对，
1: 啊、
0: 这个呢常常来自于父母的心智状态。
1: 嗯，
0: 就是你父母的心智啊，或你的认知、你的语言，都可能会造成孩子的紧张、压力过大。
1: 是，
0: 啊，你比如说，这个我们今天有很多家长的焦虑来拿。你看看我们的家长焦虑，就是对于高三的考生，我们的家长的焦虑就来自于说，我孩子考不上好的大学，将来就业真难，
1: 那个、是就觉得未来就完蛋了，
0: 对吧？未来完蛋了。如果未来完蛋了，那这个孩子我完了，我的能力还帮不上。
1: 哦、对对对，
0: 这不是家长焦虑，
1: 这一生怎么办呢？
0: 对，这一辈子怎么办呀？
1: 嗯嗯 嗯,
0: 嗯，其实这是一种灾难化思维。
1: 灾难化思维，
0: 对
1: 对, 对，
0: 灾难化思维。其实孩子呢，就是你考好还是考不好，其实都无所，真的无所谓的。
1: 好像现在来讲都一样的，
0: 是是是，
1: 我们对未知现在谁能看透呢？
0: 是你现在985毕业也有的没有工作，
1: 是啊是啊。
0: 那你现在你那职业技术大学毕业的人也有找得很好的，
1: 哎，是的呢，
0: 是，
1: 嗯嗯。
0: 其实我们家长根本没有看到这个根源在哪，
1: 嗯，
0: 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样的孩子才有未来，
1: 嗯，
0: 他不是说你上了好大学就有好的未来，
1: 是。
0: 也不是说你没上大学就没有好的未来，
1: 嗯嗯嗯、
0: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孩子有好的未来呢、嗯？就是那种心中自信的
1: 啊，心中自信的，
0: 哎，完、嗯、了乐观的，
1: 哎，这个好哎，
0: 对，
1: 嗯、乐观的，
0: 对，
1: 嗯、
0: 也有主见的，
1: 主见的，哎，有自我的是吧？
0: 哎、对对对，自我，
1: 嗯，嗯嗯嗯嗯就寻找有强烈的自我、这个
0: 哎、自我意识，
1: 哎，自我意识，
0: 对对对，
1: 嗯，
0: 有自我意识，完了还有一个啥叫有目标。
1: 有目标，哎，这都是上期节目李老师教给我们的。
0: 是，完了再加上一个持之以恒的动力。
1: 啊，持之以恒动力。
0: 好，
1: 嗯，
0: 一个人不管他学识多高，不管他将来去哪一所大学，他具备了这些心理特质，这个孩子的人生，他一定错不了。
1: 是，
0: 就是说，他哪怕就是说我是一个理发师，
1: 嗯。
0: 嗯，那么他也得成为不是普通的理发师，
1: 哎、对, 对对，
0: 他是一个理发专家，
1: 哎，没错，
0: 是吧？
1: 造型师了，
0: 啊、对对，造型师了，所以他的人生都错不了。
1: 是，
0: 嗯，所以说我们家长要看到到底什么在人生里头最重要，他不是你他的高考成绩，
1: 没错，
0: 也不是说他上了名校，这个孩子将来就是人才，
1: 嗯嗯，
0: 如果孩子心里头乐观自信。是吧？有目标，持之以恒的动力，完了有自我，
1: 是有自我，
0: 对吧、
1: 嗯？
0: 目标清晰，我知道我想要啥。
1: 对，这是很重要的。
0: 对呀、
1: 啊，
0: 我这一路就高考没考好，我就去一个普通大学。
1: 对，我还是按照我这个目标在走、啊
0: 对，
1: 我还不断的深化，我这个在这个把自己弄得更好，接近我的目标，越来越近嘛。
0: 对对，人生里的从来没有一次考试。就是、
1: 定输赢的，
0: 定人生的，
1: 对，
0: 这句话大家记下来哈。
1: 是没有一次考试
0: 啊，定人生的，
1: 嗯，
0: 啊，
1: 是
0: 人生里头没有一次考试能把人生确定下来的啊、嗯。
1: 对，
0: 哎，这个我们家长朋友要理解一下啊。你觉得李老师讲的认同的，来给导师打一波数字一好不好？
1: 是的，哎，我们把今天这个金句就是：人生啊，没有
0: 任何一
1: 次考试、啊，
0: 任何一次考试
1: 能把我们的人生确定下来的、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高考嘛，其实虽说它很重要，我们也不说它不重要啊，但也没有说那在你的人生长河来中来看的话，也没有那么的重要。
0: 没有没有、
1: 嗯、
0: 没有那么重要。
1: 是。
0: 对对对，人是高考的重要性只是取决于说你下一个四年去哪一所大学。
1: 哎，或者是哪一个城市？
0: 对，顶多就是说，他所决定的你是未来在哪一个城市，在哪所大学读书，就是四年的问题，
1: 是
0: 对吧？你去了不同大学，可能你接触了不同的资源，
1: 嗯嗯嗯，
0: 对吧？
1: 嗯，
0: 但你人生这个孩子有目标，有梦想，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我想去上海，
1: 嗯，
0: 那我今年的高考，我考上人大了。
1: 嗯，
0: 那我完全下一步我可以考上海的研究生啊，
1: 对呗，
0: 对吧？完了我研博士生啊，
1: 对呀、
0: 啊，我最后博士说是我都没在上海读的话，我将来工作上的读啊，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哎呦，就
0: 是
1: 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啊，
0: 对对对对，
1: 家长朋友们就不要这个什么东西都那么的绝对啊，
0: 是是是，
1: 然后呢把这个问题想窄了，你都往宽了想，往长久了想，
0: 是是是，这个点很重要哈、
1: 嗯。
0: 完了，另外呢，再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的家长。啊，在孩子高考这个期间，
1: 嗯，
0: 啊，我们有些家长容易犯极端错误，
1: 哎，怎么讲？
0: 拒绝孩子玩一切娱乐活动
1: 啊，就完全给堵死了。
0: 哎，对，
1: 你现在现阶段你不要考虑这个问题啊，
0: 完了总在告诉孩子时间不够了。
1: 啊，
0: 对，其实时间来说呢，对于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就是我尝试讲，就是说你一定先会休息，会玩。
1: 才会学哈、
0: 啊。你要允许孩子放松，
1: 嗯，
0: 放松好。

0: 好了，暂学才是高效。
1: 但是你不觉得李老师现在的家长就是觉得争分夺秒的，一旦他闲下来我就觉着慌呢？
0: 是的，那叫家长没有自我。
1: 是
0: 家长没有自我、
1: 哦、
0: 家长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1: 是
0: 完了呢，这一辈子没飞起来，生出个鸟让他飞。

0: 特别注意，啊，特别注意。完了，甚至在这个时候呢，孩子现在一看考好了，大学无望了，夫妻开始互相埋怨了。
1: 哎呦，
0: 尤其是爸爸最容易指的妈妈说：“这都是孩子这个样，都是你造成的。”
1: 哎，都是你惯的。
0: 对，妈妈就受伤了。
1: 是的，是。
0: 妈妈在孩子身上付出都是最多的那个人。
1: 是的，
0: 是吧？夫妻之间这会儿要互相理解，共同。啊，在那一起心平气和的支持到孩子才是最重要的。那么呢，在家庭当中，如果父母这方面都能做到的话，那孩子的焦虑情绪就会有一个很大的缓解。
1: 嗯嗯，
0: 对对对对，这是呢，现在是李老师今天的26分了哈。
1: 嗯嗯，
0: 这是我给支的招，好吧？
1: 是的，是的，是的。那我们还是再说一下哈，就是说这个危险性呢，就是如果说孩子出现了自伤啊、自杀这样的风险，抓自己，然后还有这个功能完全丧失，就是正常的生活能力都没有了，然后还有一些躯体化的反应啊，然后并且长期痛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我们家长朋友就要警醒了啊。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孩子呢就已经很危险了，这个时候就不是你家长能做的事情了，而是需要什么？需要找像李老师这样的专业的资深的心理专家啊，心理咨询老师来给孩子们进行一些沟通，或者是一些这个帮助哈。那还有就是我们的家长朋友呢，就是不要很焦虑哈，自己的认知啊还有语言呢、啊、不要有这种灾难化的一些思维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哈，让他能够就是说度过这样一个过度紧张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哈。
0: 对对 对, 对，
1: 而且我们的家长就是说话的方式呢也是要以理解孩子，站在孩子的角度的这样的角度来跟孩子来进行沟通。
0: 对，这个时候呢我想说也给补充一这么两点哈。这个时候呢就是家长一定在家里头不要说一些具有压迫性的语言。
1: 压迫性。
0: 对。完了，另外呢就是要增加一些家庭的放松活动。
1: 哦，放松活动，这个时候反而需要放松，而不是大家一起紧张。
0: 对，
1: 是吧？
0: 一起吃饭呢、一起搞那个搞笑啊，讲那个笑话段子呀。哎，
1: 轻松下来。
0: 是的，轻松下来。完了呢也鼓励孩子呢做一些这个简短的运动，你比如说10分钟跳绳啊。对，完了。
1: 其实就这十几天，我觉得你想提高孩子的成绩，其实也不是那么。
0: 这个时候就是调心态。
1: 对，已经，其实就是孩子这样已经成型了。你说在这几天你要提个多少分？50分，那也不太现实，对不对？
0: 我们知道那个考试呢，它有知识能力，
1: 是
0: 完了，还有一个是心态，
1: 是最重要的。其实就像李老师上次说的，就是我们的心态。所以最后还是这句金话金句送给大家哈，人生啊，没有任何一次考。考试是能把人生确定下来的，我们的家长朋友们。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还是让我们用一个积极的心态吧，面对每一次考试，然后调整好，让我们的每一个家庭都灿烂的笑容哈，迎接每一次的这个挑战也好，考试也好。那在明天同一时间呢，依然是邀请李老师做客直播间，和我们继续探讨关于高考的一些心态调整和一些方式和方法。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好的，谢谢大家。
2: 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巧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

0: 0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3: 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彩童心。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七彩时光，我是主持人明玉。接下来关注一组教育动态。教育部部署2026年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重点工作。近日，教育部部署2026年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重点工作，明确了15个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的25项重点工作计划。教育部明确将遴选组建第三届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宣讲团，开展第12个全国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活动，指导各地教育部门和中小学校深入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教育部将联合有关部门印发防控儿童青少年高度近视的通知，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15-5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向各省级人民政府反馈2025年全国和各省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和分学段近视率。教育部提出，相关成员单位要制定实施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的指导性文件，充实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促进行动，组织开展全国爱眼日宣传教育活动，加强监测和研究分析近视等学生常见病流行趋势，总结主要危险因素，并提出针对性干预措施，推进儿童青少年近视中医药干预试点，持续完善药品和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管理，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相关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加大眼镜和眼镜片相关质量违法行为查处力度，严控未成年人使用游戏时长，严肃处理防沉迷违规问题，按照管理权限依法查处违规开展青少年近视防控活动的社会组织，发挥多学科交叉与建制化科研优势，开展对延缓近视发生光谱的系统研究，深入开展青春自护教育，加强近视防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广泛宣传普及爱眼护眼相关知识和理念。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5月19号在北京启动，主题为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宣传月呼吁各地幼儿园落实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引导家长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防止电子带娃。研究表明，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幼儿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替代图画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社会各界对学前领域数字应用还存在一些认识误区，加之商业机构宣传，个别地方和幼儿园存在滥用、误用数字产品的现象。捍卫真实童年，防范安全风险，坚守幼儿健康底线，坚定专业立场，给孩子真情陪伴。启动仪式现场，学前教育专家、幼儿园园长、家长代表发出倡议，在数字时代共同守护美好童年。据悉，2025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 92.9%， 全国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 91.5%。中央财政安排5亿元支持4.1万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记者从财政部获悉，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2025至202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0亿元，支持和引导地方提高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训练和竞赛能力。
命。下一步，财政部将引导地方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支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有序开展足球训练和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警惕 AI 垃圾视频泛滥，影响儿童对真实世界的认知。在一段面向儿童的交通安全动画中，两个孩子穿过马路，几秒后其中一个突然变成气球飘向天空。另一段十秒视频里，一只小狼从蛋里孵出，接着是小老虎、小山羊，但其实只有小鸡才是真正会从蛋中出生的动物。乍看荒诞离奇，但这些视频正在油管等其他网站上大量出现，获得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播放量。西班牙国家报近日披露，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 AI 工具的普及，大量 AI 生成视频正在算法推荐下如洪流般涌向儿童。他们情节跳跃，逻辑混乱，内容失真，其制作门槛极低，传播速度极快，且产量惊人。欧美教育和心理学界的专家担忧，他们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儿童对真实世界的认知。失真的影像正成为孩子了解世界的新窗口。加拿大广播公司在四月底的报道中提到一个新概念，即宝宝垃圾内容，指的是专门面向幼儿的生成式 AI 视频。仔细观察这些视频，往往能发现一些典型的迹象，例如角色或物体会突然变成别的东西，或者出现违反自然规律的行为，有时字母数字中还夹杂乱码。成年人看到牛跳舞、球突然消失等视频会一笑而过，因为他们已经有稳定的现实认知。但年幼的儿童不同，美国儿童数字权益保护组织项目主管雷切尔·弗朗茨指出，学龄前儿童的大脑仍处在快速建立世界认知规则的阶段，他们通过观察来理解球怎么滚动，动物

如何出生，物体为何会掉落，人与人之间怎样互动，而 AI 生成视频经常违背这些基本规则。球可以瞬移，飞盘悬空不落，动物出生方式随意混搭，对孩子们来说，这些不是特效，而是正在接收的信息。CBC 援引儿科医生一句颇具冲击力的话，幼儿无法从垃圾中学习，孩子的大脑会尝试解释这些异常，甚至开始怀疑球是不是本来就是那样。弗朗茨说，如果他们长期观看此类内容，大脑可能将这些错误模式也纳入对世界的理解中。 AI 让儿童视频进入批量生成时代，这些视频之所以在短时间内泛滥，核心原因在于生产门槛被 AI 彻底压低。在传统模式下，一部儿童动画往往需要编剧、分镜、绘制、配音、后期等环节，哪怕是短视频也需要团队协作。而如今生成式 AI 让这一流程高度自动化，脚本由语言模型生成，图像由生成模型制作，声音由语音合成完成，音乐由 AI 配乐工具输出，再通过自动发布程序上传平台。国家报提到，制作儿童交通安全视频的油管账号创建于2025年4月5号，至今已上传4000多条视频。另一些账号在几天内连续发布60多条长视频，每条长达10几分钟。这样的更新速度远超传统儿童内容制作节奏。去年，一项发表于互联网研究协会旗下期刊的研究称，这类面向儿童的 AI 视频已形成独特的传播链条，一些频道不仅持续发布大量儿童内容，还会同时上传教学视频，教授他人如何利用 AI 批量生成类似作品，并从平台获利。研究者认为，这表明相关内容已经不只是零散的创作，而是在社交平台上形成了一套可复制的生产和传播模式。儿童注意力成为平台争夺的对象， AI 生成视频更容易适应平台的推荐机制。一些账号不断尝试不同封面、角色和画面组合，根据播放量筛选出更容易被推荐的内容。孩子停留时间越长，视频被持续推送的概率越高。而儿童比成年人更容易形成连续观看的习惯，一段10秒视频结束后，平台自动播放下一段，孩子可能连续观看数十条，家长却未必觉察。英国卫报援引视频平台的研究称，新用户首次打开油管时，推荐流中约20%的内容属于低质量的 AI 视频，其中不少明确针对儿童。研究团队识别出278个专门生产此类内容的热门频道，总播放量已经达到630亿次，总订阅量超过2.2亿，估算年收入超过1亿美元。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内容往往并未被明确标注为 AI 生成，平台虽然要求披露部分合成内容，但在实际执行中，大量账号并未标识，家长也缺乏有效的过滤工具。包括油管在内的不少视频平台目前都没有面向用户的屏蔽 AI 生成儿童内容的选项。动画制作人尼古拉斯·马特西指出，传统儿童内容创作者会思考作品传递什么价值，如何影响孩子，而 AI 时代还没有这样的约束，生产者的目标只是扩大流量和收益，如果目的只是数量，那什么都可以做，最后制造出来的就是垃圾。教育专家担心，儿童生长环境正在悄悄地变化，过去屏幕只是信息媒介，如今屏幕上的内容开始由机器批量制造，而这些机器不理解教育，也不在意认知后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儿童成为生成式 AI 时代最早被深度影响的一代，不是因为他们主动选择 AI， 而是因为 AI 已经提前进入他们接触世界的入口。当一个孩子第一次认知狗怎么玩球、山羊从哪里来、马路该怎么过时，如果答案来自一个为了点击量而自动拼接的算法系统，那么影响的或许不只是观看习惯，也包括他们认识现实世界的方式。

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父母该如何对孩子开展生命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16条规定，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导其珍爱生命。生命教育是孩子成长路上不可或缺的一课，关乎孩子身心健康与人生发展。近日，中国青年网记者专访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陈娟，为广大父母解读生命教育内涵，剖析常见误区，并给出家庭开展生命教育的科学路径。陈娟表示，生命教育的核心围绕珍爱生命、保护生命、超越生命三大板块展开，三者层层递进，相辅相成。只有真正懂得珍爱生命，才会主动守护生命安全，在此基础上才能享受生命、发展生命、赋予生命崇高意义，最终实现自我价值，达成生命成长的圆满。具体而言，生命教育具备六大关键促进作用，全方位滋养孩子成长。一是觉察生命的可贵，是生命教育的基础。父母要引导孩子明白生命起源的神圣与诞生的奇妙，让孩子学会敬畏生命、感恩父母、尊重世间所有生命体，让孩子为自己降临世间感到幸福，为自己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生命个体感到骄傲自豪，助力孩子建立积极乐观的人生心态。二是珍惜生命的存在，是生命教育的核心前提。父母要帮助孩子充分认识死亡的本质，深刻理解生命仅有一次、不可重来的唯一特征，主动远离各类危及生命的危险行为，主动承担维护自身生命安全的责任，明辨是非，敬畏生命，这也是培养孩子生命心理免疫力的首要出发点。三是赞叹生命的美好，是生命教育的教育滋养。父母要着力培养孩子的审美能力，引导孩子用艺术视角发现生命之美，欣赏生命之美，在感受生活美好的过程中生发对世间万物的热爱，让孩子拥有敏锐的观察力、开阔的视野、深刻的自省能力、高远的精神境界与更大的精神自由度，从内心汲取乐观向上的正能量。四是化解生命的困惑，是生命教育的重要支撑。父母要引导孩子感知生命的纵深与广袤，坦然面对成长各阶段的独特课题，积极应对成长路上的各类挑战，鼓励孩子逐一攻克成长难关，锤炼对应的能力，实现自我成长与超越，同时悦纳生命的无常，以积极、灵活、睿智的心态面对人生。五是提升生命意义感，是生命教育的核心价值。父母要帮助孩子深化对自身及周围事物存在的感受与理解，构建稳定的内在认知体系，引导孩子明确自身行为选择与人生目标，清晰认知个人价值追求与理想抱负，树立健康的价值观与道德规范，让孩子在成长中收获幸福感。六是实现生命价值感，是生命教育的终极目标。父母要引导孩子树立清晰的人生目标，并为之不懈奋斗，养成积极主动、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制定科学合理的人生规划，培养勇于担当的品格，助力孩子提升成就感与自我效能感，成长为充实自信、有担当的个体。陈娟还指出，生命教育一旦缺位，极容易被错误、虚假、扭曲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趁虚而入，或让孩子陷入存在虚无的心理怪圈，对孩子身心健康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这种认知空缺会引发两类突出问题，一是孩子随波逐流，陷入享乐、攀比、功利、金钱至上的假性价值追求，二是孩子内心充满抵触，对外充满敌意对立，对内陷入抑郁成瘾状态，甚至出现自伤、自残、自杀等极端的行为。当前父母开展生命教育时，普遍存在五大误区，严重影响教育效果。一是窄化概念，将生命教育等同于生命安全教育。生命安全固然重要，

但绝非生命教育的全部。过度侧重安全防护，会忽视生命主体的体验、价值与美感，削弱生命教育的核心感召力。二是偷换概念，将生命教育混淆为心理健康教育。陈娟说，二者虽均围绕生命展开，但内涵差异显著。心理健康教育侧重情绪调节、人际沟通、压力管理，无法替代生命教育对生命本质、价值、意义的深度引导。三是僵化内涵，将生命教育固化为教条式规则，回避生命底层逻辑，一味灌输不准轻生等僵化的说教。当孩子产生生命痛苦、为何要活着的疑问时，父母将无从回应，难以真正的走进孩子的内心。四是忽视连贯，将生命教育局限于特定年龄段。陈娟表示，不少父母片面认为仅儿童需要生命教育，实则生命教育贯穿人的一生，不同年龄段各有侧重。儿童青少年侧重生命认知、敬畏真爱，青年则侧重于生命意义的探讨、三观树立，中年人则侧重于生命的审美、价值追求，老年人侧重于生命的终极关怀、超越死亡的恐惧。五是忽视主体，片面认为生命教育是学校的专属责任，父母是孩子生命教育的第一责任人，家庭是生命教育的核心场景。父母缺位会错失大量鲜活的教育契机，难以形成持续有效的生命引导。陈娟强调，生命教育是长期渗透、系统构建的复杂工程，家庭是孩子生命的起点与成长的摇篮，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启蒙老师，朝夕相处的陪伴让家庭成为生命教育最关键的场景，父母责无旁贷，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高效开展家庭生命教育。一是以身作则，是最有效的无声教育。陈娟建议父母自身要学会爱自己，活出生命的精彩，用心享受生命，经营生活，这份对生命的热爱会自然地传递给孩子，滋养孩子的生命成长。父母发自内心的幸福笑容会成为孩子感知生命美好的直观参照。父母需要时常反思自身是否满意自己的人生，是否拥有幸福的婚姻与家庭，这份对生命的真实态度就是最鲜活的生命教育。二是构建和谐温暖的亲子关系是基础，父母要积极构建温暖、具有支持力与复原力的亲子关系，是孩子健康成长的首要前提，也是开展生命教育的第一出发点。这种亲子关系能连接双方内在精神，覆盖孩子生理、情感、成长体验、价值、实现等全维度，成为承载孩子喜怒哀乐、艰难挫折的可靠的港湾，让孩子在爱中感知生命的温暖与珍贵。三是开阔视野，培养兴趣是重要路径。陈娟认为，父母要为孩子提供丰富多元的成长机会，引导孩子在书籍中、实践中、自然里、博物馆里、山川间探索世界，发现并培养兴趣爱好，挖掘孩子潜能。无论是阅读、绘画、武术还是计算机，多元的兴趣爱好能拓展生命的可能性，提升生命格局、弹性与自由度，让孩子感受成长的乐趣、满足与幸福。四是角色扮演与模拟演练是实用的方法，建议父母要耐心倾听孩子内心困惑与生活烦恼，与孩子共同探索生命的议题，通过角色扮演、情景模拟等互动的形式，引导孩子积极思考、开放交流，注重体验感与技能的习得，激发孩子的兴趣、热情、生命活力与责任感，让孩子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学习和生活，推动生命教育成果落地见效，助力孩子全面成长。生命教育没有捷径，贵在长期坚持、用心渗透。父母唯有走出认知误区，找准教育方向，用爱陪伴引导，才能帮助孩子读懂生命、珍爱生命、绽放生命的光彩，为孩子的人生筑牢坚实的根基。
好的，同学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没事。
4: 5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是。

0: 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5: 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主持召开2026年第七次州人民政府党组会议，16届州人民政府第58次常务会议。
6: 时尚延吉，味动中国。2026延吉市十大必吃美食榜单和延吉市百家优选餐饮店榜单评选活动新闻发布会举行。
5: 5月21日，征战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延边代表队顺利抵达内蒙古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受到当地球迷与主办方的热烈迎接。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5月22日，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主持召开2026年第七次州人民政府党组会议，16届州人民政府第5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审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修订草案，部署下部工作举措。会议指出，要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加强隐患排查和防灾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应对处置能力，加强烟花爆竹行业治理整顿，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积极争取国家和省基础科学研究基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研项目在延边布局，扎实推进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努力打造基础研究、应用研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会议强调， 要进一步加强自我。

0: 监督规范行政行为，切实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不断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公信力。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带动产学研协同发展，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持续提升立法质效，为改革发展提供必要法治保障。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指出，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强化政策有效供给，增强高校毕业生在延边就业的积极性，疏堵结合，推进秸秆禁烧工作，提高综合利用水平，大力发展低空经济，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大力发展旅居康养产业，加强养老服务经营主体培育，加快推动疾病预防控制事业高质量发展，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牢固树立以游客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提升公共服务品质，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启动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以有效方案提升物业服务质效，积极开展数据产权登记试点，平等保护各类主体数据权益。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气象灾害防御工作，优化灾害防御全链条体系，切实防御和减轻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要抓实经济运行各项工作，确保各项数据应统尽统，颗粒归仓。要从严从快从实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信访案件编督编改工作，确保各类问题尽快解决，尽早消耗。要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生产风险的政治责任，持续抓好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森林防火防汛等工作，以实际行动为经济社会发展筑牢安全底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22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0件，来电2件，来信8件，其中延吉市4件、珲春市2件、安图县4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0个，其中噪音类案件2个，占20%；固废类案件2个，占20%；土壤类案件1个，占10%；生态类案件5个，占50%。
2: 扎根边疆，榜样同行。
0: 在合隆市东城镇泰兴村，有这样一位扎根基层10年的年轻驻村干部，他深耕乡土，用脚步丈量边疆沃土，将一个昔日普通的村落打造成了民族团结共进、产业兴旺发展的幸福家园。他就是泰兴村驻村干部金雄。走进合隆市东城镇泰兴村一处稻苗培育棚中，记者见到了金雄，他正蹲在田地间仔细查看稻苗根系。2017年，金雄初到泰兴村，当时村里各种基础设施老化，为了改善村容村貌，他一趟趟往市里州里跑。10年间，他争取到各级资金2000多万元，用于修路、建边沟、通水渠等基础设施建设。如今在金雄的带领下，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合隆市东城镇泰兴村腾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邵立壮：
3: 方方面面嘛，金书记下到我们那个泰兴村，不管是面貌、村容啊、边沟啥的，都是以金书记为首的，领着我们村民互相把这个村里都搞得很好很好的。
0: 在泰兴村有一家村民自营的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但销路一直不佳。金雄自己跑市场联系客户，帮助村民将大米销往更远的地方，不仅让村民收入提高了，生活更好了，

0: 还让更多人品尝到当地高品质的延边大米。合隆市东城镇泰兴村恒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邵立壮：
1: 一切事情吧，都是进出去帮着，在网上也卖，政府也卖，各个销售渠道都是我们书记给我们这个销售。我们这个主要是负责这个生产嘛，外边跑这个销售渠道都没有这个门路，全靠进出去给我们销售。
0: 村民生活好，还需要有产业的支持。2021年，村里想把一处建筑垃圾场改建成花圃，用于种植长白山甜百合。长白山甜百合不仅可用来观赏，其根系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在面对动工之初的改土、打井和资金不足等问题，金雄果断拿出了自己积攒的10万元存款，投入到项目建设上，解决燃眉之急。在全村上下共同努力下，长白山甜百合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村集体经济年均增收7万元，拓宽了村民的收入渠道。曾经基础薄弱的村庄，如今产业兴旺，村容整洁。合隆市东城镇泰兴村驻村干部金雄：
2: 10年期间吧，第一方面呢，我是建强了村党组织，把工作岗位上缺失的一些村2位、3位成员给补充上来了，也把我们需要培养的这个人员进行梯队化管理了。未来我们在党员的培养和任用上是有很大的空间的。第二是我在村里边开展了1对1抱宝帮扶的工作。第三是带领村民发展村级产业，由我牵头开展的有3项，收益也比较不错，覆盖的人群目前我们全村在村的这220位村民基本上做到全覆盖了。
0: 10年光阴，金雄把青春留在这里，把汗水挥洒在这里，把根扎在这里，也把一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交给了这里的乡亲。他的身影早已与这片黑土地融为一体。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赵西强报道。
3: 日前，时尚延吉味动中国2026延吉市十大必吃美食榜单和延吉市百家优选餐饮店榜单评选活动新闻发布会举行。此次评选活动依托官方公信力，搭建商家与消费者的沟通桥梁，打造权威专业的延吉美食消费指南，擦亮时尚之都城市名片，为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赋能。发布会上介绍了活动的评选细则、内容规划和特色亮点。本次评选设置2大榜单，分为2026延吉市十大必吃美食榜单和延吉市百家优选餐饮店榜单。其中，十大必吃美食榜单将在全网征集美食种类展开评选，集群众智慧和喜好，甄选延吉全品类餐饮精髓。百家优选餐饮店榜单将在十大必吃美食榜单出炉后，对应美食类别评出100家优选餐饮店，向社会大众推荐。活动共分为征集、报名、宣传、评比、公示5个阶段。经过展示评比后，开启全民线上投票，结合专家评审意见，最终产生百家优选餐饮店榜单。公示宣传阶段将与7月份火热开启的中华美食会2026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活动无缝衔接，让榜单商家优先参与，为嘉年华蓄势赋能，推动延吉美食的热度持续升温。活动期间将重点打造时尚延吉味动中国、发现宝藏延吉、延吉美食必吃榜等抖音话题，通过持续发酵的话题热度，吸引市民与全国游客广泛关注互动参与。延吉市商务局副局长金伟：
4: 为预热七月举办的2026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我们正式启动时尚延吉味动中国美食评选活动，把最地道的延吉美食、最优质的餐饮门店展现给全国游客，让更多游客通过美食认识延吉、热爱延吉，为又一种生活叫延吉注入新动能。
3: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3: 5月21号，征战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延边代表队顺利抵达内蒙古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受到当地球迷与主办方的热烈迎接。目前延边队正全身心备战5月23号晚举行的揭幕战。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梅花。
5: 21号下午，我们随同承载着足球之乡底蕴的延边队顺利抵达呼和浩特，塞外新生以最热忱的姿态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
3: 在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迎接氛围热烈浓郁，工作人员为延边队员逐一敬献哈达，送上草原最诚挚的祝福。特色民族舞蹈精彩上演，早早等候的呼和浩特球迷夹道相迎，让远征的延边球队倍感温暖。东北超延边队队员聂新佳
6: 感觉到了呼和浩特的热情，我们已经做好全力以赴的准备了。
3: 东北超呼和浩特队领队刘勇：
7: 足球呢底蕴深厚，实力强劲，呼和浩特的球迷自发来到这里欢迎延边队的将士们，希望我们双方能够共同为东北超的揭幕战奉上一场精彩的比赛。
3: 短暂的休整与欢迎活动后，延边队迅速进入备战状态，也通过科学的训练安排帮助队员调节身体状态，适应当地气候，通过针对性调整训练强度与节奏，确保队员在揭幕战当天能以最佳状态出战。本次出征的延边队以本土青训队员为核心，队员士气饱满，状态良好。作为全国知名的足球之乡，延边足球底蕴深厚，从甲 A 辉煌到如今深耕青训，足球早已融入城市血脉。此次征战东北超，球队不仅要力争赛场佳绩，更要以足球为桥，展现延边民族风情与体育精神，深化东北区域足球交流。据了解，5月23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将在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开赛。延边队将在呼和浩特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体育场客场对阵呼和浩特队，打响联赛揭幕战。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黄俊涛、金梅花、金正勇、李香花报道。
0: 5月23号20点，备受瞩目的东北超首战将正式打响，延边队客场迎战呼和浩特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延边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3: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近日，全国融合教育优秀典型案例评选结果揭晓，安图县选送的基于特教班模式下的融合教育新样态成功入选。该案例由安图县第二实验小学校、安图县教师进修学校联合打造。
0: 5月20号，延吉市就业服务局在延吉市人力资源市场举办2026年青年群体专长招聘会，为青年求职者和用人企业搭建双向对接平台。本次招聘会汇聚46家优质企业，涵盖医疗、教育、制造、传媒、商务、文旅等热门行业，提供170个就业岗位，计划招聘724人。当天有96人达成就业意向。
3: 针对夜经济发展，珲春市通过聚焦特色街区升级、夜间场景创新、配套服务优化等，出台一系列针对性举措，推动夜经济规范化、品质化发展，让城市焕发别样活力。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梓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8: 盛会擘画蓝图，
9: 奋进引领新城，
8: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9: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8: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9: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这使命为了人民，这担当为了人民。

树，为了人民。这时刻，为了人民。这条路，为了人民。这朵云，为了人民。这一站，为了人民。这个国，为了人民。这场战役，为了人民。这热血，为了人民。这心火，为了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听众朋友，请听由张承志作词作曲，静儿演唱的歌曲《延边谣》。一首《延边谣》，唱不尽的是长白山的巍峨，道不完的是图们江的流淌。在这个

0: 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湖里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末，说话人情冷暖，镌刻法治经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治经纬。首先请看本期导视。男子粗心忘锁车门，财物不幸被盗，延吉公安民警快速侦查巡线追踪，成功抓获涉案嫌疑人。租房市场陷阱频发，延吉男子假冒房主，借机骗取租客40000元租金。公安民警接到报案后迅速研判追踪，成功侦破诈骗案件。停车落锁看似一个简单细小的动作，却直接关乎着车内财物的安全。近日延吉市就有市民因为一时疏忽，下车后忘记锁闭车门，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遭遇了拉车门式盗窃，车内财物被洗劫一空。近日延吉市公安局北山派出所接到市民李某报警，称其停放在北山街明世苑温泉洗浴正门前的黑色大众迈腾轿车因未上锁，车内财物被人以拉车门的方式盗走。接到报警后，办案民警迅速投入案件侦查工作，通过现场走访排查并调取周边商户的监控视频，很快锁定了5名犯罪嫌疑人的踪迹。
2: 该团伙的组织性较密切，配合程度较高，
3: 有这个放风的，有这个就是在这个周边去这个看看，因为是后半夜嘛，看看有没有过路的行人，还有一个人的话是主要这个上车内这个实施这个盗窃行为。
0: 几名犯罪嫌疑人均选择夜间作案，民警虽然通过周边商户的监控确认了他们的作案事实，但监控画面模糊，难以清晰辨认出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给侦查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3: 因为的话这个商家监控录像吧，它这个清晰度的话没有那么高，特别是这个夜间这个清晰度的话就是比较模糊，我们也是通过了很多这个监控录像，这个逐帧分析完了逐帧比对，
2: 经查找发现该作案团伙行动轨迹较规律，通常在夜晚出发，在路边对车辆密集性场所进行盗窃，后民警通过摸排走访进一步确定了嫌疑团伙作案范围。
0: 在明确嫌疑人的出入范围后，民警进一步加大排查力度，很快确定了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2: 由此民警可以确定该犯罪嫌疑人居住在上述小区，后因民警怕打草惊蛇，在周围地点展开伏击守候，

0: 成功在夜间将该犯罪嫌疑人团伙中其中一人抓获，并随其后顺藤摸瓜抓获剩余四人犯罪嫌疑人。
1: 经依法讯问，违法嫌疑人卢某如实供述，他伙同其余四人途经明氏院温泉洗浴门口时，发现一辆未上锁的轿车，随即临时起意拉开车门盗走车内香烟，后将香烟变卖，非法获利910元。
2: 就通过我们审讯呢，他们这个团伙的话，总共是那个五名嫌疑人，总共是在我们辖区内的话是作案5起，涉案价值呢可能是3000多，就是通过这个最终的物价鉴定，是3000多块钱。现在的话，这个主犯这个卢某某已经被我们采取强制措施。
3: 延吉市公安局提醒广大市民，尽量把车停放在有监控的地方，不要把贵重物品及现金放在车内，下车的时候一定要把门锁好。
1: 随着租房需求的日益增长，租房市场里的割裂陷阱也悄然滋生，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财产损失。最近延吉市就有群众在租房时被不法分子钻了空子，一下子被骗走了4万元租金。不久前，延吉市公安局建工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求助，报警人称自己在租房时被一名自称某小区房主的男子张某骗取房屋租金4万元。
4: 完了，就说自己这个房屋现在被不知名的那个人员给那个入住了。完了，当时就说这个，当时2个月前呢，已经把这个房屋给租赁出去了，租赁给这个张某了。然后后来完了，我们就找这个现住的人，问他这个房屋是怎么过来的。完了就说找这个牛某，这个租赁过来的。这个牛某是这个房屋中介的嘛？完了正找这个牛某这个核实以后，他们那个签了一个那个租赁合同，发现这是这个张某把这个房屋给租给这个牛某的，啊，牛某又把这房屋再次转租给现在这个人。
1: 民警调查后了解到，刘某是某房屋中介工作人员，此前张某以房主身份找到刘某，谎称自己有一套长期闲置的房屋，希望委托其代为出租。
4: 这个当时这个牛某跟这个张某他俩之前认识过，只是因为这个张某之前有一个自己的房子也是找这个牛某租赁过，所以这样这两人认识的。完了，这个当时这个张某呢，在这个咱们建工辖区一房屋内，这房屋嘛，那个租了2个月的房子，然后这个找这个牛某说这个自己有一个房屋要租赁2年，对，所以这个把这个房屋给租赁给了这个中介牛某。
1: 2个月租期届满后，房屋真正的房主前来收房，却发现实际租户已更换。经询问租户得知，他们是通过中介工作人员刘某租下的房屋。房主找到刘某核实情况，刘某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被骗，随即配合房主报警。
4: 我们这个查看了这个刘某出具的房屋租赁合同，发现这个张某有重大嫌疑，之后我们就开始着手对这个张某进行侦查。这个侦查这个过程中，发现这个确实存在这个张某存在诈骗嫌疑，于是我们将案件那个立案侦查。
1: 建工派出所立即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项小组，围绕嫌疑人张某的身份信息、活动轨迹开展深度排查。经过大量走访核实，民警很快锁定张某活动范围，并掌握了嫌疑人已潜逃至外省的关键线索。
4: 侦查发现，这个张某呢不在咱们本地，已经潜逃在外地。经过多方面侦查发现，该人辗转大连、秦皇岛等地，最后落脚于海南省。于是我们就，那个我带队，带2位民警。

0: 带队到这个海南省将其抓获。
1: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张某对其冒充房主骗取租金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据张某交代，他发现当下租房市场需求较大，且部分租客缺乏核实房主身份的意识，便心生歹念，萌生了冒充房主骗取租金的想法。
0: 在这里呢，我提醒大家，在租赁房屋过程中一定要签好租赁合同，定期去到自己租赁的房屋去查看是否是当时租赁人员居住，如果有其他人租赁的话，第一时间到我公安机关报警来处理。
1: 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为切实加强辖区消防安全管理，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各类火灾事故发生，近日合龙边境管理大队古城里边境派出所紧扣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工作主线，组织民警深入辖区重点场所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合龙边境管理大队古城里边境派出所民警首先来到了辖区内的一处加油站，重点围绕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是否健全、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安全警示标志是否清晰规范等方面进行了检查。
2: 这咱们就从您说到现在都有呗？
3: 对，都有。
2: 基本上以什么为主？这个散油的？
3: 村民。
2: 村民为主。
3: 还有工地的。
2: 这咱们在后面都有签字是吧？核实以后。那比如说这个，咱们今天刚来的。
3: 对，刚才太忙了，一直在外边，先回来我再直接。
2: 这个人是干嘛的你知道吗？
3: 村民，当地村民。这个
2: 是哪个村的？大概
3: 古城里。
2: 古城的村哈。咱下次要及时签上，要不你就回头有啥问题你就及时找人家，是不是？
3: 行。
2: 我们这也是临时检查。
1: 对室内消防设施排查完，民警又对加油站室外区域开展检查，重点对消防沙箱、灭火毯、室外消防栓以及各类便携式灭火器等消防器械展开全面检查。
2: 你看咱们灭火器就是快没有压力了，然后咱们就是现在也能开用，但是就怕有时候不开用，然后你就及时更换，看到这个压力只要不是绿色的都得换。
4: 因为我们加油站行业是危险品嘛，所以说平时检查的也比较勤。派出所来的也次数也比较多，对我就是减少了一些安全隐患。古城里派出所大概是一个月来两次，每半个月来一次，然后做一些消防器材的一些检查、监控啊、散油登记记录啊、防爆柜呀、一些给我们提高了一些安全警示作用，然后有些做的不足的地方能及时更正，对我们帮助挺大。
1: 检查完加油站后，民警随即对辖区的超市、旅店等九小场所展开检查。检查中，民警重点查看各场所消防器材是否配备齐全、完好有效且在有效期内，消防通道安全出口是否保持畅通，仔细核查电气线路铺设是否规范，有无撕拉乱接现象。
2: 老板，你看你这个消防器材不能放这个堆放杂物这边，咱不好拿。你要发现什么火灾呀、或紧急事发事件的时候，不好往外用。这个看看咱们消防系统这个是否堪用。这咱之前都培训过是吧？
3: 是。
2: 然后你看这个只是灯，在这个绿色的时候是好使的，然后黄色是需要咱们加压再去使用，然后红色是肯定不好使的。然后咱们平时及时看着点，发现不堪用的时候咱及时更换。
1: 检查过程中，民警坚持边检查边宣传边整改的原则，对发现的灭火器过期、电线铺设不规范、消防通道堆放杂物等安全隐患，当场向场所负责人下达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时限和具体要求。
5: 对于这些消防安全检查工作呢，是我们基层派出所的主要工作，我们一般每月进行一次。对于一些特殊的行业单位呢，比如说这个加油站，我们每半个月进行检查一次，主要目的呢是为了强化他们的消防安全意识，也是为我们这个行业单位的安全呢保驾护航。我们古城里边界派出所在以后的工作中会以此项工作为契机，扎实开展好各项工作，全力保障我们行业单位的安全稳定。
1: 下一步，合龙边境管理大队古城里边境派出所将持续深化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监管，加大消防安全宣传力度，创新宣传方式，引导商户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防范，切实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火墙，为边境辖区持续稳定和群众安居乐业提供坚实保障。每年春季，珲春市境信湿地都会吸引数十万只大雁如期北归，停歇觅食，与国331边境公路的沿线风光相映成景。在这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背后，是一群守鸟人的默默坚守。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田野沟壑，延边边境管理支队境信边境检查站的民警已经踏上了巡逻之路。每年春季都是候鸟过境密集期，湿地深处总能看见民警们坚守巡护的身影。为给远道而来的候鸟营造安全栖息环境，民警们深入辖区候鸟栖息区域，采取步巡加车巡加无人机巡航的立体化模式，对湿地、农田、林带等候鸟集中区域进行细致巡查，特别对候鸟栖息地龙山湖进行了全面清查，形成巡护看守常态化。
6: 我们平常巡逻的时候主要就是看有没有一些捕兽夹，因为那个到这个季节了，出来打鸟的人特别多，如果我们遇到捕兽夹发现了，就是及时第一时间给它拆除，然后给它收走。
1: 在口岸、延边公路等候鸟观赏点开展文明观鸟、绿色出行宣传，不断提升群众与游客的法治观念和保护意识。
7: 我们会积极做好候鸟保护相关工作，对重点区域加大巡查力度，并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候鸟保护宣传工作，全力保障候鸟安全迁徙，为保护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眼下，珲春境信镇龙山湖候鸟聚集地人头攒动，前来拍摄候鸟的游客络绎不绝。在境信边境检查站的民警们的长期带动下，越来越多的边民、游客和摄影爱好者也自觉加入到守护行列，将守护边境风光、服务地方发展落到实处，以实际行动守护边城，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在国331边境公路沿线持续绽放。近日，合龙市公安局文化派出所民警走进合龙抗日英烈红军小学，对拾金不昧的优秀学生进行表彰，弘扬诚实守信美德，传递校园正能量。近日，合龙抗日英烈红军小学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升旗仪式。来自合龙市公安局文化派出所的警察叔叔专门对郑书航和耿浩然两名同学予以表彰，并为他们颁发锦旗和荣誉证书。
8: 非常开心，非常自豪，
9: 以后遇到这样的事儿我还会这样做。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两周前的一天傍晚，合龙市李女士在红太阳广场不慎遗失了背包，背包内不仅装有现金，还有很多证件，非常重要。
10: 心情非常的慌乱，因为还是证件相对来讲，如果丢失的话还是比较麻烦的。
1: 多次寻找无果后，无奈之下，李女士来到了合龙市公安局文化派出所寻求帮助。民警进行登记备案后表示，一有消息一定第一时间通知李女士。李女士回家后没过多久就接到了民警的反馈电话，称其背包被两名学生捡到了，并主动交到了派出所。
9: 我和我的好朋友耿浩然在红太阳晚上8点来钟的时候捡到的，在健身器材旁边捡到的一个包，包里边有现金还有身份证。我第一时间就和耿浩然成员一起送到派出所。
10: 当时第一时间那个公安民警跟我联系打电话的时候，内心真的是非常的感觉非常的温暖，非常感谢两位小朋友，这个拾金不昧的这种正能量的精神。
1: 民警表示，事情虽小，却展现出了合龙抗日英烈红军小学同学们的向上向善、智慧少年的精神底色，更是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生动体现。
11: 这两位同学曾经是我的这个法授课的这个学生，自己是第一的感觉是特别的欣慰与自豪。希望这两名同学继续保持好这个拾金不昧的优良品德，好好学习，天天上唱，今后做一个有助于社会的优良品德的优秀少年。
1: 民警高铁宁对记者说，法治教育的目的就是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让他慢慢长大。孩子们的这种拾金不昧的正能量行为，会让同学们感受到平凡的善举同样闪耀着璀璨的光芒，并能在潜移默化中激励更多的同学养成诚实守信、乐于助人的良好品质，将这种美好品德一代代传递，让文明之花开遍校园。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12: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3: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1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3: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3: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2: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3: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人边。

0: 康养生知识，
1: 美丽延边，
0: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本节目为录播节目。
2: 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276-5000咨询。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也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最担心的健康问题，脑中风后遗症。同时啊，还要给咱们延吉的听众朋友们带来一个好消息，一位北京来的名中医马上就要亲临咱们本地坐诊了，不用跑北京，在家门口就能看京城的专家，机会难得，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

已拨打咨询预约热线27650000。下面呢，咱们先说说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病啊都有所了解。咱们说的这个脑中风呢，在中医里啊叫做卒中，其实就是平时听到的什么脑梗死啊、脑出血呀、这样的情况，都是脑部的血管突然出了问题，要么呢是血管堵了，血液呢流不到需要的地方，要么呢是血管破了，这血液啊流到了脑组织里。不管是哪种情况，都会导致脑袋里的组织缺血缺氧，进而出现各种功能障碍。而脑中风后遗症呢，就是中风发病6个月以后，这些功能障碍呢还没有完全的恢复，一直留在身上，比如半身不遂、说话不清楚、肢体麻木，这些个呀都属于中风后遗症。而且这种后遗症呢不会随着时间自行的好转，如果不及时的进行专业的治疗康复调理，那么只会越来越严重，十分影响生活的质量。很多脑中风的患者呀，虽然没有生命上的危险，但是这个后遗症会伴随终身，不仅呢自己要承担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痛苦，还会给整个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接下来咱们就说说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常见的症状都有哪些，才能做到早发现早调理，才能少遭罪，最大程度的减少危害。最常见的一种症状啊，就是肢体运动障碍，也是咱们常说的半身不遂。这种症状啊，在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当中发生率呢高达 70% 以上。患者一侧的胳膊腿会变得无力僵硬，想抬抬不起来，想走走不了，有的呢甚至连拿筷子、端个杯子喝水这样简单的动作都做不到。严重的患者只能长期躺在床上，吃喝拉撒都需要家人24小时的贴身照顾，一点自理的能力都没有，不仅失去生活的尊严，也让自己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之中。还有的患者呢，虽然能勉强行走，但走路是一瘸一拐的，需要借助拐杖，而且很容易摔倒，引发二次伤害，让病情雪上加霜。除了肢体运动障碍，言语功能障碍呢也是非常常见的后遗症。很多患者呀会出现说话口齿不清、含糊难懂，就像嘴里含着东西说话一样，别人很难听懂。有的患者呢甚至说不出来话，只能发出简单的音节，或者通过手势、眼神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还有的患者呢能说话，但听不懂别人说的话的意思，别人跟他交流呢他一脸茫然，明明心里清楚却无法正常的沟通，那种滋味啊非常的不好受，也给家人的沟通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很多家庭啊因为这种沟通障碍变得非常的压抑。还有一种常见的症状呢，就是感觉功能异常，患者患病的那一侧肢体呢会出现麻木、刺痛这样的感觉，有的呢像有蚂蚁在身上爬或者被针扎一样，有的患者呢还会感觉肢体沉重、发凉，摸东西呢没有感觉或者感觉不到冷热，哪怕是冬天摸到很凉的东西也没有明显的知觉。还有的患者呀会出现面部的麻木、口角的歪斜，也就是常说的口眼歪斜，一边的脸呢僵硬，无法做出正常的表情，吃饭的时候食物会从歪斜的嘴角里露出来，不仅呢影响外貌，还会影响进食，影响日常的生活。另外，吞咽功能障碍也是中风后遗症的常见症状之一。很多患者呢吃饭喝水的时候容易呛咳，咽不下去东西，
哪怕是喝一口水，也会呛得不停地咳嗽，严重的甚至会把食物或水呛到气管里，引发吸入性的肺炎。这种肺炎呢，对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很容易危及生命。长期下来呀，患者因为无法正常的吞咽，只能吃一些流质食物，就很容易导致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进而引发各种并发症，让病情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复杂。还有一部分患者呢，会出现认知与精神的障碍，比如记忆力减退，刚说过的话或者刚做过的事儿，转眼就忘了。甚至不认识自己的家人，忘记自己的名字，忘记回家的路。有的患者呢，反应迟钝，别人跟他说话，他要过很久才能反应过来。思考问题呢，也会变得很慢。严重的患者呀，会发展为血管性痴呆，彻底失去生活自理的能力，连基本的吃喝拉撒呢，都得需要家人的照顾。除此之外，还有的患者会伴随焦虑、抑郁、脾气暴躁等情绪问题，因为长期被病痛所折磨，无法正常的生活，心理上呢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慢慢的就容易变得消极悲观，给家人带来极大的精神负担。说到这里啊，大家应该能感受到脑中风后遗症的危害呀有多大。首先呢，对患者自身来说呢，会彻底的丧失生活自理的能力，一辈子呢，可能都得需要家人的照顾，失去了这个生活的这个盼望和乐趣，还得承受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痛苦。其次啊，对家庭来说，带来的压力也特别的大，家人呢，要每天的照顾患者，每天要喂饭、穿衣、洗漱、翻身。又费时间又费精力，长期下来呀，家属也会身心俱疲，甚至影响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再者，经济负担呢也很沉重，长期的药费、康复治疗费、照护费，对普通的家庭来说啊，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家庭呢，因为这个病陷入了经济的困境。更重要的是，中风后遗症的患者，二次中风的概率比普通人高5到8倍，而且第二次发病，死亡率和致残率会更高。很多患者呢，因为调理不当或者不注意生活习惯，导致二次中风，不仅病情加重，甚至直接的失去了生命，让整个家庭呢，陷入了无尽的悲痛之中。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不管是预防脑中风，还是已经出现后遗症的调理，都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放在心上，认真的对待。那应该怎么预防脑中风呢？已经出现了后遗症，又该怎么调理呢？中医认为，中风的根源呢是气血逆乱、痰瘀互结、阴阳失调，很多时候都是因为长期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或者平时饮食太过油腻、经常熬夜、情绪波动太大、缺乏运动所导致的。所以啊，预防中风呢，首先要控制好这些基础疾病，按时服药，定期监测血压、血糖、血脂，不让指标出现太大的波动。其次，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戒烟限酒，饮食清淡一点，多吃蔬菜、水果、粗粮。少吃油腻、辛辣、高盐、高糖的食物，还要适当的运动，比如散散步啊、打打太极拳、跳跳广场舞等等，既能增强体质，又能促进血液循环，疏通经络。另外，还要保持心情舒畅，避免情绪的大起大落，因为情绪激动呢，就很容易诱发血压升高，进而引发脑中风。平时呢，也可以做做中医体质的调理，比如艾灸、推拿，服用一些调理体质的汤药，扶正驱邪、疏通经络，从根源上增强体质，降低中风的发病概率。如果已经出现了中风的后遗症，
关键是得找对专家，用对方法。

今天呢，咱们就要给大家推荐介绍一下这位专家，他就是来自北京鹤年堂的严志强大夫。百度上呢，大家也可以搜到他的相关介绍，是一位非常有实力有经验的中医专家。说到北京鹤年堂啊，相信很多听众呢也有听说过，这是一家有着600年历史的京城国医老字号，始建于明永乐3年，也就是1405年，是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中医馆之一了，也是非遗中医药养生文化的传承者。鹤年堂呢，一直以调元气、养太和为核心理念，汇聚了全国各地的中医名家，专门看各种疑难杂症，尤其是在脑中风、高血压、肠胃病等内科疾病的诊疗上有着非常高的造诣，深受百姓的信赖和好评。而严志强大夫呢，就是鹤年堂的核心骨干专家，他在中医内科领域深耕多年，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诊疗手段也非常的独到。严志强大夫的专业背景呢非常的扎实，他本科毕业于山西中医药大学，在这里严大夫系统的学习了中医的相关课程，打下了坚实的中医理论基础。后来他又考上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深耕中医内科辨证论治研究，重点研究心脑血管疾病、肠胃病等内科疾病的中医调理方法，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专业水平。更难得的是，他硕士毕业后有幸结识了脉诊界的权威专家刘静波主任医师，并且拜入师门，得到了恩师的倾囊相授，传承了恩师独创的独门脉诊技艺全息七步脉法，这也是严大夫区别于其他中医专家的核心优势。咱们平时去看中医呢，医生都会让咱们伸出手摸手腕上的脉象，一般呢都是摸一两处，而严大夫的全息七步脉法会通过触摸人体7个部位的脉象，全面精准地判断患者的身体状况。他精于脉法，不用患者多说话，也不用患者反复描述自己的症状，只要一摸脉象就能精准地判断出病因、病位、病性，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平脉辨证，一摸便知。很多患者呀，去看医生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描述自己的症状，或者描述的不清楚不全面，很容易导致医生的误诊误治。但严大夫凭借这套全息七步脉法，能够穿透症状的表象，找到病根，不会被表面症状所迷惑，所以他的临床疗效特别显著。严大夫治病呢，特别注重根源调理，讲究调整体，始终坚持扶正驱邪、调和阴阳的原则。他认为啊，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一种疾病的发生都不是单一部位的问题，而是整体气血阴阳失调的导致的。所以调理疾病呢，不能只盯着局部症状，要从整体入手，扶正驱邪、调和阴阳，让身体恢复平衡，这样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而且严大夫用药呢非常精简，辨证独到，每一味药都用在了刀刃上，不浪费一味药材，也不滥用一味药材，从病根入手调理，所以疗效呀特别的扎实可靠，不会出现反复的情况。严大夫擅长用汤药调理各种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病，尤其是在脑中风后遗症的调理上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不管是半身不遂、言语不清，还是肢体麻木、头晕头痛、吞咽困难，他都能根据患者的脉象制定专属的调理方案，搭配针对性的汤药，再结合适当的康复训练，帮助患者最大程度地恢复身体功能。除了脑中风后遗症，严大夫还擅长调理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很多高血压的患者通过严大夫的调理，不用长期的服用降压药，血压呢也可以保持稳定，

0: 还有慢性胃炎、胃溃疡、腹胀、腹泻、便秘等肠胃病的患者，通过严大夫的汤药调理，脾胃功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摆脱了肠胃病的困扰。另外，他还擅长调理月经不调、痛经、宫寒等妇科疾病，失眠、多梦、焦虑、抑郁、神经衰弱等神经系统疾病，以及体质虚弱、免疫力低下、乏力、嗜睡等亚健康问题。不管是哪种问题，他都能平脉辨证，精准调理，帮助大家摆脱病痛的困扰。那么重点来了，严志强大夫将于5月25号下午至26号上午为期两天，亲临咱们延吉的吉泰中医坐诊。说到吉泰中医馆呢，咱们延吉的很多听众应该都不陌生，这是一家咱们本地的特色智慧中医馆，也是州市医保定点单位，坐落在延吉市人民路活力城一楼西市场的北侧。吉泰中医馆是集中医诊疗、理疗养生、健康管理、临床咨询、学术交流于一体的一家综合性的智慧中医馆。医馆融合了中医、西医领域的优质名医资源，汇集了十多位资深名老中医专家。这些个专家呢，都有着几十年的临床经验，擅长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疑难杂症的诊疗。现有员工30多人，形成了一支专业、高效、贴心的医疗服务团队。医馆实行专科专室、专人专诊的制度，每个科室都有专属的专家坐诊，确保每一位患者都能找到对应的专家，得到精准的诊断和治疗，不会出现乱找医生、乱开药的情况。再次提醒大家，北京鹤年堂严志强大夫坐诊时间只有两天，
1: 5月25号下午至26号上午，仅限这两天时间，
0: 尤其适合那些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比如半身不遂、言语不清、肢体麻木、吞咽困难，还有高血压、高血脂、心脑血管疾病久治不愈的，一直靠西药维持，想通过中医调理摆脱药物依赖的，肠胃不好，经常胃痛、腹胀、便秘、腹泻，反复调理无效的，失眠、多梦、入睡困难、容易惊醒，或者月经不调、痛经、宫寒的，还有各种内科疑难杂症，辗转多家医院调理都没有明显效果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让严大夫给你辨证调理，摆脱病痛的困扰。大家一定要记好坐诊信息，坐诊地点是延吉市人民路活力城一楼西市场北侧的吉泰中医馆，预约咨询热线是27650000。在这里呢，要特别的提醒大家，严大夫坐诊的名额非常有限，为了保证诊疗的质量，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充分的诊疗时间，每天都会限号接诊，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打电话预约，以免跑空。最后咱们再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第一呢，就是脑中风后遗症的危害极大，高致残率、高复发率，不仅折磨患者，还拖累家庭，一定要早预防、早发现、早调理、早治疗。第二，中医调理是中风后遗症康复的有效手段。第三，北京鹤年堂的严志强大夫呢，平脉辨证精准，直击病根，用药精简，疗效扎实，是脑中风后遗症及内科疑难杂症调理的权威专家。第四，吉泰中医馆作为咱们本地的专业中医馆，医保定点，专家云集，服务贴心，是咱们百姓身边的健康管家。
1: 5月25号下午至26号上午，
0: 严大夫将亲临吉泰中医坐诊，名额有限，一定要提前预约，抓住这次难得的康复机会。咨询预约热线27650000，赶紧打电话预约吧。关注自身健康，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2: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

0: 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1: 吉泰中医全程寻找皮肤病患者，专业治疗伤口不愈合、烧烫伤、褥疮、鼻炎、龋疤、牛皮癣、皮炎、湿疹、荨麻疹、鱼鳞病、结节性痒疹疸、白癜风、老年性皮肤瘙痒症、毛囊炎、青春痘、舌盘疮、痤疮、唇炎、脚气、额掌风、特应性皮炎、糖尿病足等一切顽固性皮肤类疾病。国家专利修复技术，20年临床经验，不含激素，安全有保证。现在福利来袭，免费治疗一次，疗效看得见。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电话27650000。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 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

啊，大家伙都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人得各种疾病啊，都不是说他一朝一夕得上的，那都是长时间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佳的情绪状态、不好的工作，或者说是生存的环境啊，导致的脾胃不和、肝肾亏虚、血脉淤堵啊。就是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啊，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能够解决的。再加上我们这些患者呀，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甚至有些患者都已然是病入膏肓了，想要快速的见效，想要从根本上治疗，那绝对不是说一般的药物能够做到的。所以这就使得我们过去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在与疾病抗衡的道路上极其的艰难，多活一天就像多遭一天罪一样啊，这也是有很多患者说有轻生的想法一个原因。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方三通啊，它一通脾胃，让我们做到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可以说它是真正改写了广大慢性病患者的命运。就在昨天，咱们一个老患者专门给我来电话，接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了，啊，非得让指导老师啊给他预约。啊，说这个要跟我通话，那这是一位75岁的老伯，电话一通就能够听得出来，老伯非常高兴，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啊，还说要给我做个锦旗，要给我送过来。他说做梦都没想到啊，李老师啊，你给我带来的三代延寿方，这么短的时间把我20多年的老毛病给我治好了。这电话打过来呀，一是为了感谢，二是呢想告诉更多的人，咱们中国人还得相信老祖宗的中医药。那么刚好说到锦旗的事儿哈，我也多啰嗦两句啊。你包括昨天我也跟老伯说了，我说锦旗呀，咱听众朋友们都记住了啊，不要送。一来呢，我现在没地儿挂，你办公室墙上得挂满了。再一个呢，做锦旗啊，它不是花钱吗？咱很多的老病号多少年了没少花钱治疗，好不容易这病好了，留下点钱再买点啥，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对吧？哎，没必要啊，说给我做面锦旗浪费这个钱，你浪费了我心里边不痛快啊。所以说呢，你们对老师表达感激我心里边领了，但是不要在我这儿浪费一分一毫。再者说了，治病救人呢，它是一位医者的本分，不光说是在李老师这儿，咱们在任何的医生那儿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医生治病救人是他的本分，我找他看病，我花钱了，我挂号了，治好病了，我们高兴，我们说说感激的话，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要给其他的东西，我觉得一点必要都没有。包括啊，好多受益的患者给我来电话要地址，说要寄这个寄那个的，我在这儿还是强调一下，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啊，但是也希望你们能够理解老师的心情。大家伙不用惦记我，实话讲，李老师一个月工资不少，没花钱的地方啊。你们说咱这吃的健康呢叫粗茶淡饭，穿的呢就是几套职业装换着穿，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每天到点了给大家伙做做节目，大家也都知道我安好就行了啊。你们真要说感激李老师把你们健康的消息带给我，别的真不需要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就跟大家唠叨唠叨啊，咱都听话啊。这中间插播了这么一小段啊，咱们说回那个老伯的事儿啊，他啥毛病呢？20多年前慢阻肺，要说这个病是真遭罪。怎么回事呢？他是20多岁啊就开始抽烟，最多的时候呢一天得抽两包，等到50岁左右呢，这烟龄你看不就30年了吗？啊，那会儿他就感觉说这嗓子就不舒服了，又干又痒，就总好像说是有痰卡不出来。等到60来岁的时候呢，就不光是嗓子难受的问题了，这肺子里头啊这痰也特别多啊，一喘气呼噜呼噜响，晚上喘气儿的话呢费劲，憋的呢睡不着。多年前呢到医院去检查过，说是老慢支嘛，还给他开了一些什么安茶碱，

这个安插碱咱们都知道，它是用于治疗这方面的一个专项药，但是说白了也就是顶药。再有什么安修索啊，什么止咳平喘的、化痰的、消炎的，反正就是这些常规药吧，都给他开过，也都吃过。但是呢，今天好了，明天犯。过了这么多年呢，不光是没治好，还严重了，上不来气儿不说，下肢都浮肿了，下床上个厕所的气喘吁吁的，更不用说出门了。等这回再去医院检查，问题严重了，双肺透亮度增加，雷间隙增宽，右心室肥大，二度心衰了，完了。典型的肺心病了，这回那这遭罪的日子就来了。白天能好一点，一到晚上那个喘呢就跟拉风匣子差不多，进气儿容易出气儿难，这当躺下脸憋得发青，嘴唇发紫，那没办法了，你整晚上就那么靠着，就不能平躺着啊，能眯一会儿算一会儿吧。大家伙想想这得多难受。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啊，缓解了没多长时间接着又回去了。而且大伯自己感觉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要知道这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呢，号称叫呼吸道死亡三部曲。他那会儿就觉得自己时日无多了，就跟老伴开始交代了啊，别真到了那一步再抓瞎，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告诉老伴说我走了以后啊，你别苦了自己啊，钱呢都是身外之物，死了也带不走，这家里头呢还有点积蓄，你该怎么花就怎么花，别总顾着这孩子，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看他们成家之后啊，一年回来看咱们几回呀、啊？凡事啊自己个儿得想开点儿。其实这种事儿吧，咱们大家伙咱们自己品一品哈，也真都是在每个人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才能想得通，你身体健健康康的时候你想不通这个事儿啊，所以能够看得出来这大伯当时已经是做好撒手人寰的准备了。结果就在这老两口感觉到没啥希望的时候，这大伯的一个好朋友听说他得病了，过来探望他。他这个好朋友刚好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这大伯见着好朋友了就说了，说我这不行了，以后吧你怕是见不着我了。结果他这朋友就跟他说了，你别瞎说啊，人家不少得绝症的，那用对了方法都能好了啊，跟好人一样了，你肯定也有救。不信你问问李老师去，我当初这糖尿病那么多并发症，我以为都自己都治不好了，你看看现在我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都是李老师那个三代延寿方给我治的，所以说你问问去。就这么着，大伯的朋友来一现身说法，给予了大伯足够的信心啊。然后老人家呢就跟我们取得了联系，并且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就服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因为他的病情呢是属实比较严重的，所以他的情况啊，我也特别嘱咐咱们指导老师一定要关注，还告诉他跟老伴儿，我说你们服用三天，记住了，不用多，就三天，不管啥样给我来个电话。就这么着，到第三天，老伴儿早早的把电话给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过去了，说告诉李老师啊，我们可是给他报告好消息来了。就这三天呢，老头见好了，说话能喘上气儿了，晚上睡觉能躺下睡着了。我一听我放心了，这说明什么呀？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大伯的心肺功能已经开始逐渐恢复了。因为我呢也确实比较忙，你不能说总惦记着大伯一个人，所以呢我对他的这个治疗情况啊我就没有再过多的去询问，就一直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一对一的跟他联系。结果昨天嘛，给大伯打电话来要给我送锦旗嘛，我才把这事儿想起来啊。他一提啊，怎么回事，我才记起这个人啊。他告诉我什么呢？他说当初啊，他开的这个三副三代延寿方马上快用完了，自己说的，我现在是啥病都没有了啊，我这嗓子眼儿也没痰了，喘气儿也没有这拉风匣子了，两条腿也不肿了，身上也有劲儿的，到医院复查各项指标都正常。他说我现在好好活着，我多陪我老伴几年。你看着没，就说这人病一好之后心情跟着就好了，活着劲头他就越来越足啊！他打心眼里边感激我，所以来电话要感谢我。知道这个消息，说真的，李老师也是打心眼里边替他高兴，我替咱们所有康复的家人高兴。可以这么讲啊，除了先天性疾病还有癌症以外，咱们治不好的我没那个把握，但是其他的慢性

性病啊，你就像刚才咱们提到大伯的病情，我们中医认为什么呢？他是脾虚不运，痰浊阻肺，叫余邪未尽，心气不足，这是他的病根。肺气的盛衰，听众朋友记住了啊，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而且我给大伙讲过，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所以说这个痰湿瘀滞，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肺气要是不足，推不动血液运行，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心脏一定会受到影响，叫恶性循环。所以咱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就得兼顾脾胃和血脉。而西医的治疗呢，属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方法，顶得了一时，它顶不了一世。可是你长期的服用西药啊，肝肾功能几乎就没好的了，所以说这对治疗啊更是增加了难度啊，也是我们病情恶化的原因所在。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来讲的话，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咱们一通的就是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一个是去了病因，另外呢也是促进了药物的吸收。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我没说吗？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联系在一起，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只要这个血脉畅通了，肺气足了，心血就充盈了，心脏的功能自然也就强大了。那心功能强大了，是不是就给全身供给的血氧它就充足了，那你各大脏腑机能它不就正常了吗？而三通肝肾是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肝肾是啥？人体垃圾处理中心，他们俩要是好了，就能够呵护我们人体不会轻易受到毒素的侵袭。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有的人抽了一辈子烟没得肺癌啊，喝了一辈子酒没得肝癌，说明什么？人家肝肾功能异常强大。总之的话呢，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另外呢，三代延寿方的效果还源于什么呢？没错，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利用新鲜的药材，保证了药物的活性的同时，又结合了现代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了生物学的转化。尤其是咱们借助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验证实验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取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那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啊，同时再给我们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能有多快呀？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的，三天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开始往下走，全身并发症都有好转。你像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都感觉到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是三天的时间，你这胳膊腿都有热乎气儿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分子量又小吸收又好，药劲儿也大，整体提升80倍啊，
各种老慢病的患者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

0: 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啊，这种活性物质863种啊，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并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力，所以这就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而最重要的是好药还不贵，你看咱们全国统一价格啊，一片只卖1块钱。我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跟厂家就说了，我说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咱们国内的患者，我必须得让他们用得起。老师做到了啊，这是特别让我骄傲的地方。因为有些患者的家境真是不允许啊，真的很多患者的话为了省钱豁出自己这条命，每每听到这些啊，老师就心里边不舒服。如果说我研发的药品它好，它药到病除，但它只是给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我研究它干什么？这个世界上是有钱人多还是没钱人多？在医生的眼里，病人是一视同仁的。所以说，我一定要让每一个寻求医生帮助的病人都有权利用上3代延寿方治好自己的病。所以的话，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上啊。只是什么呢，3代延寿方啊，由于刚才我也提到了，它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你不是新鲜的草药，它没有活性，它效果达不到这个程度。另外的话，它整个的炮制工艺呢也是极其的繁琐，一共呢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而且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这个生产力来讲的话呢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咱们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为了保障大家有药可用，各地区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3副啊。我没说嘛，你可以少订，但是咱不能多订，最多只订3副，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同时的话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为什么呢？我怕的是有些地区啊，尤其是像一些偏远地区，它这个药源紧张之后吧，趁机抬高药价怎么办？所以大家伙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给我来电话啊，我必然要追究其责任啊。其实呢，追究责任呢，这是小事儿，维护我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个是大事儿啊。大家记住，一片只卖1块钱。啊，有什么事儿联系我。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就是那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哎呀，我觉得真的太神奇了。是
0: 老朋友是吗？
3: 对，我这不是没在你这地，是我邻居老范大哥啊，他给我用的，他给我拿了2盒。
0: 哦，
3: 他说让我先试着用一用，他说他吃了咱这延寿方哦，他那个二尖瓣关闭不全吧，现在已经不用做那个手术了
0: 啊，
3: 哎，我看他那个什么脸色气色吧都特别好，他就跟我说啊，让我也一定用一用，他说这是发酵中药，你还真别说啊，我用上以后吧还见效真的挺快的事。
0: 嗯，
3: 我是刚用了五天，口干口渴啊就比以前好多了
0: 啊。
3: 哎，精神头好像也是要强些了，身上吧也开始有点劲儿，关键这么好的药啊，它一粒吧才1块钱，效果又好，而且价格哦还便宜，哎，所以说我感觉真的是良心药。我这一看，我现在这不有效果了，见效了哦，不能说总是吃人家的哦。
0: 对，
3: 你说是吧？
0: 嗯，
3: 所以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让你给我看看。
0: 好好好啊，说吃药吃别人的好不了自己的病嘛。那咱们现在啊，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起效的是非常快的，药劲也非常大，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说不管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咱们自当是用上之后吧，你就对治疗充满信心了啊，因为你看到改善了啊。根据你刚刚的描述，我分析你这糖尿病，糖尿病多少年了？
3: 我这糖尿病快10年。
0: 快十年之前是怎么治的？
3: 之前我就吃了个降糖药，像什么二甲双胍，
0: 嗯，
3: 还有拜糖平这两种。哎呀，但是吃上这些降糖药，血糖吧也不稳定
0: 啊，
3: 总是忽高忽低。哎呀，你说高的时候吧，餐前有10多点、11点这样，低的时候也有7、8个点的事，反正就是忽高忽低，而且这并发症吧也是特别多。
0: 血糖不稳呢，啊，你血糖不稳的话，你并发症肯定多。
3: 是是，你看这口干口渴哦，药还特别多，这身上吧还特别痒，这些还都是些小问题，主要大问题就是我这个脚吧，它又麻又木。
0: 嗯。
3: 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叫什么末梢神经炎吧，好像叫。
0: 啊啊。
3: 哎呀，他说也没啥好的办法。就让我补充点什么维生素 B， 那也不行。就去年夏天吧，我穿了一个拖鞋吧，我就出去，不小心我就骑在那个石头上啊，那个脚趾吧就踢破了。
0: 哦，
3: 哎呀，始终就不封口，特别长时间没封口，而且又是上消炎的，又是什么碘伏这些都不管用。
0: 嗯嗯，
3: 药膏这些也用过，就是不行。哎呀，把我愁得不得了。到医院，医生说：“哎呀，他说像我这情况哦，有不少吧，都已经截肢了，已经是。”
0: 当然了，你这个一旦说糖尿病身上要是有一个口啊破了，不愈合就容易坏疽，坏疽那肯定就截肢嘛。
3: 是，
0: 嗯，
3: 哎呀，我听完以后把我吓得够呛。另外，我这检查出来还有那个肾囊肿，说前列腺吧还有增生的是。
0: 哟，你这病的真不少啊，啊。肾囊肿的问题倒不大，啊，最主要的是前列腺增生，这个不行，这个挺痛苦的，排尿受影响啊。
3: 嗯，是是，你说的对。哎呀，遭罪，总往厕所跑，到了厕所吧又尿不出来。哎呀，这病说实话真的太遭罪了，太折磨人了，是。
0: 咱们说活人让尿给憋死了，那，啊，尿等待呀，啊，着急还尿不出来，等的时间越长啊，这有的时候后槽牙都跟着发酸。嗯，
3: 是是是。你说我这身上吃了这么多种药哦，简直就像一个药罐儿。这时间一长吧，胃也不好，吃了东西吧就感觉胃里面胀得难受，全身吧一点劲儿都没有。现在我真的算知道啊，用完这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以前吃的吧完全不对，没治到根儿。你像我现在这么多病啊，你说我吃那些什么西药，根本就管不了事儿。哎呀，吃的药说句不好听，那真的是白费了，而且副作用还特别大。
0: 嗯，
3: 所以说现在我是这慢性病啊，还得中药。你看到现在我刚吃了5天，真的感觉哦，好像哪都比以前强。
0: 嗯，
3: 你说就这腿吧，比以前有热乎气了，而且吃啥东西哦，胃也不像以前那么胀。但是就这一点是什么？这脚趾头吧，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是。
0: 还没封口，有点着急了，是吧？
3: 是是是。
0: 哎，你血糖现在怎么样？
3: 血糖每天我都在检测，餐前是6.2，餐后8.3。
0: 嗯，
3: 吃完这药以后吧，血糖就下来了，是吧？
0: 这才5天的时间，血糖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3: 是是， 哎呀，这多少年了都没这么好过，所以。

0: 我这次哦，下定决心吧，跟着李老师走下去。我就想，李老师，你看看我这脚趾头，你看能不能保住？
1: 确实能听得出来，就担心这个问题嘛。毕竟有坏疽截肢的这个案例啊。我告诉您啊，糖尿病族很多的截肢，因为什么原因呢？就本身。啊，他没有控制好这个血糖，也就是本身他就没治到糖尿病的病根上。而糖尿病呢，它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它没有办法给咱们这个受伤的部位提供足够的营养，那细胞得不到有效的修复，自然而然就越烂越大。另外糖尿病患者呢，他也由于这个肝肾的功能下降了有关系啊，解毒滤血的能力下降了。你这样的话，血液当中的糖毒啊，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没有正常的一个循环，继而呢，又对受伤的部位进行了侵蚀。所以说，溃烂到一定程度之后，没办法，为了保命，只能截肢。
0: 啊，
1: 那么想要保住咱们这个肢体，光靠碘伏降糖药啊，它也只是控制啊，千言不愈之后啊，结果是一样的。啊，但是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不同了，咱们是从疾病的根源上给你去进行治疗。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这不就咱们这个营养能够吸收了啊，而且保障了咱们血糖的平稳，这你也见到效果了。因为糖尿病它不就是咱们自己没办法去吸收这个糖分，运送糖分了吗？那脾胃是干嘛的？脾胃就是管这个消化吸收的啊。那你看我们先去通你的脾胃，让我们的血糖稳定下来，让营养供给上去，同时又保障了我们对饮食啊以及药品的一个吸收。你脾胃要是不好的话，你吃啥都白搭啊，不管你吃什么山珍海味，对你来讲没有用。所以说这一通脾胃的话是治疗疾病的基础，那二通血脉，血脉通口啊，我要告诉你的是它不可能那么快，咱这病不是一朝一夕的，你想五天就好利索那不现实，尤其是啊它这个末梢神经这个地方修复起来必然是相对的慢一点，你也别着急啊，继续用药就行。嗯，
0: 好好好，行行行，那你就把药给我开了吧。哦，李老师，
1: 好的，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用人家的药好不了自己的病，你订上三副，然后把在人家拿的两盒还给人家啊。
0: 好好好，行，我都记住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哎，好好好，再见哈。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这是听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治疗慢性病效果挺好的，而且还便宜，一片才卖1块钱。其实我也不是冲着这个这么便宜才1块钱买的，也主要就看别人跟我一样的病，然后人用着都好了，所以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仔细仔细的问一问您。
1: 没错啊，如果效果不好的话，1块钱那不是钱吗？对吧？咱老百姓说挣的每一分钱都不容易，而且我也跟大家说过，我说咱们用上之后吧，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去感受，不好算老师的，我绝对不会让大家伙错花一分钱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的病情，多大年纪了？今年？
3: 哎，老师，我今年52岁才。
1: 52岁，年龄是不大啊？什么问题啊？
3: 我吧，就是这个心脏问题。哎，我记得不到40岁的时候就感觉心不太好，有点心慌，喘气费劲。就那个时候，我以为是生气闹的，年轻，因为脾气不好。跟孩子跟老公啥的，反正一天也都没有让我省心的时候，所以也没在意这个事儿。唉，因为一犯病的时候吧，就感觉心脏好像要出来似的。而且这时候就胸口跟针扎一样的疼，上不来气儿。
1: 有这个心绞痛了是吧？
3: 哎，是，到医院去吧，就做心电图什么的也没查出来。
1: 那心电图它是一分钟的时间它抓不住啊，你不犯病的时候做心电图都查不出来。
3: 哎，后来吧又做那个动态的心电图，带盒子的那个
1: 啊，24小时 Holter 那个是检查心律不齐的，跟踪的。
3: 对，说他说我有房颤，另外还说我们什么血脂也高，有那个动脉硬化，给我开的丹参、阿司匹林、阿伐托他汀，反正我自己吃的还有鱼油啥的。哎，你说这天天的吃药，而且还天天特别的小心，因为是心脏嘛，也不是闹着玩的，家里都还备着什么速效救心丸啥的。反正就是感觉闷的那口气，尤其是一生气或者上火了，立竿见影啊。

0: 不是说吧，我这一不顺心，加上自己的身体，想想，哎呀，活着有啥意思呀？
1: 就是，尤其是犯病的时候难受，吃药了之后再治不好，长时间吃药快当饭吃了，身体不见好转，这种厌世的情绪就出现了。
0: 对这事儿吧，你琢磨琢磨，我才52啊，孩子没结婚就死了，但你说活着吧，又这么个病也遭罪。你都不知道哪天跟意外哪个先来，人家说这是口号，咱这是真事儿啊。
1: 嗯嗯，
0: 哎，心理压力也大，所以要不这次听了您的节目，说这三代延寿方能够从根上治病，我就想着给你打个电话问问，要是真能够把这病治好了，我就赶紧的定上用上。
1: 没错啊，咱们首先第一点，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病在我这儿不算病
0: 啊，
1: 不仅能治，快速的见到效果，还能给你治好了啊，而且你刚刚也讲到了，孩子没结婚呢，年轻人生活压力大，咱们这儿也跟着压力就大起来了，啊，
0: 嗯，
1: 但是咱得学会什么呢？调整自己的心态。说句实在话，你忧愁是一天，你开心也是一天，为啥不开心的活着？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必然会引起肝气郁结，气滞血瘀，那你心脏的负荷它不就大了吗？而且这样的性格它也会累积到脾胃，导致食欲不振。啊，你就像很多的这个脾气大的人，动不动一生气，气得不吃饭了，气得吃不下了，气都气饱了，不这都是口头话吗？对吧？
0: 哎、对。
1: 啊，然后呢，你不吃饭，你没精神，你就乏力，最后就恶性循环了。这在中医里边啊，他说心脏它不是单纯的心脏病，也不是单纯的血管的问题，而是脾胃、肝肾、血脉共同存在的问题。西医治疗的方法只是一味的给你扩血管。什么降血脂啊，抗血凝啊，或者软化血管啊，他是给你检查出来什么病症了，然后他就给你对症治疗，就是摁下葫芦起了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长此以往的话呢，不但治不好，副作用还会进一步的损害咱们这个肝肾，损害咱们的脾胃。你看老慢病的患者，他哪一个脾胃好，哪一个肝肾好？
0: 哎，对，
1: 就天天治的，天天重，重到一定程度了，支架搭桥。所以说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一旦我们用西医的方法去治疗疾病的话，那你就是被西医给锁定了，你这一辈子就开始为西医打工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哎，
1: 所以说现在咱们相关部门呢，还有咱老百姓也开始觉醒了，中医药的复兴工作也提上日程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吃进去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脾胃好了，是不是吸收就好了，恢复的不就快了吗？啊，而脾的话，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无疑它缓解了心脏的压力，心脏的压力缓解，二通血脉啊，脏腑的协调能力好了，血脉连接着各个脏腑的营养通道，血脉一通，心脏缺血的问题解决了，这个危险就解除了啊，还能给咱们周身的器官供血供氧，那你这劲头它不就来了吗？
0: 啊，
1: 然后三通肝肾，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而肾脏是滤血藏精的。只要他们俩好了啊，你这个血液质量就得以保障，血液就干净了。
0: 嗯、
1: 血液一干净，循环无障碍，咱这病不就全好利索了吗？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呀，你还年轻，咱们抓紧呢、啊，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用上，好好的活着，其他的甭想。之前之所以厌世，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像你这种情况，三副药给你拿掉啊。
0: 三副行，我知道，谢谢李老师了。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药了。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目前井下的救援工作正在加紧进行，接下来有关救援的最新进展，我们马上来连线已经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韩宇浩。宇浩，现在目前在现场了解到的可确认信息以及救援的进展，为我们做个介绍。
2: 好的，主播，现在呢，我就是在这次发生瓦斯爆炸的这个煤矿的井口。那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救护车呢，现在呢陆陆续续呢又开上来了。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从航拍镜头其实也能够看到，通往这个井口的这个路啊，其实是比较狭窄的，所以呢，很多救护车只能够分批的上来，也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被困的人员要申请的时候，救护车呢才能够上来进行集结，否则的话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这个交通的拥堵。那么目前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现在呢，有一些的这个被困的这个工人呢已经申请了。那么根据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呢，现在呢，距离这个煤矿最近的沁源县的人民医院呢，一共呢是收治了23名这个获救的矿工，其中呢22人呢伤势较为轻微，那么有1名矿工呢是伤势呢比较重，现在呢正在接受这个治疗，那么其他的呢伤员呢也会根据不同的病情和各地医院的这个救治的能力呢来进行这个妥善的安排。目前呢，我们在这个在地方呢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救护车呢是分属长治市不同的这个医院的，有的是沁源县人民医院的，有的是长治市其他县的医院，还有呢就是在长治市市区的医院，可能会根据这个病这个伤势的情况呢来安排这个具体的这个救治的情况。那目前呢，我们的有一路记者也在这里呢，在医院呢进行这个采访报道。另外呢，我们在直播前呢刚刚了解到的一个信息，就是这个煤矿企业的负责人和包括煤矿的负责安全的副矿长已经被控制了。那么所以呢，下面呢接下来的更多的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在现场呢对大家来持续的关注。主播，
0: 谢谢于浩从前方发来的报道。

0: 那有关事故救援的最新进展，新闻频道将会持续关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
2: 神舟23号飞船瞄准明天20: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
3: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4: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3: 此外，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4: 截至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3名航天员状态良好。
3: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腔径向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4: 发言人介绍，今年航天日，2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进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一同参加任务训练。
3: 按计划，1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
4: 发言人介绍，为充分利用载人航天工程、嫦娥工程几十年积累的技术积淀与实践经验，我们对现有载人登月和无人探月从任务、资源、队伍3个方面进行整合，整合后统称为月球探测工程。
3: 我们还将按计划组织完成长征10号运载火箭技术验证飞行、孟州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全力以赴为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0: 今天上午，3名航天员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
5: 在这次任务中，我们第3批、第4批航天员将同步亮相太空，特别是我们香港同胞首次飞天，共享航天荣光，这既是家国情怀的生动凝聚，也是中国梦、航天梦的同心圆。我们一定会把每一个首次当作一次赶考，坚守初心，全力以赴。面对考验啊，我们将泰然处之；面对挑战，我们将遇强则强，稳稳当当地跑好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
6: 明天我将和我的队友一起奔赴太空，飞天圆梦。从有梦到圆梦，是一条用信念和坚持 呼救的漫长征途。

0: 青少年朋友们，我们正身处在最好的年纪，有着最热烈的梦想，学习中解决的每一道难题，训练场上挥洒的每一滴汗水，都是在为梦想搭桥铺路。只要心怀热爱，永不言弃，就能到达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1: 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人，可以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本次乘组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弥足珍贵，是我从前不敢奢望的。此刻，我的内心充满感恩与荣幸，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首先，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也会肩负起航天人的使命，为祖国为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
3: 朱杨柱担任指令长，是第二次出征太空。张志远和黎佳颖分别来自我国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都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
4: 航天员朱杨柱曾以航天工程师身份执行神舟16号任务，再上太空仍然是航天工程师。不同的是，他这次在乘组中担当了指令长的角色。
5: 那么这一次身份成了动摇。指令长意味着就是对整个任务全局要有一个总的把握、总的统筹，如何应对应急情况，如何做出决策，如何统筹任务安排，这些执行长可能要考虑的会多一些。我觉得责任更加重大了，使命也更加光荣了。
4: 航天员张志远在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之前，是空军一名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2020年9月，通过层层选拔，成为第三批预备航天员。神舟23号飞行任务将是张志远首次出差太空。除了作为驾驶员的本职工作，他还要负责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的相关数据记录。
6: 就去积极的去配合地面人员，去把自己身体的一些状况和相应的一些变化，真实客观的反映给他们，为他们的科学研究带来更直观的一些数据和成果。
4: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佳颖是神23乘组一大亮点，她是中国空间站的第四位女性航天员，并且是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将在轨进行空间站照料、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工作。入选前，黎佳颖在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工作，她的航天梦和很多人一样，点燃于2003年。
7: 在新闻上面有一些片段，我是跟我家人一起看的。杨世松说了，他去跟华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华侨就跟他说，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这句话说起来挺感动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4: 202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航天员，黎佳颖抓住机会报了名，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最终从约120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于2024年6月正式加入航天员大队。出征在即，黎佳颖对这次任务充满期待。
7: 首先就要向几位师姐致敬，他们都是特别厉害的女性。亚萍师姐跟刘洋师姐他们都是驾驶员，然后浩哲师姐她就是工程师，然后我就是载荷专家。基本上我们的角色就是有一点不同，我就是主要做那个载荷的较量，还有做那些惊喜的实验。还有就是我来自香港，我就多了一个任务，要做好港澳跟祖国航天这个事业的一个桥梁。
2: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今天公布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包括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载荷专家黎佳颖。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国家队。

0: 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李佳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1: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发射场，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开始进行推进剂加注，目前呢正在进行的是燃烧剂加注。
0: 燃烧剂加注预计在稍后中午1点完成，随后进行氧化剂加注，全部加注工作预计将在下午5点结束。
1: 昨天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湖南湘潭和长沙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将从陕西、河南、湖北等地开始发展。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这也是自5月12号以来连续第12天发布暴雨预警。近期中东部地区降雨频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出现城市内涝等灾害。
2: 最近几天，湖南石门县持续遭遇强降雨。湖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石门县降雨显著偏多，雨势集中，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眼下强降雨叠加高风险，石门县进入防汛救灾关键期。目前石门县被困人员已经全部转移完毕，部分路段已实施交通管制。湖南省水利厅已于昨天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降雨影响，21号到22号，广东北江中游干流韶关至英德江段及支流连江、东江支流大信河、粤西沿海莫阳江、广西岷江及桂南沿海防城河、江西桃江等15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51米，目前大部已退至警戒以下。广西防城港突发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口区白沙村河水上涨，村庄被洪水围困，15名群众被困，当地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展开救援，15名被困群众分批次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昨天早晨，广东阳江、莫阳江迎来第二次洪峰，水位达6.82米，超警戒水位0.02米。中午水位回落至6.70米，阳江市大中型水库累计连续洪水超1亿立方米，有效缓解下游防洪压力。
0: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2: 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跨越。这次试验研究相关材料涂层在万米深海耐腐蚀的能力。昨天，工信部牵头搭建的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在北京发布。每台机器人出厂时被赋予一个唯一编码，覆盖从研发生产、市场准入、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的全链条。截至目前，平台已覆盖全国100多家人形机器人企业，赋码200多个产品型号，28000多台机器人。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日前介绍，卫星物联网天启星座已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率先依法开展为期2年的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天启星座由41颗低轨卫星组成。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2号报道，多名知情人士透露，尽管外交努力仍在持续，美国政府当天仍在筹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
0: 那报道称，鉴于可能爆发军事打击，部分美军方和情报人员已经取消休假计划。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受与政府事务相关的特殊情况影响，他本周末将无法出席自己儿子的婚礼。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2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在美伊外交谈判仍在进行之际，特朗普政府当天正在筹备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军事打击，截至22号下午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还说，鉴于可能爆发军事打击，美国军方和情报界的部分人员已取消了原定的周末休假计划。此外，美国国防及情报官员开始更新驻扎中东地区美军部队的召回名单。 报道指出，此

0: 局旨在缩减美军在该地区的人员部署，以应对伊朗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美伊谈判的各方调解人员正紧急拟定协议框架，以重启新一轮谈判，阻止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展开新一轮军事打击。知情人士称，美伊以及谈判调解方现阶段并不谋求达成正式条约，而是意向书或谅解备忘录等文件，用以延续停火状态，并搭建后续谈判框架。知情人士称，倘若连这份有限的协议框架都无法达成，未来数日内，美伊或将针对伊朗能源等经济目标开展短时打击，以施压伊朗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已发出警告，一旦遭遇新一轮袭击，将展开大范围反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还无法断言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双方分歧依然严重。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另据多家伊朗媒体22号报道，巴加埃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50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国所谓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各种借口对伊朗实施，主要理由是所谓伊朗核威胁，但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核威胁。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所谓伊朗接近制造核武器的说法是弥天大谎。巴加埃称，伊朗的要求是结束美国针对伊朗人民的犯罪行为，必须解除对伊制裁，必须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美国方面实施的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所谓海上封锁必须结束。
1: 巴基斯坦军方22号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继续就美伊谈判展开斡旋。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卡塔尔派遣的一个谈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
2: 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穆尼尔计划同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以推动美伊谈判。另有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也前往伊朗。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早些时候报道，在巴基斯坦斡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一项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会见了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双方就推动伊朗与美国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进程交换了意见。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卡塔尔派遣的一个谈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目前正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巴加埃称，巴基斯坦方面仍然是谈判的主要斡旋方。一位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表示，卡塔尔谈判代表团此行旨在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并解决美伊间未决问题的协议。
1: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2: 当天，凯文·沃什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仪式上表示，他希望凯文·沃什保持完全的独立并做好自己的工作。凯文·沃什在致辞中表示，自己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从以往成功和失误的经验中学习，摆脱不变的框架和模型。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美国国会参议院5月13号投票正式确认，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三十分，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5: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22号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22号到7月1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本次演习，美军将在陆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22号表示，德国政府计划2026年将国内生产总值的4%用于国防开支，并朝着5%目标迈进。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加州南部奥兰治县一个有毒化学品储罐21号发生泄漏，内有约2.6万升甲基丙烯酸甲酯，易挥发易燃。截至22号下午，储罐已停止泄漏。当天，附近约4万名居民接到疏散令，多地学校停课。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辞职，理由是照顾患癌丈夫，其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美媒披露，由于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被边缘化。世卫组织22号声明称，荷兰确认红迪厄斯号邮轮船员中出现一例新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在特内里费岛下船，已被遣返回荷兰。
6: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星，驾星筑梦。CCTV 民族驾星品牌。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我国下雨的地方依然不少，西藏东南部以及陕西中南部到四川东部再到浙江等地多中到大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尤其湖北中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来看具体城市天气吧。北京18到26摄氏度，沈阳16到23度，银川16到28度，兰州13到28度，榆林15到27度，咸阳20到24度，西宁12到26度，广元21到27度，南充23到30度，乐山24到31度，泸州25到32度，宜宾25到32度，昭通18到32度，曲靖19到31度，晋城18到26度，邯郸20到28度，鹤壁18到28度，安庆23到31度，襄阳22到29度，南昌26到30度，泉州26到31度，漳州26到32度。

0: 黄海南部小雨，风力四级左右。北部湾阴，南风五到六级。南海中西部多云，南风四到五级。
1: 下面请听由王风尘为您播讲的评书《开天辟地》。
2: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 010-8410-9427。
3: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2: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 010-8410-9427。
4: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
5: 李大钊在绞刑架前直视着如临大敌的警察和刽子手们，这些人在李大钊的视线之下显得是如此的渺小，如此的胆怯。李大钊先生在这里做了自己人生最后一次讲演，他语音清晰而沉着地告诉这些人，不能够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说完这些话，李大钊从容地转身，面对黑色的脚圈，瞪大眼睛，伸出了脖子。罪恶的脚圈降临到了李大钊的脸边。李大钊已经感觉到绳子的粗力，突然间李大钊扬起脸来，高呼了一句：“中国共产党万岁！”李大钊热烈的呼声，通过面前这一只不太好看的花环，直接进入到了中国的春天。李大钊在就义之前，留下了一张遗诏，这张遗诏我们今天仍然能够在各类书籍中、各种博物馆中见到它。这张遗诏给我的印象就是神态慈祥，目光和悦，坦然自若，宛如平日，让人一见立刻就会产生无限的敬仰。无论一个人是否信仰共产主义，还是有其他的信仰，无论一个人是否认同李大钊的政治主见，这都无关紧要。李大钊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作为一个革命者，作为一个品德高尚之人，他这种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革命者的风度，足可以让其永垂不朽了。李大钊就这么被凶残卑鄙的敌人给绞死了。为什么称这些刽子手卑鄙呢？因为他们为了折磨李大钊，竟然绞了李大钊3次，绞刑居然历时28分。这不叫卑鄙，这叫什么？ 在李大钊坦然自若、从容不迫的神情之下，这种伎俩只会显得是如此的卑鄙和如此的低微。李大钊牺牲了。就在李大钊被害的当天傍晚，他的夫人赵任兰、母女三人被释放回家。当时啊，他们还不知道噩耗呢。一直到了第二天早晨，李大钊的舅舅叫做周玉春，上街买报纸，这才看到李大钊遇害的消息。周玉春呢，是哭着带着报纸回到家中的，把噩耗向赵任兰一说，赵任兰是闻听噩耗，当时哎呀一声，是气绝于地，当时就昏过去了。等到大家伙把赵任兰抢救过来，赵任兰啊是悲痛号泣，哭的是死去活来，哭昏了数次。李大钊啊是河北乐亭人，生来命苦啊，是个遗腹子。也就是说，李大钊的父亲在他没有出生之前就病逝了。他的妈妈呢也因为悲伤过度，在生下李大钊不满一年的时候也抛下孩子夭亡了。那李大钊啊自幼全靠耿直厚道的祖父抚养成人。李大钊少年时代就聪颖出众，品学兼优。到了李大钊十岁那年，他的祖父见家里缺乏人手，难以支持李大钊继续读书，就给李大钊啊找了一个比他大六岁的贤淑姑娘，就是赵任兰呀。那年代没有什么婚姻法，哎，你多大都可以结婚，所以李大钊就由祖父包办迎娶了赵任兰。当时李大钊才十岁，赵任兰呢已经十六岁了。可以说李大钊的婚姻是包办婚姻，那并不是说所有包办婚姻那都不幸福，那太绝对了。其实有很多的包办婚姻还是非常幸福的，李大钊和赵任兰就是其中的一对。赵任兰来到李大钊家的时候，李大钊家的家境已经十分贫寒了。嫁到李家之后，赵任兰心里头就一个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家打理好，让李大钊的前途似锦。赵任兰呢，那是一个缠着小脚目不识丁的乡村姑娘。你看，咱们可以对比咱本套书中的几对夫妇，可以说几对夫妇的这个人生历程和夫妻之间的感情经历是截然不同。就拿陈独秀来说吧，他第一任夫人高晓兰，那不就跟着李大钊的夫人赵任兰相同吗？是个小脚女人，传统女性，只知道三从四德，目不识丁。那陈独秀就不愿意，跟自己意趣相悖甚远，那自己追求的是科学，是民主，是反封建，你这一小脚女人跟我呀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所以才有陈独秀后来选择高君曼，与高君曼离家出走啊。但是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李大钊身上，人家夫妻俩一辈子都是这么相敬如宾，都是这么和和睦睦，相负以扶，人家怎么就能走出来呢？所以这个婚姻呢，不在于什么包办不包办，个人认为这个婚姻还在于个人的这么一个经营。说到底，幸福 是个人。

有的，是彼此营造的，那不是说完全的靠客观原因促成的。人家赵仁兰虽然也是个缠着小脚目不识丁的乡村姑娘，但是呢人却懂得读书的重要性啊。嫁到李大钊家不久，李大钊家的顶梁柱他的祖父去世了，那家里的经济更加贫苦了。李大钊的所有的生活费用都是靠赵任兰东挪西借典当支持，就这样挨到了李大钊在天津念完书啊。那在此期间，李大钊对政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一发生兴趣不要紧，本来家境非常贫寒，按说毕业之后得赶紧找工作来维持家用啊。但由于李大钊对政治发生浓厚的兴趣了，毕业之后呢没有谋职养家，而是去北京谋求到了出国的机会。本来赵仁兰苦熬这么多年已经不容易了，一听丈夫要出国，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尤其一个传统女人来说，这心里头不是滋味啊。虽然舍不得丈夫出国，但是呢赵仁兰没有表现出来，仍然是问丈夫，你出国需要多少钱，我想办法，你既然要出国，你既然高兴，我供你。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女性啊！李大钊去日本留学一走就是三年，在这个期间可想而知，一个传统的这么一个女人在那个年代的中国，这个日子怎么过，过的是多么的艰难吧。而且还有孩子，一方面得照顾年幼的孩子，一方面还得为生活奔波，另一方面还得及时的弄些钱给李大钊供应过去。到了晚上独守空房，想起李大钊，赵任兰就会彻夜难眠。好在呀，最后李大钊终于回来了，回来之后在北京谋到职务。那这么一来，赵任兰在老家，李大钊在北京，每次回家只能与这赵任兰匆忙见一个面，然后匆匆又回北京去了。赵任兰一个女人因为日思夜念，最后啊竟然生了病了，那这样才让在北京忙碌的李大钊回来陪伴她两个多月。病好之后，夫妻二人开始商量，干脆呀把家迁到北京，毕竟日后事业在北京啊，两地分居总不是个事儿啊。就这么着，李大钊最后决定全家迁到了北京。那从这个方面我们也能看到，李大钊对自己的妻子是非常的爱的，而且非常的尊敬，这一点很不容易啊。哎，这一点拿到陈独秀身上，陈独秀肯定做不来呀。甭说陈独秀了，其实这一点很多的男的都做不到。一个小脚妻子啊，土不拉几的，原来没办法，读书嘛得靠他养活，等到我出息了，要知识有知识，要文化有文化，要影响有影响，要官职有官职，要社会地位有社会地位，再回头看看原来自己的糟糠之妻，越看越难看，根本的跟自己不是一路人，干脆呀，这咱俩别过了，把妻子抛弃。这种陈世美式的人大有人在呀，那不仅过去，现在也是如此，很多人都这样。

还是一个比我大六岁的女人，还是包办婚姻。我李大钊是什么人呢？啊，我只要打着反封建，咱俩就拜拜，很容易。社会上也不会因为如此而对我李大钊产生什么歧视，还产生什么不良的看法，很容易。但是李大钊没有这么做。李大钊是个非常正直之人，他明白自己妻子这么多年为自己付出多少，所以李大钊终于把妻子接到了北京。到了北京之后，那妻子一下子从一个乡村妇女来到了这都城了，原来的京师了，按现在来说到了大城市了，一个农村的土克拉到大城市来了，那能适应吗？为了让妻子更适应，李大钊这个留学回来的学者，有着先进西方思想的学者，哎，竟然在北京家里搞了一个大炕，跟农村家里一模一样啊。这么一来呢，到了冬天，赵振兰就可以盘腿上炕做活了。李大钊啊，虽说是留学归来之人，咱说了，对妻子是恭恭敬敬，一点也没嫌弃过他，待他十分的好啊。只要家里来客人，李大钊啊肯定会先把妻子叫出来，让妻子见客。那不像有些人呢，觉得自己老婆呀，这个位置低下，或长得不好，或者是实在拿不出手来，有人来了，赶紧的啊，藏起来，别露脸，别让人看见，丢人。有很多这样的人呢，人李大钊不这样，只要来客人，来来，介绍一下，这是你弟妹，这是你嫂子，这是我老婆，都给大家介绍。李大钊啊，总是事前帮着妻子换衣服、扣扣子，帮着妻子整理衣服、整理头发，细心地帮着妻子拉平衣服上的皱褶，然后才带着妻子出来同客人见面。李大钊那是什么人呢？往来皆鸿儒，谈笑无白丁啊。你看他身边都什么人呢？啊，胡适、杨昌济、陈独秀、杨度、顾鸿明等等等等，都什么人物啊？了不得呀，跺一脚学界乱颤的人物啊。这些人物很多都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到了李大钊家一看，这哦，这个缠着小脚又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是李大钊的妻子，都不相信的。这怎么可能啊？这不可能，开始都不相信，后来证实了，一问理由啊，哎呀，都十分钦佩李大钊的高尚情操。这道德的本质是社会利益的反应啊！李大钊完成自己的学业，靠的就是有着可贵自我牺牲精神的妻子。说当时我不靠妻子能不能上学？能啊！当时就有一个财主宋举人，一看李大钊这个人呐，是个好苗子，将来肯定会出人头地，就有意的笼络他，表示愿意资助李大钊到外铺上学。但是李大钊啊，知道他居心不良，给断然拒绝了。我宁可用我老婆辛苦挣的钱，我也不用你这脏钱，但等我出人头地之后，我一定不辜负我的爱人。1918年3月，李大钊被聘请为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他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作为座右铭，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很快的就成为了中国思想界、知识界的学者和名流。咱说了，
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

0: 有很多的名利之徒，在同甘共苦的日子里，能够和妻子和睦相处，一旦功成名就，就喜新厌旧，娶小纳妾。但李大钊先生却始终钟情于他的原配妻子。有一次，李大钊回老家度假的时候，带着妻子到故乡的王峰山游玩。赵任兰是小脚啊，爬起山来非常困难。李大钊啊，就一步一步地扶着赵任兰上山，最终夫妻二人登上山峰，欣赏着中国的秀丽河山。他们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李大钊就参加革命活动了，远赴苏联。那赵任兰呢，就在北京等他，他不想回乡下，知道李大钊的事业在北京，不管他什么时候回来，赵任兰都希望李大钊能看见有一个温暖的家呀。后来李大钊从苏联回来了，赵任兰是又激动又欣喜。等到318惨案，李大钊被通缉，赵任兰跟着他又是一阵担惊受怕的日子。一年之后，他们一家人同时被捕。在法庭上，赵任兰与丈夫李大钊又见面。李大钊只是对法官说，这是我的妻子，他们什么都不懂，一切都与他们没关系。当时赵任兰见到李大钊饱受折磨的样子，痛哭得差点昏倒啊。咱也说了，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那直到今天，赵任兰得知自己心爱的丈夫已经被敌人给绞死了，赵任兰能不悲痛吗？丈夫今年仅仅38岁呀，而我们结婚已经满了28年了。赵任兰哭的是死去活来，活来死去，恨不得也同这李大钊而去呀。他这么一悲痛，本来赵任兰就有病，这个病情更加加剧，以致卧床不走。当时啊，晨报记者记述说，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呀。这个时候梁淑明来了，梁淑明是得到李大钊遇害的消息后第一个赶到李宅去慰问的。那现在的李宅呀，已经回到了西城二龙坑朝阳里旧居了。到这里梁淑明一看赵任兰哭泣不已，劝慰几句，留下十块大洋就走了。干嘛去了？赶紧的找李大钊的遗体呀，就来到了下邪长春寺。到这里一看呢，李大钊已经入殓了，就是一口薄皮棺材呀，几块木头板随便钉的。那拉不拉呢，赶紧的又回去通知赵任兰。赵任兰一听，在床上咣咣捶床板呢，这些刽子手人都叫他们给害了，还假惺惺的给棺材，我们不要他们的棺材，我们自己埋。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我去买菜啦，中午我想吃什么？
3: 妈，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烧牛肉、黄瓜炒虾仁、凉拌米饭。
4: 我跟儿子一样。
5: 咱家以后的规矩是按量做饭，谁没吃完晚上不给做新的哈。
3: 妈，那我一碗就够。
4: 我也一碗就够。
6: 先生，我看您点的这些菜呀已经够吃了。
7: 今儿给老人家祝寿，多点几个菜啊好看。
6: 那您可以选择点半份菜，这是我们店呢新推出的，点的菜呀不仅花样多，而且还有

0: 有面子。
1: 是吗？哟，那太好了。师傅，您少盛点主食啊，我吃不了。
2: 嘿，好好好，不够再来盛啊。
3: 哟，稀罕了，以前你总说亏啥不能亏了嘴，大不了倒掉的呀。
1: 嗨，受刺激了。新闻上说，国家每年损耗的粮食有3500万吨呢，学生盒饭的1/3都会被倒掉。以后啊，咱还是吃多少盛多少吧。
4: 无论小家与大家，所有精打细算都是为长远打算。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哎呀，我的腰啊，
7: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8: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9: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0: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中医圣手坐诊，
11: 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

0: 432-3777。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4: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
5: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3: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
6: 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
3: 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7: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就是说家传的一个小药方，就叫回龙饮。这个回龙饮干什么的呢？专门啊调整血压的。那么血压呢，它的症型我在咱们前几期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了，有多种的症型。那么咱们回龙饮呢，针对这种多种的症型，它的效果好不好呢？好，也就啥呢？咱们这个回龙饮可以针对啊各种类型的高血压患者都能起到非常好的疗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说了， 有的患者呢就问我说，滕老师啊，我不单呢有高血压，我同时呢血脂太高，可以说这个甘油三酯啊血还粘都高啊，我怎么办呢？用那茯苓饮可以不可以的？那么需要不需要往里加什么药呢？哎，需要的。咱们这个方啊它是活的，不是说呀我一说这个茯苓饮就什么药，那么大家呢就生搬硬套啊，好像我说的就什么药那你就用什么药。如果说我们身体有各种兼症，哎，那么咱们茯苓饮都可以啥呢去变方的。这呢就是啊咱们中医中药的一个伟大之处啊，它是活的，大家这条一定记住，它呢不是死的。因为啥？世界上任何的事物都是没有一成不变的，都是每分每秒每时每刻它都在啊变化当中。日新月异嘛，死一死彼一死嘛。你像咱们人，哎，虽然说你坐那块不动啊，你也没吃没喝，可是咱们身体内部啊在进行啥新陈代谢，物质能量的一种交换，老的细胞死亡了，新的细胞呢就产生。咱们喝的水呀，吃的饭呢，经过肠胃的消化吸收运化，输送到血当中，这种营养成分给予了咱们五脏六腑很好的一种营养。那么这种营养被咱们五脏六腑吸收之后，它就变成啥？变成废物了。这啥呢？又通过咱们大便和小便，还通过汗腺，还有咱们身体所脱落的这个皮屑，经过这一系列的代谢，完成它的使命了。所以说呢，哎，世上一切事物都是啥，在变化当中。所以说咱们中医更是，咱们中医讲的啥？变异、简易、不易啊！大家一定记住，中医是讲的啥？变异。什么是变异啊？就是中医讲的啥呢？病情不断在变化。身体不断在变化，这个人不断在变化，心情不断在变化，我们的饮食习惯、认知等等方面都是在哎变化的，哎，这叫啥？就叫变异。那么简易指的什么呢？简易啊，就像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你像医生张仲景他写的《伤寒杂病论》，哎，那里边那个处方都是啥？非常简单，用药简单，处方简单，可是临床疗效还非常非常的显著，并且还物美价廉，哎，这叫简易。那么还有一个不易，什么叫不易啊？就天下一定啥有它的一个不定之理。什么叫不定之理呢？你像咱们这个地球，地球它永远是围绕这个太阳去旋转，它总在地球这个赤道线上，它绝对不能说逾越在别的这个轨道上。一旦说逾越到别的轨道上，那么可以说就能跟别的星球产生这种碰撞了，那整个地球不就毁灭了吗？就是地球，你别看它天天在转，它在围绕太阳转，可是它一定在它这个地球的轨道上，绝对不能逾越。它在公转的同时，并且还在啥，在自转。这个自转一天这个时间，说24小时，它也是固定的。所以说啊，随着可以说这个宇宙的不断变迁，它这个时间有时候呢是差一点，有可能差几秒或者差几分。那么这个差几秒和差几分，在这个宇宙的时间当量当中，哎，可以说可以忽略呢不计了。它经过有可能几万年、几千万年、上亿年，它才能差那么几秒几秒啊。所以说这个差几秒就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了。这个呢可以说是啥呢？啊，它的变异不易，不易指的是啥呢？一切事物是在变化，可是啥呢？他肯定啥呢？有个一定之规，就像咱们常常说这个人秉性难移呀，就是他这个人从生下来，他这个性格就是这样，他就有慈悲心，他就关爱百姓，他就想为老百姓去造福。他看到别人难受，看到别人生病了，比他自己生病，比他自己难受，他会更加的痛苦。也就是啥，这人具有很强的这种恻隐之心呐，他就想为别人呢啊去解决这个痛苦，哎，从各方面呢去帮助别人去。所以说这叫啥秉性。那么还有的人从小他生下来就自私自利，天天可怕自己吃亏，可怕别人去坑他、害他的、炫他的。那么这种人他的秉性也是啥与生俱来的。那么这种人的秉性啊，那么通过后天的他自己不断的学习，是不是？不断的改变，是不是？能不能转变呢？也能转变。那么突然像分财产有20块钱，应该这俩人呢一人10块钱。那么这个可以说心胸狭窄人分10块钱呢，他有点不高兴，他认为我应该分12块钱，因为啥呢？我干的多，我做的好。那么他对面这个人呢，给人心胸宽大，不斤斤计较，总是呢去为别人去着想。那么在分钱的时候，人家就没要10块钱，也没要8块钱，而是要了5块钱，给这个心胸狭小的人给了15块钱。那么心胸狭小，他的期望值是啥？他应该分到12块钱，他没想到一下给了他15块钱，他心里一下豁然开朗，高兴了。那么他在高兴之余呢，他也反思了，哎呀，我的最高期望值是给我12块钱，那怎么俺俩分呢？他给我15块钱，他只分到5块钱。他想来想去呀，思来考虑去呀，是不是？哎呀，一想我这心胸是不是有点狭窄了？同样都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吃穿住行都需要钱的话，你看人就没跟我一般见识，那本来应该平均分的，你还多给我，是不是？哎，多给我这么多，并且都哎超越了我的期望值了。哎呀，我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地道啊？内心有点过意不去呀。那么通过可以说等等方面的一些反思反省呢，可以说心胸狭窄，慢慢呢他也会转变了他这种心态。所以说为什么咱们在社会上有很多人需要教育呢？为什么这个国学是不是在咱们国家是这么畅行呢？说大家都想学。

学国学，是不是啊？都喜欢国学呢？因为国学它教导咱们人就要以人为善，仁义礼智信嘛。人无信则无力呀。咱们在生活当中最爱接触什么人？讲信义的人，说话算数字办事稳妥的人，不海阔天空胡吹六拉的人，咱们都愿意啥啊？接触可以说讲信义人，咱们也都愿意接触啥有人心的人，不愿杀生，总想为别人的利益去着想去，有仁义的人。为什么三国时期的关羽曹操那么敬佩他？那你看关羽上马金下马银，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挣着美女十名，享受到这种啊荣华富贵锦衣日食这种生活。可是呢，关公不为这些外面这些财富美色呢所动，毅然呢千里寻兄，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可以说带着两位嫂子，在那个年代道路也不好，就是条件也都不行，可以说刮风下雨那根本没有一个躲避的地方。可是啥呢，毅然千里寻兄啊，最后呢终于找到刘备，兄弟相会于古城，皆大欢喜。所以说为什么后世关羽受到众多人的敬佩呢？就是关羽你知道仁义啊，讲信义，老百姓讲啥啊，就讲义气，义气其实啥就是讲一种信义。当初可以说桃园三结义立下盟誓，但愿可以说不是同日生，但愿啥同日死，兄弟总要在世的话，哥仨一定要总要聚到一起，为天下苍生我们付出我们全部努力，让老百姓得到一种平安和平幸福这种生活。所以说你看当初啊，人这个桃园三结义哥仨人也真去做了，虽然说最后没有成功，那么历史不一定说啥赞成你成功的人，所以有很多人他的成功是建立在别人痛苦上、巧取豪夺上、阴谋诡计上获得成功，那么这种成功随着历史的长河永远会被后世所唾碎的。所以说咱们做人一定要讲啥仁义礼智信呐。那么国学这方面呢，我希望咱们广大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有时间能看一点就看一点，能学一点呢就学一点。我认为可以说啊，你多学一点就对你呢各方面都是非常有益处的，特别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啊，它的益处也是多多的。为什么说学国学对咱们身体也有益处呢？因为国学教导咱们心态要平稳。咱们中医啊，你看讲究咱们这个身体健康有这么几大因素啊，第一就是啥，心态要平稳；第二呢，啊，合理的膳食；第三呢，适当的运动。这是咱们可以说中医讲健康的三大基础。那么说到啊，可以说这个高血压同时伴有啊这个血脂高怎么办呢？两脚啊，是不是啊降血脂，是吧？降血压效果特别好。可是咱不能用啊，因为啥呢？它属于咱们国家现在保护动物。人那个羚羊在那个西藏高原地区无人区啊，可以说百里之外连一户人家连个人影你都看不着，人家跑那地方生活，吃这吃草还得迁徙，这块没食物还得上那地方吃，可以说风餐露宿的多艰难呢。那么咱们可以说那老远去给人抓来，抓了把人杀了，完取下人那个脚作为咱们药材来用，大家想想是不是有点不人道吧？所以说羚羊脚咱们绝对不能用。所以说我在临床当中一般动物药我都基本不用啊，除非到时候不得已而为之啊，说这个病说病太重了，哎，这个药不用呢不行了，我最后呢哎才用点点嘛这个动物性药物。所以说大家呢一定啊要注重啥，保护这个自然环境，大家会发展。虽然说经济呢非常发达了，老百姓生活也非常好了，你看咱们平时啊小的时候咱们经常看到那小昆虫，像蜻蜓了、蚂蚁了、蚯蚓了，水里游的、地上跑的、土里钻的，少之又少。其实你到农村到郊区，这些小昆虫你都很少能见得到了。以前可以说在咱们城市生活当中犄角旮旯哪块说一到夜晚都出来了，哎，非常非常多。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树立啊可以说保护自然环境哎这种良好的心态。那么说到啊降血脂，那么既然贵药咱不用啊，那么咱们中药当中还有什么降血脂效果非常好呢？我一说大家都知道，你像山楂，那么山楂大家都吃过，咱们现在都拿它当一种水果来吃了。其实山楂这个药啊非常非常好，为什么它好？物美价廉呢，并且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大家想想都可以当水果吃的，它有什么毒副作用？那么山楂的功效首先啥呢？开胃，它有那个打山楂丸，你不愿意吃饭了吃点山楂丸，那么吃两天说是马上食欲大增，愿意吃饭了，吃饭呢又有滋味了。所以说山楂第一个功效啥，能开胃。那么山楂除了开胃之后它还有什么功效呢？我相信有很多人就不知道了。我告诉大家，山楂它还能够活血。什么叫活血？你像红花能红血，哎，山楂我告诉你它也能活血。它也就啥，能够促进咱们血的流动，改善咱们血管的状态，这是山楂所具备的第二个功效。除了这两个功效之外，山楂还有什么功效呢？山楂还能够通便。你像有很多的老年患者大便秘结，几天才便一次，所以说我就建议这些患者是不是一天的山楂多的不用吃啊，你吃个两个吃个三个都行。如果说你感觉到是胃肠不好，是不是你还可以把山楂做成啊山楂罐头，哎，搁点蜂蜜自己做呗，非常简单，咱们动起手来，丰衣足食嘛。说山楂你还可以做个罐头啊，一天呢吃个两三个啊，对于咱们这个通便大便秘结它效果呢也非常好的。山楂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功效，
那么三大可以说它降血脂非常好。什么叫降血脂啊？咱们的血液粘稠了，血液流。

0: 边垃圾和毒素多了，血液呢混浊了，这时候山楂呢就能起到啥清洁咱们血液作用。其实啊，山楂清洁咱们血液作用哈，它主要是啥，咱们就利用它这种酸性，哎，酸入什么，酸入肝嘛。一般可以说血液质量不好，血粘血稠的人基本都是肝功能这方面出现问题了。所以说山楂呢能够促进咱们肝脏代谢，能够促进呢咱们肝脏呢去排毒解毒，因为你肝脏可以说排毒解毒这方面的功能啊降低了，所以说才会造成咱们这个血粘血稠的血脂出现各种的问题。所以说呢，咱们在活动饮当中可以啥呢，加那个生山楂片，生山楂片咱们不用多加，是不是？加多少呢？加2到3片，哎就可以了啊，这个剂量就可以。那么除此之外啊，这个山楂以外还有什么药呢？你像绞股蓝啊，绞股蓝呢咱们一般老百姓啊不太熟悉啊，绞股蓝，绞股蓝呐 啊你看听它的名，虽然说它是一种草药，材质呢也非常轻，可是绞股蓝它在咱们生活当中，就是你用它去降血脂，是不是改善咱们血液状况，它的疗效呢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咱们这个回笼饮当中你可以加入这个生山楂片2片到3片。那么绞股蓝用多少呢？绞股蓝也不多的不用啊，用2克啊就可以了啊。所以说生山楂再加绞股蓝啊，就这两味药就完全可以。如果说你血脂特别高，血特别粘稠，平常呢都犯困，脸上斑呢和手上斑长得也特别多，你像咱们有很多老年人七十来岁，那么在他同龄人当中你一看他这个脸色，你就发现啥呢啊，这个脸色啥呢，暗浊，是不是暗浊，就像这个脸没洗干净似的。同时呢这个脸颊呀，脑门啊，啊这个腮帮上啊，这个斑特别多啊，一伸出手来，这个手背上，手指头一直到这个手腕子到胳膊上，哎那个斑呢密密麻麻的。那么一般像这的人你知道不，都是啥呢，血液这方面质量不好，还有啥呢，毛细血管已经啥呢，哎都关闭了，是不是不开合了。所以说这的人咱们呢哎再加什么，加点决明子，决明子可以说它降血脂效果特别好。哎那么如果说你还、还想再加点，加点什么呢，加点姜黄。哎姜黄呢也是咱们草药当中一种，它是一个植物的根茎，加这个姜黄大家记住哈，一定买啥，买那个姜黄片，也就是啥呢，哎药材公司已经把姜黄呢给它切成片了，哎这下呢哎你把它给加入当中，哎因为啥，切成片以后它的有效成分溶于咱们水当中，不要用那个姜黄块，知道吧，因为它块茎比较硬，你跟那水呢泡不开。那就是啥呢，生山楂片啊，绞股蓝呐、还有咱们这个姜黄啦、决明子啊，都可以加入咱们这个活动饮当中。这时候你既降血压了，是不是又降血脂了啊，那把咱们整个啊这个血液系统都解决了。那么随之而来，因为每个人呢情况不同，病情不同啊，你服用之后你血压也平稳了，血脂呢也降下来了，血液呢也清净了，这时候呢你就会感到浑身轻松，走道你知道我都感觉两条腿非常的轻松，到手多了你也不感觉到腿沉了，你平常呢也不愿意犯困了，你脸上和手上的斑一点点慢慢哎就会消退下去。那么好的，看看节目时间呢所剩不多，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呢来咱们医馆向咱们医生来咨询，同时呢也可以拨打咱们场外咨询电话。那么好的，接下来时间呢咱们来接听场外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唐老师。
3: 你好。
2: 那个，我在咱中医馆吧哈，得到老师收获了。
3: 好啊。
2: 听着你的广播去的。
3: 我是咱们
2: 吧，宣传相当好了，相当到位了。
3: 啊。
2: 都还能听懂，我还受益，完了还能得到健康。
3: 啊，哎呀，那好啊，那说明咱们这档节目没有白做呀，大家喜欢就好，能受益就好。
2: 完，我还在李勇那块看过看病
3: 啊，
2: 就是我经常我心脏不太好
3: 啊，心脏不好。
2: 李勇给我看的也挺好的，吃的那个汤药，
3: 吃汤药。
2: 完了啊，完了我吃完一阵子我就不吃了，完了就吃咱这一味养丹，我吃这个效果可好，特别相信咱们中医馆，在咱中医馆这些医生都挺好的，服务老师也好。经常给我打电话问长问短的，问呀你吃的药怎么样了，按时吃。就让俺们感到吧哈，你看吧，虽然是像咱们医馆看病了，完了售后之后吧，感到心里边特别温暖。医生问候吧，感到特别感动，完了就好像这病吧哈就好不少似的。
3: 哎呀，确实啊，人呢可以说良言一句三冬暖嘛，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们的特别一些患者，你知道我这个心态一定好，一定你高兴的人和不高兴的人那身体他肯定不一样，是不是？
2: 就像你的讲座似的，哎，让人听着吧。

0: 特别温和。哎，您说为什么大学老百姓哈，就是那什么健康啊，要么听着就可心里边吧，就好像是可舒服了。
1: 啊、哦，哎呀，这说明啥呢？咱们那些老听众朋友啊，咱们的节目听习惯了，是不是？
0: 那真是听习惯了，就是一天不听吧，就感觉好像缺点啥似的。我就真是啥，特别感激咱们那个中医馆，这些老师啊，这些服务人员特别好。完了每天吧，在听着你的讲座，就好像懂得老多知识了似的。虽然是记不住吧，哈，在心里边好像挺懂似的。
1: 啊，哎呀，挺好，哎。
0: 哎，有一种感情哈，好像跟中医馆嘛，好像离不开似的。
1: 啊，咱们这档节目啊，就是啥呢？一个医学的普及节目啊，就所以说咱们尽量把这个语言呢、啊，化成老百姓都能听懂的，少说一些术语啊，多说一些老百姓大白话，特别咱们一些听众朋友，尤其是老年人，是不是？他领悟力啊、听力啥的，是不是？因为啥？再说不是专科的，都是有一定困难。所以说，咱们这档节目尽量啥化繁为简，是不是？把最难的、最生涩的一些医学知识，用最通俗的语言给大家再传播出去。这是咱们节目一大特点。
0: 对你讲的吧，非常实在，不像人家别的那个讲特别太夸张了，让人听着吧，好像特别玄乎似的。
1: 啊、哦，
0: 你讲的就不是那样，特别接地气，让人听着吧，实实在在的。
1: 对。咱们平常啊，为人处事，你看老百姓这不都喜欢什么人？不就实在人吗？是不是？
0: 对，
1: 实在人，还有说人人都喜欢，人人也愿意去接触。就是咱们节目打造这个特色，就是啊，就是实在，是不是？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这个大夫他哪方面医术高，就是哪方面高，是不是？再好的大夫，他也不能说是啥全科大夫哪方面都行啊，内外妇儿啥都会，那不可能的，天下哪有那样人，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哪个大夫，都是突出这个大夫他临床的特点，这样挑重点给大家讲，那么大家到咱们医院来就诊的时候，不就有目标了吗？是不是？也不用盲目的，也不知道找谁看，也不知道应该怎么看，应该吃啥药，所以说咱们求医这条道路哈，一定给咱们大家这个中国的患者铺上了一个平坦的道路，让大家会有方便就诊。本来得病身体就难受，东倒西颠的，晕头转向的，你说那么病上加病了，是不是？
0: 对，所以说特别感谢。
1: 感谢的话就不用说了，是不是？既然是咱们医馆老听众、老患者，
0: 唐老师越来越身体健康，完了好，我想多服务。
1: 好的，可以说咱们患者啊，可以说都健康了，大家可以说都长寿了，我自然呢也就健康也长寿了，因为我做的工作是不是？你看有微小的成绩了，是吧？心情就好了呗，就是咱们大家都健康，是不是？多好的社会啊，这个多好的条件呢？为什么咱们不好好活着呢？是不是？为什么有人百病缠身？为什么有的人呢？可以说人到中年人就不行就走了？那么都是说白了都自己说的嘛，是不是？不注重健康，不注重保养啊，平时有了病的时候抓瞎了。是不是？有了病之后，有很多重病，你到一定情况，我跟你说，这么说吧，也真治不了了。因为啥呢？医生只能治疗你病人的病，而救不了你的命啊。那你这个命是啥呢？跟你的身体素质和你这个基础，和你平常的养生保健，它有直接关系的。所以说为什么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总说呢？早发现早治疗啊，是吧？有病千万不要拖呀，这是最关键。行，挺好的既然是咱们老听众朋友，我就不跟你多聊了就带着你有什么问题啊，跟咱们医馆多多联系
0: 好，谢谢。
1: 好，那咱们再见
0: 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3: 滕老师吗？
1: 是我呀，你好。
3: 滕老师你好。我是李友的一个患者。
1: 啊，李友李大夫的患者啊。
3: 对。
1: 你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3: 头晕。
1: 啊，头晕呐、头晕不算病啊，这个晕起身难受啊。你这个头晕病得多少年了？
3: 我就十多岁，我就脚就内功就这个头晕病。
1: 啊，十来岁就得这病了。那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3: 我今年64。
1: 啊，64，那这么说你这个病得了50来年了呗？
3: 50来年了，我年轻那功夫还轻点，不经常犯，那犯那个可严重了，我就自己都不能出，一走路走说倒就倒呢。
1: 哎呀，这危险呐！这家走走道都要摔，这可不行，千万注意呀！
3: 对呀、完我就那个心脏呢，还像烙饼似的来回那么跳，就咕隆咕隆跳。
1: 不得劲儿。
3: 动过，我在

0: 站着跳过架子，我能活动，能干点啥。
1: 啊，
0: 有的时候就最近头四五年吧，就有好几有几年，我这心就像心难受似的。
1: 啊，
0: 不管是晚上啊，是半夜。

0: 三月啊，
1: 就好像就过劲了，就那样，
0: 啊、
1: 那样我就挺了、
0: 啊、
1: 这两年，那俩孩子小，我就挺着挺着。
0: 嗯，
1: 现在就晕的不行了，我就一年得住5-6次医院。
0: 哎呀，住那么多时间，那挣俩钱都给医院送去了。
1: 哎呀，我都那地方拉的，完我就那个孩子小，我就那个在医院治就顶过来了，我就回来了。
0: 嗯，
1: 回家那盯着饭
0: 啊，哎、
1: 一
0: 饭盯
1: 那人周人放的，就哇哇吐，啥也不是了，就是最近，我就那个去年吧。这已经不到2年，我有一次眼瞅过春节了嘛、
0: 嗯，
1: 到年底了，我就那个在那医院住着呢，就给我打那针打的，天天在那扎针，我就床都下不来了。
0: 啊、
1: 没事的时候我就定下听广播嘛，无意中我也听了陈老师讲课了，我说我这心里就高兴了，这下我说我可有救了，我回去我跟我、
0: 啊、
1: 我说那个回家不打了针，完了还有一个针没排。我说我都倒不下了，也倒不下，也起不来，就那样的半躺着在那，这不晕的就不行了。我说不打了，我也不拍片了，我得回家了。我跟大夫这么说，大夫说你没做，那还有一个片没拍，你能回家吗？你能行吗？这样，我说不行，我也得回家。完我就没说，我就跟我儿子说，我就回来了。回来了，我听那个，那个讲座，我就跟我儿子说，我说我上那块去看你，我儿子还不相信我。他说听广播
0: 儿子不相信，
1: 我都是骗子、他说都是骗子、我说我也就喝着，我就认骗子了，我就试一把，我就这么的，我就气了，气了我就找那个李老师看的，我就没想到我看呐，回来拿一副药回来，我就蒸饽饽也不管干啥，啥都能干了，我吃完这药
0: 哎呀，一副药啊就能干活了，不难受了。
1: 哎呀，我说这机我就抢着了、这我就接着在那看，看现在2-3年了，我都从来也不打针，也不住院。
0: 哎，到那李大夫这一副药，你看这这家基本就都解决了，多好多好啊呀！我听你，
1: 给我看出来了，我这心难受也没了，心跳也没了，都好了，现在。
0: 哎呀，真好真好！哎，
1: 李老师看非常好，有的时候人家孩子一开始不信，完我回来一看，我真好了，人家孩子会，人家孩子
0: 这回相信了吧？
1: 相信了，人家孩子都相信了，姑娘儿子都相信了。说你就在这看吧，你看好了，俺们认可都给你花钱。
0: 啊，
1: 俺家给我包了，
0: 这孩子多好。
1: 一难受了，我就赶紧去找李老师。我说你赶紧给我看，我害怕，非常好，像你一去了像到家的一样。完，我跟附近有邻居都看着我好了，我那有病，俺们附近都知道，都看我那个。那样卧床那都好几个月呀，都不能起来，那眼瞅就死了，那功夫就。大伙都说我要死了，都那么来，都那么跟我说，就是说笨话。哎呀，他说你就真不行了，你要真不行那天咋整啊？你说完后来，你看从哪吃的药就好了。多少个人都问我在哪看的，我就告诉他。那他那几人去看，好几个在那都看好了，都搁那看。
0: 你看多好，哎，这不单呐，你收获健康是不是？你介绍啊，你周围那么多的患者都收获一份健康，哎，多好啊！
1: 多好，
0: 大家没病没灾的，是不是？一天乐呵呵的。
1: 那几年瘦的我都瘦都皮包骨了，那。您不说你人一看着你的土话说的像鬼似的，那真皮包骨了。
0: 哎呀，
1: 像个人样呢，我那种有病有。
0: 哎呀，
1: 大夫
0: 多少岁？
1: 让我上长春，上长春再复查去。我照样啥都做了，知道啥病。完我也没去过，那心疼钱没有钱，你说农村哪有那么多钱？我就死就死吧，就这么的就回来了。
0: 哎呀，真不容易。
1: 我去找李大夫，李大夫就把我救了，要我就早都没命了。
0: 哎呀，太不容易了，挺好挺好。哎呀，我听你的消息，我都替你高兴啊啊！所以说，这回啊，难受了就找李大夫去。
1: 一难受了，我就想起李大夫，我就害怕李大夫来不了
0: 啊，
1: 把我吓得没法开房，就着急呀、
0: 啊。
1: 我说李大夫，你可
0: 没事，他是来不了的话。你跟他助手打电话，咱们可以通过视频给你看。
1: 要吃没了，我就给那助手打电话，完他哥那个视频给我那个整的药。
0: 对对对，实在都来不了了，咱们也都试办法啊。可是他药不能停，是不是？
1: 有的时候我在家，我就我自己呀、孩子都不在家，对，就我自己都害怕我有病。哎呀，我说这回可好了，你放心吧。
0: 这个孩子能安心在外面工作的，多好。
1: 对呀、这没有药了，我赶紧去找李大夫给我看看，完给我拿点药。我就瘦了，不得劲儿，就吃点就好了。
0: 那可不，哎，你在家遭罪，孩子在外面惦记，是不是？整个家都。

0: 不消停啊。
1: 就是我一犯病，就晚上半夜犯病，犯病，就是电话都打不了，眼睛不能睁，不能说话，那就不行了，那头也嘚瑟，手也嘚瑟，身上哪都嘚瑟，就像冻成一个球了，就那样。现在都没了，现在都好。
0: 行，挺好，挺好，一定啊，要保持啊。吃完药啊，或者身体哪块不舒服啊，及时啊跟那个李大夫联系啊，咱们争取啊一鼓作气把这病从根上治好它啊，咱也不遭罪了，孩子也不惦记了啊。
1: 对，
0: 不遭罪。完了有什么事儿跟李大夫经常联系啊。
1: 行，
0: 好的，我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啊。
1: 谢谢。
0: 好的，咱们再见啊。
1: 谢谢吴老师，你讲座不对，我上哪知道。
0: 吴
1: 老师，你讲的真好啊，掰开了揉碎了，干嘛讲都听的都能听懂。
0: 大家主要是愿意听的话，我肯定啊一定加倍努力，把最好的节目啊，最好的医疗保健方法交给大家啊，也把最好的医生介绍给大家啊。好的，好的。
1: 谢谢他那个李大夫和他的助手。
0: 好。
1: 谢谢，
0: 咱们再见。
1: 谢谢大夫啊。
0: 好。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1: 哎，童老师你好。啊，我是离我医生那患者，我上那去看过病。
0: 你是咱们离友李大夫的患者哈？
1: 我是有时候去那个讲课。
0: 你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1: 我看的是吧，我心脏不好，完了还身上吧总被热刺，就是手脚有点像麻了似的。
0: 手总被热刺，心脏还不好。
1: 李医生看的挺仔细，他给我号脉哈，就给我号出了身体都有什么症状，有什么病都给我号出来了。
0: 都看出来了。
1: 完了，我就去了，吃他一副药就减轻了。
0: 哎呀，一副药就减轻了。
1: 减轻，后来我又去吃去，完我就压抑了，手脚又不咋的，心脏就好多了。一开始我那心脏啊都不敢说话，就好像都有点没有力气，那心特别慢，不得劲儿。
0: 哎呀，这么严重了。
1: 完他说你得小心呐，晚上那个。你睡觉前都得注意，我不是一个人吗？我睡觉就害怕。完我
0: 一共在咱们李大夫那吃多长时间了？
1: 我吃两副。我那药确实下的挺好，看的也挺好。服务态度也挺好的。我一开始前去前那个啊，就心慌啊，见谁瞅谁都不顺眼，就是那心就那么闹心呢。我感觉头一副药完就减轻了，现在基本上没啥事儿了。
0: 那挺好。你这是碰到李大夫了，是不是？今年多大岁数啊？
1: 67。
0: 67了啊，奔70的人了。
1: 对
0: 呀。这人老了，啥不怕，就怕有病啊，是不是？这有病自己遭罪啊。人家身体好，你买个菜做饭啥的，跑跑店啊，无所谓。这有病可以说，你别说买菜做饭，吃饭都不愿意吃，是不是？因为他身体难受啊。
1: 对，心烦呐，就走不动，怕那个越身边没人，越怕有病。
0: 越怕有病，还越来病。老百姓不讲话嘛，越缺拿棍点嘛，是不是？也还真是那个事儿，怕啥来啥。
1: 哎呀， 我以前也心里也是不咋好，但是没有这个。

0: 就严重，就是犯病，就是不敢使劲儿，就心劲特别不敢使，不敢使劲，不敢大声。完一谁一说啥事就吓着，就这个吓着也不行。
1: 这还是啥呢？身体呀、啊、太弱了，是不是？哎，有点动静你看都承受不了。
0: 啊，对对对，是那回事。
1: 嗯，这回你碰上咱李大夫就没事了，是不是？咱李大夫不然医术高啊，他配的方啊，你这简便连效啊，哎，让老百姓花不了多钱儿就能把病治了，多好啊！嗯，
0: 这问题是见效了，我吃他药啊。
1: 嗯，对，这是最关键，是不是？嗯
0: 嗯，是
1: 的。多钱不说，他关键他好使啊。
0: 好使，他看病看确实好啊。
1: 嗯
0: 嗯，下药啥都可好了。
1: 那你是通过什么渠道来到咱们医院找到李大夫的？
0: 我就听你这讲课呀、
1: 啊。这咱老听众了哈啊！你看咱这讲
0: 的
1: 不白听
0: 啊。我还买你三七粉呢，这好像是不是？
1: 啊，哎呀，那这三七粉可是好东西啊！哎、
0: 啊，
1: 是不是？咱有三七粉能活血化瘀。
0: 啊，我就买四盒，经营条件不好吗？我就买四盒、
1: 啊，
0: 听你讲的。然后我一天就少喝点，搁着热水接喝。
1: 啊啊，行行行，哎，那个是三七王啊，是最好的三七了，哎。
0: 啊。
1: 哎、你看他那个啊，一袋啊，吃两颗的，那两颗要给你订十颗呀、啊，这药效非常大，你知道吗？
0: 不是，这回我没抢着啊，这回上回的我抢着了。
1: 啊，没抢着啊。
0: 嗯呐、啊，这回我。
1: 啊，电话打晚了，哎，那有点可惜呀、啊。咱、啊、这回就三七啊、
0: 嗯、
1: 是北京同堂特供那种三七，质量特别好。
0: 嗯，没有，这十八个头的我没想着。
1: 嗯，你像这三七，咱说心里话都可遇不可求啊，啊，因为它产量特别少、
0: 嗯、
1: 啊，一年就那些，哎、啊，并且这个价格每年都往上涨。
0: 嗯，那这个等下回去了。
1: 嗯、啊，行，等下回来、
0: 嗯，
1: 没办法，
0: 嗯、
1: 因为啥？这次咱们、你要没了就没了，是不是？哎、啊，
0: 没了就没了。
1: 下回再有机会对吧？下回再有机会的话呀，你赶快，我一在节目当中一说，你就赶快抢，抢慢就没有。那现在这药还吃着没？
0: 现在我不吃了。
1: 啊，早已经停了哈。
0: 嗯呐，现在反正
1: 病好
0: 了。挺好的了。
1: 啊，那就行啊，身体恢复过来了。
0: 你们这平台，再感谢那个黎勇那个老大夫，啊，他看的是。
1: 啊。
0: 啊，谢谢你们
1: 的平台
0: 啊。
1: 嗯，没事没事。
0: 听不着这节目，我还不知道哪个中医给我看的好啊。
1: 对对对，嗯。
0: 你不听这广播、
1: 嗯，
0: 我就听不着这个大夫，要不然能给我治这么快吗？哈。
1: 嗯嗯。
0: 嗯。
1: 就是咱有病啊，一定找到一个好大夫，用上对症药，哎，那给他几副药就见效果了，特别快。
0: 嗯
1: 嗯。你这回你自己是体验到了，是不是？哎，咱中医慢不、
0: 嗯、
1: 一点不慢的，非常快，嗯。
0: 是。
1: 嗯，行，老爷也挺好的啊。哎、就是啥呢？哎，生活当中这方多注意啊！哎，凉的、黏的别吃啊！有啥问题啊，咱们再及时联系啊！
0: 哎，好，谢谢啊！
1: 哎，好的，那咱们再见啊！哎，
0: 拜拜。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7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
3: 你好。
1: 嗯，
3: 现在是三级半心衰，接近四级。
1: 啊，三级半心衰
3: 得了20年糖尿病了。
1: 啊，这么多年了。
3: 18年的高血压。
1: 啊，
3: 完了，那个心脏呢是16年3月1号安俩支架，19年的9月10号安俩支架，现在导致我双目失明了。
1: 啊，哎呀，这么严重啊？那你这是糖尿病拐的呀？这眼睛不好了。
3: 对呀、啊，要我怎么说？给你老人家打个电话呢？
1: 嗯，
3: 点说心里话，我都有点厌世了。但是通过你这个讲座，每天早上起来我都听。
1: 嗯。
3: 我挺信任你的，所以我给你打的这个电话。
1: 嗯嗯，
3: 看能不能帮助我解决点事儿。
1: 嗯，
3: 再一个，现在最主要的是啥呢？我从下肢开始，可能是心衰引起的，我的两条大腿像杠子一样，
1: 啊，
3: 现在都摸不着骨头了。那个肉皮穿裤子都挣挣的，
1: 嗯，
3: 肉皮挣那个疼的受不了。
1: 嗯，
3: 看看能不能想什么办法，首先第一先去帮我解决一下这浮肿的事儿。
1: 行行，嗯，你今年呢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70岁了。
1: 啊，70岁啊，有糖尿病，三级半心衰，完了呢，双目还失明，现在主要问题呢是双下肢浮肿啊。
3: 对对对。
1: 看来啊，你这个病情啊，特别特别严重啊，嗯嗯， 嗯，咱别说你身体这么多病啊，拿出一个病啊都非常严重了。
3: 对呀、啊，
1: 嗯嗯，
3: 要我怎么？

0: 要厌世了。
1: 嗯，郎家可千万不要这么想啊！咱老百姓不说一句话吗？好死不如赖活着嘛！到什么时候啊？咱们生存呐、啊、是第一要务啊！生存呢也是人生啊最大一个幸福。那有人呢活得好，有人呢活得不好啊！特别啊，这个人要是有病的话，那就度日如年了。何况呢，你这身体这么多病，是吧？心脏都撞44架了，所以你的心情呢，我可以理解啊。可是咱们现代医学啊，这么发达，是不是啊？咱们吃啥喝啥呢都有，所以有很多病症呢，哎，虽然说不能完全给咱治好，可是啥一定啊会缓解你的症状，
0: 缓解。
1: 嗯嗯嗯。
0: 这个医院也说了，说你就是犯病。心脏再堵也做不了手术。
1: 嗯，
0: 我呢又新添一个毛病叫胆结石，他给我疼的就看着豆大汗珠了。
1: 嗯，
0: 那个打了3支重症兵，已经饿了12天了，不让吃不让喝。
1: 嗯，
0: 所以说我就相当的为难。
1: 你现在首先要解决这个就是双下肢浮肿的问题，是不是？
0: 对。
1: 嗯，来咱们医院还来不了，是不是？因为你眼神不行啊。
0: 对呀、啊，所以说，我一定看看能不能又整点什么小中药了。
1: 这么的，我先给你出一份简单的药啊，就一份药，你泡水喝就行。哎，叫灯心草。
0: 灯心草啊。
1: 哎，灯泡的灯，电灯的灯、
0: 嗯、
1: 啊。
0: 嗯。
1: 哎，灯心草2颗。
0: 2颗。
1: 哎。
0: 那得上药店就能买呗。
1: 对，托付你那个养老院的工作人员，让他上那个药店，上药店给你买10颗，10颗就泡5天的，一天用2颗。
0: 啊，太好了！
1: 就用那开水泡，就像喝茶水似的。你喝水就喝它。
0: 行。
1: 嗯，好，记住了吧？
0: 谢谢你了，同志。
1: 嗯，没事，哎，太客气了。
0: 完了，如果要是有什么必要，我就不实在不行的话，我就这嘎让出或者让进，
1: 嗯，
0: 或者让你们医生王诊，让我儿子拉着我上你医院。
1: 嗯，行，好的。
0: 好。谢谢你。
1: 嗯，没事，好的，老人家。
0: 哎，好嘞，谢谢。
1: 有什么问题咱们再联系啊，那再见。
0: 哎，好嘞。
1: 嗯，其实啊，根据啊刚才啊这位患者呢，他最好啊是能来到啊咱们中院，哎，约诊一下咱们李友李大夫。咱们李友李大夫呢，大家都非常了解，在临床当中啊，特别善于的治疗啊各种呢，哎，疑难杂症，哎，特别是各种的疑难的这个心脏病。所以说这位老人家呢，他这种情况最好是啥呢？让大夫看着他。啊，或者他来到咱们中医院，啊，让大夫亲诊，多给他配几包，那这样这个效果呢就更加明显了。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12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3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哎，你好。
3: 原先是肺癌手术摘掉一个肺叶，完了做完化疗，过去看的中医。
4: 啊，哎呀，手术完做的化疗啊。
3: 对。
4: 肺癌，哎，这病啊，可是个大病啊。
3: 嗯。
4: 这人多大岁数了？
3: 今年67了。
4: 啊，哎呀，说心里话呀，当今社会这67岁真不大呀，你看得这病，多闹心啊。
3: 嗯。是啊。
4: 那个手完术化完疗之后，那这人折腾可以说不像样了吧？
3: 哎呀，那时候饭也吃不进去了，屎也不拉了，屁都不放了，那人好像就不行了，那就不能你医院都看不了了。
4: 啊，医院都看不了，不收了哈。
3: 嗯，
4: 你是咱们医院的患者哈？
3: 哎，对。
4: 是咱们哪位医生的患者？
3: 李友。
4: 啊，李友李主任患者。那你是通过什么渠道找到咱们李友李大夫的？
3: 啊，也是那个家里的邻居，他总听这个广播，知道的。
4: 啊，哎，你看，远亲不如近邻呢，摊上一个好邻居，是不是？
3: 嗯，对。
4: 但是呢，我。

0: 事儿啊，那这个邻居给你介绍的哈。
1: 对，完了后来我们也听听，挺好。
0: 啊，完了你们也听上这档节目了，嗯。
1: 嗯。
0: 那在咱们李大那看多长时间了？
1: 哎呀，看能有一年了。
0: 啊，看一年了，你这个家属怎么样？现在身体？
1: 啊，现在真行了，现在搁家就是备个地了，除个草了都行。
0: 啊，你啊，你说那意思还能干活了？
1: 嗯，能干活。能干，
0: 哎呀，
1: 那
0: 真这转变可真的太多了哈，嗯
1: 那可不，这李有医生给俺们费了挺大的那啥呀功夫，挺上心的、
0: 嗯。哎呀，那真不错呀！你看这咋医院都不收了，
1: 嗯、
0: 也吃不下去，也变不下来这人了。这会儿现在还能干活了，
1: 那
0: 这如果说这种情况，你要跟医院一说，这医院这大夫肯定不相信呢。所以说，
1: 李有医生那个、看病看的好，号脉也号的好、那个敢下药啊、药配的好啊。
0: 对，
1: 西医全是靠那个配药啊。
0: 嗯，对，哎，所以说咱得多大的病啊，多重病别害怕，是不是？主要你找到一个好大夫，用上
1: 对
0: 症药。
1: 对对
0: 对，
1: 要是好大夫。
0: 这都有转机的，所以说你看你在你这块这回好像给你也挺震撼的哈，你就感觉这中医好真了不起，是不是？
1: 那当然了。
0: 哎呀，你看多好啊，是不是？嗯，可以说呀，真的，你这用这导致咱们中医大夫，你看着把你家属啊这条命啊给救回来了，
1: 对，
0: 哎呀，这个病例啊可真太好了，
1: 嗯，
0: 这是也让周围人啊看看中医啊高超的医术，
1: 嗯，
0: 不买咱也不用说中医好啊，看到是不是？你看看这个病人就得了，
1: 对，
0: 医院都不收
1: 了，
0: 给医院送钱，医院都不要了，是不是？哎，
1: 对，
0: 这会儿可以说判死刑了，你看让咱中医给救的啊，正常生活了，
1: 对，
0: 是。只是证明一切呀、啊，
1: 对，
0: 挺好挺好，哎呀，我那个可以说，我也是有种替你高兴、
1: 啊，非常感谢那个李友医生啊，真的、他是看病看的真好，
0: 哎呀，好啊，行，既然看的好啊，咱们一定啥呢，坚持治疗，
1: 对对对，
0: 有啥问题呀、跟咱们李大夫及时联系去沟通，
1: 对
0: 啊，
1: 是，
0: 好的，我也祝你这个家属啊健康长寿啊，完了有啥事咱们再联系啊。
1: 好嘞，好嘞，
0: 好的好，咱们再见啊，
1: 再见。
0: 刚才啊，听众朋友们已经听到了，一个肺癌可以说已经切到一半了，就左肺那边已经都全部摘除了，医院呢已经完全不收拾了，就是啥、西医呢没办法了，马上经过化疗，这个人已经折腾的可以说饭吃不下去，大便都便不下来了。大家想想，咱们健康基石啊，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共呢有三项，就啥要吃得好，要便得好，还要睡得好，也就是你吃得好，便得好，睡得好。那就说明你的身体肯定是健康的。那么大家看看啊，这位患者还能睡吗？睡不了了，其实因为啥也吃不下去饭了，大便都便不出来了。你说这人都变成啥样了？那么这位患者呢非常幸运，他哪方面幸运呢？就是他摊上一个好邻居，这个好邻居呢所以说天天呢听咱们节目，那么看到啊他家这个亲属啊这种情况呢，就把咱们的节目跟他告诉他了，告诉他呢，他呢就领着他的家属呢来到咱们医院，找到咱们李友李主任啊。那么经过呀这一年左右的治疗，大家刚才已经听到了。那么这个现在这个患者什么样了？已经下地干活了，他已经能干活了。67岁的肺癌的，经过手术、经过化疗的，已经可以说人都拿不成个的人，经过这个一年左右的治疗，已经能下地干活了。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震惊不？哎，非常的震惊。也就啥呢？一个人，这个人已经要扔了，没有办法了，真治不了了，不是花多钱的问题了。也就啥呢？好像在西医看来，已经啥没有救治的希望了，因为啥？这个饭都吃不下去了，是不是？不然吃不下去的时候，你就吃下去还变不出来了。就是你看这人，你说怎么办呢？哎呀，所以说呢，咱们中医啊，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啊，在关键时候啊，真的、就显露他医术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中医前呢，听众朋友啊，你不管呢有任何的健康养生保健问题，或者啥呢有什么大病重病啊，千万不要啥失去希望。我们一定啊要坚定信心，坚定什么呀、因为中国有中医嘛，中医呢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任何国家你不管贫穷地区的还是有钱的欧美啊，他们都没有中医，他们不单说没有中医，他们还嫉妒咱们中医，还打击咱们中医，从各方面排挤咱们中医，说咱们中医不科学呀、不卫生啊，说什么没疗效啊等等啊，胡言乱语啊，说这些胡话满天飞呀、那么恰恰呢，咱们国人呢有很多人自己老祖宗不相信，就相信呢人家一些片面的宣传，抹黑咱们自己，所以说呢，咱们一定啊要保护好中医，发扬好中医，让中医中药呢真正啊为咱们老百姓呢来服务，那么好了，我也先不多聊了，接下来时间呢。 咱们还是抓紧时间啊，来接听场外的热线电话。
2: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

0: 位朋友。
1: 喂，你好。
2: 你好，陈老师。
1: 哎，你好。
2: 我叫陈一兰，我今年70岁。
1: 啊，70岁。
2: 我在临友呢吧，啊，我原来吧脑子的疼，一共，完了脑顶上呢有个坑，完了后脑勺还有个大坑，
1: 哎、
2: 脑海里边的。
1: 啊
2: 那给我疼的，一早上起来我还高血压，有时候血压达到180到220。
1: 嗯嗯嗯。
2: 哎，完了我就上临友那去看过，去过两次，吃了没有两副药好像。后来我的脑海的和脑顶呢，这些都长上来，那坑那个坑都鼓起来了。
1: 啊！
2: 所以我走，我上那个元英堂做中医馆，我感觉我走得很正确。
1: 啊！
2: 所以我现在的身体呢特别好，现在我还能上山锻炼了。高血压呢，我吃那个回龙降压饮，吃的也挺好，血压现在挺平稳的。
1: 哎呀，挺好啊！哎，刚才你说到你这个病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听众朋友啊，都得吓一跳。为什么吓一跳？咱们正常脑袋是用啥？是不是底下是应该是滚瓜溜圆的？你这脑袋出坑了，你说是？完血压还高，说脑袋还这么疼，这得的啥病啊？是不是？这病能治吗？我相信呢，你这个病啊，要上到一般医院呢，你这病好真看不了，是不是？这什么奇怪的病啊？是不是？这脑袋怎么能出坑呢？哎，你这个病啊，到医院去检查过没？
2: 到医院吧，我去看过。在那个医院看医生，说我是脑中风和脑血栓，是轻微的。嗯，
1: 脑中风和脑血栓。
2: 哎、
1: 啊，
2: 对，
1: 还是轻微。那你这个脑袋这个坑是怎么来的呀？
2: 我也不知道啊，我就觉得我起来就早上起来大头沉迷糊，有时候晕乎乎的。
1: 啊、
2: 嗯、我住院住了半个月，又院回来也没咋好。后来我一寻思，我走道走路，这听过你们发的传单，我就拿着传单去了，去看了。头一次我觉得吃那副中药就很不错。回来呢，我就住院的，我脑袋清晰了。我还听你讲过那个是回龙降压饮，我又买的那个，我买了两次。哎，
1: 那现在血压平稳没？
2: 不太清楚。哎，我后来问你，你说我头一次有点吃多了，好像吃时间太长，血压就调下太低了。你说好了，就把那药停下来了。
1: 对，啊，咱们血压平稳了，是不是已经降下来不高了？那咱就不喝了啊，咱就像吃饭似的，这饭吃饱了，你说再吃不难受了吗？是不是？哎，吃药也是，哎，重病忌止，病好了，咱就药咱就不吃了啊。
2: 嗯。
1: 哎，就是咱们吃药啊，干啥一定有个度。你要是不明白的话，咱打场外咨询电话啊。
2: 是，我就跟常书记跟他工作人员说，他说你，我说我听陈老师说那血压降下来了，就平稳了，就不要再吃了。
1: 用
2: 啥吃就低了。
1: 其实你的血压如果是调低吧，说明啥呢？你肯定还有动脉硬化，血管啊质量不好啊。一般呢，咱这回龙药，你的血压是调低了哈，你再用段时间，慢慢血压它自己开始往上升了啊，就是血管开始软化了，堵的地方开始疏通开了。这血压就慢慢就趋于平稳了，行，挺好的，老人家，大家一听啊，能听得出来，老人家不善的言辞，是不是？可是说话非常清晰，是不是？医院诊断呢，有轻微的脑中风，是不是？脑血栓，脑袋都出坑了。那在咱们里友那块儿，经过呀两次的治疗，这个坑呢，你看奇迹的恢复了，是不是？长出来了，我也感觉到咱们里友李主任，是不是？他的神奇医术啊。那么大家任何的问题呢，可以啊拨打咱们场外的约诊电话啊，或者来咨询。大家有病呢，千万呢不要有病乱投医啊。咱们有病呢，一定啥呢？一定要有目的的，是不是？找到一位好中医，用上对症的药物。那么有很多疑难杂症，都能啊在咱们中医送药的这种力量下，能得到最好的解决。行，好的，老人家啊，那么我呀也祝你啊健康长寿啊，咱们再见。
2: 谢谢陈老师，再见。
1: 好的。
3: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0: 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2: 喂，你好。
1: 我是看的那个肾不太好。
2: 啊，肾功能这玩意儿有问题哈。
1: 啊。
2: 啊，你这个病多长时间了？
1: 我的肾就是我平时我也没太注意，就是社区检查身体的时候，
2: 嗯，
1: 完说我肾功能减退，肌酐呢比较高一点。
2: 哎呀，肌酐高啊。
1: 啊。
2: 啊，那蛋白尿有没有啊？
1: 那我就是化验时候看到这个，我也挺自个儿挺上火的。我爱人原来在这个医院呢，他也是看过，他的胃不太好嘛。
2: 啊。
1: 啊，在这吃了没有三个月院呢，就那药呢，完了现在基本好挺快的，基本上现在就算全好了吧。
2: 啊啊，哎，那挺好。
1: 完了，他说那你一起看看吧，你这肾不太好，让大夫给调一调。
2: 嗯。
1: 找的咱们医院的那个李友大夫。
2: 啊。
1: 我也就是抱着个试试看的这个想法吧，也上咱医院来开了点汤药。
2: 嗯嗯，你是咱们李友李大夫的患者哈。
1: 对，我吃了一个多月，我就检查一下，都说肌酐不好降，我吃了一个月呢，完肌酐就降了十多个。
2: 啊、哦，你看挺好的。
1: 后来又接着吃了一个月呢，完了又降十多个，我这还挺有信心的。完了我又接着吃了两个月，到现在吃，现在基本不吃了。
2: 啊、哦。
1: 完了我去检查的时候呢，
2: 嗯，
1: 我的肌酐下来了，完别的那个指标呢也都基本下来了。
2: 啊、哦，你看。
1: 我肌酐现在原来由136，现在降到97.7了。
2: 啊、哦，那就基本可以了啊。
1: 嗯，所以说就是，我也挺感谢咱们这个医院，感谢这个李友大夫的，他这个，就是大夫他这个医疗这个水平也是挺高的啊，
2: 嗯，
1: 技术也挺高，
2: 嗯，
1: 非常感谢他。
2: 嗯嗯。行，既然呢疗效这么好，是不是啊？咱们最好再巩固一下，有什么问题啊，及时啊跟咱们李大夫联系啊，跟他去沟通，吃完药有什么反应啊，要及时跟他说啊。嗯嗯，行，挺好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咱们再联系啊，那咱们再见。
1: 再见。
0: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找刘老师，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
4: 就是血压和心脏。
3: 您心脏平时长什么不舒服？
4: 哎呀，我这心脏啊，就是有时候难受，缺血，还那个房颤嘛，胸闷气短。
3: 血压也高是吧？
4: 那血压特高。
3: 血压的那个，今天我看血含量是多少？140
4: 吗？嗯，这个。
3: 嗯，下
4: 来
3: 了，
4: 嗯，下来了。
3: 那您平时心脏这块的房颤，在其他医院没看过？
4: 嗯，这看哪呀妈呀，
3: 因为
4: 有时候一年都好几次住院。
3: 正好李老师也在现场，了解一下你的情况。
4: 嗯，
3: 李老师你好，请您介绍一下患者情况。
5: 嗯，阿姨，他这个是啥呢？他这个是房颤，房颤有心脏本身自己本身来的，同时心阴虚啊，还有心阴火亢盛啊，还有这个心火痰瘀型的哈，分很多类型。心血不足的话，它必然产生阴虚火旺，撩着体内的津液产生，所以他这个嘴，你看舌苔也干，哎，对，干嘛？所以说我这个治病的基础上，我是抓他的一房颤。第二啥呢？我把他这个外阴给他扫除掉，这是把他体内心阴火，这是脏腑之间。因为脏腑之间是啥呢？它是相互协调的。我把这个我给你解决掉，这样的事儿从标上一本上这心脏毛病我全给你拿下来。同时啥呢？那个阿姨她这个还办啥呢？她那个胃内嘈杂感呢，还有血压高，这样的阴火不上冲，心脏稳定，就是血压下来呢，体内阴虚燥热这些症状全都下来了。
3: 那谢谢李老师，
5: 没有事，
3: 谢谢阿姨参与我们节目，
4: 谢谢。
0: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
6: 北京时间14:0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耳边

0: 让我们携带一本书，进行一场心灵的旅行。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主持人戴戴。我邀你一起翻开的是青年作家李小晨的作品《山中日渐长》，这是一本短篇小说集，书中有十个不同的人生故事组成，女性视角独有的温润细腻的情感进入其中。翻开这本书，一些不经意的瞬间会拨动着内心的弦。这本短篇小说集由21楼、去岛屿、南湖街、山中日渐长等十篇小说组成，书中大多聚焦大都市中青年的生活样态和精神风貌，捕捉那些富有深意却常常被忽视的瞬间。作者李小晨写女性之间的情谊，写对人心与人性的洞见，带领读者走进一个个充满情感的世界。这种对人性的细腻洞察，展现了女性内心世界的丰富与复杂。书中的主人公有的本就生活在大都市，有的来自异乡，他们的身份有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有不满无聊生活的小城销售。当庞大的都市在他们面前展开时，无奈而清醒的他们内心并非荒芜一片。书中收录的短篇小说《21楼》的金枝，他为了买房将首付款转给卖家后，便陷入了无尽的担忧与焦虑，怕首付款被卷走。这种购房压力也是青年的真实写照，努力工作省吃俭用，只为在城市中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安身之所，但是在购房过程中却充满了风险与不确定性。小说《山中日渐长》，顾青宁在感情受挫后前往闺蜜的民宿散心，却意外地被困在山中，在与他人的相处中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其实在繁华的大都市中，我们看似拥有更多的机会，但实际上却在欲望和压力的漩涡中迷失。书中的每一个故事都像是在讲述自己或者是身边人的经历，那种在工作中遭遇挫折的沮丧，在感情中受伤的痛苦，在生活中迷茫的无助，都能够引起我们强烈的共鸣。它让我们感受到自己并不孤单，在这个偌大的都市中，有无数人和自己有着相似的遭遇。翻开这本书，也许你不禁会问自己，我们在追求什么？是大城市的繁华与物质享受，还是内心真正的宁静与满足？我们像书中的人物一样，在生活中挣扎时，是否忽略了身边更重要的东西？
1: 山中日渐长，其实写这本书是因为在2020年到2021年那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一段非常特别的生活和时光。当时我每一天在屋子里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和情绪。突然间有一天，我们家窗外飞来了一只斑鸠，那个斑鸠在离开的时候，有一片羽毛掉落到了我的床前地毯上。刚好那几年也经历了很多对我印象和触动比较大的一些事情。虽然故事是虚构的，小说人物是虚构的，但是所传递出的那种经验和情感，我想是真实的。因为它涉及到跟我年龄差不多的读者会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事情，比如关于婚姻，关于爱情，关于求职，关于买房，关于一个人在一个城市里去生活去打拼的种种种种的经历，有好的有不好的。我不知道文学或者小说对于别人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但是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在那段时间以及在之后的日子里，文学确实支撑了我的生活的很多的空间，而且给了我非常大的力量，去足够的勇敢去面对很多的东西。
0: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作者李小晨关于这本书的分享。在《山中日渐长》这本短篇小说中，作者的写作风格以朴实无华的方式讲述着复杂的情感与日常的无常，不紧不慢，却又能在不经意间触及内心深处。读者在翻阅故事的时候，便会被那种似乎在呼吸的文字所吸引，仿佛能够听到故事中人物的心跳。在小说的语言上，作者李小晨也常常用简洁明了的句式，但是却能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丰富的情感层次。例如在描写城市

黄昏时，他写道：夕阳渐沉，街道被温柔的橙色包裹，喧闹仿佛在这里消失，一切显得静谧而深邃。这段描写不仅让人感受到场景的美丽，更是能够深刻地体会到都市生活中的那份孤独，也正好凸显了主人公内心的挣扎与种种滋味。

短篇小说集《山中日渐长》，这本书收录了十个故事，十个故事各有各的精彩。作者李小晨在用小人物的视角来讲述大大的世界。二十一楼中，女主角金枝陷入买房后的骗局困惑。山中日渐长里，女主角顾青宁在遭到男友劈腿、相亲失败后，突如其来的山体塌方让她与同行的伙伴被困在山中。两男两女的组合，不同的性格人物，让他们在作者的笔下演绎出了人性不一样的真面目。去岛屿讲述了吴阿友和碧君的爱情故事，只不过在这段爱情里不是纯爱，而是以女方碧君为未来的孩子找爸爸的标准而引发的爱情和婚姻。作者李小晨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与体悟，描绘了生活在不断变化的城市空间中的青年心态。作品一方面反映出年轻人在现代生活中的迷茫与无奈，另一方面也展示了在这些情绪后面潜藏的希望与梦想。书中的故事如同一面镜子，映射出了当代青年生活的压力与期待，展现了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人们的身份认同与

敲门声响起的时候大概是下午三点钟，起先有些稀稀疏疏，后来响起来一阵急促的有节奏的哒哒哒。金枝正在午睡的后半段和一个穿着浅色卫衣的男人商量怎么才能煲出一锅上好的辣味饭，恍惚觉得他追到自己家来洗手做羹汤了，停顿几秒才明白外面确实站着个人。门警惕地打开一道缝隙，阳光热辣辣涌进来，照在脸上暖暖和和的。金枝的视线几乎被一个硕大的轮廓遮住，映入眼里的还有一头青色的卷发，再飘来一股若有若无混杂着香水洋葱的乱七八糟的味道。金枝忍不住打起了一连串喷嚏。立在门外的人说他叫叶弗根尼亚，以后可能要住在他身旁。金枝的大脑高速运转起来，模模糊糊地记得公司好像安排一个俄罗斯同事住在隔壁房间。办公室管公寓的大姐还嘱咐她尽量尊重别人的生活习惯，省得跟国际友人闹出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来。金枝憋着一口气，深深地拥抱了那个壮硕的身躯和有些呛鼻子的味道，默默地从一数到三打算松开双臂，冷不防双脚离开了地面。叶弗根尼亚在午后的阳光里把她抱起来，不费吹灰之力，一定是个好兆头，他想着，卖力地把地上的行李箱拖进门里。叶弗根尼亚是公司新招的俄语销售，会一点点英语和汉语，专门负责跟俄罗斯客户打交道。金枝到现在也记不清他一连串啰里吧嗦的名字，索性就叫他莎莎，这是他们老家对俄罗斯女人的通常叫法。一段日子过下来，他和莎莎的交流基本上只限于大学四级英语和各种夸张的表情手势。

他们相处得还不错。莎莎从来不会带一些莫名其妙的男人回来，也不喜欢招一堆人来房子里开 party， 甚至连烟都不抽一根。莎莎喜欢在厨房里炮制各种料理和中药，那些葱姜蒜香叶咖喱和中草药的味道让金枝整夜整夜的睡不好，连绯红色的梦里都晃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味道。有一天晚上，他从一种特殊的苦而酸里惊醒，迷迷糊糊地觉得自己好像在印度取经，像一头充气的玩具大象似的。金枝每天都把一些莫名其妙的味道吸进鼓胀胀的肚子里，它们从鼻子和嘴巴扩散到全身的各个器官，直到蔓延至身体里的每一根毛细血管。他有时候觉得自己的呼吸是焦糖味的，有时候是迷迭香的，更多时候自己也搞不清楚呼出来的到底是什么味道。莎莎把工作之余的所有闲暇都投到了对味道的研究上，还说要开发一家气味博物馆。他顿时觉得以后没什么希望了，就字斟句酌地写了一封几百个单词的短信，反反复复地背诵，直到可以用英语流利地表达保持室内空气自然清新的诉求。但是莎莎略一思索，便操着一样烂得稀碎的英语说：人生而不同，希望你能像尊重我的信仰一样尊重我的生活习惯，不然我可能会死。活着还是死去，金枝没有什么本事剥夺别人的生命，所以往后的日子里，屋里继续荡漾着各种稀奇古怪的味道，后来还时不时地想起不知道是祈祷还是唱歌的喃喃自语：你有病啊，撵出去。杨六郎的电话像一阵风吹散了这个女人聚拢来的阴霾。金枝正被隔壁的艾灸呛得七荤八素，眼泪鼻涕一把一把地往下落。杨六郎是个娇小玲珑的姑娘，却像个男人一样怕日子不够折腾，就得了这么一个名号。金枝第一次来北京就住在六郎家，跟着他钻进到处贴满小广告的黑乎乎的出租房门洞，整个人都吓了一跳。六郎却自得其乐地跟开电梯的阿姨打招呼，熟门熟路穿过邻居吵架的动静和土豆炖茄子的香味儿，径直地走进自己家50多平米的两室一厅。地板是纯水泥的，厕所还是蹲坑，厨房更小得可怜。而杨六郎就是杨六郎，在那里住得怡然自得，还妙手回春地把这个老破小收拾得井井有条，摆了绿球石榴，贴了壁纸电视墙，真是一颗匠心下凡。金枝忍不住笑出声来：你以为这是我的房子呀，真有意思。那就买一个，缺钱姐借给你。六郎歪在家里墨绿色的皮沙发上，肩膀上的睡衣带子时不时地滑落下来，这豪迈几乎让金枝哭出声来。杨六郎一度是金枝的指路明灯，他俩其实有过一点点小小的分歧，仔细想想，应该是六郎有了宝宝以后，他和老公合开的公司不得不搁浅，然后竟然不能免俗地像所有赋闲的宝妈一样做起了微商。虽然也像往常从事任何职业一样，以一股持之以恒的打鸡血的劲头投入到了那份美好而伟大的事业当中。说实话，六郎不是那种让人讨厌的微商，他只会不动声色地丢过来一个西冷牛排、北极甜虾的链接，在春暖花开的时候送一个明黄色的双肩包，暗示可以购买他推销的旅行团购。金枝每次都假装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其实总会很认真地点开看那些视频和图片，但死活不会花一分钱买点东西，或者是交几百块会费开一个全球买卖的商场。原因很简单，金枝本来就是一个懒得和人废话的闲散人，更觉得这行为很有几分交智商税的意思。几百块钱不在乎，但发现自己是个笨蛋

却坚决不能忍。就这么着，他俩有点渐行渐远。六郎大概觉得他没有什么心肝的抛弃了他的事业，景之呢也不想每一次聊天都被人劝入伙再拒绝。但六郎确实是神人，很快就在微商界风生水起，虽说没能喜提解飞机之类的，却硬生生成了养家糊口的顶梁柱，带着公公婆婆轰轰烈烈地投入到充满光明和希望的生意之中。每个房产中介的电动车后座都散发着不一样的气息，但归根结底还是钞票的味道。景之第一次下决心看房，带着几分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生怕被人卖到深山老林当压寨夫人。小潘是他认识的第一个房产中介，叫潘什么奇来着，长得高大粗壮，在一堆乱七八糟的门店名字和电话号码中挑中他，完全就是因为这哥们的长相，个子高高的，长相朴实，五官很开，几乎没有什么重点可言。总而言之一句话，看上去特别特别的土气，恰恰是这土气让他获得了难得的安全感。第一次看房终归忐忑不安，心情起伏的让他记起像初恋那会儿，担心跟谁接吻就得嫁给谁。青之磨蹭到最后一刻，咬咬后槽牙，戴上口罩奔赴前线。小潘忍不住笑起来，他也没再说什么，指了指电动车后座。小潘身后那台深蓝色的电动车看上去有些年纪了，座位的黑皮子开始慢慢的脱落，露出乳白色的海绵垫子，一股老化胶皮的味儿钻进鼻子里。房子在四环外的一栋商场旁边，一群大爷大妈正推着小车拎着小儿女满院子的溜达。小区中心有一个不算小的清澈的人工湖，几十条金鱼追着面包蟹和小虫游来游去。初夏的林间传来麻雀叽叽喳喳的叫声和乌鸦的哀嚎，还有人在空地上放起淡蓝色的蜈蚣风筝和火红色的太阳风筝，线没放很长，分明就是哄孩子的把戏。房子朝东，一大早就会有阳光透进来。一个穿着毛茸茸的黑白斑点睡衣的男人开了门，青之一脚踏进卧室，就看见床上躺着一个头缠白色绷带、穿着同款毛茸茸的黑白斑点睡衣的女人。他的脑海中迅速填满了香港电影的经典镜头，心慌慌的随便编个理由就离开了。出门的时候，对面邻居的门悄无声息地开了，有个打扮得很是妖娆动人的男生冲他抛了个媚眼，也穿着睡衣，怀里还抱着一只纯白纯白的八狗。不行，他斩钉截铁地告诉小潘。小潘倒是相当镇定自若，您觉得哪儿不行呢？人太怪了，我想要新一点的正规的一室一厅，最好邻居素质高一点，别看上去都跟混社会似的。青之缓缓漫步在院子里，觉得那湖水有些深不可测。小潘没说什么，点点头，带他去了另外两个房子。那栋房子就在附近没多远，他一进去就被扑面而来的小广告和满坑满谷的垃圾震慑住了，简直是一个没有止境的充满陷阱的黑洞。小潘见多识广，不动声色地告诉他，房价比周围可是每平米便宜快10000，虽然表面看起来破，但精心装修一下也分明是个温暖心窝的小家。他四处溜达着才恍然大悟，小潘想让他明白刚才黑白斑点睡衣的房子多么靠谱新鲜。小潘电话再打来的那天，金枝喝多了，已经是第二天早上10点，头痛欲裂，嘴里又苦又干，太阳穴仿佛火烤一般，他挣扎着打开窗户，一阵干裂清冷的风吹进暖烘烘的房间，主路对面的酒店玻璃幕墙反射出金灿灿的光辉。他盯着那面墙看了好几分钟，直到带着几分沉醉地发觉那金光隐隐拼出3个字，福特家

似乎喝了两杯伏特加吧，里面还掺着朗姆酒、柠檬汁和薄荷酒，酒是很早以前莎莎刚搬进来的时候送给她的。在俄罗斯有句谚语是这样说的，如果没有伏特加会更加健康，但却不会幸福。金枝深以为然。头天晚上刚进门，他就听到了叽里咕噜的俄语和特意压低的哭声，哭声伴着开门声戛然而止，但很快又低吟浅唱。莎莎打开了自己的房门，地上已经堆满了各种空荡荡的酒瓶，红酒、啤酒、清酒，还有好几种叫不出名字的空瓶。莎莎一边哭一边往外冒英语单词，那意思大概是她被一个男的给踹了，居然还被坑了一笔钱。金枝从来没有见过莎莎这么哭天抢地，她顿时有些慌了手脚，再加上彼此语言也不大能明白，只能拍着她的肩膀递过去一张张纸巾，纸巾瞬间就被无尽的泪水吞噬了。莎莎变成一个永不干涸的泉眼，冒冒冒，不管扔进去什么都无济于事。我的伏特加在哪里？莎莎忽然记起了那瓶伏特加。金枝这会儿被两罐啤酒灌得乐不可支，醉马刀枪，莎莎不死心地拿着空酒瓶往嗓子眼里狂倒。她踉踉跄跄地走去翻箱倒柜找出了那瓶酒，莎莎两眼放光，隆重地把剩下的几种酒掺合在一起，缓缓地倒进两个浑浊的高脚杯，特别像在午夜的明月下做法的巫师，忽明忽暗的那个瞬间，他有些恍惚自己下一刻会不会变成狼人。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

0: 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忆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
0: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
1: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5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88，21388888。
2: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1: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北京时间14:30。
3: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耳边阅读，心灵旅行。

短篇小说集《山中日渐长》。这是一部能够触动人心、引人深思的作品。小说集由《21楼》《去岛屿》《南湖街》等十篇小说构成，每一篇都如同一幅细腻的都市生活画卷，展现了大都市中青年群体的生活样态和精神风貌。作者的语言克制舒缓，在不经意间捕捉到我们生活中深有意味的瞬间，用从容的节奏讲述人生不期而遇的无常。书中既有对当代青年生活的真实反映，也有对人性与情感的深入探讨。通过复杂而真实的人物塑造，细腻而生动的语言描写，这本书不仅成为了青年作家群体中的一颗星星，更是为广大读者描绘了一幅有关青春、生活、孤独与希望的动人画卷。翻开这样的一本书，读者不仅能够感受到个体在都市中的孤独的挣扎，更是能够在字里行间寻找到勇气与力量。这是一本书，也是一扇窗，透视年轻人在现代社会中的挣扎与探索。这本书带给读者的不仅仅是文字的享受，更多的是对生活的思考和启迪。

短篇小说集《山中日渐长》，这本书收录了十个故事，十个故事各有各的精彩。作者李小晨在用小人物的视角来讲述大大的世界。二十一楼中，女主角金枝陷入买房后的骗局困惑。山中日渐长里，女主角顾青宁在遭到男友劈腿、相亲失败后，突如其来的山体塌方，让她与同行的伙伴被困在山中。两男两女的组合，不同的性格人物，让他们在作者的笔下演绎出了人性不一样的真面目。去岛屿讲述了吴阿友和碧君的爱情故事，只不过在这段爱情里不是纯爱，而是以女方碧君为未来的孩子找爸爸的标准而引发的爱情和婚姻。作者李小晨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与体悟，描绘了生活在不断变化的城市空间中的青年心态。作品一方面反映出年轻人在现代生活中的迷茫与无奈，另一方面也展示了在这些情绪后面潜藏的希望与梦想。书中的故事如同一面镜子，映射出了当代青年生活的压力与期待，展现了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人们的身份认同与

品味书香，和各位一起翻开的书来自作家李小晨的短篇小说集《山中日渐长》。作者写女性之间的情谊，写对人心和人性的洞见，带领读者走进一个个充满情感的世界。这种对人性的细腻洞察，展现了女性内心世界的丰富与复杂。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书，一起读一读书中收录的小说《去岛屿》的节选。

从北方来岛上有好几种方法，可以乘船、徒步，当然还可以选择飞行。他把几副截然不同的面孔展示给从不同地方来的人们，但不管怎样，大家都首先会被那碧成如宝石的海水所吸引魅惑。海水无形无状，

无可比拟，简单极了，可却又复杂极了。海洋是他怎么也说不清楚的秘密。来这里求学公干的人大部分都是坐飞机来的，海上航行基本属于旅行者和冒险者的特权。据说也有人乘热气球和滑翔机偷偷摸摸越过边境，这让当地警方很是头疼。岛上聚集了来自各个地方的各种职业的人们，随便推开一个饭馆和酒吧的门，你都能碰上七嘴八舌讲着不同语言的踉踉跄跄的人，旁边有粗壮小伙和漂亮姑娘搀扶着他们。我第一次去那儿就是坐飞机去的，一次很紧急的公务会议，他们告诉我必须在8个小时之内赶到当地跟客户见面。还能说什么呢？我只得拎起平常放在办公室的备用差旅箱，直接奔机场去。在快轨上能查到机票酒店都已经安顿下来了，直到坐在飞机中间过道的第25排座位上，才有功夫想清楚自己到底要去哪里干什么。接待方派来一个长得不算高但很会讲话的男孩子，五官甜腻，估摸着我在飞机上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吃，他非要带我去尝尝当地最鲜美香甜的美食。说实话，在飞机上待了那么久，整个人已经在密闭的空间里要窒息发疯。我一遍一遍地告诉他自己其实什么也吃不下，就想回到酒店床上无拘无束地躺下。可没办法，他的黝黑的皮肤在阳光下闪闪亮亮，深棕褐色的眼睛闪着翡翠般的水光，让人忍不住看了又看，无法拒绝。路两旁种满椰子和各种颜色的三角梅，车驶过黄色的红色的矮山，在几处连接不上的缺口处可以望见远处隐隐绰绰的海洋。这里的海和我以前见到的不同，一种从未有过的层次斑驳的蓝，在金色的圣光下拖着余晖，透着金属的质感。车行至一家饭店附近，突然跳出几颗结着浅绿色大果子的乔木，我凑近前去仔细瞧，硕大的果子上趴着一只蜥蜴纹丝不动。这是菠萝蜜，吃过吗？它嘴角微微上扬，示意我们已经到达了目的地，是咸蓟，这可是最值得尝试的哦，他说。那几天他一直充当司机、保镖和秘书的角色，一顿饭下来我就深深爱上了这个地方。一口浓甜鲜美的汤汁咽下去，周身通透舒畅，每个毛孔都忍不住扩张开来。他特意点了鸡包鲍翅来吃，看墙上挂的招牌价钱应该不算便宜。周身劳顿，你应该尝尝最好的。他浅浅的酒窝挂在腮边，嘴巴一张眼睛就弯起来，我的灰心和疲惫瞬间烟消云散，融化在清澈见底的善意里。海岛的四季差不多都是一个温度，这里分雨季和旱季，但因为毗邻海洋，就算是旱季也沁入心脾，不过雨水少许多罢了。夜晚的晴朗中，天空格外高远，常常能看见玉带般的银河倾泻而去，夜色里闪烁着眼睛一般的星星，它们中的有些很是陌生，奇怪地组合在一起。我相信它们这么凑在一起，一定蕴含着某种神秘的意义。我和他躺在沙滩上，一杯接一杯喝着当地人开的酒吧里卖的夏拉瓦，谁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做的，只品得出一股清香酸甜的味道。喝得稍微多一点，我就变成了海的女儿，但愿不用割掉自己的尾巴。在这儿生活真不错，你喜欢这儿吗？我坐起身来问他，整个人都像陷在摇篮里。当然没有地方比这儿更好，我忍不住吻向他的额头，吮吸着黏湿微咸的气息。日光将近，这个热闹的地方将迎来真正的高光时刻。这次住在岛上的时间稍微久了一些，碧君闲暇时就溜达着去几百米外的大学校园散步。他喜欢看许许多多带着

青涩的少年男女旁若无人，不可一世的连乌云都要躲闪到一边去。他离这样的岁月很有些遥远和陌生了，但不妨碍见到就陷入其中。发色微微泛着淡紫色的男孩子咬着面包片急忙忙朝前跑去，他漫无目的地被吸引住，踩着男孩子的脚步一路向前走去。靠外边座位的女同学谦和地起身，大家早就习惯了不认识的学生坐进来听课，上的是社会心理学。毕君朝同桌斜眼看去，似乎也没有什么教材，他推测大概是不需要太严格考试的全校通选课之类。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文化传播里的大众心理，重点谈一谈受众在这个复杂过程中的微妙的内心的变化和所收到的反馈以及影响。站在讲台上的男老师把微妙读成了微妙，几个卷舌音吐字也很费力气，像把一颗颗枣核吐进金属托盘里面。距离太远，毕君看不清楚他的模样，索性单纯地投入到沙沙拉拉的烟酒嗓中，屏息凝神听了两个钟头，还在随身带的笔记本上写满密密麻麻的两页。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毕君就喜欢听当教师的父亲讲课，不过他根本听不懂那些数字的排列组合，还有各种莫名其妙的符号。坐在他周围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常常眼里闪着星星朝讲台上望过去，他也就觉得这课讲得精彩欢喜。可惜父亲喜欢办公室图书馆多过自己的家，一旦进入那个世界，他就激情澎湃，像在指挥一个地球上最伟大的交响乐团。他见到父亲的日子屈指可数，却已以一当百，回味无穷。这堂课快结束了，他踱步从侧门出去，却和讲课的老师差点面对面的撞上。是你贤记，是你幸会幸会。占人家便宜的那顿暴斥才不过半年，谁能想到又在这里遇见了。学校里的吴阿友脸上架着一副银色无框的眼镜，简单平淡，斯文十足，却有几分和毕君父亲相似的神态和风采。他不太能捕捉到时间和空间此时此刻发生的扭转，只觉得有些平淡的出差似乎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又一起去闲记，这回就都老老实实等着了。两个人终于坐在了同一桌上，已经是一个钟头以后了，他们只能占据圆桌的八分之二，剩下的座位必须同其他客人分享。在这样的环境里，没办法讲什么私密的话题，故事从一个人嘴里说出来，马上就会钻进另外七个人的耳朵里，然后不消片刻又会被不在这里的几十个人添油加醋地知道。毕君和他就说说半年里的柴米油盐，也讨论一下刚刚在课上讲的微妙的心理。毕君不似周围团绕的学生们还未长成，也没有海岛上时常响起的密不透风的娇嗔，他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微微的鹦鹉之气，人从面前走过，像森林高山和故乡的那条大河。八岁那年，我获得了一个惊天动地的秘密，我知道自己一定会变成谁的母亲，我热烈地等待着，盼望着那一刻的到来。走在街上，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四处看那些孩子，并且坚定地相信他们中的哪一个应该属于我。总有一天，我会在无边无际的人的潮起潮落里认出他。他可能牵在别的比我高大许多的男人女人的手里，也可能正为了一根雪糕棒棒糖哭闹不休。他见到我，然后甩开所有的阻碍奔向我，我能做什么呢？于是张开怀抱，带他回到我们的岛屿上去。空气辽阔的街上，没有一个人认识我，除了走在我身边的这个人。我喜欢这种完全放松的自由惬意，没有人知道你是谁，从哪里来，和谁在一起，
天地都很宽阔。热带的风从他那边吹到我脸上，带来一阵起伏不定的呼吸。他说，我让他想起森林、高山和故乡的大河。说实在的，我不能确定这究竟是不是在夸我。我看着他，一刻不停地看着他，他有些不自在，但我还是看着他。从他眼里，我突然看到了印度洋这个季节时常发作的暴风骤雨。是的，他在夸我。到现在，我还没有遇到那个朝我跑来的孩子，有点遗憾，我还没法带他回到这个岛上来。车朝着一片片翻滚的云的尽头行驶而去，环山公路的一侧卧着碧蓝如洗的海水，另一侧的山石上生出各种各样的植物，它们挂满了金色的叶子，还没有做好掉落大地上的准备。这次来大概要待10天左右，吴阿友早就打定主意要带他去攀登这座岛上的最高峰。山的前面是海，背后也是海，吴阿友想站在丝丝缕缕的风里，引着他往四面八方看去。如果正前方偃旗息鼓了很久的火山口没办法让他吃惊，那山脊深处当地部落的壁画他一定没见过。据说那是几千年前留下的遗迹，今天的人们只能通过想象各自判断其中的含义。最不济还可以带他逛逛名声在外的黑沙滩，那样的黑色细沙吸引着许许多多的游客，一旦他光脚踩上就一定会被迷住。那时候他该做什么呢？吴阿友想过很多，但又不是太确定。

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李小晨的小说《去岛屿》的节选。这篇小说收录在李小晨的短篇小说集《山中日渐长》当中。这本书中由十篇小说构成，每一个故事都扣人心弦，生活的不解与疑惑也许可以在书中找到答案。随着字句流入心间的外界的喧嚣也会渐行渐远。小说讲述我们一边渴望一边恐惧的年轻，他们赤足踏进都市，找寻自己发光的方式。作品聚焦大都市中青年的生活样态和精神风貌。小说所写下的正是我们所经历的生活，在生活中的种种滋味。你明白的越多，纠结与无助就会越来越少，内心也会变得平静与祥和。希望这些故事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启发，也让你寻找到生活的答案。好，我是戴戴，感谢你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让我们下一次读书之旅再会吧。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1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7。
6: 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7: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

0: 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收听咱们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节目。啊，李老师呢今天呢继续给咱们听众朋友带来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并且和你们一起呢来探寻疾病的奥秘，破解长寿的密码。最近这几天呢给咱们打电话的听众呢越来越多了。啊，大家伙都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人得各种疾病啊都不是说他一朝一夕得上的。那都是长时间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佳的情绪状态，不好的工作，或者说是生存的环境啊导致的脾胃不和、肝肾亏虚、血脉淤堵。啊，就是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啊，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能够解决的。再加上我们这些患者呀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甚至有些患者都已然是病入膏肓了。想要快速的见效，想要从根本上治疗，那绝对不是说一般的药物能够做到的。所以这就使得我们过去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在与疾病抗衡的道路上极其的艰难。多活一天就像多遭一天罪一样。啊，这也是有很多患者说有轻生的想法一个原因。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方三通啊，它一通脾胃，让我们做到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可以说它是真正改写了广大慢性病患者的命运。就在昨天，咱们一个老患者专门给我来电话。

接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了啊，非得让指导老师啊给他预约啊，说这个要跟我通话。那、啊、这是一位75岁的老伯，电话一通就能够听得出来老伯非常高兴，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啊，还说要给我做个锦旗，要给我送过来。他说做梦都没想到啊，李老师啊，你给我带来的三代延寿方这么短的时间把我20多年的老毛病给我治好了。这电话打过来呀、啊、一是为了感谢，二是呢想告诉更多的人，咱们中国人还得相信老祖宗的中医药。那么刚好说到锦旗的事儿哈，我也多啰嗦两句啊。你包括昨天我也跟老伯说了，我说锦旗呀、啊、咱听众朋友们都记住了啊，不要送。一来呢我现在没地儿挂，你办公室墙上得挂满了。再一个呢，做锦旗啊它不是花钱吗？咱很多的老病号多少年了没少花钱治疗，好不容易这病好了，留下点钱再买点啥，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对吧？哎，没必要啊说给我做面锦旗浪费这个钱。你浪费了我心里边不痛快啊，所以说呢，你们对老师表达感激我心里边领了，但是不要在我这儿浪费一分一毫。再者说了，治病救人呢它是一位医者的本分，不光说是在李老师这儿，咱们在任何的医生那儿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医生治病救人是他的本分，我找他看病，我花钱了，我挂号了，治好病了我们高兴，我们说说感激的话，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要给其他的东西我觉得一点必要都没有。包括啊好多受益的患者给我来电话要地址，说要寄这个寄那个的，我在这儿还是强调一下，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啊，但是也希望你们能够理解老师的心情。大家伙不用惦记我，实话讲李老师一个月工资不少，没花钱的地方啊。你们说咱这吃的健康呢叫粗茶淡饭，穿的呢就是几套职业装换着穿，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每天到点了给大家伙做做节目，大家也都知道我安好就行了啊。你们真要说感激李老师把你们健康的消息带给我，别的真不需要啊。所以说这一点呢跟大家唠叨唠叨啊，咱都听话啊。这中间插播了这么一小段啊，咱们说回那个老伯的事儿啊，他啥毛病呢？20多年前慢阻肺，要说这个病是真遭罪。怎么回事呢？他是20多岁啊就开始抽烟，最多的时候呢一天得抽2包，等到50岁左右呢，这烟龄你看不就30年了吗？啊，那会儿他就感觉说这嗓子就不舒服了，又干又痒，就总好像说是有痰卡不出来。等到60来岁的时候呢，就不光是嗓子难受的问题了，这肺子里头啊这痰也特别多啊，一喘气呼噜呼噜响，晚上喘气儿的话呢费劲，憋的呢睡不着。多年前呢到医院去检查过，说是老慢支嘛，还给他开了一些什么安插碱啊。这个安插碱咱们都知道啊，它是用于治疗这方面的一个专项药，但是说白了也就是顶药。再有什么安修索啊，什么止咳平喘的化痰的消炎的，反正就是这些常规药吧，都给他开过也都吃过。但是呢今天好了明天犯，过了这么多年呢，不光是没治好还严重了，上不来气儿不说，下肢都浮肿了，下床上个厕所的气喘吁吁的，更不用说出门了。等这回再去医院检查，问题严重了，双肺透亮度增加，肋间隙增宽，右心室肥大，2度心衰了，完了，典型的肺心病了。这回那这遭罪的日子就来了，白天能好一点，一到晚上那个喘呢就跟拉风匣子差不多，进气儿容易出气儿难，适当躺下脸憋得发青，嘴唇发紫。那没办法了，你整晚上就那么靠着，不能平躺着啊，能眯一会儿算一会儿吧。大家伙想想这得多难受。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啊，缓解了没多长时间接着又回去了，而且大伯自己感觉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要知道这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呢，号称叫呼吸道死亡三部曲。他那会儿就觉得自己时日无多了，就跟老伴儿开始交代了啊，别真到了那一步再抓瞎，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告诉老伴儿说我走了以后啊你别

苦了自己，钱呢都是身外之物，死了也带不走，这家里头呢还有点积蓄，你该怎么花就怎么花，别总顾着这孩子，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看他们成家之后，我一年回来看咱们几回呀、啊？凡事啊，自己个儿得想开点儿。其实这种事儿吧，咱们大家伙儿，咱们自己品一品哈，也真都是在每个人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才能想得通。你身体健健康康的时候，你想不通这个事儿啊，所以能够看得出来，这大伯当时已经是做好撒手人寰的准备了。结果就在这老两口感觉到没啥希望的时候，这大伯的一个好朋友听说他得病了，过来探望他。他这个好朋友刚好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这大伯见着好朋友了，就说了：“说我这不行了，以后吧，你怕是见不着我了。”结果他这朋友就跟他说了：“你别瞎说，啊，人家不少得绝症的，那用对了方法都能好了，啊，跟好人一样了，你肯定也有救。不信你问问李老师去。”我当初这糖尿病那么多并发症，我以为都自己都治不好了，你看看现在我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都是李老师那个三代延寿方给我治的，所以说你问问去。就这么着，大伯的朋友来一现身说法，给予了大伯足够的信心啊。然后老人家呢就跟我们取得了联系，并且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就服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因为他的病情呢是属实比较严重的，所以他的情况啊，我也特别嘱咐咱们指导老师一定要关注，还告诉他跟老伴儿，我说你们服用三天，记住了，不用多，就三天，不管啥样给我来个电话。就这么着，到第三天，老伴儿早早的把电话给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过去了，说告诉李老师啊，我们可是给他报告好消息来了。就这三天呢，老头见好了，说话能喘上气儿了，晚上睡觉能躺下睡着了。我一听我放心了，这说明什么呀？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大伯的心肺功能已经开始逐渐恢复了。因为我呢也确实比较忙，你不能说总惦记着大伯一个人，所以呢我对他的这个治疗情况啊我就没有再过多的去询问，就一直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一对一的跟他联系。结果昨天嘛，那大伯打电话来要给我送锦旗嘛，我才把这事儿想起来啊，他一提啊，怎么回事，我才记起这个人，啊，他告诉我什么呢？他说当初啊，他开的这个三副三代延寿方马上快用完了，自己说的，我现在是啥病都没有了，啊，我这嗓子眼儿也没痰了，喘气儿也没有这拉风匣子了，两条腿也不肿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到院复查各项指标都正常，他说我现在好好活着，我多陪我老伴几年，你看着没？就说这人病一好之后，心情跟着就好了，活着劲头他就越来越足啊！他打心眼里边感激我，所以来电话要感谢我。知道这个消息，说真的，李老师也是打心眼里边替他高兴，我替咱们所有康复的家人高兴。可以这么讲啊，除了先天性疾病还有癌症以外，咱们治不好的我没那个把握，但是其他的慢性病啊，你就像刚才咱们提到大伯的病情，我们中医认为什么呢？他是脾虚不孕，痰浊阻肺，叫余邪未尽，心气不足，这是他的病根。肺气的盛衰，听众朋友记住了啊，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而且我给大伙讲过，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所以说这个痰湿瘀滞，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肺气要是不足，推不动血液运行，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心脏一定会受到影响，叫恶性循环。所以咱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就得兼顾脾胃和血脉。而西医的治疗呢，属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方法，顶得了一时，它顶不了一世。可是你长期的服用西药啊，肝肾功能几乎就没好的了，所以说这对治疗啊更是增加了难度啊，也是我们病情恶化的原因所在。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来讲的话，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咱们一通的就是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一个是去了病因，另外呢，也是促进了药物的吸收。

0: 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我没说吗？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联系在一起，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只要这个血脉畅通了，肺气足了，心血就充盈了，心脏的功能自然也就强大了。那心功能强大了，是不是就给全身供给的血氧它就充足了？那你各大脏腑机能它不就正常了吗？而三通肝肾是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肝肾是啥？人体垃圾处理中心。他们俩要是好了，就能够呵护我们人体不会轻易受到毒素的侵袭。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有的人抽了一辈子烟没得肺癌啊，喝了一辈子酒没得肝癌，说明什么？人家肝肾功能异常强大。总之的话呢，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另外呢，三代延寿方的效果还源于什么呢？没错，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利用新鲜的药材，保障了药物的活性的同时，又结合了现代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了生物学的转化。尤其是咱们借助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验证、实验、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取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那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那同时再给我们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能有多快呀？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的，三天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开始往下走；全身并发症都有好转。你像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都感觉到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是三天的时间，你这胳膊腿都有热乎气儿了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分子量又小、吸收又好、药劲儿也大，整体提升80倍啊。各种老慢病的患者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啊，这种活性物质863种啊，30分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并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力。所以这就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而最重要的是好药还不贵。你看咱们全国统一价格啊，一片只卖1块钱。我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跟厂家就说了，我说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咱们国内的患者，我必须得让他们用得起。老师做到了啊，这是特别让我骄傲的地方。因为有些患者的家境真是不允许啊，真的很多患者的话为了省钱豁出自己这条命，每每听到这些啊，老师就心里边不舒服。如果说我研发的药品它好，它药到病除，但它只是给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我研究它干什么？这个世界上是有钱人多还是没钱人多？在医生的眼里，病人是一视同仁的。所以说，我一定要让每一个寻求医生帮助的病人都有权利用上三代延寿方治好自己的病。 所以的话一片只卖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上啊。只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啊，由于刚才我也提到了，它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你不是新鲜的草药，它没有活性，它效果达不到这个程度。另外的话，它整个的炮制工艺呢也是极其的繁琐，一共呢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而且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这个生产力来讲的话呢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咱们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为了保障大家有药可用，各地区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啊。我没说嘛，你可以少订，但是咱不能多订，最多只订三副，希望大家伙予理解。同时的话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为什么呢？我怕的是有些地区啊，尤其是像一些偏远地区，它这个药源紧张之后吧，趁机抬高药价怎么办？所以大家伙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给我来电话啊，我必然要追究其责任啊。其实呢，追究责任呢，这是小事儿，维护我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个是大事儿啊！大家记住，一片只卖一块钱啊！有什么事儿联系我。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就是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呀，我觉得真的太神奇了，是。
0: 老朋友是吗？
3: 对，我这不是没在你这地。是我邻居老范大哥啊，他给我用的，他给我拿了两盒。
0: 哦，
3: 他说让我先试着用一用，他说他吃了咱这延寿方啊，他那个二尖瓣关闭不全吧，现在已经不用做了个手术了
0: 啊。
3: 哎，我看他那个什么脸色气色吧都特别好，他就跟我说啊，让我也一定用一用，他说这是发酵中药，你还真别说啊，我用上以后吧还见效真的挺快的，是。
0: 嗯，
3: 我是刚用了5天，口干口渴啊就比以前好多了
0: 啊啊。
3: 哎，精神头好像也是要强些了，身上吧也开始有点劲儿，关键这么好的药啊，它一粒吧才1块钱，效果又好，而且价格啊还便宜。哎，所以说我感觉真的是良心药，我这一看我现在这不有效果了，见效了啊，不能说总是吃人家的啊。
0: 对，
3: 你说是吧？
0: 嗯，
3: 所以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让你给我看看。
0: 好好好啊，说吃药吃别人的好不了自己的病嘛。那咱们现在啊，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起效的是非常快的，药劲也非常大，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说不管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咱们自当是用上之后吧，你就对治疗充满信心了啊，因为你看到改善了啊。根据你刚刚的描述，我分析你这糖尿病，糖尿病多少年了？
3: 我这糖尿病快十年。
0: 之前是怎么治的？
3: 之前我就吃了个降糖药，像什么二甲双胍，还有拜糖平这两种， 哎呀，但是吃上这些降糖药血

0: 盘吧也不稳定
1: 啊，
0: 总是忽高忽低。哎呀，你说高的时候吧，餐前有10多点、11点这样，低的时候也有7、8个点的事，反正就是忽高忽低，而且这并发症吧也是特别多，
1: 血糖不稳呢。

0: 风口，特别长时间没风口，而且又是上消炎的，又是什么碘伏这些都不管用，
1: 嗯嗯，
0: 药膏这些也用过，就是不行。哎呀，把我愁得不得了。到医院医生说，哎呀，他说像我这情况哦，有不少吧，都已经截肢了，已经
1: 是。当然了，你这个一旦说糖尿病身上要是有一个口啊破了，不愈合就容易坏疽，坏疽那肯定就截肢嘛。
0: 是，哎呀，我听完以后把我吓得够呛。另外，我这检查出来还有那个肾囊肿，说前列腺吧还有增生的是。
1: 哟，你这病的真不少啊，啊，肾囊肿呢问题倒不大。啊，最主要的是前列腺增生，这个不行，这个挺痛苦的，排尿受影响啊。
0: 嗯，是是，你说的对。哎呀，遭罪，总往厕所跑，到了厕所吧又尿不出来。哎呀，这病说实话真的太遭罪了，太折磨人了，是。
1: 咱们说活人让尿给憋死了，那、啊、尿等待呀、啊，着急还尿不出来，等的时间越长啊，这有的时候后槽牙都跟着发酸。嗯，
0: 是是是，你说我这身上吃了这么多种药啊。简直就像一个药罐儿，这时间一长吧，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吧，就感觉胃里面胀着难受，全身吧一点劲儿都没有。现在我真的算知道啊，用完这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以前吃的吧完全不对，没治到根儿。你像我现在这么多病啊，你说我吃那些什么西药，根本就管不了事儿。哎呀，吃的药说句不好听，那真的是白费了。而且副作用还特别大，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我治这慢性病啊，还得中药。你看到现在我刚吃了五天，真的感觉哦，好像哪都比以前强，
1: 嗯，
0: 你说就这腿吧，比以前有热乎气了，而且吃啥东西哦，胃也不像以前那么胀，但是就这一点是什么，这脚趾头吧，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是，
1: 还没封口，有点着急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哎，你血糖现在怎么样？
0: 血糖每天我都在检测，餐前是6.2，餐后8.3。
1: 嗯，
0: 吃完这药以后吧，血糖就下来了，是吧？
1: 这才五天的时间，血糖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0: 是是，哎呀，这多少年了都没这么好过，所以我这次哦，下定决心吧，跟着李老师走下去。我就想，李老师，你看看我这脚趾头，你看能不能保住？
1: 确实能听得出来，就担心这个问题嘛，毕竟有坏疽截肢的这个案例啊。我告诉您啊，糖尿病族很多的截肢因为什么原因呢？就本身啊，他没有控制好这个血糖，也就是本身他就没治到糖尿病的病根上。而糖尿病呢，它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它没有办法给咱们这个受伤的部位提供足够的营养，那细胞得不到有效的修复，自然而然就越烂越大。另外，糖尿病患者呢，他也由于这个肝肾的功能下降了有关系，啊，解毒滤血的能力下降了。你这样的话，血当中的糖毒啊，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没有正常的一个循环，继而呢，又对受伤的部位进行了侵蚀。所以说，溃烂到一定程度之后，没办法，为了保命，只能截肢。
0: 啊，
1: 那么想要保住咱们这个肢体，光靠碘伏降糖药啊，它也只是控制啊，千言不愈之后啊，结果是一样的。那、啊、但是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不同了，咱们是从疾病的根源上给你去进行治疗，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这不就咱们这个营养能够吸收了啊，而且保障了咱们血糖的平稳，这你也见到效果了。因为糖尿病它不就是咱们自己没办法去吸收这个糖分，运送糖分了吗？那脾胃是干嘛的？脾胃就是管这个消化吸收的啊。那你看，我们先去通你的脾胃，让我们的血糖稳定下来，让营养供给上去，同时又保障了我们对饮食啊以及药品的一个吸收。你脾胃要是不好的话，你吃啥都白搭啊，不管你吃什么山珍海味，对你来讲没有用。所以说这一通脾胃的话是治疗疾病的基础。那二通血脉，血脉通了以后恢复正常的血液循环，你这个局部的供氧问题就解决了啊。还有各种并发症来讲的话，都跟咱这糖毒导致血过于粘稠，血脉淤堵有关。而二通血脉之后，身上的毛病自然就快速的给咱们减轻了。三通肝肾，通肝肾能干啥？能帮咱们净化血液，防止毒素的侵袭，再加上咱们现代发酵工艺的加持，所以说短短五天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改善。只要你好好配合，不光你这个脚能保住啊，伴随咱们多年的糖尿病包括其他的并发症一并的给你解决了啊，不用担心。
0: 好好好，那真的太好。哎呦，李老师，最让我惦记的就是我这脚。

0: 我就想别老了老了，最后还落过什么残缺不全。
1: 我理解你这心情啊，没事儿，你不用担心。这五天呢，咱这脚虽然说没封口啊，我要告诉你的是，它不可能那么快。咱这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你想五天就好利索，那不现实。尤其是啊，它这个末梢神经这个地方修复起来必然是相对的慢一点。你也别着急啊，继续用药就行。嗯，
0: 好好好，行行行，那你就把药给我开了吧，李老师。
1: 好的，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用人家的药好不了自己的病，你订上三副，然后把。在人家拿的两盒还给人家啊，
0: 好好好，行，我都记住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哎，好好好，再见哈。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这是听你讲这个发酵中药，咱在演出房、说治疗慢性病效果挺好的，而且还便宜，一片才卖1块钱。其实我也不是冲着这个这么便宜才1块钱买的，也主要就看别人跟我一样的病，然后人用着都好了，所以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仔细仔细的问一问您。
1: 没错啊，如果效果不好的话，1块钱那不是钱吗？对吧，咱老百姓说挣的每一分钱都不容易、而且我也跟大家说过，我说咱们用上之后吧，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去感受，不好算老师的，我绝对不会让大家伙错花一分钱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的病情，多大年纪了今年？
3: 哎，老师，我今年52岁才。
1: 52岁，年龄是不大啊，什么问题啊？
3: 我吧就是这个心脏问题，哎，我记得不到40岁的时候就感觉心不太好，有点心慌，喘气费劲，就那个时候我以为是生气闹的，年轻因为脾气不好，跟孩子跟老公啥的，反正一天也都没有让我省心的时候，所以也没在意这个事儿。哎，因为一犯病的时候吧，就感觉心脏好像要出来似的，而且这时候就胸口跟针扎一样的疼，上不来气儿，
1: 有这个心绞痛了是吧？
3: 哎，是到医院去吧，就做心电图什么的也没查出来。
1: 那心电图它是一分钟的时间，它抓不住啊！你不犯病的时候做心电图的查不出来。
3: 哎，后来吧又做那个动态的心电图，带盒子的那个
1: 啊，24小时 Holter 那个是检查心律不齐的，跟踪的。
3: 对，说他说我有房颤，另外还说我们什么血脂也高，有那个动脉硬化，给我开的丹参、阿司匹林、阿伐托他汀，反正我自己吃的还有鱼油啥的。哎，你说这天天的吃药，而且还天天特别的小心，因为是心脏嘛，也不是闹着玩的，家里都还备着什么速效救心丸啥的。反正就是感觉闷的那口气，尤其是一生气或者上火了，立竿见影啊。有时候你说吧，我这一不顺心，加上自己的身体，想想哎呀，活着有啥意思呀？
1: 就是尤其是犯病的时候难受，吃药了之后再治不好，长时间吃药快当饭吃了，身体不见好转，这种厌世的情绪就出现了。
3: 对这事儿吧，你琢磨琢磨，我才52啊，孩子也没结婚就死了，但你说活着吧又这么个病也遭罪，你都不知道哪天跟意外哪个先来，人家说这是口号，咱这是真事儿啊。哎，心理压力也大，所以要不这次听了您的节目，说这三代延寿方能够从根上治病，我就想着给你打个电话问问，要是真能给我把这病治好了，我就赶紧的订上用上。
1: 没错啊，咱们首先第一点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病在我这儿不算病
3: 啊，
1: 不仅能治，快速的见到效果，还能给你治好了啊。而且你刚刚也讲到了，孩子没结婚呢，年轻人生活压力大，咱们这儿也跟着压力就大起来了啊。但是咱得学会什么呢，调整自己的心态。说句实在话，你忧愁是一天，你开心也是一天，为啥不开心的活着？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必然会引起肝气郁结，气滞血瘀，那你心脏的负荷它不就大了吗？而且这样的性格它也会累积到脾胃，导致食欲不振啊。你就像很多的这个脾气大的人，动不动一生气，气得不吃饭了，气得吃不下了，气都气饱了，不这都是口头话吗？对吧？
3: 哎，对
1: 啊，然后呢你不吃饭，你没精神，你就乏力，最后就恶性循环了。这在中医里边啊，他说心脏它不是单纯的心脏。

0: 脏病也不是单纯的血管的问题，而是脾胃肝肾血脉共同存在的问题。西医治疗的方法只是一味的给你扩血管，什么降血脂啊，抗血凝啊，或者软化血管啊，他是给你检查出来什么病症了，然后他就给你对症治疗，就是摁下葫芦起了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长此以往的话呢，不但治不好，副作用还会进一步的损害咱们这个肝肾，损害咱们的脾胃。你看老慢病的患者，他哪一个脾胃好，哪一个肝肾好？
1: 哎，对，
0: 就天天治的，天天重，重到一定程度了，支架搭桥。所以说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一旦我们用西医的方法去治疗疾病的话，那你就是被西医给锁定了，你这一辈子就开始为西医打工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哎，
0: 所以说现在咱们相关部门呢，还有咱老百姓也开始觉醒了，中医药的复兴工作也提上日程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吃进去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脾胃好了，是不是吸收就好了，恢复的不就快了吗？啊，而脾的话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无疑它缓解了心脏的压力，心脏的压力缓解，二通血脉啊，脏腑的协调能力好了，血脉连接着各个脏腑的营养通道，血脉一通，心脏缺血的问题解决了，这个危险就解除了，啊，还能给咱们周身的器官供血供氧，那你这劲头它不就来了吗？啊，然后三通肝肾，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而肾脏是滤血藏精的，只要他们俩好了，啊，你这个血液质量就得以保障，血液就干净了，血液一干净，循环无障碍，咱这病不就全好利索了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呀，你还年轻，咱们抓紧呢，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用上，好好的活着，其他的甭想。之前之所以厌世，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像你这种情况，三副药给你拿掉啊。
1: 三副行，我知道，谢谢李老师了。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药了。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着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对于从来不喝酒的朋友来说，看到喝酒的人是很不能理解的，怎么居然有人会喜欢喝那么难喝的东西呢？那么对于爱喝酒的朋友，那种喜欢是不能用几句话来形容的，对不对呢？那么你是持哪种态度的人？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

喝酒来自张震岳，有点意思，顽皮的歌曲似乎能够说出喝酒的一种态度，并且呢能够代表很多人喝酒的初衷。那么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如果想喝酒一定要把车停稳了再喝，喝完酒再好好的休息。你好吗？这里是双城情歌。

女儿红，女人和酒。说到酒，你认为什么样的酒是喝不醉却能够让人有那种微醺的美妙的呢？那我告诉你，那就是爱情酿的酒。

情酿的酒来自红蚂蚁，一个很古老的演唱组合。女儿红一样的余味悠长，被无数人翻唱过。爱情酿的酒果然是后劲十足。如果一个自称从来不喝酒的朋友告诉你说我也曾醉过，那么你会有什么样的猜测和反应呢？好了，关于这样的主题，我们下期继续。我是你们的小曾。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3: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2: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3: 万春临天下，一山越古今，中轴线世界遗产碑正式亮相，与原有的全国重点文保碑并肩而立。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漫步景山，听万岁山的皇家往事，看中轴线的今朝新颜。今天我特别开心啊，又请来了老朋友，我们的谭力组合。介绍一下今天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一位是北京史研究会的副会长谭烈飞先生，北京古都学会的副会长，影像专委会的会长李新先生。我给他们今天啊闻香伺候。慈禧50大寿原状陈列，有两口粉彩大缸。慈禧是文艺女，喜欢这个水果香型的这个香味儿，所以她那个屋里就放的是这个佛手、香橼和木瓜。哎，然后呢，每半个月换一次缸。今天这个两位选这个就是享受的是这个级别的待遇啊，
4: 我们进来就捧了。
3: 我希望谭先生在写稿子的时候晚上能有一缕清香伴着您，我希望李先生在摄影的时候那就不能便携式的带个佛手了，
5: 挂的脖子上
3: 有点大呀。我一会儿给大家，
5: 唐先生拿着就写不了字了
3: 啊，
5: 就只能闻了。
3: 人家是不绝于如缕，不是那种喷喷香的，就是你不想闻的时候，哎，他突然来一阵，我觉得特别
4: 很清淡，很优雅的。
3: 对，就是很优雅的啊。我的一番心意啊。今天那个我们要说说景山。景山作为北京中轴线上一个叫紫禁之巅啊，一个非常重要的遗产点，其实大家都挺熟悉的，但是有一个时间点大家可能未必熟悉啊，就是景山什么时候叫景山啊。今天李老师啊，人影像专委会的主任嘛，带来了好多照片。我带来了，从哪张照片开始说起呢？
5: 这照片还真是
3: 啊，
5: 就是
3: 这谭先生提供的哈。
5: 对，不，这张不是，
3: 这张不是啊。
5: 对
3: 啊，
4: 后边的和这个没匹配
3: 啊。
4: 啊，对面的是我。
5: 这张照片呢，就是实际上，很多人大家一看这照片呢，说这不是景山的照片
3: 啊，
4: 捅的河的。
5: 但是呢，它是景山第一张照片。
4: 哦，
3: 这是景山的第一张照片。
5: 这张照片为什么拍成这样呢？
3: 啊，
5: 那时候景山还过不去呢。只能在城边上，你看这在
4: 捅这好像这捅的河边嘛，是吧？
5: 对，
3: 就是你要描述一下这个这上面有什么哈、啊？比如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说这是在景山的西南拍的，对不对？
5: 对
3: 啊，景山西南拍的，我确定它景山，因为我看见了万春亭。
5: 对
3: 啊，但万春亭前面还有牌楼啊，这个牌楼是什么？我想哦，景山西边这是谁？这是大高玄殿，
5: 对
3: 吧？
5: 对
3: 啊，那个应该是三座的牌楼是吧？
4: 是
3: 啊，
5: 对，你看咱右边这画面的右边是哪儿呢？
3: 这不就是神武门吗？
5: 对
3: 啊，
5: 所以呢，这张照片呢是比较早期的，景山的照片。
3: 这是什么时代的呢？
5: 应该是1873年左右。
3: 哦，就是影像，其实刚进入中国没多久。
5: 刚进入中国没久，那个时候呢
4: 拍的，
5: 这个是查尔德，托马斯查尔德拍的。
4: 托马斯啊，托马斯查尔德，
5: 对，他呢就是那个时候啊，就是实际上，那个时候是这个，应该是皇城。不能随便进，也不能随便穿越，连这个位置都得应该是得有人带着才能拍，所以呢它为什么比较珍贵啊？就是第一它反映了景山，还有它跟神武门的关系，以大高玄殿前面那些牌楼等等，所以呢这张照片呢是比较早期比较经典的一个是景山的照片，
3: 而且能看见北上门的那个，
5: 北上门也有，
4: 对，那门还有，
5: 你仔细看很多细节都有，包括景山前边，你看那河边那儿，那都是有一排房子的。
3: 对，北上门的东西墙其实是两排的连房，是吧？
5: 这个是景山比较，叫清末吧，比较真实的一个 状态。
3: 嗯，就现在我们走在景山前街上，现在变成马路了。
5: 对，
3: 那原来那儿有一个比现在我们说的就是景山的南门更雄伟的一座门，叫北上门，是吧？
4: 对，
5: 嗯，对，
3: 嗯嗯。
5: 它其实等于是景山在历史上，它是跟故宫。实际上是一体的，
3: 对，
5: 它是一体的，
3: 对，就是说逊地溥仪当时把前三殿都给了，交给了国民政府，
5: 对，
3: 但是这景山可没交啊，是吧？
5: 有意思是，它是后三宫没交，景山没交，还有
3: 太庙没交，
5: 没交，
3: 所以他的那个末代皇帝、末代皇后婉容。
4: 嗯，
3: 他就有好多在景山拍的特拉风的照片，戴着墨镜。
5: 对 对。
3: 那么他家园子嘛，是吧？
5: 对，
4: 后边还是万春亭啊。
5: 对，景山就万春亭嘛。
3: 他还用开着车呀？
5: 对，拉风啊。
3: 骑着车吧？
5: 骑不？他是也开着
3: 车
5: 有路的。
4: 那怎么走啊？这没有路啊？
5: 出神武门呢？
4: 出神武门？
3: 没门槛，反正都卸掉了哈。
5: 啊，反正是记载，他老去玩去。
3: 那肯定他没意思嘛。
5: 对呀、而且那是他一个非常放松的地方嘛。
3: 对，
5: 对他只能往后往北走，往前走走不了了。
3: 对，就这张照片，看1922年，
5: 对，
3: 溥仪身后是景山。
5: 对，
3: 溥仪啊，是1912年他就是逊帝即位嘛。1922年的时候他大婚了。
5: 对，
3: 他大婚是12月份，所以这张照片他可能是年底他就应该是娶了婉容啊，还有文秀啊，是吧？
5: 对，
3: 嗯，
5: 婉容和那个他妈。和他母亲，
3: 嗯，
5: 经常上景山上去、
4: 对对，也留下
5: 很多影像，
4: 相当一部分影像。
3: 嗯嗯，这是谭老师这么今天跟着李老师好像特别乖的样子啊，
4: 不是，
3: 完全沦为一个捧哏了。
4: 影像专委会主任、他拿影像说事，我只能捧啊。
3: 啊，咱不敢聚会哈。
4: 对，
5: 关键你看没，也是谭老师那个右手边上还有那个抽。抄作业的东西呢？
3: 哦，是吧？
5: 对、
3: 准备了学者、专业学者都严谨了。啊，咱们说了两张这个关于景山的照片哈。
5: 嗯。
3: 我觉得关于科普方面，景山它是怎么回事啊？

0: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说他呀？他的名字由来呀？我觉得请谭先生给科普一下吧，好吧？
1: 还是由李先生说。
2: 我说个头，我说个头。
0: 啊，好嘞，好嘞，好嘞。
1: 对
0: 啊，
2: 景山原来其实叫煤山呐、啊，叫土山呐、啊，叫很多青山、
0: 嗯，
2: 叫很多名字。他之所以叫景山，就是清朝顺治年间，顺治给起的名字。
0: 啊，原来不叫景山、啊。
2: 原来不叫景山。
0: 嗯。
2: 啊，这景山叫景山呢。还原因它是观景之山，
0: 嗯，
2: 所以今儿拿了好多照片都是在景山上看到的景色，
0: 嗯， 嗯，
2: 那么也就是我们现在最著名的云中楼宴，这是在景山上看到最好的景观，
0: 嗯
2: 啊，往南看是宫城，往北看是这个钟鼓楼地安门大街，那是人间烟火，前面就是皇家溪畔，
0: 嗯
2: 啊，所以呢我觉得今天聊景山其实最大的一个意义，就是因为景山从命名到今天是多少年来着，唐老师？
0: 300，我就不回答了。
3: 没有，从景山到现在是，哦，正好我还真是查了一下，
0: 哦、
3: 景山命名的时间是1655年，
0: 嗯，
2: 对，
3: 啊，这个时间我还记了，是6月初4，是。对不对？
2: 对
3: 啊，因为我修制的时候，这个日子我记得挺清楚。
0: 哦，就是那年的6月初4、啊，
2: 没看那个纸条，
3: 这个没看，
0: 就铭刻在您的心里了啊啊
3: 啊！另外，你就说到这个，我们那个文献做了一些记载，
2: 嗯
3: 啊，我们在修制过程中，我们除了修了园林绿化制以外呢、
0: 嗯，
3: 我们还修了一个北海景山制。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5: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4: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5: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4: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5: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4: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5: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6: 延边新篇章。
4: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5: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4: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0: 万春临天下，一山越古今，中轴线世界遗产碑。

0: 正式亮相，与原有的全国重点文保碑并肩而立。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漫步景山，听万岁山的皇家往事，看中轴线的今朝新颜。今天我特别开心啊，又请来了老朋友，我们的谭力组合，介绍一下今天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一位是北京史研究会的副会长谭烈飞先生，北京古都学会的副会长，影像专委会的会长李新先生。
1: 前几天李先生给我出了一个题，什么时候叫景山？具体最早的文献，你帮我找找。
2: 我还真找了，
3: 找了，
1: 哎呦，
2: 我还真找
1: 好。找了以后呢，他让我找一个原始档案，让我拍下来。那个原始档案，应该说是在议事馆。
3: 议事馆哦
1: 啊，他后来做了文献的集成。当时呢，是我看了一下，人民大学清史所搞了一个清史编年，在清史编年里边，在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其中就记载的很清楚。说当时呢，命名宫禁为紫禁城。后山为景山，西华门为瀛台，从此呢，这万岁山就开始叫景山。
0: 这是1655年农历六月初四的事儿。
1: 六月初四，
0: 做这个决定的是清顺治皇帝，
1: 顺治皇帝。
0: 嗯，
1: 然后为什么叫景山呢？这个我们也做了一个详细的记录。
3: 嗯，
1: 啊，就像你告诉
0: 来谭老师，您得对着话筒。
1: 就像
0: 李老师再有魅力，你也不能这。
1: 我看着
0: 您是向日葵，他是太阳嘛，您得对着话筒啊。
1: 当时呢，就刚才李先生说这个景山，观景之山。当时这个景山为什么叫景山？当时也有一些文献记载，比如说景山这个景字呢，据说叫来源于诗经。来源于诗经，当时这么讲呢，叫制皮景山松柏丸丸，有个景山。当时后来还有这个诗经里边提到叫望楚与唐，景山与经，这里边的景呢，实际上都是高大的意思。
0: 对，
1: 高大的意思，在高大的这个山上，然后可以观景，这个意思。
0: 所以这个景山的志就是志山桥的那个志。
1: 对，志，
3: 对对对对，
0: 耳刀加一个布是吧？
1: 啊，对对对啊，这个我就觉得他对景山它的来源，什么时候开始命名，然后它的意义是什么，大概我们也做了一些交代。这个交代呢，志书记载的很详实，很具体，也。很权威，
0: 就是明清时期景山还是全城的制高点
1: 啊，对对对
3: 对。
1: 它这个最早呢，我们也看了一下，最早呢也有些文献在辽金时期啊，它就是一个挺有名的土坡。
0: 嗯
1: 啊，据说在最早的这个太宁宫，那就是辽金时期太宁宫那儿呢，据说就有个土坡，
0: 就开始营造了
1: 啊，开始营造。后来这个堆山，我们原来也讲过，后来是堆山呢，就是在。明代为什么在这儿弄个山？有人说是堆的土压原来的那个元代那个皇宫，它那个宫城里边的主要起了一个压胜这样的作用。
0: 也是开护城河，就是清出来很多土
1: 啊，
0: 也放那儿了
1: 啊，所以就山是越堆越高。
0: 嗯，
1: 在山上就种了好多树，种了树以后就成了观景的地方了。
0: 这个景山呢，海拔高度是888米，
1: 888米。
0: 然后呢，它山体的垂直高度是将近43米。
3: 对，
1: 它不同时期记载不一样，我们不同点，它就是40多米。
0: 40多米，
1: 有人说41米、43米，反正它因为
0: 现在的官方资料就大概43米左右。
1: 43米是吧？43米啊。
0: 嗯，
1: 早期的我看最早的我们的志书记载是41点几。
0: 哦，
1: 后来也可能是不是又堆了。哎呦，或者是
0: 又种了点树，
1: 沉淀了。
0: 来，李先生，
3: 现在我觉得应该是基本上定了，就是这样，它不会再怎么变了。
0: 嗯，
3: 包括它安上亭子以后，基本上它的高度就
0: 对，
3: 就而且
0: 最高就是万春亭的宝顶。
3: 对，有的人说的，它山的这个高度其实是算不算亭子？算亭子是一个高度，
0: 对，
3: 算亭子是一个高度，
0: 按说应该不算亭子，
3: 对，
0: 是吧？
3: 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它是中轴线上最高的一个。
1: 最高
3: 点位，
1: 最高点，
0: 要不叫紫禁之巅吗？
3: 观景，还有一个作用，
0: 啊，
1: 嗯，我在听着，
3: 你看
1: 我在听着，
0: 我们都在听着。
3: 对，你看没啥多。
0: 主持人很紧张，多亏有电乐，要不就您这留白留的特别好。
3: 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它是起到。

0: 一个监视监控作用，报警的作用。
1: 哦，
0: 最高的地，
1: 这怎么讲呢？
0: 啊，
1: 怎么
0: 这个是有的，这个是有记载在雍正年间。
1: 嗯
2: 嗯，
0: 雍正当上
2: 啊，对对对，这个确实是。
0: 啊，
2: 你接着说，我不能打断你
0: 啊。就是他是有，因为他能够，他其实在不仅紫禁城，在皇城内城，他都是应该最高的。
1: 嗯，
0: 所以他能看到俯瞰到全城，尤其能看到宫城里边的情况。
1: 哦，就制高点嘛。
0: 对
1: 啊，
0: 万一有什么情况，所以这不能随便上嘛。除了这个保卫人员，就是皇帝来，
1: 对呀，
0: 观赏。他一般人平常上不去，也不允许上，
1: 当然
0: 所以才有第一张照片是拍成那样。他也想上去拍，
1: 哦，
0: 他上不去，不允许拍。
1: 那是一八多少年来着？
0: 一八七三年。
1: 哦，
3: 1873年
1: ，
0: 嗯嗯，谭先生接着说吧。
1: 来，谭先生，
2: 说到他那个，说到刚才是他的，还有除了观景作用，
1: 嗯，
2: 还提到呢，他有可能是报警作用，
0: 对，报警的，嗯，
2: 其中我在那个民国时期，他还起到那个震慑作用。嗯，
0: 对，
2: 据说也是历史文献记载，当时清宫拒绝退位嘛，
1: 嗯，
2: 后来这个逼得退位的，当时我哪个当时的那民国时期这个军阀呀，把那炮就支到雪山上了。
1: 对，
2: 你如果你不退位，我就最后没办法，我
1: 在景山上，在这儿支炮是吧？
2: 啊，对，
0: 是
1: 他
0: 那个
1: 范围多广啊，指哪儿打哪儿。
2: 啊，
0: 对，清朝退位的时候确实是在景山上架着炮。
1: 嗯，
0: 对，
2: 嗯，
0: 它是确实有震慑作用，
2: 是吧？
0: 对
2: 啊，震慑作用，
1: 嗯，
2: 啊。另外就说到报警，我们还有一个制高点，刚才你们就是北海的白塔山
0: 啊，对，北海
2: 的
0: 白
2: 塔山，北海的白塔山，它这个报警作用更明显。你比如说，现在呢有它这个五虎杆，大竹竿，
0: 嗯，
2: 大那个木杆子立着，
1: 嗯，
2: 当然有些人到那个山上一看，哎，怎么这大木杆子怎么太影响景观了？就说有些有个当时的一位领导，这领导同志我就不说名字了啊，说这杆子也太影响那个周这个白塔山的这个景观，
1: 嗯，
2: 一定给它撤掉。后来我们也是修治的人，就跟他说说这个可不能撤，这是文物，
1: 这是历史的一部分，啊，
2: 这是历史很重要的一个，对，历史的一部分，它起的作用就通过这个五虎杆来体现。
4: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5: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御外侮，共建家园。
4: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5: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4: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5: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4: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5: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 让我们在

梦新演变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延边。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由

0: 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5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268358888，珲春75058888。
2: 北京时间16:30，
0: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2: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3: 继续和大家聊聊景山。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谭烈飞先生、李欣先生。我们这期节目的这个线索呢，整个这个一个脉络就是李老师提供一些非常珍贵的照片，然后我们根据这个照片去给大家讲，哎，既了解好像又没有那么了解的景山。刚才呢，两位老师就战战兢兢地移步到我们一块大屏前啊，因为我可以投屏，然后俩人指着这个照片，因为上半时段我们说到了，就是万春亭上五座亭是吧，乾隆修的。那么中间的万春亭是没有任何疑义的啊，中间旁边这四个亭子，它的这个匾额呀是对仗的，是吧？啊，是周赏啊，还是官庙啊？就说位置不对。然后李老师提供一张照片，谭老师说您这个标的不对呀、啊。李老师很是不服啊，来，
4: 那照片没出来啊？
3: 啊，来我给您
4: 出来了以后，我这个讲一下。
3: 嗯，
4: 这张照片呢，因为它拍摄的位置、拍摄的年代都非常的。这是非常准确的，
5: 对对对，
4: 对吧？
5: 嗯，
4: 这1901年法国的这个军人就在这个气球上拍的，
3: 嗯，
4: 一个照片，
3: 嗯，
4: 原始资料，
3: 来对着话筒，对着话筒啊，
4: 这张照片我也有。那么呢，他呢很明显啊，他拍的位置呢是在北海上拍的，
3: 对着话筒来。
4: 啊、嗯，对，在北海上拍的、
3: 嗯，
4: 把气球拴在那个北海白塔上拍的，那么也就是从西往这个东南方向拍，那么他拍到的这个看到那最高亭的肯定是万春亭了，
3: 嗯
5: 嗯，
4: 对吧？完了以后呢，万春亭下边那个亭子，就是再往那个右下方那亭子，当时史书记载那个名字，应该就是吉方亭。
3: 吉方亭是吗？
4: 对
3: 啊，
4: 这个吉方亭呢，现在你看不见了，这张照片看不见了。
3: 嗯。

0: 那点看不见了啊，但是它下边呢还有一亭子啊，所以呢这个被破坏那个亭子不能说全毁啊，但因为看不这么清楚，那肯定是解放亭。那么谭老师记的那个文字呢跟这儿呢就有差异，所以现在就我的理解就是什么呢，就是文字记录历史呢它肯定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但是影像呢很直观，你说它没毁，它这儿就是毁了，对吧？你怎么解释？你怎么解释它跟你文字记录的差异？
1: 谭老师的意思是这个地方虽然毁了，但是它不叫解放亭是吗？
2: 是
1: 另一个亭子的名字。
2: 不是，现在他说完了以后呢，我又仔细想了一下这个啊，他这个文献记载呢，他实际上我在说这个名字差错呢，当就是挂的时候很随意，
1: 当时
2: 对很随意，但就是00年被毁了以后，
1: 嗯，
2: 然后当时就是又修缮，挂得很随意。当时我们改过99年改过来的亭子呢，我印象呢是当时是东边第一个亭子叫周赏亭，
1: 嗯，
2: 第二个亭子呢叫关庙亭，这两个错了，
1: 嗯，
2: 错了以后呢就99年给它倒过来，然后让它回归正位，名字就是和亭子对上了，
1: 嗯，
2: 对上就再说李先生说这个记载，这记载呢当时文献最早记载破坏最严重的是最东边这个周赏亭已经没了，后来到以后呢是重新复建的，
0: 嗯，
2: 复建的，
0: 嗯，
2: 另外的其他也都破损的非常严重，历史记载了两个段，我也这两段我都给你说一遍，我都说的是原始文献，
0: 嗯，
2: 第一个呢是当时人的笔记是这样记的，周赏亭以辟，就是那个土字旁一个己字，
0: 嗯，
2: 然后民国17年1928年，善而新之，其余各亭一并修缮，遂开放该处为游人登览之所。这是当事人记载，
0: 嗯，
2: 你不能怀疑呢这当事人记载是错的，那周赏亭肯定当时是这种情况，
1: 嗯，
2: 同时李先生说的这个也有出处，也有出处。后来我们修制的时候是这么记载的：1928年景山公园开放之前，吉方亭，就刚才他说的
0: 那张照片显示，
2: 那张亭显示的吉方亭得到修复，其他四亭也得到一定修缮。
1: 嗯，
2: 这是我们制书。那就是说你突出这个吉方亭也当时破损的也比较严重，它就是严重的程度不如第一个亭子，
0: 哦，这里边有点小矛盾啊，
2: 嗯，
1: 哎呀，
0: 就是您说的前面那段
2: 啊，
0: 嗯，只说了这个东边那个亭子被毁，嗯，就是
2: 它就是文献记载就突出了这个，
1: 因为这个机位的原因
2: 啊，
1: 你离这吉方亭可能更近，
0: 不是它
1: 被毁了，
0: 这机位肯定是拍不着您说那
1: 对周赏嘛，
2: 对，
1: 所以它也标不着周赏，
2: 啊，
0: 但是呢听我说，
1: 嗯，
0: 它后边说的那段史料呢，
2: 啊，
0: 就是以吉方亭的
2: 突出的被破坏
0: 为主，
2: 啊，
0: 所以呢现在影像我没找着这个
2: 啊周赏亭
0: 被毁，但是呢我找到的大部分影像全是这吉方亭，
2: 嗯，
0: 那个年代也就是1900年被毁，
2: 嗯，
0: 的情况
1: 好
0: 啊，
1: 嗯，
0: 所以呢
1: 半天啊我不能是就是感觉一听打开文化之门有点参加学术会议的，
0: 对对对对，
1: 就我们老百姓只知道哦这几个亭子当年我跟民国时期标错了，
0: 就是，如果要是综上所述呢，
1: 啊，
0: 就是1900年这个景山五亭呢除了那个那什么以外
1: 啊
0: 万春亭以外，
1: 嗯，
0: 其他的亭子，
2: 嗯，
0: 啊，我这儿这个影像记录的是吉方亭被毁，
1: 嗯，
0: 比较严重，啊，后来呢修完以后呢，就挂牌子挂的比较随意，直到1999年才按照历史记载挂成比较历史上记载准确的
1: 和历史吻合的，
0: 对，也就是大家现在看着的这个是历史记载的。
1: 对对对，这就行了，
2: 对，
1: 这就满足我们普通老百姓对于这个景山的这几座亭子的这个理解就可以了，
0: 对，
1: 是吧？
0: 中间这个过程呢，是学术可以再探讨，
1: 对，
2: 是，
1: 嗯，
0: 是吧？
2: 是，
1: 嗯，对，而且中国的他们俩又相视一笑，但并没有泯恩仇。 你看，这个我为什么要把这张照片？

0: 找出来啊，因为我们有个金牌场控叫格威龙。
1: 嗯，
0: 我现在头，这是北海的那热气球吧？
2: 是
0: 吧？
2: 应该是吧
0: ，就是因为刚才李老师说到了嘛，所以格威龙就给我们上了这样一张照片，就很不容易嘛。就是当时您说这叫高空拍摄，
3: 哎呀，
0: 是吧？
2: 这高空拍摄，
0: 对，
2: 是这个，是这个，
0: 是这个吧？
2: 是这个，是这个。
0: 所以在我们聊天室里的，
2: 这还没写了呢。
0: 对呀，这整个这个当时估计对这个过程的一个拍摄留下了这些照片。
2: 嗯，
0: 所以我们感谢格威龙啊，很不容易的。
2: 对对，很不容易。对对对对。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5: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4: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5: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4: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5: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4: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5: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4: 延边新篇章。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5: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4: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0: 继续和大家聊聊景山。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谭烈飞先生，李欣先生。
2: 他是不是这个景山的南侧？可以质疑一下。你看这光，
6: 啊，也有可能你说的这个路是景山的北侧。
0: 哦，这是景山北侧呀。
2: 嗯。所以呢，就是因为这光线，如果南侧的话，肯定是着光的嘛。现在一看就很阴面的感觉很严重。啊，还有一个可能性呢，是我也在研究啊。
6: 嗯嗯。
2: 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首先第一个，这个照片是把景山五个亭子都拍着了。
6: 嗯嗯嗯。
2: 那么肯定不是南侧，就是北侧偏正中的方向，否则你拍不着五亭子。
0: 嗯。
6: 嗯嗯 嗯, 嗯。
2: 所以呢，综上所述，而且景山南边那是一条路，那是可走的路。
6: 嗯，景山南边没有路可走。
2: 啊，不，北侧，北侧，
6: 北侧，
2: 北侧，北侧，
6: 啊、
2: 北侧是要可走的路。
0: 嗯。
2: 啊。所以呢，其实这张照片呢，我也一直在琢磨，你知道吗？到现在也没有最特别确认的说，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什么。但您刚才说那个，我觉得第一条是
6: 不成立的，
2: 不成立的。嗯嗯，其他的我觉得可以再琢磨，因为很多人用这个照片，但这个照片到底是
6: 什么
2: 时间？嗯，什么方位？这条路包括路两头的这个状况是怎么回事？没有人说。
1: 嗯
2: 啊，所以这张照片呢，其实拿来呢就是非常有意思，就是它里边标志了很多历史的细节。
1: 嗯
2: 啊，你可以看到，包括还有一张照片跟它很类似。
1: 嗯。
2: 有冬天下雪的时候，所以它是一条在皇城里边啊，是一条比较重要的一条通道，
1: 嗯，
2: 不是临时打开的。那么刚才唐老师说的也没错，就是民国的时候确实在景山的南侧开了路了啊，所以容易跟这条路呢混，
1: 嗯，
2: 容易混。因为那个时候据现在的照片来研判，就那边那时候景山的北侧的路
6: 已经成型了，
2: 是比较成型的
6: 啊。那、哦、如果这个应该说也很有意思，即便是，它的北侧，当时也在皇城之内。
1: 对，嗯，
6: 皇城之内，你比如说，有这个驴，咱们看见啊，拉东西的，
2: 对对对
6: 啊，就当时这条路它的功能，那可能它的功能的这条路的定位，
1: 嗯、
6: 因为北侧还有它一些为皇城为工程服务的一些机构，
1: 嗯，
6: 你比如他给他提供相应的物品，
0: 对，皇城就是这个功能嘛，
6: 对、嗯、啊，他也可能借助这条路就要拉进来以后，这完全是都是有可能的。
1: 嗯， 嗯，
2: 对，其实特别可能的是什么，就是跟唐老师说的，就是景山北边天安门内大街基本都是为皇城服务的地方，
1: 嗯嗯、
2: 所以这儿的交通，在历史上清末比较发达，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1: 嗯，
2: 对吧？那么多服务的部门，嗯、那么多物料需要的这个运输、
6: 嗯，
2: 那前面肯定不能走，所以走这儿，我觉得还是很正常的。
0: 刚才两位老师说的那张照片啊，威龙，是我昨天发给你的，就一起发的那个里头的第五张照片，就是乍一看你感觉是在东南拍的，
2: 对，
0: 但其实是东南呢还是西北啊，这个有待商榷，
2: 对，
0: 对不对？啊，两位老师来，今天我们听众也特别开心。我读两条啊，两位老师虽然是各抒己见，时有争论，都是为了还原历史的真实性，让大家明史懂今，传承文化，点赞啊。然后孤城读我就说没见驴啊，你把那照片要放大放大放大，然后有一个三座门的那个门前面好像有，是吧，握着一头驴啊，
6: 好像是，
0: 那是一头驴吧，因为带俩耳朵。李老师，
2: 嗯，
0: 您鉴别一下。我把这驴给您放大一下。嗯，你看啊，你看
6: 这是驴，像是
2: 驴，
0: 是
2: 驴
0: 吧？
2: 啊、
0: 它不可能是个马吧？
2: 是
0: 吧？
2: 对，
0: 它应该是。
2: 这是一个这个运那个那什么的一个牲口。
0: 是、嗯、对，然后那个孤城读我说谭老师据理力争。嗯、然后还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然后口金说嗯，两个阳光老男孩一捧一逗啊，说米线六份特别好。也有说我今天站谭老师的，也有说我今天站李老师的啊。然后这个毛毛的宅女说直播很辛苦，但是希望米线老师可以偶尔播一下。我当然要偶尔播一下，因为我们前一段直播间装修，然后那个屋啊就是稍显简陋，我真的就是也是这一段啊时间就有的时候就自己不可控，约好了然后临时有事就提了走了，
6: 是，
0: 然后嘉宾也闪一下，所以就没有安排直播。
6: 是、嗯、我听说是最应该说开启直播的先河是吧？
0: 今天这算是我就是直播间我们重新唤醒升级我的第一次直播
2: 啊，就是打开文化门的第一，
0: 对对，就是换了直播间之后我还没回来过呢，
6: 所以我就说第一次，
0: 对对对，谭老师今天是穿着西服，
2: 我说他怎么穿西装来呢，我让他给脱了。
0: 没事，一会儿您都穿上啊，穿上然后之后咱们好好合影留念、
2: 嗯、
0: 要珍惜在一起的时光，
2: 对对对，
0: 是吧，人与人之间我觉得最后在一起最珍贵的是回忆，
2: 没错，
0: 是在一起的时间、嗯、是吧，
2: 没错，
0: 而且这周三我也直播，我还邀请了一位神秘嘉宾，啊、那个一位主咖也不是主咖啊，其中的一位嘉宾是杨征，还有一位神秘嘉宾啊，嗯，我跟他说完了之后，他很紧张。
2: 你老看着谭老师说这话
0: 啊，
2: 是有紧张点吧？
0: 谭老师，我不请您，您那个不用紧张
6: 啊。那个杨征老师，我。

0: 也经常听他的节目，讲的也非常、非常棒啊！
1: 对、对，李高深啊、杨铮啊，这都是就经常在我节目做客的，
0: 是
1: 就年龄稍微，比如说80后的
0: 啊
1: 这样的啊、
0: 嗯。
1: 然后呢，我是觉得是这样啊，因为两位老师来肯定是要提供给知识，但是呢，我们都学了一年知识了，而且听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不考试，我们是为了生活的学习，而不是为了。考试的学习、是吧、你要直播啊，主持人的这个兴奋度高一度，所以直播的时候能说的话录播未必能说，
2: 是
1: 未
2: 是
1: 就是录播我说了我自己还剪啊，所以我还可能把它剪掉，
2: 对对对对
1: 对所以直播那就真情流露啊是吧。来李老师继续讲一下、
2: 其实我当时想呢、拿这个照片呢，
1: 嗯，
2: 我不知道咱们这个直播间是这样的啊、就我想一张一张简单的说一下，
1: 行，您简单的说
2: 这照片的背后的意义，
1: 嗯，
2: 但是呢，它是有时间逻辑的。现在码着呢，这个就
1: 是。要不您看这个，这是有时间逻辑的。
2: 时间感差的
1: 啊，
2: 那我看这个吧。
1: 对，这是第一张俯拍的照片。
2: 第一张，对，这再往下、
1: 再往下，
2: 啊，这个
1: 是溥仪的
2: 那、这个1922年，
1: 溥仪坐在这个
2: 坐在其实是坐在这个故宫里。
1: 坐在故宫里，
2: 故宫里啊、
1: 某一个配殿的屋脊上，
2: 对、对对、你像那时候他能坐房檐上，说明他也第一好玩，第二好寂寞，
1: 对，就是就
2: 是、第三
1: 玩出花来了，
3: 这就是无极六兽，
1: 这词儿太对了，无极六兽，
2: 对，知道吧？这对景山的这个向往，
1: 嗯
2: 啊，这都含在这张照片里了，
1: 对。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5: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4: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5: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4: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5: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4: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5: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4: 延边。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4: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8: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7: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8: 延边新闻。
9: 眼下，我州各地抢抓有力农时，各地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机械化、科学化春耕生产全面提速，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根基。
10: 近年来，一口鲜美的帝王蟹已成为边关小城珲春最亮眼的美食和文旅名片。随着天气转暖，珲春迎来旅游高峰，大批游客专程前来品尝这道深海美味，推动当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9: 由州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延边营养学会承办的2026年延边州全民营养周暨520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延吉市新兴小学举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下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7度到28度，图门7度到26度，敦化9度到26度，安图6度到27度，合龙7度到28度，龙井7度到28度，汪清5度到27度，珲春7度到24度。
10: 以下是详细内容。
9: 良田勤耕耘，岁忍谷满仓。眼下我州各地抢抓有力农时，各地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机械化科学化春耕生产全面提速，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根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
11: 我所在的位置是合龙市头道镇振兴村的水稻种植基地，眼下正值水稻种植的黄金时节，从5月15号开始，那当地水稻种植工作就陆续全面铺开。随着现代化高速插秧机有序作业，嫩绿的秧苗整齐插入水田中，处处洋溢着生机与希望。
9: 轰鸣的农机往来穿梭，匀速前行，精准地将嫩绿秧苗整齐栽入田中。短短时间内，空荡的水田便铺上了整齐连片的新绿。机械化插秧不仅大幅压缩了作业时长，抢抓了最佳农时，更保障了栽种密度与深浅标准，插秧质量和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在延吉市朝阳川镇勤劳村，农机奔忙，满目新绿，同样是一幅科技助农、耕作繁忙的喜人画面。延吉市朝阳川镇勤劳村种植户张国说，今年全村计划种植水稻30公顷，届时将投入2台插秧机同步作业，每日可插秧2至3公顷。机械化护航农耕，农技服务同步跟进，技术下沉，精准指导，让农民耕种更有保障。在龙井市东胜永镇石井农机专业农场的玉米地里，嫩绿的苗破土而出，整齐划一。种粮大户张秀芝蹲在田埂上，一边查看出苗情况，一边掂量土壤伤情。张秀芝今年种植玉米125公顷，播种采用了保护性耕作技术。龙井市东胜永镇石井农机专业农场负责人张秀芝。
12: 没做耕地力保护的时候，一公顷才1万多斤，现在就将近增加一半了，所以产量很高。
9: 张秀芝所在的龙井市东胜永镇，今年春季农业生产的重点就是保护性耕作项目，当地坚持生态优先、用养结合、稳产增收、结本增效，主要推广秸秆覆盖免耕播种技术、秸秆覆盖条带耕种技术、秸秆大混耕作技术。自4月中下旬旱田播种以来，东胜永镇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深入田间提供技术指导。龙井市东胜永镇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孔杰。
13: 截止目前，36台免耕设备、7台调耕设备、5台坝地设备投入保护性耕作项目中。东胜永镇将持续加大统筹推进力度，持续强化政策宣传、技术指导，不断扩大保护性耕作覆盖面积，切实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
9: 放眼全州， 农耕生产火热推进中，今年泉州粮食计划播种面积为 579.26 万亩，其中旱田 536.17 万亩，水田 43.09 万亩，旱田中玉米 355.59 万亩，大豆 173.44 万亩，杂粮杂豆 7.14 万亩。目前旱田已完成播种 511.32 万亩，完成率为 95.37%， 预计5月25号前可全部完成播种。水田方面，泉州已插秧 8.83 万亩，占计划 20.5%， 整体插秧工作已经全面展开，5月底前将基本完成，局部冷凉地区6月10号前全部收尾。从人工经管到机械提速，我州各地以科技赋能，以实干护航，稳步推进农耕生产各项工作。应种尽种，种足种好，为稳住粮食安全压舱石，实现全年农业稳产增产打下坚实基础。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0: 5月23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件，重点案件1件，来电3件，来信5件，其中延吉市3件，重点案件1件，珲春市1件，敦化市1件，汪清县1件，安图县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8个，其中水类案件1个，占 12.5%， 大气类案件1个，占 12.5%， 固废类案件1个，占 12.5%，

0: 生态类案件四个占 50%， 其他类案件一个占 12.5%。
1: 近年来，一口鲜美的帝王蟹已成为边关小城珲春最亮眼的美食和文旅名片。随着天气转暖，珲春迎来旅游高峰，大批游客专程前来品尝这道深海美味，推动当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正值午时，珲春街头各家海鲜餐厅客流不断，透明玻璃柜中来自白令海峡的鲜活帝王蟹成为游客镜头里的网红打卡点，现选现烹的体验备受欢迎。上海游客龚明阳：
2: 我们是从上海来的，早就听说珲春的帝王蟹新鲜又实惠，所以这次专门约着朋友一起来这边品尝一下。
1: 珲春镇海焙烤焙海鲜烧烤店长谢涛：
3: 我们保证每一只帝王蟹都是鲜活的，游客点完就能看到它从池子里捞出来，这种感受很受欢迎。五一高峰，帝王蟹单日销量突破300只，为我们店销售额较平常提升了10万元左右。
1: 去年年末以来，珲春依托对俄区位优势与综合保税区政策，打造全国首个帝王蟹保税转口新模式。相比传统陆运转运，新模式大幅压缩物流时间，帝王蟹最快9小时直达香港餐桌，较传统模式缩短4至5天，存活率成本优势显著。这一模式让不少游客现场品尝后，通过冷链物流将鲜活的帝王蟹邮寄回家，让美味从旅途延续到餐桌。珲春清理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超：
4: 对于我们企业来讲啊，时效提升呢，就是存活率的保障，并且降低运输成本。我们企业算过，这一年将为我们节约4100万元。我们在锁鲜直达的方式下，扩大了我们的客户群体，像新加坡、泰国、越南等地。我们现在已经累计销出去了30多吨货物。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张建峰、和平、赵西强报道。
0: 日前，由州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延边营养学会承办的2026年延边州全民营养周暨520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延吉市新兴小学举行。全民营养周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健康中国行动2019至2030年与国民营养计划2017至2030的重要举措。今年恰逢第37届520中国学生营养日，我州将这两项健康传播活动深度融合，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核心主题开展宣传。启动仪式上，营养专家解读年度传播主题，普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核心内容，倡导家庭科学膳食与文明健康饮食习惯。仪式结束后，与会嘉宾走进延吉市新兴小学食育工坊观摩食育课，和学生们一起体验制作朝鲜族特色美食月亮糕。在汪清县佟长荣红军小学，周科协还举办了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合理膳食健康科普讲座，讲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讲解高油、高糖、高盐食品对青少年身体发育、体能素质以及课堂学习状态造成的负面影响，切实把科学实用的营养健康知识送进校园、带进课堂。延边营养学会理事长崔成碧：
5: 2026年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核心传播主题，以好营养和家庭为倡导主项，号召公众了解我国饮食文化，学习烹饪知识，丰富餐桌营养，鼓励以家庭为单位的科学日常膳食，养成文明健康的饮食习惯，以家庭健康筑牢全民健康基石，推动千万家庭向营养餐桌、高质量膳食持续迈进。
0: 接下来，我州还将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科普讲座，发放宣传资料、发放宣传材料，推动营养科普进社区、进乡村、进学校、进医院，让合理膳食理念走进千家万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赵西强报道。
1: 汇聚东

0: 东北足球热情，打造区域精品赛事。备受关注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即将正式拉开战幕，为广大球迷带来全新的绿茵盛宴。5月23号2026年东北超将在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开赛，赛事全程分为常规赛和淘汰赛两个阶段，整体赛程紧凑有序，节奏清晰。本届常规赛将于5月23号20点开赛，8月15日收官，采用单循环赛制，每支参赛球队参赛7场，常规赛总计28场赛事。常规赛结束后，排名前四的队伍晋级淘汰赛，半决赛采用主客场双回合对决，决赛与三四名决赛实行单场决胜制，淘汰赛共六场比赛，整体赛程计划于9月份至10月份举行。据介绍，5月23号揭幕战当天，四省区省会城市同步举行开幕式，同步开赛，全面提升赛事热度与观赏体验。每轮赛事各省区均设置主场点位，便于各地球迷就近观赛，现场助威。全部赛事统一安排在周末及节假日，方便广大球迷观赛出行，跨域游玩。东北超不仅是一项足球赛事，更是推动东北三省一区体育文化交流，拉动城市文体消费，丰富群众体育生活的重要平台。随着5月23号开赛，东北三省一区的绿茵赛场即将迎来热血对决，这项全新区域体育品牌也将进一步凝聚三省一区体育力量，展现全民健身与竞技体育协同发展的蓬勃活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香花、赵西强、金鑫报道。
1: 5月24号19点30分，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在客场挑战广东广州豹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梓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2: 每周金曲。
4: 听众朋友，请听由张成志作词作曲，静儿演唱的歌曲《延边谣》。一首《延边谣》，唱不尽的是长白山的巍峨，道不完的是图们江的流淌。在这个被称作歌舞之乡的边陲圣地，带你开启一场松弛感拉满的旅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

0: 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股护股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2: 一样的内容，不一样的关注，一样的关注，不一样的视角，精彩聚合，悦动延边。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悦动延边。首先请看本期导视。何以中华，聚焦战国虎钮淳于王，解读巴人与今日土家族的历史连结，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明脉络。高质量发展新答卷，延吉市加快推进多所学校新建项目，优化教育资源布局，缓解学位压力，持续提升基础教育供给能力。依托明太鱼传统晾晒加工产业，撑起特色产业链，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文旅上新，敦化市依托丰富文旅资源，以特色美食与品质住宿双轮驱动，持续完善旅游服务体系，全面提升文旅体验。延边记忆，一把刻刀，一方美食，非遗传承人赵春波以匠心守护传统技艺，让松花石雕刻绽放新光彩。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的伟大文明，各民族共同开拓了辽阔疆域，共同书写了悠久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精神。何以中华，继续请您聆听今天的讲述。
3: 此淳于王是战国时期长江中游以虎为图腾的巴人的典型的标识物，充分体现了巴文化的悠久历史。何以中华，由裴林为您讲述。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述人裴林。今天我要讲述的是以虎为标识的巴人。这件战国晚期的虎钮淳于出土于重庆市的万州区，形体特大，有淳于王之意，代表着巴人高超的青铜铸造水平。其顶部啊，它的虎钮那是栩栩如生，是巴人崇拜的虎的象征。那么透过这件淳于王啊，我们似乎能够看到2500多年前的牧野之战中骁勇善战的巴人的形象啊。巴人是一个崇拜虎的族群，作为巴人主体的廪军蛮和板顿蛮都有关于虎崇拜的记载和传说。以廪军为祖先和首领的廪军蛮，世代流传着廪军死魂魄视为白虎的传说。这是廪军蛮尊白虎为祖先，从而形成白虎崇拜习俗的体现。而在板顿蛮中，白虎啊同样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他们有专以设白虎为氏的习俗，实质上是对白虎的敬畏。总之啊，白虎是巴人的文化标志。秦灭巴之后，巴人与巴国境内的众多族群接受中央集权的统治，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中， 成为了

下的成员，同时也有相当多的巴人及巴国内部族群在西南、中南地区继续发展，如巴人的一支迁徙到了今鄂东，东汉时期。

0: 延至今天的湘西、鄂西南地区，构成武陵蛮的一部分，成为了土家族的先民。以上啊，就是本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故事的具体内容。欲知后事如何，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各民族共同书写历史，共创文明，也共同守护着家国安宁与幸福生活。这份传承至今的家国情怀，正化作实实在在的民生温暖。教育是民生之基，为持续优化延吉市义务教育资源布局，缓解学位紧张的问题，延吉市多所新建学校项目正抢抓工期，加速推进。记者在延吉市天池路北侧的第四中学华盛校区项目现场看到，一栋线条流畅、外观亮丽的五层教学楼巍然屹立，洋溢着蓬勃的青春气息。据工作人员介绍，该项目目前已经进入内部装饰与设施安装阶段，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教学楼与综合楼主体工程已经圆满完成，室内装饰工程已经全面展开，门窗、储物柜等大量定制化部件已进行尺寸复合，进入工厂化生产阶段，为后续快速装配打下坚实基础。项目建成后，可提供900个优质初中学位，规划设置18个教学班，极大地缓解所在区域学位的供给压力，进一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承载着周边居民对上好学的热切期盼。
2: 延吉市第11中学位于仁丰街东侧，天池路北侧区域，总投资1.71亿元，其中安徽华盛集团捐赠9000万元。占地面积3.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2万平方米，主要新建一栋5层教学楼、一栋2层综合楼、室外运动场及其他教学配套设施。
1: 与此同时，位于延吉市天池路南侧区域的北山小学华盛校区项目已经全面建设完成，并于今年的3月2日开学。该项目的投入使用全面优化了延吉市西部区域的义务教育资源布局，从而为全校师生提供安全、舒适、整洁的教学环境。
2: 延吉市天池小学位于仁丰街东侧天池路南侧区域，总投资1.19亿元，其中安徽华盛集团捐赠5900万元，占地面积2.1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57万平方米，主要新建一栋5层综合教学楼、室外运动场及其他教学配套设施，校内设置24个班，新增小学学位1080个。
1: 两所学校的建成是优化区域教育布局、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关键举措，将为学生提供更优质的学习成长空间，为延吉市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加快完善教育民生保障的同时，延边各地也以特色产业为笔，书写着乡村振兴的生动答卷。清扬时节，走进合龙市头道镇，一排排晾晒架上挂满了明太鱼，在春风和阳光下慢慢风干。这是明太鱼加工的关键季节，也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一条明太鱼如何晒出一条产业链，让当地百姓在家门口就有活干、有钱赚。清晨，合龙水产品加工公司的晾晒场上，员工白请春正和工友们一起将已经风干好的明太鱼从晾晒架上下架。眼下正是明太鱼晾晒下架的高峰期，每一批鱼都要赶在最佳温度和风力条件下完成自然风干后快速下架。一排排晾晒架蜿蜒排开，金黄透亮的明太鱼在微风中轻轻摇曳。这一传统晾晒工艺正是合龙明太鱼区别于工业化产品的独特卖点，而像老白这样的本地及周边员工已经成为企业生产的固定人手。
3: 负责这片鱼啊，给入库现在。
4: 那在这边企业打工的好处是什么呢？
3: 我老家是吉林那边的，反正在这边挺多年了，基本上现在算是本地人吧。这离家跟前近呢。

0: 鱼也不知道开，那还是在这好呗，管吃管住，鱼鱼还不知道开工资。
1: 合龙市龙海水产品加工有限公司作为当地明太鱼产业的代表，是一家从事水产品晾晒、加工、销售及进出口贸易业务的小微企业。企业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与一位95后青年申青日的返乡创业密切相关。2021年大学毕业后，申青日选择回到家乡，投身于明太鱼加工产业。
2: 咱们出口是只做线下，然后是有日本、韩国等亚洲地区，然后线上的话有国内进展的咱们那些预包装产品食品，一年能出口5000吨到6000吨左右的明太鱼，产值的话能到7000到8000万左右。
1: 从晾晒到加工，从出口到内销，明太鱼产业正在合龙市头道镇逐步演练、补练、强练。申青日告诉记者，他们不仅要把鱼卖出去，更想把整个头道镇的特色农产品带出去。
2: 跟头道的政府也聊过，我们单独在头道做一个专门的明太鱼产品的那些饭馆啊，然后还带上那个咱们附近的，就是不只是明太鱼，再加上咱们当地的什么，有什么土猪肉啊，还有什么辣白菜，然后围绕着那些产品，然后再把头道给宣传出去。
1: 一条明太鱼从晾晒架到远销国际市场，也让越来越多像白景春一样的普通劳动者在家门口端稳了饭碗，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延边。晾晒下架有季节，但明太鱼带来的发展动能正一年四季持续释放。一条明太鱼晒出致富产业链，让特色产业扎根乡土，惠及百姓。而在文旅融合的浪潮中，特色美食与品质住宿同样成为拉动发展的强劲引擎。素有千年古都、百年县美誉的敦化，地处长白山腹地，坐拥六顶山、雁鸣湖等山水胜景，更以兼容东北风情与朝鲜族特色的饮食文化、多元完善的住宿体系，成为吉林东部旅游线上的璀璨明珠。近年来，敦化市以文旅兴市为战略抓手，推动美食产业提质升级，宾馆业态扩容增效，吃有特色、住有品质的旅游服务体系日渐成熟，为全域旅游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我们敦化美食是非常多元化的，无论男女老少来到我们敦化都能品尝到自己喜欢的美食，酸甜苦辣都能找到自己的心仪对象。然后包括我们的文旅局呢，也在各个节假期间都会在推出相应的优惠政策。
1: 前门刘记铜锅涮肉是敦化市内一处独具特色的火锅店，不论是肉的口感还是整体的装修风格和服务员的服饰，都得到了游客们的一致认可。
4: 刘记涮肉他家这个肉的品质是非常好的，非常正宗，然后装修环境有挺有特色，进来之后确实有种沉浸式的那种感觉，然后服务也非常到位，非常好，就是情绪价值还有口味各方面都特别好。
1: 所有认可源于品质，敦化前门刘记铜锅涮肉用地道的食材和独具韵味的服务，为敦化打造了一张独特的美食名片。
5: 咱家特色呢是手切鲜羊肉和苏宁特纯炒的一岁羊，咱家这个羊肉吧一点不膻啊，不腥不腻，吃到嘴里呢都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来我们这用餐吧，不光能体验到好的美食啊，并且呢还能体验到我们的服装特色啊，我们民族特色，包括装修啊、环境啊都是非常有这个民族特色的。
1: 在敦化还有一家烟火味浓厚的餐厅，他大舅新派地锅菜。餐厅凭借地道东北铁锅炖，创新融合口味与复古民俗氛围，成为敦化餐饮界的标杆。
6: 咱们家主要是比较接地气啊，主要是以东北特色为主，铁锅炖有炖鸡、炖鱼、炖排骨、炖牛肉啊，炖林蛙啊都有啊，主要是东北的热情度，欢迎各位贵宾能来到唐家舅尝试一下铁锅炖的味道。
1: 伴随旅游热度攀升，敦化宾馆住宿行业从数量供给向品质提升跨越，形成高端酒店加品牌连锁加特色民宿加经济型宾馆的全矩阵供给，力争满足各类游客需求。敦化

0: 住宿也是非常多元的，如果想要更加高端一点的，我们有上星级的酒店，如果想要休闲一点的，我们也有特色的民族民宿推荐给大家。同样呢，我们敦化也有特色的康养项目，也适合一些老年朋友。
1: 美食与住宿的蓬勃发展成为敦化文旅融合的催化剂，从舌尖美味到舒适旅居，从千年古都到旅游名城，敦化正以美食为媒，以住宿为基，不断完善服务，提升品质，全力打造四季全食主客共享的全域旅游目的地，让每一位来客都能在山水间品味烟火，在旅居中感受温暖，记住敦化味道，留恋敦化时光。文旅融合让敦化的特色美食与品质住宿成为延边亮眼的城市名片，而在这片充满文化底蕴的土地上，除了烟火气息与旅游活力，更有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静静绽放。在吉林省延边州，有一种承载着关东大地灵气的食材松花石，其色彩丰富，质地温润，制成的松花宴曾为清代宫廷御用，如今这一古老的雕刻技艺仍在民间传承。今天让我们走进延边松花石雕刻州级代表性传承人赵春波的艺术世界。受父辈影响，赵春波自幼便与松花石结下不解之缘，那些捕捉的食材在他眼中是大自然馈赠的调色板，也是艺术创作的无限源泉。
2: 接触到这一行呢，也是小的时候也是受父辈们的影响，因为从小呢父辈们就是雕刻这个食材，一点点也就是一点点喜欢上它了。当以前看到我们是在看到松花石的时候呢，感觉这个食材特别漂亮，而且颜色种类也非常丰富，对我们创作来讲呢会有很大的启发，所以说就从那个时候就深深埋下了一颗种子，这么多年一直延续下来，始终在雕刻松花石和传承松花石的文化。
1: 通过其不断努力探究实践，赵春波依托古法松花宴的雕刻技艺与现代文化工艺相结合的方式，形成自己独特的松花宴雕刻的宴食体系，以松花石独特的物理特性和丰富多彩的色系组成，深度研发松花石产品，使松花石发展成为松花宴为主，其他松花石艺术品为辅的多种产品形式。
2: 你看现在咱们这两个陈列的这个松花石呢，都是从我们建这个馆以后慢慢收集到的一些好的食材，专门用作手工雕刻制作手工松花宴的好的宴食。现在这种好食材在市面上已经很少见了，像这种就是我们称之为紫袍玉带，中间有一层这个绿色的带，边上是紫色的，这现在都是非常名贵的石头了。我们现在所用的原材料呢，基本上都是安图两江，然后咱们敦化大普柴河，包括白山通化一带的石材。
1: 多年来，赵春波一直钻研松花石的雕刻技艺，通过不同的雕刻手法和表现形式，致力于将松花石文化发扬光大。随着雕刻技艺的不断精进，部分精品松花石茶台、摆件、宫廷宴已经走出国门，享誉世界。天时神韵，松花奇石，宫廷御用文房四宝，盛世精品紫玉礼品，还远销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使得松花石雕刻技艺有机会被更多人认识、喜爱和传承下去。
2: 然后选完料了以后，我们会对这块石材进行初步的打磨，把顶上的浮土去掉，然后根据体现出来的颜色进行创作。
1: 从年少时的心动到半生的坚守，赵春波用一把刻刀诉说着对松花石的无限深情。即便在市场被动、技术传承面临挑战的岁月里，他也未曾想过放弃。
2: 个人的喜好上来讲，就非常喜爱松花石，所以这么多年即使是再难，我们也没有摒弃这一块，一直在坚持着初心，在一是传承松花石的文化，二一个也想继续把松花石文化发扬光大。

0: 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1: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6-2262-750-5888。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6: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4: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7: 开门办春晚。

戏曲便成为春晚的固定节目，国粹京剧与各类地方剧目齐聚春晚舞台，其中部分经典作品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开门迎春晚特别举办了一期戏曲主题的节目，由王佩瑜、曾黎、阎鹤祥主持春晚推荐团，为2024年群众呼声热切的人物、历史、戏曲作品助力。

0: 既保留了传统豫剧的特色，又融入了现代摇滚音乐的元素。通过明快的节奏、浓郁的地方特色和独特的表现力，使得整个表演更加生动有力。
1: 今日的保证得国用，他下到镇州去复命，后不溜秋把自己拿定，他杀生取义来救百姓，命定高悬要离当中，他留得方命。

风国潮节目在春晚舞台上大放异彩，广受观众喜爱追捧。这些节目不仅展现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更唤醒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自豪感与浪漫情怀。在开门迎春晚的舞台上，同样呈现了众多将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的国风佳作。

非遗国潮乐队带来的歌曲《最美的月亮》，是一首既饱含河南坠子的古典韵味，同时融入现代摇滚乐的元素的音乐作品。这种创新性的混搭手法，不仅让人们重新领略了非遗国潮音乐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更展现了它的独特魅力。

千曲新续集，是显克乐队演唱的一首融合戏腔、昆曲与摇滚元素的歌曲。歌词改编自宋代词人辛弃疾的作品，旋律创作上结合传统词牌、朝天子格律及唢呐曲调，形成了紧交融的音乐调。

炼制一身鞠躬尽瘁，如今沧海桑田，面对四

沈阳音乐学院舞蹈学院带来的舞蹈《散乐图》，完美还原了辽代散乐的神韵，尽显北方民族不拘一格的性格特征。该舞蹈引领观众穿越千年时光，重返辽代，探寻古人那份浪漫而雅致的情趣。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

0: 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龙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18:30。

0: 联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0: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2: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0: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3: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2: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4: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5: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2: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6: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2: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7: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2: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

0: 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1: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2: 我国将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4: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3: 航天员张志远说：
5: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记字。
3: 航天员黎嘉颖表示：
6: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3: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7: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3: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8: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嘉颖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四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颖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9: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10: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11: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9: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嘉颖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2: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颖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9: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2: 此次

0: 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2: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3: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4: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6: 基建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做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5: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6: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5: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6: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5: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7: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8: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9: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4: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10: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 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

0: 清晰。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1: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九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2: 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1: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3: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考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4: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冉、朱星晓报道。
5: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深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庆远县2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3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庆元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6: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的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增长6.8%。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0000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4: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7: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10: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9: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10: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

0: 情，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3: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2: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4: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6: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3: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5: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4: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为44.8。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1: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3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4: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1: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4: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1: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

0: 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3: 延边新篇章。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北京时间的19:0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一帆。本节目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节目运营中心延广优选线下店联合推出。参与节目的奖品呢，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来提供。延广优选线下体验店是延边广播电视台开办的实体店，旨在为听众朋友来推荐广电严格筛选的优质、优价、真材实料的好产品。位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即时传媒营业厅的东侧，营业时间8:00到11:30，下午5点30分。体验店咨询电话是0433-268-0999。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今天夜间有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有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森林火险为4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7到28摄氏度，图门7到26度，敦化9到26度，安图6到27度，合隆7到28度，龙井7到28度，汪清5到27度，珲春7到24度。再次来提示一下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

0: 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本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节目运营中心延广优选线下店联合推出，参与节目的奖品呢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来提供。延广优选线下体验店是延边广播电视台开办的实体店，旨在为听众朋友来推荐广电严格筛选的优质优价真材实料的好产品。位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即时传媒营业厅的东侧，营业时间呢是8点到11点30分，下午的1点到5点半。体验店的咨询电话是0433-268-0999。今天呢是5月23号啊，前两天呢刚刚迎来了小满节气，那这也意味着我们正式进入到了夏季。虽然说呢今天的温度较低哈、但是呢明天开始气温就会逐渐回升了，而且接下来会连续几天的最高气温都会保持在27摄氏度以上。那小满一过啊，气温呢会快速的攀升，雨水也会随之增多，温热交织，很多的老年朋友呢就容易出现一些肝火旺盛、眼睛干涩模糊、心烦上火、浑身困倦乏力的情况。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和听众朋友聊一聊小满节气清肝明目、清热降火、护肝调理的养生话题。那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当中呢，依然邀请到了一位老朋友，是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开办的延广优选线下店的负责人兼选品顾问、资深行业人士安西老师。那我们先和安西老师打个招呼哈。你好，安西老师。
1: 一帆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安心，很高兴再次来到老幸福了直播间和大家聊聊小满节气养生话题。
0: 那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4呢也都在为您开通。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对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比较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只要是参与节目的朋友就可以1元兑换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那我们参与节目的奖品呢也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来提供的哈。那安西老师啊，都说这个小满呢是夏季养生的关键节点，有这样的一句老话叫做小满小满湿热满甜哈。那最近呢有不少老年朋友会觉得说小满之后呢总觉得有一些眼睛干痒啊、视物模糊啊，还容易出现口干口苦、肝火上头的一些情况。
1: 是的，没错，因为小满节气呢最大的特点就是湿热交织、肝火易旺。那中医里面讲啊，肝开窍于目，夏季呢火气上升，最先伤的就是肝脏和眼睛。那咱们中老年朋友呢本身肝脏机制就是在慢慢的减退，一到小满时节呢就更容易出现眼干眼涩、老花眼加重，包括迎风流泪，还有呢肝火旺盛、心烦、失眠、内热上火等问题。那么这时候啊，养生的重点就是清肝明目、平肝降火、护肝调理。这个阶段呢咱们不能盲目的因为感觉比较内热就吃一些寒凉的东西啊，还是要注意温和调理才更靠谱。
0: 原来是这样的情况哈。那小满呢也是夏季养生的第一道关口，那小满想要来养好身体，这核心是不是应该做到先保肝然后再去湿再降火呢？
1: 是的，没错，咱们小满养生呢保肝是第一位。那我给叔叔阿姨们呢也总结了几句好记的养生要点，大家呢可以好好的记一记啊。第一呢，不要寒凉，别猛吃冷饮、冰西瓜、冰啤酒，寒凉呢是最容易伤肝脾。第二呢，不要熬夜啊，人卧则血归于肝，尽量呢在咱们这个晚上的11点之前睡觉。那熬夜呢最耗肝血也最伤眼睛，尤其是呢现在咱们随着这个网络的发达，很多的这个长辈叔叔阿姨们也用上了智能手机，现在虽然是不看电视了，但是晚上呢睡不着觉的时候关上灯躺在被窝里还要看一会儿手机。其实呢这个熬夜呀还有这个晚上关灯看手机都是非常对身体有伤害的啊。还有呢就是咱们尽量啊保持一个情绪的平和，少生气啊，少憋气， 肝主疏泄，那有一些长辈啊会发现自己啊特别的爱发火，有的时候呢甚至是无名火，特别容易生闷气，那这个呢也是这个肝气郁结，也会导致这个血压不稳。

0: 那我们说呀，咱们这个长辈们呢，也一定要保持好这个好心情。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注意我们的饮食，包括清淡饮食，少吃这个油腻呀、辛辣呀、烧烤的这个重口味的东西。那么平时呢，可以多吃一些祛湿清淡的食材。尤其是咱们东北呀，天气就是冬天比较漫长，而且非常寒冷，那么很多这个叔叔阿姨长辈身上都是湿寒会比较重一些。还有呢，就是我们要适当的静养。小满呢这个时候呢是湿气比较重的啊，那么我们尽量呢要注意我们的这个运动方式，尽可能的早晚漫步散步就可以了，慢走散步。
1: 这是安吉老师给大家介绍在小满节气期间哈，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不要贪寒凉，然后不要熬夜，不要这个生气，然后饮食也要选择清淡，适时的来静养哈。这说的非常的清晰哈。那针对这个小满啊，肝火旺，眼睛不舒服，需要日常护肝调理的一些老年朋友，咱们有没有一些传统的对症的靠谱的一些养生好物，在这里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像咱们给咱们之前叔叔阿姨们发放的一个福利，就是熊胆明目液，它属于外用的，那其实对我们这个保护眼睛呢非常有好处。那么我们再说一下，就是可以内服的也有呢非常多的这个好东西。那从古至今呢，清肝明目，清热平肝，保肝降火，那么公认的呢最经典的就是熊胆粉。那么熊胆粉呢也正好贴合了小满湿热火旺，这个肝不好眼不适的这个中老年人群。但是呢现在说实话，市场上这个乱象太多了，很多的长辈呢叔叔阿姨们不懂得分辨，那也有一些呢这个贪便宜啊，买了一些三无甚至是杂牌啊，那吃了以后呢不但没有效果，而且呢还对身体造成了伤害，那花了很多的冤枉钱。
1: 其实说到这个熊胆粉啊，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呢是听过，但是呢就不知道怎么样来分辨好坏哈。那借助我们今天的节目哈，这安心老师可不可以给大家来讲一讲，就是什么样的熊胆粉才能是这个药典认可能够正经入方的呢？
0: 好的。那今天呢我就从这个根本上给大家讲一讲啊，让咱们长辈们想这个吃上熊胆粉的叔叔阿姨们不踩坑。那首先呢，咱们选择熊胆粉要知道一条硬规矩，就是按照咱们中国药典法定机缘，只有亚洲黑熊才是唯一正规入药的品种。那像有一些这个棕熊啊、灰熊啊，还有马来熊，甚至是杂交熊，都不在药典收录当中，那也是严谨呢当做正品的熊胆原料入药售卖的。
1: 就是说只有亚洲黑熊才是唯一正规入药的品种。这您不说的话我们可能还真的不太知道哈，就是可能说熊可能大家会觉得离我们的日常生活稍微有点远哈，可能大家平时只是在这个动物园啊或者是在这个电视上看到的，但其实咱们的这个熊的种类是非常多的，但不是所有的熊都可以作为熊胆的原料哈。那刚才也提到了，就只有这个亚洲黑熊，那亚洲黑熊是不是也分成这个很多品种，这个品质是不是也不一样呢？
0: 是的啊，有分很多的这个品种，而且呢差别也是非常大。像我们很多长辈啊，可能原来就知道熊胆粉这个熊胆汁儿呢是来自于熊，但是呢熊呢它也分很多品种，就和咱们人是一样的。那你看比如说像欧洲人是白种人，那么非洲呢是黑种人，我们亚洲呢是黄种人，是一样的道理，它是有很多品种的。那药典当中呢有明确的法定的规定啊，必须是这个我们的亚洲黑熊的熊胆汁才能够入药啊，才是这个正规的机缘。那么刚才说到这个亚洲黑熊呢，它又分了很多的这个品种，而且呢它这个熊满身都是黑漆漆的，但是呢在脖子这个地方有一个类似于V型的一个白色的区域，这个呢就像月牙一样啊。那我们有一些长辈看了这个熊以后还开玩笑说 哎，这个熊你看穿了一身黑西服，还扎了一条白领。

0: 领带，这种呢就叫做我们这个东北亚种的这个长白山月牙熊，那么也是目前就是最好的一个熊胆粉的机缘的这个熊种。那么咱们像这个长白山呢或者延边这一带呢都有这个月牙熊啊。那主要呢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这个熊牧场养殖的也是这种这个东北亚种的这个长白山月牙熊。那么这种黑熊呢它的胆汁呢是呈金黄的啊，粉质呢也是非常细腻，那么呢它也是这个我们所谓的就是这个金胆的主要原材料。这个东北亚这个东北亚长白山月牙熊的这个制成的这个熊胆粉呢，它的牛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也是最高的，那药效活性也是最强的，也是呢目前呢咱们高端的熊胆粉的那个上品原料。
1: 这是第一个品种，就是亚洲熊当中的第一个品类，而且也就是说是属于这个高端熊胆粉的上品的原料。其实这个就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周边哈，就是东北亚种的长白山叫月牙熊哈，这个是又长知识了哈。好，那这个我们也知道，除了咱们东北地区，就是其他的全国的地区也是有这个黑熊的是吧？
0: 是的。那比如说呢，咱们这个东北亚的这个熊种里面呢，还有这个四川亚种熊，这个咱们一般呢就把它叫做这个提取的这个熊胆呢叫川熊胆。那么这个川熊胆呢相对来说它的这个品质就照比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月牙熊的这个品质有一些差距。而且呢像在这个四川这边的这个黑熊呢，它的冬眠的时间会比较短，
1: 因为天气比较好。
0: 对对，是的，大家都知道这个黑熊天气冷的时候会冬眠。那么在我们尤其是我们东北这个地区，熊冬眠的时间是非常长的，有一些呢是在进入了11月开始，就开始冬眠了，那一直到我们的4月末5月初，差不多有这个小半年的这个时间都是在冬眠。那所以说呢，在冬眠的过程当中呢，是不能进行这个胆汁的提取的那么所以说这个熊的这个经过一个漫长的冬眠，它的这个胆汁的含量纯度还是非常高的。那像四川的这种熊胆呢，它这个提取的话因为冬眠的时间比较短，所以说呢它这个熊胆汁的这个质量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西藏亚种的这个藏黑熊。这个藏黑熊呢它这个市面上呢其实非常少见，养殖的规模呢也比较少。还有呢一些就是以前的时候在这个采用这个熊种的时候也会选用一些棕熊啊马来熊啊这些，但是呢这个经过多年的研究会发现，这个棕熊或者马来熊或者一些杂交熊，它这个胆汁的有效成分非常低，那含量呢是远远不够标准的，配比呢也不符合要点，所以说呢现在有这个明确的规定啊。那么像这个棕熊啊马来熊啊或者是一些杂交熊的这个熊胆原汁是不能够入药的。
1: 我记得好像在一个什么样资料上我看到过，就是好像目前为止就属于这种大动物当中除了这个熊胆之外，好像这个是唯一的一个用就是采来源于动物当中然后提炼成可以成为这个入药的好像一个物种。像其他的比如说相对来说比较少见的或者比较稀有的，它都是那种就是保护的这个品种是没有办法来进行入药的，但是这个熊的话熊胆好像是唯一的一个，我记得我看过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报道好像是。
0: 其实呢就是咱们这个所说的这个黑熊呢它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那么呢是不可以就是采用野生的这种熊胆汁儿，因为大家也知道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是吧，就是以前的时候呢其实想要这个熊胆汁呢也是采取了非常残忍的一个方法，就是杀熊取胆。但是呢随着咱们这个科技的发展呢，那我们也可以进行这个人工的养殖，所以说现在呢目前也有一些这个专业的养殖基地来进行这个黑熊的养殖和繁殖。那么 正规的熊胆粉呢，一定要来自于这些这样的符合规定的。

0: 这个熊牧场，
1: 嗯，
0: 那么像外面有一些这个小作坊啊，家里头为了谋取这个利润，可能养个三头熊五头熊的，那这些呢其实是不合法的。
1: 嗯，这个内容稍后再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哈。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未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我们的节目呢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节目运营中心延广优选线下体验店联合推出，参与节目的奖品呢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体验店来提供的。延广优选线下体验店是延边广播电视台开办的实体店，是在为听众朋友来推荐广电严格筛选的优质优价真材实料的好产品。位置呢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即是传媒营业厅的东侧，营业时间呢是早上的8点到11点30分，下午的1点到5点半。体验店的咨询电话呢是0433-268-0999。那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为您介绍的呢是有关于这个小满节气的养生话题哈。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也都在为您开通。如果您对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比较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呢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一个互动哈。那只要参与节目的朋友呢，就可以1元来兑换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参与节目的奖品呢，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来提供的哈。那刚才呢，这个安琪老师是给大家来介绍了一下这个小满节气期间为什么我们要来养肝哈，这个从原理上给大家来做了一个介绍，同时呢，给大家普及了一些有关于这个熊胆粉，咱们说这个好熊出好胆的这个好熊的一些界定和常识啊。听了这个介绍之后，我们可能才发现啊，可能有一些这个知识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内容哈，可能平时我们的时候就没有特别的在意，只是听过了，但是呢听了这样的专业的介绍之后呢，我们就才发现这里面其实还门道还是挺多的哈。啊，那我们也还想再和您问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熊的品种是有很多的哈，那这个药效的核心价值又是什么呢？比如说刚才提到了这个中国药典当中它是有一些明确规定的，那对于这个熊胆粉这方面它的这个标准是怎么样的呢？
0: 这个呢其实熊胆粉呢它这个主要的核心成分呢就是牛黄去氧胆酸，那么在咱们中国药典里面就有硬性的一个标准含量呢，是必须要达到23%以上，那低于这个数字呢就是不合格的产品，
1: 嗯，
0: 那么没有这个正经的调理效果。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资质红线，那刚才说了在这个黑熊的养殖方面啊，一定是正规持证的养殖场，那么合规的人工养殖，合规的引流取胆啊，然后呢才能加工成啊这个药用级的这个熊胆粉。
1: 嗯，其实这个大家可能会通过其他的途径，比如说您在有一些这个中成药的时候，在看成分的时候，您会发现它有一些中成药的成分当中，中药的成分当中是有这个熊胆的这一项成分的。
0: 嗯，
1: 因为这个其实在我们的中医的使用当中，它的利用率还是比较高的。
0: 嗯，
1: 然后呢，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熊种，像我们说这个比如说咱们这个东北亚种的这个长白山越熊，它可能就是属于这种含量比较高，那可能它这个是不是就直接提炼出了这个粉状的，然后大家直接来服用了。然后有一些可能相对来说它可能更适合添加在其他的这个药品当中，就这个其实是途径和使用方式不太一样是吧？
0: 嗯，是的。那目前呢咱们已经有150多种中成药呢，中药是必须要含有熊胆粉的成分的啊。那么也有很多的这个长辈叔叔阿姨们啊，现在目前全国各地吃熊胆粉的这个长辈都非常多，因为大家已经都知道这个熊胆粉呢对身体有非常多的好处。
1: 嗯，那我们也知道哈，就是因为可能是大家需求量比较大，所以呢市面上销售的也是比较多哈，但是也会有一些这个卖的比较便宜的，那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嘛，这个如果是好的话，它的其实价格还是就是挺高的哈。那对于一些非常便宜或者是呢没有办法来辨别这个来路的这样的一些熊胆粉，这个主要问题都出在哪儿呢？这您作为这个行业资深人士，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好的。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咱们这个熊胆粉呢是咱们 中国四大名贵动物药材之首。那首先呢，它的这个原材料并不便宜，但是市面上呢有一些熊胆粉确实卖得非常便宜。那用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事出反常必有妖，是吧？那么这些特别便宜的这个熊胆粉，那长辈们就一定要警惕了啊。那我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刚才咱们一帆老师也问了，说这个那么便宜，来路不明，这个问题在哪儿呢，是吧？给大家讲讲啊。那问题呢有很多啊，大家呢一定要好好记着啊，尤其是咱们延边地区，哎，很多这个长辈们啊都在吃这个熊胆粉。那首先呢，刚才咱们就说了，这个从养殖基地，哎，首先它是不是合法合规的养殖基地。那有一些特别便宜的熊胆粉呢，就来自于小作坊，就是我刚才说的，有的这个为了谋取这个利益啊，所以说呢，在这个私下里面养个几头熊，三头五熊，五头的，十头八头的啊。那如果要是买到这种的呢，可能这源头的就坏菜了，是吧？这种这个熊呢，大家都知道这个环境啊是非常差的啊，而且呢，这个熊种也不一定能保证啊，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正宗的咱们刚才说的东北亚的这个，尤其是长白山的月牙熊的熊种，一头熊的价格非常高昂啊，要很贵很贵的这个钱。那但是呢，有一些像这个杂熊，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棕熊啊，或者是杂交熊啊，它相对来说价格就非常便宜，那么可能这个私人的这种养殖啊，就会养这种熊。那么像这种的熊场呢，它的这个环境也是非常狭小的，而且呢脏乱啊，也有可能是粪便成堆，那么更没有呢正规的这个检验检疫和防疫。那有一些熊啊，说实话都已经生病了，但是自己呢又不会治疗，对吧？然后呢又不能把这个熊带到外面去来进行治疗，因为本身它这个就是不合法的。所以说呢，这种黑熊产出的胆汁儿，那本身就不干净不合格。还有呢，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取胆的这个方法啊。那么我们正规的这种熊牧场，它的取胆呢是有严格规定的。哎，首先呢要进行一个消毒，是吧？要进行这个灭菌的一个流程。那么取胆的时间呢也是控制在几十秒钟。但是呢，也有这种像刚才说的这个小作坊啊，野蛮取胆的这个现象。那么有效的成分呢，也是这个不敢说了，是吧？就是大跌特跌啊。那么我正规的呢是采用的这个专业的无菌操作，控制频次，那么同时呢也会保护这个黑熊的健康，那也要经过正规的防疫检验。但是这个非法的黑窝点啊，可真是不管不顾啊，不管是什么样的管子都插在这个黑熊的胆囊上，那么常年呢这个来获取这个熊胆汁儿，那么呢这个胆汁儿的这个质量呢是完全不能保证的。而且呢，由于这个长期的这个管子插在这个身体里面，也会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啊，包括化脓啊、流血呀。那么采出这个胆汁儿呢，必定也是带着各种细菌的，甚至带着炎症的。
1: 这是第二种情况。其实这种情况我们在很多年前的时候也通过一些媒体给大家曝光过哈，就曾经有一些年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哎呦，不敢吃。为什么不敢吃呢？就是可能看了整个的这个取胆的过程，但是那个现在来看的话，它只是这种小作坊或者很多很多很多年前，就是在技术不是很成熟的时候出现的这个情况。但
0: 是
1: 现在其实正规厂家是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了，是吧？
0: 对，
1: 这个是第二。
0: 之前给大家也介绍过，正规的这个熊牧场呢都是采用的这个无痛取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它采用的这个导流管来进行这个导流的过程是非常短的，只有四十几秒的这个时间啊。而且呢，这个熊呢它也不会有这个疼痛感，因为已经提前做了一个手术，叫人工造瘘的这个手术，就相当于咱们这个耳朵打了一个耳朵眼儿，是吧？你在戴耳钉的时候它就没有痛感，是一个道理啊。
1: 好，那这是第二个情况啊。那还有一种情况，是不是就是我们也有一些企业，他为了谋取一些利润，就是 把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成分掺杂在这种熊胆粉当中呢？
0: 嗯，这种现象呢，说实话还不少啊。其实呢，这个也是一个行业黑幕，本身不应该说的啊。就是这个，但是呢，咱们也是想给咱们各位长辈们提个醒啊，有一些呢，特别便宜的熊胆粉，一定是会有一些这个问题所在，是吧？那就

0: 啊，有效的成分非常低，那或者是什么呢？有这个掺淀粉的啊，有这个猪胆的，还有掺这个牛胆的啊，以次充好来冒充熊胆粉。前段时间呢，有一个阿姨，哎，她跟她朋友两个人到咱们店里来领取咱们这个熊胆明目液。那当时呢，她就说我也吃熊胆粉，啊，她说我这个熊胆粉是在什么地方买的啊？然后呢，这个熊胆粉呢价格也不便宜。她说那个安心老师，你帮我看一看我这个胆是什么样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时候我说那好吧，那咱们把你这瓶打开看看啊。然后当我一打开的时候，我一看，哎呦，这个熊胆粉呢，在一个瓶子里出来，但是有两个颜色，
1: 嗯，
0: 一种颜色呢是比较细碎的这种粉末啊，然后呢是呈金色状，那么还有一种呢是呈颗粒状，就是发这个红褐色。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熊胆粉可能是会有问题，
1: 嗯，
0: 因为正常的熊胆粉啊，它是这个颜色是比较统一的，
1: 嗯，
0: 尤其是呢咱们正规的加工厂出来的，它不可能是两样，那很明显呢，它这个熊胆粉一瓶里面就是两掺了，
1: 嗯，
0: 啊，就是有两种掺在一起了，所以说呢，这个我说这个熊胆粉呢，咱们可能是质量不能那么太好。那么咱们再接着进行一个溶解度的一个实验啊，我说阿姨，咱们正常的这个好的冻干的熊胆粉，我们给它倒在杯子里面啊，水温不用很高，甚至是凉水，我们把它倒进去都是迅速溶解的，而且呢没有任何的杂质。啊，那咱们这个熊胆粉呢，你带来这个咱们也看一看，哎，倒在这个杯子里面。那当时呢我们就用了一个透明的杯子，倒了呢这个杯子的这个四分之一差不多那么多水吧，
1: 嗯，
0: 然后用了一个40度左右的一个温水，哎，我们把这个水倒好了以后，然后呢又把这个熊胆粉倒进去了以后，我们用一个勺子来进行了一个搅拌，但是呢，哎，我们搅拌了很多下，这个熊胆粉呢依然是没有完全的溶解，
1: 嗯，
0: 就刚才我说的这些，这个发红褐色的这个熊胆粉呢，有的沉淀了，有的呢还这个就是粘在这个杯壁上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鉴定就是从我们这个视觉的这个判断来说的话，这个熊胆粉应该质量就不是很好，
1: 嗯，
0: 这样，
1: 像这样的话，其实也是作为这个小技巧哈，提醒给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嗯，也不妨可以来这个掌握一下，是可以咱们可以来试一下哈，
0: 嗯，
1: 这个难度也不是很大，咱们自己可以来操作一下哈，
0: 嗯，
1: 好的，现在是有朋友参与节目，我们先来有请一下听众朋友的热心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嗯，你好，女士，请讲。
2: 我这个一直想买这个熊胆粉呢。
1: 嗯。
2: 啊，以前嘛就听说这个熊胆粉对身体有很多好处。
1: 嗯，是的。
2: 啊，不过去问了好多好多地方吧。
1: 嗯。
2: 价格不太一样。
1: 嗯，是。
2: 啊，而且这个差距也挺大的，质量也不知道怎么样。
1: 嗯，有卖300-200的，也有卖3000-2000的，差距是不是这样？
2: 是这样，嗯，怕买到假货，一直没买。
1: 嗯，
2: 啊，我一直听你们广播，这个电台的优选广播呀。
1: 嗯，
2: 我挺相信你们的。
1: 嗯嗯，
2: 啊，我非常信任你们。
1: 嗯
2: 啊。明天是周日，店里开门开不开门啊？
0: 咱们正常营业。
2: 啊，正常营业。
1: 嗯，
2: 那我就明天到你们店里去看一看。
1: 哎，行，好
0: 的，
1: 这位女士，咱们也可以到店里详细的来进行一些了解啊。好的，何女士，再见啊。
0: 哎，
1: 好，那这样，这位女士也是有机会换购用1元来兑换我们的128元的熊胆明目液啊，这明天可以直接到店内来进行兑换哈。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哈。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节目运营中心延广优选线下店联合推出，参与节目的奖品呢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来提供的。延广优选线下体验店是延边广播电视台开办的实体店，旨在呢为听众朋友来推荐广电严格筛选的优质优价真材实料的好产品。位置呢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1楼即时传媒营业厅的东侧，营业时间呢是早上的8点到11点30分，下午的1点到5点。体验店的咨询电话是0433-268-0999。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和大家一同来聊一聊小满节气的养生话题啊，热线电话25

0: 55145 255546 255547都在为您开通。那您只要参与节目，就可以一元兑换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参与节目的奖品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来提供哈。好，那我们继续和这个安琪老师来聊一聊。安琪老师，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可以比如说拿到这个熊胆粉之后，我们自己通过这个肉眼的方式，其实也是可以来进行一些鉴别哈。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咱们这个熊胆粉它究竟应该是粉状的还是应该是那种晶状的呢？就它这个体就是外形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才是正宗的呢？
1: 就是大家都把它叫成熊胆粉嘛，是吧？其实呢，我们肉眼上的直观的来看的话，它是晶状的，就是比较小的，类似于玻璃碎片这样的。那么好的熊胆粉呢，我们在这个阳光或者手机这个手电筒照射下，它是会有这种这个闪闪发光的这种就是这个视觉上的一个效果。那么我们平时呢所说的这个金胆，就是说的就是有这种光泽，就是这种玻璃碎片的一个光泽，你一打它是真的是闪闪发光的。但是呢，像刚才说这位阿姨带来的这个熊胆粉呢，就是有非常很少的这种是金色的，那剩下的都是这个类似于红褐色的这种颜色。那么这个溶解度呢也是非常的差。那么我们有一些长辈呢，如果家里面有熊胆粉的，我们也可以要就是这自己做一做实验，或者是你拿不准说这个到底是这个溶解的好还是不好啊，那好的这个熊胆粉溶解度到底是啥样的呀，想要看一看也都可以到咱们店里啊，来我来帮大家做一个对比。
0: 其实这一点啊要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熊胆粉它在购买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它有不同的这种包装，有一些呢可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然后有一些可能是稍稍大瓶一点的，然后呢还有可能是这种胶囊质地的，可能大家如果是这种瓶装的透明瓶的话，您可能看的会比较的清晰哈。但如果说是这个比如说咱们的是胶囊质地，因为它可能便于服用嘛，有些朋友可能会买的是这种胶囊，那这个时候就建议您咱们可以把这个胶囊拆开是吧，然后倒出来之后看看里面是这个什么样子的，这样来进行一些比较。因为刚才这个安琪老师也教给大家了一些鉴定的和鉴别的一些好的小妙招哈，这个其实还很简单，大家是可以来这个尝试一下哈，可以来这个自己通过肉眼来看一下。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通过肉眼来了解到我们的这个其中的一些含量，但是这个从外观上咱们这个还是可以看到的嘛。
1: 对的，
0: 就如果您要是不清楚的话，也刚才像安琪老师说的，咱也可以到店内哈，然后也来了解一下。
1: 外观上和刚才我说溶解度，它是一个基础的一个判断。
0: 好，那现在是有朋友参与节目，我们再来有请一下这位是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
2: 你好。
0: 你好李先生，请讲。
2: 我咨询那个氨糖软骨素
0: 啊，
2: 那个价格一盒多少钱呢？
0: 这个的话您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安心老师给您回复吧。
1: 好的。
0: 您这样李先生，您的这个电话我们记下来了，然后节目之后的时候让安心老师给您联系好不好？那行，好的啊，
1: 好的，
0: 好。
1: 同时，咱们这个李先生也可以获取咱们一份礼品啊，就是呢，一个是我们一元兑换128元的熊胆明目液。现在呢，刚才说到这个延广优选的赞助，我再跟您说一下。我们刚刚呢又新添了一份这个好东西，也是我们叔叔阿姨们、长辈们家里面都能用得到的啊，就是一瓶灵芝洗发水，价值39.9元。灵芝洗发水，那么咱们这位李先生啊，您就可以二选一来进行获得。那么我们现在其他的听众朋友也可以通过参与我们活动的方式来进行获取，只要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就可以获得刚才所说的这个礼品了。
0: 好的，这样李先生，您的这个节目之后的时候，安琪老师会给您回电话，然后再给您答复具体的问题，好不好？
2: 好 的, 好的，
0: 好的，和您说再见啊。好，那也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45、255146和255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今天呢，和大家来聊的是呢，这个小满节气的一些养生话题。那如果说您对我们的这个话题比较感兴趣的话哈，也可以直接的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可以是用1元来兑换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另外呢，还有一款是这个 个洗发水可以二选一是吗？
1: 对，是的啊，咱们这个也可以说是福利多多啊，只要咱们参与热线呢，一个是可以一元兑换我们刚才价值128元的熊掌明目液，那么还有一个新的福利要给咱们叔叔阿姨们讲一讲，就是一瓶灵芝洗发水。那咱们可能很多长辈都知道灵芝是个好东西是吧，也是有这个《本草纲目》当中也有记载，它是这个仙草是吧，那么这个灵芝洗发水呢也有很多的好处。那这个灵芝呢，它富含灵芝多糖和灵芝三铁，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激活毛囊，延长的这个我们这个头发的这个生长期啊，那尤其是适合老年人，尤其是这个头发已经花白的这种来进行使用。那么这个呢也是咱们严广优选线下门店给咱们长辈们提供的一份新的福利，也希望咱们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把握机会啊，只需要一元就可以换购39.9元的一个灵芝洗发水了。
0: 那这两个都是我们参与热线电话的奖品哈，那您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好，那我们也继续和这个安琪老师再来请教有关于这个咱们的熊奶粉的一些问题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其实不仅给大家介绍了一些这个咱们小满的养生的常识，因为说到这个小满，我们需要养肝嘛，然后就自然而然的想到了我们这个熊奶粉哈。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就是在市面上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这个熊奶粉碰到的问题哈。那听了之后呢，其实也还会让大家有点担心哈，就没有想到这个一些便宜的三无产品的这个熊奶粉的背后的隐患还是比较大的哈。那这个究竟正规的优质的生产企业的工艺和品质应该是什么样的呢？也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的，那首先呢，我们在选择熊胆粉的时候一定要看源头啊，源头靠谱，企业呢是要具备这个人工养殖和繁育的这样的一个养殖基地，那么呢加工企业呢也一定要有我们的 GMP 标准化无菌车间，而且呢必须要采用合规的亚中黑熊的东北亚熊种，那么每一头黑熊呢咱们都要有这个专属档案科学饲养，这样呢我们才能根本上来把握这个熊胆原汁的这样的一个品质。那么呢还有
0: 谢老师打断一下，现在我们有朋友参与节目哈，再来有请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是江先生的电话。你好江先生。
3: 是我。
0: 是您，你好请讲。
3: 我想要一瓶这个洗发水啊。
0: 您这个是听了我们的这个节目是吧？
3: 对，我每天都听。
0: 每天都听，这是我们的老听众哈，老朋友哈。好的，那这样，您说，您说。
3: 我咱们前几天不是那个搞活动了吗？那我也去了。
1: 好，
3: 我在前面坐着。
1: 好，是咱们的老听众老朋友了啊。
3: 抑郁啥意思呢？我头白了能不能变黑呀？
1: 哎呦，叔叔问的这个问题就比较尖端了啊。这个是不能够实现的啊，但是呢对我们养护头发是有非常多的好处的啊。咱们至少是可以替换一下我们家里现在正在使用的这个洗发水，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试一试咱们这款灵芝洗发水啊。
0: 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面对我们的听众朋友，咱得实话实说哈。如果要是告诉您说用了之后这个就白头变黑，那这个就是这个
1: 毕竟
0: 它不是而且它也不是染发剂哈。
1: 对，
0: 我们这个就是可以营养头发的这样洗发水作为礼品，可以这个
1: 头发
0: 对和大家来这个兑换哈。那这样江先生您参与节目了吗？就是也可以来兑换这个洗发水，您这个明后天的时候有时间直接到店里就行好吧。
3: 明天过去
0: 啊，明天就行。
1: 好的
0: 已经迫不及待的好的来说再见啊，
1: 这个洗发水了。
0: 好的也再次提示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哈，这个您参与我们的热线电话哈，就是可以呢来就获得我们的这个奖品。那我们现在奖品是有两项啊，一个呢就是您可以通过1元来兑换128元的熊胆明目液，另外呢就是可以用1元来兑换我们的这个灵芝洗发水哈。您是可以直接到店内来进行领取哈。好，那我们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继续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好，那我们刚才 才这安琪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了，就是我们这个正规的或者是我们应该是比较优质的生产企业生产这个熊胆粉的时候，我们要具备什么样的工艺和品质。我们首先说到了这个企业哈，那应该是必须是这种有标准化生产车间的这样的企业哈，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只有是这样的一个优质

0: 制的这个企业，然后才能够保证我们的黑熊是拥有这个科学饲养，然后合规检疫的，就是从源头上做了一些这个产品的把控哈。
1: 嗯、
0: 那这是第一项，那第二项对于这个工艺这方面、技术这方面是不是也是非常重要呢？
1: 嗯，是的。那么我们的这个技术方面呢，我们可以说从养殖的技术，到我们这个取胆的技术，那到最后的这个加工的技术，哎，都是要有这个严格的这个一个标准啊。那我们首先说呢，好的这个熊胆呢，就是好熊出好胆嘛。那么这个好的熊胆汁呢，一般都是采用这种无痛引流的技术，哎，这样的呢，采出的这个熊胆也是非常的温和啊、胆汁呢更纯正啊、而且呢不伤害黑熊的健康，这样呢才能够保证这个熊胆汁的纯净和这个无杂质。
0: 嗯，您刚才说这个采胆汁过程就是几十秒就可以完成是吧？
1: 嗯，是的。有一些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黑心作坊，那就不一定了，它可能是这个24小时这个导管都在这个熊的身上这样的。那咱们这个呢，一般好的这个熊胆熊牧场是不会采取这种暴力的这个方式啊。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呢，是我们这个加工方面，那么很多的这个熊胆汁呢都是采用这个烘干的这种方式啊，就是我们说的有一些非常便宜的这个熊胆粉，那么大多数呢都是采用这种方式。但是呢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太高的温度呢会破坏这个熊胆里面的营养成分，也使有效成分呢大量流失。
0: 好，那我们现在是有朋友参与节目，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你好。喂，你好，这位朋友。啊，你好女士，请讲。
2: 哎，你们那个洗发精好旺吗？
0: 啊，先生是吧？啊，你好。
2: 洗头掉那头发黑呀。
0: 啊，您这个是想问一下那个洗发水是吧？
1: 嗯。
2: 啊，对，洗发水
0: 啊，这个是我们作为这个参与节目的这个礼品，是这个是兑换给大家的哈。啊，对，福利。
2: 我也去过那个拿了那个木叶。
0: 啊，也是我们的这个老朋友了啊。
1: 嗯。
2: 昨天才回来了，上那个长春。
0: 啊，这样您贵姓？
2: 我姓李，那电话有啊。
0: 李先生是吧？哈，好的，
1: 也是看起来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0: 嗯，
2: 是，我知道那个。
0: 啊。好，李先生，
2: 那个，
0: 你
2: 发现挺好，他们说的。
0: 啊，嗯，好的，那这样这个
2: 摆的出来了。
0: 好，那这样，李先生，您这个因为参与我们热线了嘛，这个也是可以用1元来兑换这个洗发水的，咱们这两天直接到店内去就可以，好吧？
2: 行啊，
0: 哎，好的，女士再见啊，哎，好的，好，那我们再一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谢老师刚才说到这个高温烘干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呢，咱们说这个有一些这个熊奶粉，它在这个工艺当中是采取这种高温烘干的方式，就高温我们都知道可能会破坏一些这种活性的营养，有可能会造成一些营养成分的流失哈。那我们这个熊胆粉比如说在喝的过程当中，假如我想用这个水冲的方式，这个对于这个水温是不是也有一些要求呢？
1: 哎，是的。一般呢我们建议这个服用熊胆粉的时候，冲泡这个熊胆粉水温的话，尽量也不要超过40度，就是稍微有一点温水就可以，甚至是好的熊胆粉呢，就比如说像这个冻干的熊胆粉，质量比较高的，即使是凉水也会迅速溶解，这样的话都是就是不能使用太高的温度啊。有一些长辈可能不太知道这个事儿，用这个开水呀、甚至是特别热的水，那么也会破坏咱们这个熊胆的这个有效成分啊。所以说这个咱们建议吃熊胆粉的这些长辈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它的一个使用方法。
0: 因为这个是和最开始的这个工艺其实也是相关的。如果说比如咱们最开始它就是属于这种低温的冻干的这种成分的话，这种技术的话，它其实原本的话就已经锁住了一些天然的活性成分，那它就应该原本在出厂的时候可能就比这种烘干的来说它营养成分保留的就会更多了是吧？
1: 是的，一定是这样的。
0: 嗯，
1: 那像我们刚才说了，在这个鉴别好的熊胆粉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这个活性实验。但是这个活性实验怎么来 来做呢，可能我们在这个直播间里不太方便用语言来这个表达，所以呢我建议咱们这个长辈们可以到我们的这个门店里，也可以带上你自己的这个熊胆粉，我们来帮你鉴别一下，就是这个。

0: 里面的这个活性成分是不是比较充分，这样的它是有一个方法的。
1: 另外就是我们在刚开始介绍的时候会提到一个，就是它有个专业名词，就是熊去氧胆酸含量，是吧？
0: 是的。
1: 这个的话就是如果说我们达到这个国家标准的话，这个是不是比如说在一些包装上啊，或者在说明书当中正规的厂家它应该标注出来是吗？
0: 目前呢咱们正规出厂的这些产品即使是没有标注呢，已经代表了它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它并不会完全在这个盒子上面来进行一个体现。但是正规出品的就是我们有这个生产厂家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绿标像这样的产品呢，就是说明已经是符合标准的，所以说可以在市面上来进行这个销售和流通。
1: 这个是我们的第三项，就是我们这个工艺上如果是正规的优质的厂家，它必须要保证这个加工工艺是领先的。而且大家也都知道，其实对于这个生产药企来说哈，它的严格程度是要远高于食品的，就要求会非常的高。那再比如说这个检验检测呀这方面的话，应该也是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流程应该是特别严格的，是吧？
0: 对，是的是的。那就是像这个正规出厂的这些熊胆粉呢，每一批呢都要经过多道的全项的检测，那包括它的成分，包括微生物，也包括重金属，那么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说的最重要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一个含量啊，那只有达标的这样的产品呢才能够上市。那么呢我们市面上很多的这个长辈们可能是为了图便宜啊，就购买了一些没有正规标识的三无的这种熊胆粉，那这个呢一定要注意啊，那这个熊是不是有效成分达标，是不是微生物重金属超标，这个就不好说了。
1: 应该是优质的这个咱们的合格的这种正规的生产企业，它在出厂的时候就应该经过了这种多道的严格的检测。而且我们现在就大家都知道这个一般咱们都会有这种溯源的这种机制嘛，就是您可能在购买的时候通过一些这个二维码扫描呀，或者是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途径啊，咱们是可以直接能够把每一个产品都可以直接溯源回产地，然后甚至是哪个车间，然后哪天生产的，甚至是谁具体的是哪个工作人员，这个都是可以能够查询得到的。所以说就是您在这个购买产品的时候，其实这个不仅仅是我们提到的这个熊胆粉，您在做任何的比如说其他的保健品啊，或者是我们在这个做这个其他的消费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大家其实也是应该引以注意的，就是我们一定要看它的厂名厂址，然后一定是这种正规的优质的生产企业生产出来的这个产品才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哈。那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哈，那我们的三不着心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还有最后一点时间，安心老师可不可以再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如果说我们想要购买这个优质的这个熊胆粉，我们都应该主要看一些什么，或者是哪些是大家最为看重的，把哪个作为这个第一个要点放在最前面呢？
0: 可能是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呢还不能够通过我刚才说的一些外观呢，或者是活性实验呢这样的方法来进行鉴别啊。那首先呢要看一下你这个熊胆粉是不是正规厂家出产的啊，然后呢还要注意就是上面有没有一个绿标，这个绿标呢就说明我们这个熊胆的原汁是来源于正规的这个黑熊的养殖基地这样的。那么我们把这个绿标呢，它这个也叫做鹿头标啊，这个上面是有一个鹿头，它代表这个是一个合规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所以说呢我们长辈在选购的时候也可以这样的来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有这样的绿标在上面啊，包装上面有没有绿标，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产品的信息。
1: 好，那这个也是给大家来进行了一些这个小提示哈。那还是提示一下大家，就是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进行了一些小常识的一些介绍，如果说您没有听得很清楚的话，或者是也想说我可以想和安心老师来进行一个直接的交流，我想拿着自己的这个咱们的产品然后来进行一些鉴定，或者是我们来做一些刚 刚才所说的这种活性实验这样哈，那就是建议大家您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这个店里哈，这个是盐广优选的体验店呢，这是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开办的实体店，旨在呢为听众朋友来推荐广电严格筛选的优质优价真材实料的好产品。位置呢是在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居子街办公区的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的东侧，营业时间呢是早上的8:00到11:30，下午的1:00到5:30。体验店的咨询电话呢是0433-268-0999 268-0999哈。那在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是为大家介绍了有关这个小满的节气哈。那这里呢，我们也特别这个祝福吧每一位这个听众朋友哈，可以顺应小满的节气，可以做到饮食清淡、作息规律、心态平和、少生气、少熬夜、好好的养肝、好好的养生。这里呢，也再次祝福大家小满肾安康，夏日无燥热，肝舒眼明亮，身心皆舒畅。那我们今天的老幸福节目就到这里，也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0: 下期再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5: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

0: 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收听咱们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节目啊。李老师呢今天呢继续给咱们听众朋友带来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并且和你们一起呢

来探寻疾病的奥秘，破解长寿的密码。最近这几天呢，给咱们打电话的听众呢越来越多了啊，大家伙都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人得各种疾病啊，都不是说他一朝一夕得上的，那都是长时间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佳的情绪状态、不好的工作，或者说是生存的环境啊，导致的脾胃不和、肝肾亏虚、血脉淤堵啊，就是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啊，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能够解决的。再加上我们这些患者呀，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甚至有些患者都已然是病入膏肓了，想要快速的见效，想要从根本上治疗，那绝对不是说一般的药物能够做到的。所以这就使得我们过去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在与疾病抗衡的道路上极其的艰难，多活一天就像多遭一天罪一样啊，这也是有很多患者说有轻生的想法一个原因。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方三通啊，它一通脾胃，让我们做到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可以说它是真正改写了广大慢性病患者的命运。就在昨天，咱们一个老患者专门给我来电话，接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了，啊，非得让指导老师啊给他预约啊，说这个要跟我通话。那这是一位75岁的老伯，电话一通就能够听得出来老伯非常高兴，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啊，还说要给我做个锦旗，要给我送过来。他说做梦都没想到啊，李老师啊，你给我带来的三代延寿方这么短的时间把我20多年的老毛病给我治好了。说电话打过来呀，一是为了感谢，二是呢想告诉更多的人，咱们中国人还得相信老祖宗的中医药。那么刚好说到锦旗的事儿哈，我也多啰嗦两句啊。你包括昨天我也跟老伯说了，我说锦旗呀，咱听众朋友们都记住了啊，不要送。一来呢，我现在没地儿挂，你办公室墙上得挂满了。再一个呢，做锦旗啊，它不是花钱吗？咱很多的老病号多少年了没少花钱治疗，好不容易这病好了，留下点钱再买点啥，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对吧？哎，没必要啊说给我做面锦旗浪费这个钱，你浪费了我心里边不痛快啊。所以说呢，你们对老师表达感激我心里边领了，但是不要在我这儿浪费一分一毫。再者说了，治病救人呢，它是一位医者的本分，不光说是在李老师这儿，咱们在任何的医生那儿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医生治病救人是他的本分，我找他看病，我花钱了，我挂号了，治好病了，我们高兴，我们说说感激的话，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要给其他的东西，我觉得一点必要都没有。包括啊，好多受益的患者给我来电话要地址，说要寄这个寄那个的。我在这儿还是强调一下，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啊，但是也希望你们能够理解老师的心情。大家伙不用惦记我，实话讲，李老师一个月工资不少，没花钱的地方啊。你们说咱这吃的健康呢叫粗茶淡饭，穿的呢就是几套职业装换着穿，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每天到点了给大家伙做做节目，大家也都知道我安好就行了啊。你们真要说感激李老师把你们健康的消息带给我，别的真不需要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就跟大家唠叨唠叨啊，咱都听话啊。这中间插播了这么一小段啊，咱们说回那个老伯的事儿啊，他啥毛病呢？20多年前慢阻肺，要说这个病是真遭罪。怎么回事呢？他是20多岁啊就开始抽烟，最多的时候呢一天得抽2包，等到50岁左右呢，这烟龄你看不就30年了吗？啊，那会儿他就感觉说这嗓子就不舒服了，又干又痒，就总好像说是有痰卡不出来。等到60来岁的时候呢，就不光是嗓子难受的问题了，这肺子里头啊这痰也特别多啊，一喘气呼噜呼噜响，

晚上喘气儿的话呢费劲，憋的呢睡不着。多年前呢到医院去检查过，说是老慢支嘛，还给他开了一些什么安插碱。啊，这个安插碱咱们都知道啊，它是用于治疗这方面的一个专项药，但是说白了也就是顶药。再有什么安修索啊，什么止咳平喘的、化痰的、消炎的，反正就是这些常规药吧，都给他开过，也都吃过。但是呢今天好了明天犯，过了这么多年呢，不光是没治好，还严重了，上不来气儿不说，下肢都浮肿了，下床上个厕所的气喘吁吁的，更不用说出门了。等这回再去医院检查，问题严重了，双肺透亮度增加，雷间隙增宽，右心室肥大，二度心衰了，完了，典型的肺心病了。这回那这遭罪的日子就来了，白天能好一点，一到晚上那个喘呢就跟拉风匣子差不多，进气儿容易出气儿难，这当躺下脸憋得发青，嘴唇发紫，那没办法了，你整晚上就那么靠着，就不能平躺着啊，能眯一会儿算一会儿吧。大家伙想想这得多难受。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啊，缓解了没多长时间接着又回去了。而且大伯自己感觉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要知道这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呢号称叫呼吸道死亡三部曲。他那会儿就觉得自己时日不多了，就跟老伴开始交代了啊，别真到了那一步再抓瞎，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告诉老伴说我走了以后啊，你别苦了自己，钱呢都是身外之物，死了也带不走，这家里头呢还有点积蓄，你该怎么花就怎么花，别总顾着这孩子，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看他们成家之后啊，一年回来看咱们几回啊，凡事啊自己个儿得想开点儿。其实这种事儿吧，咱们大家伙咱们自己品一品哈，也真都是在每个人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才能想得通，你身体健健康康的时候你想不通这个事儿啊，所以能够看得出来这大伯当时已经是做好撒手人寰的准备了。结果就在这老两口感觉到没啥希望的时候，这大伯的一个好朋友听说他得病了，过来探望他。他这个好朋友刚好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这大伯见着好朋友了就说了，说我这不行了，以后吧你怕是见不着我了。结果他这朋友就跟他说了，你别瞎说啊，人家不少得绝症的，那用对了方法都能好了啊，跟好人一样了，你肯定也有救，不信你问问李老师去，我当初这糖尿病那么多并发症，我以为都自己都治不好了，你看看现在我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都是李老师那个三代延寿方给我治的，所以说你问问去。就这么着，大伯的朋友来一现身说法，给予了大伯足够的信心啊，然后老人家呢就跟我们取得了联系，并且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就服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因为他的病情呢是属实比较严重的，所以他的情况啊，我也特别嘱咐咱们指导老师一定要关注，还告诉他跟老伴儿，我说你们服用三天，记住了，不用多，就三天，不管啥样给我来个电话。就这么着，到第三天，老伴儿早早的把电话给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过去了，说告诉李老师啊，我们可是给他报告好消息来了。就这三天呢，老头见好了，说话能喘上气儿了，晚上睡觉能躺下睡着了。我一听我放心了，这说明什么呀？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大伯的心肺功能已经开始逐渐恢复了。因为我呢也确实比较忙，你不能说总惦记着大伯一个人，所以呢我对他的这个治疗情况啊我就没有再过多的去询问，就一直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一对一的跟他联系。结果昨天嘛，魏大伯打电话来要给我送锦旗嘛，我才把这事儿想起来啊，他一提啊怎么回事，我才记起这个人啊。他告诉我什么呢？他说当初啊他开的这个三副三代延寿方马上快用完了，自己说的，我现在是啥病都没有了啊，我这嗓子眼儿也没痰了，喘气儿也没有这拉风匣子了，两条腿也不肿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到医院复查各项指标都正常，他说我现在好好活着，我多陪我老伴几年。你看着没，就说这人病一好之后心情跟着就好了，活着劲头他就越来越足啊，他打心眼里边感激我，所以来电话要感谢我。知道这个消息，说真的，李老师也是打心眼里边

替他高兴，我替咱们所有康复的家人高兴。可以这么讲哈，除了先天性疾病还有癌症以外，咱们治不好的我没那个把握，但是其他的慢性病啊，你就像刚才咱们提到大伯的病情，我们中医认为什么呢，他是脾虚不孕痰浊阻肺，叫余邪未尽心气不足，这是他的病根。肺气的盛衰，听众朋友记住了啊，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而且我给大伙讲过，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所以说这个痰湿瘀滞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肺气要是不足，推不动血液运行，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心脏一定会受到影响，叫恶性循环。所以咱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就得兼顾脾胃和血脉。而西医的治疗呢，属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方法，顶得了一时它顶不了一世，可是你长期的服用西药啊，肝肾功能几乎就没好的了，所以说这对治疗啊更是增加了难度啊，也是我们病情恶化的原因所在。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来讲的话，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咱们一通的就是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一个是去了病因，另外呢也是促进了药物的吸收。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我没说吗，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联系在一起，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只要这个血脉畅通了，肺气足了，心血就充盈了，心脏的功能自然也就强大了。那心功能强大了，是不是就给全身供给的血氧它就充足了，那你各大脏腑机能它不就正常了吗？而三通肝肾是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肝肾是啥，人体垃圾处理中心，他们俩要是好了，就能够呵护我们人体不会轻易受到毒素的侵袭。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有的人抽了一辈子烟没得肺癌啊，喝了一辈子酒没得肝癌，说明什么，人家肝肾功能异常强大。总之的话呢，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另外呢，三代延寿方的效果还源于什么呢，没错，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利用新鲜的药材，保证了药物的活性的同时，又结合了现代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了生物学的转化。尤其是咱们借助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验证实验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取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那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那同时再给我们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能有多快呀？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的，三天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开始往下走，全身并发症都有好转。你像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都感觉到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是三天的时间，你这胳膊腿都有热乎气儿，
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得好睡。

0: 睡得香，排得畅，分子量又小，吸收又好，药劲儿也大，整体提升80倍啊。各种老慢病的患者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啊，这种活性物质863种啊，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并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力，所以这就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而最重要的是好药还不贵。你看咱们全国统一价格啊，一片只卖1块钱。我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跟厂家就说了，我说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咱们国内的患者，我必须得让他们用得起。老师做到了啊，这是特别让我骄傲的地方。因为有些患者的家境真是不允许啊，真的很多患者的话为了省钱豁出自己这条命，每每听到这些啊，老师就心里边不舒服。如果说我研发的药品它好，它药到病除，但它只是给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我研究它干什么？这个世界上是有钱人多还是没钱人多？在医生的眼里，病人是一视同仁的。所以说，我一定要让每一个寻求医生帮助的病人都有权利用上三代延寿方治好自己的病。所以的话，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上啊。只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啊，由于刚才我也提到了，它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你不是新鲜的草药，它没有活性，它效果达不到这个程度。另外的话，它整个的炮制工艺呢也是极其的繁琐，一共呢100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而且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这个生产力来讲的话呢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咱们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为了保障大家有药可用，各地区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3副啊，我没说嘛，你可以少订，但是咱不能多订，最多只订3副，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同时的话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为什么呢？我怕的是有些地区啊，尤其是像一些偏远地区，它这个药源紧张之后吧，趁机抬高药价怎么办？所以大家伙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给我来电话啊，我必然要追究其责任啊。其实呢，追究责任呢，这是小事儿，维护我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个是大事儿啊。大家记住，一片只卖1块钱。啊，有什么事儿联系我。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

0: 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2: 哎，你好。
3: 你好，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哎呀，太激动了。
2: 有别激动，慢慢说啊。
3: 我当初啊，都想着我这辈子呀、再也站不起来了。就在床上等着进棺材了呢。
2: 有那时候觉得自己就治疗无望了是吧？
3: 对，这不我用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
2: 嗯。
3: 我现在的说话也流利了，行动也方便了，哎，我就想着给你报个喜儿，让你替我高兴高兴。
2: 嗯嗯。
3: 这药这么好使，价格也不贵，一片就1块钱。我这病啊很重呐、我想着让你再帮我开点药啊。
2: 好好好啊，首先的话非常感谢啊您给我报这个喜啊，说真的你们的健康啊是我最大的幸福，我也是真的就跟着一起开心一起高兴啊。那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这是3副药快用完了。
2: 哦，3副快用完了，当初具体治疗的是什么病？
3: 我就是那个脑梗后遗症啊。
2: 哦。
3: 当初的那个时候嘴歪眼斜，还淌口水，
2: 嗯，
3: 自己都控制不住的，就是半拉身子不行，在床上这瘫着，吃饭都得是家里人拿勺子喂，拉屎拉尿也得人伺候。你不知道李老师，我年轻的时候我这个人呢、是个出了名的干净利索。
2: 嗯、
3: 你说我这后来得的这个病，我这心里是特别的窝火，我都不知道我是咋过来的呢。
2: 嗯，确实是这样啊。
3: 嗯。后来老爸请了个老中医来上门给我针灸，也没治好。反正我那时候我觉得现在钱呢、都打水漂了。
2: 你要是上门针灸针不好的话，那钱可确实不少花呀。
3: 是啊，关键还没有解决问题，一回就得好几百。这不后来孩子他朋友从国外买了个叫什么治疗那个脑细胞的、叫什么药来着，我也记不住药名了。
2: 嗯，
3: 反正呢吃完也不行，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救了我了。
2: 这回算是选对了是吧？
3: 是啊。
2: 嗯，
3: 用上第二天吧，我就觉得身上和蚂蚁爬似的。
2: 哦。
3: 有5-6天左右吧，那个嘴外的情况就正过来了，手脚也有热乎气儿了，脑子也觉得清亮了，眼瞪起来了、觉得有精神了，逐渐的呢就是耷拉的那个腿啊还有那个胳膊也能抬起来了，拿个这个东西啥的也能使上劲儿了。
2: 嗯。
3: 慢慢的这不是这个腿上有劲儿了就能站起来了，一副药的时候我老爸就能扶着我走几步了，用了2副药我就自己能自理了。
2: 嗯，
3: 吃饭呐、上厕所呀都行了，哎，我觉得这就是救了我了。
2: 是咱们都不愿意啊给别人添负担啊。你到现在为止这3副药快用完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
2: 嗯，
3: 哎，这个走道啥的都不成问题，我不用人扶，有时候还能出门去走几步溜达溜达，都不用人跟着了，自个儿就行的。
2: 嗯，
3: 在屋里啊，能慢慢的挪着收拾自己，洗个头啊洗个小衣服的都行。我甚至还能做点简单的饭菜。哎，我现在真的是感觉到自己不是个废人了。
2: 那可不是嘛，这苦难的日子咱都过去了。
3: 是， 真是感谢李老师，感谢您的啊。
2: 您不用感谢我啊，这都是啊您自个儿的这个福分。
3: 要不是您给我们带来这个药啊，我要不是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你说我这后半生可咋过呀？还不知道能活几天呢、啊。
2: 就觉得特别煎熬，尤其是治不好的时候啊，你这心情我能理解。

0: 现在也没了。
1: 嗯，
0: 哎呀，这真的是通了就没病了。
1: 对，通了就没病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打通之后，真的就是什么毛病都没有。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之所以能够给我们这生命创造奇迹，专攻疑难杂症一体多病，主要原因呢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任何的疾病啊，其实都是我们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啊。你比如说像这脑梗，毫无疑问的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啊。另外的话，这个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气血生化之源，你脑细胞所需要的养料很大一部分都是从脾胃这进行供应的啊。再有这个脾开窍于口，你像我们中风的患者为什么嘴歪眼斜流口水呀？ 再有肝是藏血的，肾是滤血的，你这个血液干净不干净跟肝肾它有直接的关联，你肝肾不足必然就容易出现高血压、动脉硬化，甚至引发各种眼病，因为肝开窍于目吗？所以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治疗方向非常精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吧，我们这三通下来，你整个人大变样了啊！再加上咱们这是发酵中药，之前我还跟你们讲过，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都是新鲜的、优质的，然后又经过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不然的话呀，你说你这三副药它能有这么大改变吗？啊，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这恭喜您啊，说真的，看到今天的您我替您高兴，而且的话呢，咱们这个状态已经是康复了。康复是干啥的？康复就是告诉咱可以停药了啊。
0: 我不用再往后巩固巩固了。
1: 不用巩固啊，咱们现在的话恢复的挺好啊，要实在不放心呢，我建议你到医院里边去做个全面检查啊，检查完之后了还是这个结果，康复停药啊。
0: 哦，好行，我明白了。
1: 嗯，
0: 知道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就是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呀，我觉得真的太神奇了。是
1: 老朋友是吗？
3: 对，我这不是没在你这地，是我邻居老范大哥啊，他给我用的，他给我拿了2盒。
1: 哦，
3: 他说让我先试着用一用，他说他吃了咱这延寿方啊，他那个二尖瓣关闭不全吧，现在已经不用做了个手术了
1: 啊。
3: 哎，我看他那个什么脸色气色吧都特别好，他就跟我说啊，让我也一定用一用，他说这是发酵中药，你还真别说啊，我用上以后吧还见效真的挺快的。是，
1: 嗯，
3: 我是刚用了5天，口干口渴啊就比以前好多了
1: 啊。啊，
3: 哎，精神头好像也是要强些了，身上吧也开始有点劲儿，关键这么好的药啊，它一粒吧才1块钱，效果又好，而且价格啊还便宜，哎，所以说我感觉真的是良心药。我这一看，我现在这不有效果了，见效了哦，不能说总是吃人家的哦。
1: 对，
3: 你说是吧？
1: 嗯，
3: 所以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让你给我看看。
1: 好好好啊，说吃药吃别人的，好不了自己的病嘛。那咱们现在啊，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起效的是非常快的，药劲也非常大，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说不管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咱们自当是用上之后吧，你就对治疗充满信心了啊，因为你看到改善了啊。根据你刚刚的描述，我分析你这糖尿病，糖尿病多少年了？
3: 我这糖尿病快10年。
1: 快10年，之前是怎么治的？
3: 之前我就吃了个降糖药，像什么二甲双胍，
1: 嗯，
3: 还有拜糖平这2种。哎呀，但是吃上这些降糖药，血糖吧也不稳定
1: 啊，
3: 总是忽高忽低。哎呀，你说高的时候吧，餐前有10多点、11点这样；低的时候，也有7、8个点的是，反正就是忽高忽低，而且。

0: 这并发症吧也是特别多。
1: 血糖不稳呢，啊，你血糖不稳的话，你并发症肯定多。
0: 是是，你看这个口干口渴哦，药还特别多，这身上吧还特别痒，这些还都是些小问题，主要大问题就是我这个脚吧，它又麻又木。
1: 嗯，
0: 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叫什么末梢神经炎吧，好像叫
1: 啊啊。
0: 哎呀，他说也没啥好的办法，就让我补充点什么维生素 B， 那也不行。就去年夏天吧，我穿了一个拖鞋吧，我就出去，不小心我就骑在那个石头上啊，那个脚趾吧就踢破了。
1: 哦，
0: 哎呀，始终就不封口，特别长时间没封口，而且又是上消炎的，又是什么碘伏这些都不管用。
1: 嗯嗯，
0: 药膏这些也用过，就是不行。哎呀，把我愁得不得了。到医院医生说，哎呀，他说像我这情况哦，有不少吧，都已经截肢了，已经是。
1: 当然了，你这个一旦说糖尿病身上要是有一个口啊破了，不愈合就容易坏疽，坏疽那肯定就截肢嘛。
0: 是，
1: 嗯，
0: 哎呀，我听完以后把我吓得够呛。另外，我这检查出来还有那个肾囊肿，说前列腺吧还有增生的是。
1: 哟，你这病这真不少啊，啊，肾囊肿的问题倒不大。啊，最主要的是前列腺增生，这个不行，这个挺痛苦的，排尿受影响啊。
0: 嗯，是是，你说的对。哎呀，遭罪，总往厕所跑，到了厕所吧又尿不出来。哎呀，这病说实话真的太遭罪了，太折磨人了。是，
1: 咱们说活人让尿给憋死了，那，啊，尿等待呀，着急还尿不出来，等的时间越长啊，这有的时候后槽牙都跟着发酸。嗯，
0: 是是是，你说我这身上吃了这么多种药哦，简直就像一个药罐儿，这时间一长吧，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吧，就感觉胃里面胀得难受，全身吧一点劲儿都没有。现在我真的算知道啊，用完这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以前吃的吧完全不对，没治到根儿。你像我现在这么多病啊，你说我吃那些什么西药，根本就管不了事儿。哎呀，吃的药说句不好听，那真的是白费了。而且副作用还特别大。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我是这慢性病啊，还得中药。你看到现在我刚吃了五天，真的感觉哦，好像哪都比以前强。
1: 嗯，
0: 你说就这腿吧，比以前有热乎气了，而且吃啥东西哦，胃也不像以前那么胀。但是就这一点是什么？这脚趾头吧，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是。
1: 还没封口，有点着急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哎，你血糖现在怎么样？
0: 血糖每天我都在检测，餐前是6.2，餐后8.3。
1: 嗯，
0: 吃完这药以后吧，血糖就下来了，是吧？
1: 这才五天的时间，血糖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0: 是是，哎呀，这多少年了都没这么好过，所以我这次哦，下定决心吧，跟着李老师走下去。我就想，李老师，你看看我这脚趾头，你看能不能保住？
1: 确实能听得出来，就担心这个问题嘛，毕竟有坏疽截肢的这个案例啊。我告诉您啊，糖尿病族很多的截肢因为什么原因呢？就本身啊，他没有控制好这个血糖，也就是本身他就没治到糖尿病的病根上。而糖尿病呢，它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它没有办法给咱们这个受伤的部位提供足够的营养，那细胞得不到有效的修复，自然而然就越烂越大。另外，糖尿病患者呢，他也由于这个肝肾的功能下降了有关系，啊，解毒滤血的能力下降了。你这样的话，血液当中的糖毒啊，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没有正常的一个循环，继而呢，又对受伤的部位进行了侵蚀。所以说，溃烂到一定程度之后，没办法，为了保命，只能截肢。
0: 啊，
1: 那么想要保住咱们这个肢体，光靠碘伏降糖药啊，它也只是控制啊，千言不愈之后啊，结果是一样的。那，但是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不同了，咱们是从疾病的根源上给你去进行治疗，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这不就咱们这个营养能够吸收了啊，而且保障了咱们血糖的平稳，这你也见到效果了。因为糖尿病它不就是咱们自己没办法去吸收这个糖分，运送糖分了吗？那脾胃是干嘛的？脾胃就是管这个消化吸收的啊。那你看，我们先去通你的脾胃，让我们的血糖稳定下来，让营养供给上去，同时又保障了我们对饮食啊以及药品的一个吸收。你脾胃要是不好的话，你吃啥都白搭啊，不管你吃什么山珍海味，对你来讲没有用。 所以说这一通脾胃的话是治疗疾病的基础，那二通血脉，血脉通了以后恢复正常的血液循环，你这个局部的供氧问题就解决了啊。还有各种并发症来讲的话，都跟咱这糖毒导致血液过于粘稠，血脉淤堵有关，而二通血脉之后身上的毛病自然就快速的给咱们减轻了。三通肝肾，通肝肾能干啥？能帮咱们净化血液，防止毒素的侵袭，再加上咱们现代发酵工艺的加持，所以说短短五天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改善。只要你好好配合，不光你这个脚能保住啊，伴随咱们多年的糖尿病包括其他的并发症一并的给你解决了啊，不用担心。
0: 好好好，那真的太好。哎呦，李老师，最让我惦记的就是我这脚吧，我就想别老了老了最后还落过什么残缺不全。
1: 我理解你这心情啊，没事儿，你不用担心。这五天呢，咱这脚虽然说没封口啊，我要告诉你的是它不可能那么快，咱这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你想五天就好利索那不现实，尤其是啊它这个末梢神经这个地方修复起来必然是相对的慢一点，你也别着急啊，继续用药就行。嗯，
0: 好好好，行行行，那你就把药给我开了吧。哦，李老师，
1: 好的，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用人家的药好不了自己的病，你订上三副，然后把在人家拿的两盒还给人家啊。
0: 好好好，行，我都记住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哎，好好好，再见。好，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脑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我这是听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治疗慢性病效果挺好的，而且还便宜，一片才卖一块钱。其实我也不是冲着这个这么便宜才一块钱买的，也主要就看别人跟我一样的病，然后人用着都好了，所以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仔细仔细的问一问您。
1: 没错啊，如果效果不好的话，一块钱那不是钱吗？对吧，咱老百姓说挣的每一分钱都不容易，而且我也跟大家说过，我说咱们用上之后吧，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去感受，不好算老师的，我绝对不会让大家伙错花一分钱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的病情，多大年纪了今年？
4: 哎，老师，我今年52岁才。
1: 52岁，年龄是不大啊，什么问题啊？
4: 我吧就是这个心脏问题。哎，我记得不到40岁的时候就感觉心不太好，有点心慌，喘气费劲，就那个时候我以为是生气闹的，年轻因为脾气不好，跟孩子跟老公啥的，反正一天也都没有让我省心的时候，所以也没在意这个事儿。哎，因为一犯病的时候吧，就感觉心脏好像要出来似的，而且这时候就胸口跟针扎一样的疼，上不来气儿，
1: 有这个心绞痛了是吧？
4: 哎，是到医院去吧，就做心电图什么的也没查出来。
1: 那心电图它是一分钟的时间，它抓不住啊！你不犯病的时候做心电图都查不出来。
4: 哎，后来吧又做那个动态的心电图，带盒子的那个
1: 啊，24小时 Holter， 那个是检查心律不齐的，跟踪的。
4: 对，说他说我有房颤，另外还说我们什么血脂也高，有那个动脉硬化，给我开的丹参、阿司匹林、阿伐扩他汀，反正我自己吃的还有鱼油啥的。哎，你说这天天的吃药， 而且还天天特别的小心，因为是心脏嘛，也不是闹着玩的，家里都还备着什么速效救心丸啥的。
1: 嗯，
4: 反正就是感觉闷的那口气，尤其是一生气或者上火了，立竿见影啊。有时候你说吧，我这一不顺心，加上自己的身体，想想，哎呀，活着有啥意思呀？
1: 就是，尤其是犯病的时候难受，吃药了之后再治不好，长时间吃药快当饭吃了，身体不见好转，这种厌世的情绪就出现了。
4: 对这事儿吧，你琢磨琢磨，我才52啊，孩子没结婚就死了，但你说活着吧，又这么个病也遭罪，你都不知道哪天跟意外哪个先来，人家说这是口号，咱这是真事儿啊。
1: 嗯嗯，
4: 哎，心理压力也大。所以要不这次听了您的节目，说这三代延寿方能够从根上治病，我就想着给你打个电话问问，要是真能给我把这病治好了，我就赶紧的定上用上。
1: 没错啊，咱们首先第一点，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病在我这儿不算病
4: 啊，
1: 不仅能治，快速的见到效果，还能给你治好了啊。而且你刚刚也讲到了，孩子没结婚呢，年轻人生活压力大，咱们这儿也跟着压力就大起来了啊，
4: 嗯，
1: 但是咱得学会什么呢？调整自己的心态。说句实在话，你忧愁是一天，你开心也是一天，为啥不开心的活着？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必然会引起肝气郁结，气滞血瘀，那你心脏的负荷它不就大了吗？而且这样的性格它也会累积到脾胃，导致食欲不振啊。你就像很多的这个脾气大的人，动不动一生气，气得不吃饭了，气得吃不下了，气都气饱了，不这都是口头话吗？对吧？
4: 哎，对
1: 啊，然后呢，你不吃饭，你没精神，你就乏力，最后就恶性循环了。这在中医里边啊，他说心脏它不是单纯的心脏病，也不是单纯的血管的问题，而是脾胃肝肾血脉共同存在的问题。西医治疗的方法只是一味的给你扩血管，什么降血脂啊，抗血凝啊，或者软化血管啊，它是给你检查出来什么病症了，然后他就给你对症治疗，就是摁下葫芦起了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长此以往的话呢，不但治不好，副作用还会进一步的损害咱们这个肝肾，损害咱们的脾胃。你看老慢病的患者，他哪一个脾胃好，哪一个肝肾好？
4: 哎，对，
1: 就天天治的，天天重，重到一定程度了，支架搭桥。所以说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一旦我们用西医的方法去治疗疾病的话，那你就是被西医给锁定了，你这一辈子就开始为西医打工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4: 哎。
1: 所以说现在咱们相关部门呢，还有咱老百姓也开始觉醒了，中医药的复兴工作也提上日程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吃进去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脾胃好了，是不是吸收就好了，恢复的不就快了吗？啊，而脾的话，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无疑它缓解了心脏的压力，心脏的压力缓解，二通血脉啊，脏腑的协调能力好了，血脉连接着各个脏腑的营养通道，血脉一通，心脏缺血的问题解决了，这个危险就解除了，啊，还能给咱们周身的器官供血供氧，那你这劲头它不就来了吗？啊，然后三通肝肾，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而肾脏是滤血藏精的，只要他们俩好了，啊，你这个血液质量就得以保障，血液就干净了，血液一干净，循环无障碍，咱这病不就全好利索了吗？对不对？
4: 对，
1: 所以说呀，你还年轻，咱们抓紧呢，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用上，好好的活着，其他的甭想。之前之所以厌世，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像你这种情况，三副药给你拿掉啊。
4: 三副行，我知道，谢谢李老师了。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药了。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5: 哎，李老师，我也是个老患者了。
1: 嗯。
5: 哎呀，就盼着跟你通话，我这心里感觉到特别兴奋啊，能用上你那么好的药真的不容易。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吃的我感觉效果非常好。
1: 嗯嗯。
5: 所以说呢，今天我想再订点药。哎，我问你一下，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吧？
1: 1块钱一片，这是我定的全国统一售价，改不了。
5: 哦。
1: 啊，所以说这一点咱们所有听众朋友都放心啊。您用了多少了？
5: 哎，我现在用了快有一副药了。
1: 哦，
5: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想试试看，我没多买。哎呀，这块还真别说，这个药的效果真的挺好的。哎，感觉这发酵完了以后啊，哎，这个劲真的挺大的。
1: 啊，
5: 对，
1: 就像咱喝酒似的，酒是粮食精，知道你吃多少粮食，它都吃不醉。哎，但是它酿造成酒了之后一喝就醉，这不就是发酵的结果吗？
5: 哎，
1: 对吧？
5: 真是这样啊。反正我吃上当天我就有感觉，因为我这个腰啊觉得没以前那么凉了。
1: 嗯。
5: 哎呀，这以前不行啊，老是疼。我跟你说啊，一疼起来那滋味真的是遭罪啊。然后哎呀，我儿子姑娘在网上给我买那个什么医用的什么烤灯啊，专门烤腰还有腿的这一块的，尤其是我这腰这一块啊。我跟你说很多年了，已经是哎呀，可以说是腰椎管狭窄，
1: 嗯嗯，
5: 还有这个突出的情况，这老毛病了，时间也不短了，这不天天吃完药以后嘛，就觉得晚上啊这腰啊没以前那么凉了
1: 啊。
5: 哎，疼痛也减轻一点，哎，感觉舒服一些了。真像您说的呀，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这真是，要是说身上有这个淤堵的地方啊，哎，肯定它就会凉，就会疼，对吧？
1: 对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吧。
5: 这个道理啊，哎呀，我也听得懂了。用上一个礼拜的时候吧，这个效果就更加明显喽。
1: 嗯，
5: 真正的就看出来那个效了。哎呀，我慢慢能够腰才能直起来呀，这胳膊也能抬得起来呀。反正呢，就是快走还不太行，但是能看到这个效果，哎，我已经挺满意了。
1: 嗯。
5: 哎呀，原来的话不行啊，憋不住啊，人家外面去溜达溜达什么的，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什么也干不了。
1: 嗯嗯。
5: 哎呀，给我憋的也是真的，人都快疯了。我到医院一看嘛，那大夫就是建议是什么手术。哎，你看我一个老伙计，就是一个轻度的那个叫什么肠梗阻
1: 啊，
5: 也不特别严重，做完手术啊，结果手术最后失败了。
1: 哦，
5: 哎呀，后边给他带了一个什么，嗯，带了一个漏，
1: 啊，那
5: 钱花了好几万啊，
1: 嗯，
5: 最后成了这个样子。你说，这上哪说理去啊？那中国人以前，哎呀，那没有西医，也没有手术，怎么活下来的？这也不是活了好几千年嘛，对吧？
1: 嗯嗯。
5: 所以李老师，我跟你说啊，现在我就信中药，但是你说信中药吧，以前。我也贴过什么膏药的呀，也找过那个老中医啊，也开过方子呀，
1: 嗯，
5: 确实都没有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好。
1: 嗯嗯，
5: 这不是瞎说的呀。
1: 嗯嗯嗯，
5: 那见效确实快。你看最近我总出去串门啊，走一走啊，基本上现在不疼了，没什么大的妨碍了。
1: 嗯，
5: 以前的时候吧，因为我还有那个肠息肉，一大便还容易出血。哎，最近这个我感觉好了，没事了。这回真的是选对药了。现在我跟你讲啊，李老师，我谁也不信，我就信您李老师了。
1: 您看您刚刚说的啊，就是西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
5: 哦，
1: 知道西药它治病吧啊，只能缓解症状，但是没办法。你说用中药吧，我们想相信中药，但是呢，中药啊，中医的方子也开过，也吃了，也不好。啊，所以说老百姓啊，在没有找到准确治疗疾病的好药的时候，它始终存在于矛盾。但是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了，见到实实在在的改善了，啊，你这个咱们的信心就找回来了。啊，首先我非常感谢啊，您对我的这份信任。啊，很多听众说喜欢我是因为什么呢？李老师说实话，做的是实事儿。我常说，医生他是一个讲究良心的职业，你医术好医。

0: 德好，那是在救人；医术不好，医德不行，那是在坑人。所以行医之人一定要对自己有极高的要求，这才算是对患者的负责。李老师行医呢，这20多年、30年了，啊，我从不在乎任何虚名，我只求问心无愧。你比如说我给大家带来的三代延寿方，那不是说李老师在这卖瓜说瓜甜，啊，我都说过了，我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啊，它为什么效果好啊？抓住病根了。中医认为腰间盘突出主要是肾气亏损、经脉不通、血脉瘀滞所致的。肾主藏精，主骨生髓，如果肾精充足了，机体强健了，骨骼外形和内部结构它肯定是正常的。而肝主啥？肝主藏血、主筋、束骨、立关节。肝血是充足的话呢，筋脉就是强劲的，筋能够保护住骨，能够充养骨髓，它就能够约束住骨，避免过劳活动，防止脱位。而且这个腰间盘突出是属于软骨板纤维环退行性病变，那就是肝主筋的能力下降，导致其不能固摄住，出现了一个髓核的突出，这不还是肝的事儿，还是肾的事儿吗？对不对？
1: 对对对，是这样。
0: 哎，所以说肾精亏虚，肝血不足，椎管狭窄，它就是这么来的。另外跟你这个血瘀也有关系啊，常规的一些方法没有确切的疗效，包括那个肠息肉，主要也跟我们的饮食不节、不良的生活习惯引发脾胃虚弱有关。而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一方三通吗？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关键的咱们是发酵中药啊，你也知道我说的再好不如咱起效快，在咱身上体现出来的效果好，对吧？
1: 对对对，是这样。
0: 哎，像你刚刚说了用了快一副药了，也确实感受到效果了吧？
1: 哎呀，对呀，我就是想让你看看我的情况。哎，我问你，像我这种情况要用多少？我这次一块给他买够了。
0: 吸收的非常好，只要吸收正常，三副药下来，椎管狭窄，包括腰间盘突出的问题，就给你治的差不多了。你也挺幸运的啊，多少人因为这个病都瘫痪了，啊，吃喝拉撒都得人伺候，多遭罪啊！
1: 对，
0: 咱这马上快解放了
1: 啊！是是是，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李老师啊。
0: 没事，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药定齐了就行了啊。
1: 好好好，
0: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你好。
3: 你好，
2: 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眼下我州各地抢抓有力农时，各地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机械化科学化春耕生产全面提速，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根基。
3: 近年来，帝王蟹已成为珲春的美食和文旅名片。随着天气转暖，珲春迎来旅游高峰，大批游客专程前来品尝这道深海美味，推动当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2: 汇聚东北足球热情，打造区域精品赛事，备受关注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即将正式拉开战幕，为广大球迷带来全新的绿茵盛宴。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良田勤耕耘，岁人谷满仓。眼下我州各地抢抓有力农时，各地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机械化科学化春耕生产全面提速，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筑牢根基。
4: 我所在的位置是合龙市头道镇振兴村的水稻种植基地，眼下正值水稻种植的黄金时节，从5月15号开始，那当地水稻种植工作就陆续全面铺开。随着现代化高速插秧机有序作业，嫩绿的秧苗整齐插入水田中，处处洋溢着生机与希望。
2: 轰鸣的农机往来穿梭，匀速前行，精准地将嫩绿秧苗整齐栽入田中。短短时间内，空荡的水田便铺上了整齐连片的新绿。机械化插秧不仅大幅压缩了作业时长，抢抓了最佳农时，更保障了栽种密度与深浅标准，插秧质量和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在延吉市朝阳川镇勤劳村，农机奔忙，满目新绿，同样是一幅科技助农、耕作繁忙的喜人画面。
5: 今年咱们种水稻呢是30公顷，咱们农场呢来水，咱们村来水大概是14号到15号左右来的水，然后开始泡田，17号左右就开始在大田打秧啊，然后昨天20号就开始正式插秧了。插秧机是两台同时工作，每天大概能插2场多地，将近3场地左右吧，啊，所以这样的话预计在月底能结束。
2: 机械化护航农耕，农技服务同步跟进。技术下沉，精准指导，让农民耕种更有保障。在龙井市东胜永镇石井农机专业农场的玉米地里，嫩绿的苗破土而出，整齐划一。种粮大户张秀芝蹲在田埂上，一边查看出苗情况，一边掂量土壤伤情。张秀芝今年种植玉米125公顷，播种采用了保护性耕作技术。
6: 没做耕地力保护的时候，那个1公顷才1万多斤，我现在就将近增加一半了，所以产量很高。
2: 张秀芝所在的龙井市东胜永镇，今年春季农业生产的重点就是保护性耕作项目。当地坚持生态优先、用养结合、稳产增收、结本增效，主要推广秸秆覆盖免耕播种技术、秸秆覆盖条带耕种技术、秸秆爬混耕作技术。自4月中下旬旱田播种以来，东胜永镇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深入田间提供技术指导。
7: 截止目前，我36台免耕设备、7台调耕设备、5台坝地设备投入保护性耕作项目中。东胜永镇将持续加大统筹推进力度，持续强化政策宣传、技术指导，不断扩大保护性耕作覆盖面积，切实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
2: 放眼泉州，农耕生产火热推进中。今年泉州粮食计划播种面积579.26万亩，其中旱田536.17万亩，水田43.09万亩。旱田中玉米355.59万亩，大豆173.44万亩，杂粮杂豆7.14万亩。目前旱田已完成播种511.32万亩，完成率95.37%，预计5月25号前可全。

0: 全部完成播种。水田方面，全州已插秧 8.83 万亩，占计划 20.5%， 整体插秧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五月底前将基本完成，局部冷凉地区六月十号前全部收尾。从人工经管到机械提速，我州各地以科技赋能，以实干护航，稳步推进农耕生产各项工作，应种尽种，种足种好，为稳住粮食安全压舱石，实现全年农业稳产增产打下坚实基础。5月23日，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件，重点案件1件，来电3件，来信5件。其中延吉市3件重点案件1件，珲春市1件，敦化市2件，汪清县1件，安图县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8个，其中水类案件1个，占 12.5%。大气类案件一个，占 12.5%， 固废类案件一个，占 12.5%， 生态类案件四个，占 50%， 其他类案件一个，占 12.5%。
1: 近年来，一口鲜美的帝王蟹已成为边关小城珲春最亮眼的美食和文旅名片。随着天气转暖，珲春迎来旅游高峰，大批游客专程前来品尝这道深海美味，推动当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2: 正值午市，珲春街头各家海鲜餐厅客流不断，透明玻璃柜中来自白令海峡的鲜活帝王蟹成为游客镜头里的网红打卡点，现选现烹的体验备受欢迎。
3: 我们是从上海来的，早就听说珲春的帝王蟹新鲜又实惠，所以这次专门约着朋友一起来这边品尝一下。
4: 我们保证每一只帝王蟹都是鲜活的，游客点完就能看到它从池子里捞出来，这种感受很受欢迎。五一高峰，帝王蟹单日销量突破300只，为我们店销售额较平常提升了10万元左右。
2: 去年年末以来，珲春依托对俄区位优势与综合保税区政策，打造全国首个帝王蟹保税转口新模式。相比传统陆运转运，新模式大幅压缩物流时间，帝王蟹最快9小时直达香港餐桌，较传统模式缩短4至5天，存活率与成本优势显著。这一模式让不少游客现场品尝后，通过冷链物流将鲜活的帝王蟹邮寄回家，让美味从旅途延续到餐桌。
5: 对于我们企业来讲啊，时效提升呢，就是存活率的保障，并且降低运输成本。我们企业算过，这一年将为我们节约4000余万元。我们在锁鲜直达的方式下，扩大了我们的客户群体，像新加坡、泰国、越南等地，我们现在已经累计销出去了30多吨货物。
1: 日前，由州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延边营养学会承办的2026年延边州全民营养周暨520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延吉市新兴小学举行。全民营养周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健康中国行动2019至2030年与国民营养计划2017至2030的重要举措。今年恰逢第37届520中国学生营养日，我州将这两项健康传播活动深度融合，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核心主题开展宣传。启动仪式上，营养专家解读年度传播主题，普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核心内容，倡导家庭科学膳食与文明健康饮食习惯。仪式结束后，与会嘉宾走进延吉市新兴小学食育工坊观摩食育课，和学生们一起体验制作朝鲜族特色美食月亮糕。在汪清县佟长荣红军小学，周科协还举办了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合理膳食健康科普讲座。讲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讲解高油、高糖、高盐食品对青少年身体发育、体能素质以及课堂学习状态造成的负面影响，切实把科学实用的营养健康知识送进校园、带进课堂。
6: 2026年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核心传播主题，以好营养、好家庭为倡导主项，号召公众了解我国饮食文化，学习烹饪知识，丰富餐桌营养，鼓励以 家庭为单位的

0: 科学日常膳食，养成文明健康的饮食习惯，以家庭健康筑牢全民健康基石，推动千万家庭向营养餐桌高质量膳食持续迈进。
1: 接下来我州还将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科普讲座，发放宣传材料，推动营养科普进社区、进乡村、进学校、进医院，让合理膳食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2: 汇聚东北足球热情，打造区域精品赛事，备受关注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即将正式拉开战幕，为广大球迷带来全新的绿茵盛宴。5月23号，2026年东北超将在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开赛，赛事全程分为常规赛和淘汰赛两个阶段，整体赛程紧凑有序，节奏清晰。本届常规赛将于5月23号20点开赛，8月15号收官，采用单循环赛制，每支参赛球队参赛7场，常规赛总计28场赛事。常规赛结束后，排名前4的队伍晋级淘汰赛，半决赛采用主客场双回合对决，决赛与3-4名决赛实行单场决胜制。淘汰赛共6场比赛，整体赛程计划于9月份至10月份举行。据介绍，5月23号揭幕战当天，四省区省会城市同步举办开幕式，同步开赛，全面提升赛事热度与观赏体验。每轮赛事各省区均设置主场点位，便于各地球迷就近观赛、现场助威。全部赛事统一安排在周末及节假日，方便广大球迷观赛出行、跨域游玩。东北超不仅是一项足球赛事，更是推动东北三省一区体育文化交流、拉动城市文体消费、丰富群众体育生活的重要平台。随着5月23号开赛，东北三省一区的绿茵赛场即将迎来热血对决，这项全新区域体育品牌也将进一步凝聚三省一区体育力量，展现全民健身与竞技体育协同发展的蓬勃活力。接下来请看一组龙媒简讯。5月21日，敦化市图书馆文化志愿服务队走进六顶山文化旅游区游客服务中心，开展送书进景区志愿服务活动，以文化赋能旅游，以阅读点亮旅途，为文旅融合注入书香活力。连日来，龙井市聚焦民族团结、政策理论、平安反诈、应急科普等领域，持续推进百人千场近万站文明实践宣讲活动，把惠民政策、法律知识送至群众身边，让理论宣讲兼具思想高度与民生温度。吉林省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国331改扩建工程06标龙井段三河至白金段边坡绿化、边坡灾害整治工程，因剩余部分施工，需在国道沿线开展。2026年5月21至8月31日，每日7点至18点，需要临时占用部分道路施工，过往车辆注意行车安全。近日，安图县公安局瓮生派出所依托精准预警机制，成功阻止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为辖区群众李女士挽回经济损失8万元，用快速响应与硬核担当筑牢群众财产安全防线。为从源头压降电动车道路交通事故风险，持续规范城区道路通行秩序，保障广大群众出行安全畅通，延吉交警持续开展2、3、4轮电动车常态化专项整治行动，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1: 5月24号19点30分，延边龙顶可喜安队将在客场挑战广东广州豹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好歌香三秋，
4: 好曲醉九州，
3: 优美的歌声，
4: 金色的旋律，
5: 每周金曲。
6: 听众朋友，请听由张承志作词作曲，静儿演唱的歌曲《延边谣》。一首《延边谣》，唱不尽的是长白山的巍峨，道 道不完的是图们江的流淌。在这个被称作歌舞之乡的边陲圣地，带你开启一场松弛感拉满的旅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

0: 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62-750-5888。

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娜露为你读书。今天我们要推荐大家阅读的书是清代作家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镜花缘》是一部诞生于清代的百回长篇小说，它带有非常浓厚的神话色彩，同时富有非常浪漫的幻想。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它与《西游记》《封神榜》《聊斋志异》等小说共享盛誉。这本书的作者李汝珍，号松石道人，他是清朝的直隶大兴人，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市人。李汝珍博学多才，精通文学、音韵学等许多学科，他的博学也大大增加了《镜花缘》这部小说的知识厚度。《镜花缘》这三个字乍一看很容易让人误以为这是一部爱情小说，然而实际上啊，它是和爱情没有关系的，是一部海外游记。它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唐代的故事，秀才唐敖和大舅子林之阳，另外呢加上一个名叫多九公的老船工，三个人一起漂洋过海，游历了许多奇怪的海外国家，在途中经历了数不清的奇闻异事。这本书首次出版于清朝嘉靖23年，也就是1818年。自从问世以来，他就一直广受关注，鲁迅、郑振铎、胡适、林语堂等都对他进行过深入的研究。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曾经把他称为与《万宝全书》相邻比的奇书。不仅如此，《镜花缘》还被翻译成英、俄、德、日等各种文字，它在海外各国广为流传，被人们称作是东方的《格列佛游记》。关于《镜花缘》这本书，我们今天的解读首先带您一起来了解小说中丰富有趣的故事情节，然后呢，由这些情节咱们共同探讨三个话题：第一个是女性问题，第二个社会理想，第三个是关于博学知识的讨论。《镜花缘》这部小说一共有100个回目的篇幅，主人公们到访的国家一共有40多个，其中涉及到的博物知识更是难以细数。下面呢，我们就带着这三个话题来一起阅读这部妙趣横生的小说，能够在获得阅读乐趣的同时，共同去理解作者藏在文字背后的深层次思考。首先，我们就先来说一说故事本身。小说一共有100回，篇幅实在是很长，但是它的故事性真的是很有趣。这些故事可以划分成三个部分，从小说的第一回到第六回是第一个部分，也是全书的序幕，它交代了故事发生的缘由。掌管百花的百花仙子与他手下的99位花神同时被贬下凡历劫，百花仙子本人投胎为故事主人公唐敖的女儿，而其余的花神呢也投胎为99名才女，他们之中啊还有12名才女不幸流落在海外。第七回和第40回是全书的第二个部分，讲述了唐敖等人游历海外各国寻找才女的故事，这也是这本书中最主要、最精彩、最有趣的部分。从第41回一直到100回结束是第三个部分，这个部分的内容就比较庞杂了，先是唐敖的女儿唐小山海外寻父的故事，然后是100名才女考取科举宴会玩乐的故事，最后是才女们与忠臣的后代一起帮助唐中宗复位的故事，并且呢有10位才女在战争中先后殉难。从这100回的内容安排上来说，其实可以看得出这本厚厚的小说并不单纯是一部游记，而是从神话故事开头以政治故事结尾，而它其中最精华的部分呢就是主人公唐敖等人海外游的故事。这部分的内容在全书中占据的篇幅虽然只有1/3，但是它的重要性以及有趣程度几乎达到了整本书90%以上的程度。

相比之下呢，其余三分之二的内容看上去更像是在为这一部分内容做铺垫以及收尾工作。金花园中总共写了40多个国家，作者的笔墨有详有略，有的重点国家占据好几个回目的篇幅，而有的国家呢却只用寥寥几句就带过去了。主人公们沿途遇见的是他们闻所未闻的君子国、大人国、无常国、黑齿国、两面国、女儿国、轩辕国等等。镜花园的书名取自佛典镜花水月，也就是啊我们经常所说的镜中花、水中月。这些事物美则美矣，但是却寓意着虚幻与无常。镜花园整部小说正如书名所暗示的，充满了虚构与奇幻的色彩。故事的背景被设置在武则天当政时期，主人公唐敖科举考试中了探花，但是呢却因为受到政治牵连被贬为秀才。他在睡梦中受到梦神的指引，要他去海外寻访名花并把他们带回。唐敖的大舅子林之阳经常去海外进行贸易，于是呢唐敖就搭上了他的商船，与老船工多九公等人一起开始了漫漫的海外奇妙之旅。虽然作者以惊人的想象力和澎湃的创作热情将40多个国家都写得光怪陆离，各不相同，但是呢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今天只好删繁就简，讲一讲主人公在几个重点国家的奇遇。与此同时呢，咱们展开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女性问题。咱们啊不按照主人公的旅游线路来说，而是先介绍一下他们在旅行后半段遇到的一个神秘国度——女儿国。小说的第32回到38回，讲述了唐敖一行人在女儿国的奇遇。这个女儿国与《西游记》中的女儿国并不相同，它不是一个完全由女人组成的国家，这里有男也有女，但是呢，却男女颠倒。镜花园中的女人国里的女人们穿靴戴帽，男人们穿裙戴花，女人管外面的事，而男人管家。女儿国的国王自然也是女人，她看上了唐敖的大舅子林之阳，硬要把她抢去做王妃。在女儿国的王宫中，林之阳受尽了婚前准备的折磨，先是穿耳洞，宫女们拽住林，而镜花园中恰恰也有12朵名花，这些女子全都是13岁到15岁的年龄，豆蔻梢头，青春澎湃。她们每个人都有鲜明的个性，有的精通诗书，有的武功高强，有的至纯至孝。把这些女子比喻成花朵，也正是李汝珍内心美好情感的寄托。不过啊，李汝珍对女子的情感并不仅仅局限于欣赏她们的美好，而是升华到尊重她们，甚至是认为女子并不比男子差。镜花园借用的时代背景是女皇武则天当政时期，在这个历史上特殊的时期里，女性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甚至还可以参政。小说主人公唐敖等人在海外偶遇的第一个女子就是一个女英雄式的人物。小说的第10回里写道，唐敖等人在山上不幸遇到了猛虎，一群人命在旦夕。这个时候呢，一个少女放出毒箭，一下就射中了猛虎的眼睛，救了大家的性命。而这个女子就是12名流落海外的名花之一洛红菊，作者假托她是唐代名臣洛宾王的女儿，而红菊的意思就是红色的荷花，暗示着她就是被贬的荷花仙子。在咱们中华民族的审美理念里，阳刚美似乎与女性是不相称的，可是呢李汝珍却十分偏好这种勇敢独立甚至是身手了得的女英雄。主人公唐敖后来多次遇到危险，都是被这样的女英雄救下。这些女子中没有任何一个是生活在深闺之中，
他们很多都是自己养活自己。

甚至靠自己的双手赡养父母长辈。在李汝珍的笔下，他们绝对不比男子差。以女性为主角的清代小说并不少见，但是呢，《镜花缘》最大的不同就是他第一次将女子们的活动舞台从家庭搬离到了社会，并且这些女子都是独立的，不依附于男子的。作者并没有刻意在小说中拎出男女平等这个话题，但是呢，这种思想却在小说的情文中时时刻刻毫无隐晦地流露出来。接下来呢，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两个地理上相邻、风俗上也有点相近的国家——君子国和大人国。同时呢，也切入第二个话题的讨论，那就是社会理想。作者李汝珍把君子国作为唐敖等人在海外遇到的第一个国家来写，并且用了第十一回、十二回两个回目来描写主人公们在君子国的经历和见闻。唐敖等人一来到君子国的地界，立马就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这里的人长得倒跟大唐人差不多，语言也相通，但是人们行为处事的方法实在是令人感到困惑。市场上大家买东西的时候讨价还价，和我们日常的做法完全相反。买肉的人说，你这么好的肉怎么能这么便宜卖给我呢？我的良心怎么过得去？而卖肉的人却说，我卖这么高的价格已经感到非常惭愧了，如果你一定要加价，我必须再给你加一斤肉。买肉的人死活不肯占便宜，而卖肉的人硬要多给，这种争执不休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君子国的城门上写着为善是宝四个大字，意思就是呢，只有善心才是唯一的珍宝。而君子国中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全都遵从着唯一的行为标准，那就是好让不争。这里啊，看上去似乎是一片祥和景象，但是实际上呢，由于人人都太过于谦让，违背了经济规律，反而导致市场运行不下去，最后呢，只能成为滋生小人的温床。作者李汝珍当然也深知这一点，他写君子国的好让不争，当然也并不是完全赞许的态度，而是带有一种揶揄的意味在里面。实际上呢，李汝珍心目中真正理想的君子国是他所描述的另一个国家——大人国。说到大人国，我们立刻会联想到那种身形比楼房还要高的巨人，他们走起路来地面都要震三震。但是实际上啊，《镜花缘》中这个大人国却并不是这样的，按照今天的计量单位来算，也就比普通人高六七十厘米而已。那为什么还要把这个国度叫做大人国呢？其实是因为这个国度里的人民都一心向善，见义勇为，毫无小人习气，所以呢才被称为大人国。其他国家的人不清楚缘由，都误以为是因为这里的人长得高，所以才叫大人国。那么真正巨人云集的国度叫什么呢？唐敖他们后来也遇到了，叫长人国，长短的长。大人国除了民风正直，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这里的人脚下都踩着一片云朵，根据云朵的颜色不同，可以判断出这个人心性的善恶。五彩斑斓的云朵最为尊贵，是心胸正大光明之人才能拥有的。黄色的云朵稍微次之，黑色的云朵最为卑贱。但是呢，这些云朵也会根据一个人的心性变化而随之变化。只要是痛改前非的人，脚底下的黑云也会渐渐颜色变浅，慢慢的就变成其他颜色了。既然提到了大人国，咱们暂时岔开话题，提一下另一部非常著名的小说，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非常有趣的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格列佛也周游了很多海外国家，其中就包括大人国和与之相对应的小人国。虽然格

利弗所经历的大人国与唐敖等人经历的大人国完全是两回事儿。但是呢，《格列佛游记》和《镜花缘》这两本书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格列佛游记》实际上比《镜花缘》要早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它的作者乔纳森·斯威夫特居住在英国，而咱们的作者李汝珍生活在中国。两位作家在地理上相距108000里远，不过有趣的是，这两本书的作者达到了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不谋而合。他们都因为对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的不满，将自己的社会理想投射到了虚构出的海外世界中。我们从李汝珍对君子国、大人国、冠兄国这些海外国度的虚构中，很明显能窥见他对自己所处的现实社会的不满。李汝珍所生活的年代并不太平，他的一生经历了乾隆、嘉庆、道光三个王朝，而这正是中国封建王朝由盛转衰、急转直下的时期。当时的清王朝内外交困，一方面残酷地镇压各族人民，另一方面呢，又实行严格的闭关政策。李汝珍只有将自己的社会理想通过小说寄托在君子国和大人国这样的虚幻国度中。阅读《镜花缘》，大家就会发现李汝珍想象力之丰富简直是天马行空，而他学术能力之扎实更是无所不通。这些学术才华被李汝珍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小说之中。在下面的解读中，咱们就一边来看一看李汝珍到底是如何的博古通今，一边来进行第三个话题的讨论，那就是关于本书的博物知识。小说中曾写道，唐敖等人来到奇蛇国，向当地人学习音韵知识，并且得到了一张神秘的字母表。这里的人都拥有奇蛇，也就是呢，舌头一分为二，可以发出两种不同的声音。唐敖等人在奇蛇国得到的字母表，其实呢，也是李汝珍本人在音韵学方面的真正研究成果。李汝珍出生在书香门第，清代的学风以博闻多识著称。李汝珍不仅从小酷爱钻研学问，少年时代呢，还曾经师从著名的音韵学家林廷堪。在所有的学问中，李汝珍最精通的就是音韵学。音韵学是研究汉语声、韵、调以及其中规律的一门重要学问，在当时的学术界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李汝珍不仅仅是一位具有奇思妙想的小说家，也是一位真正的学者。除了《镜花缘》之外，他另外还给后世留下了一部重要的音韵学研究著作《李氏音鉴》。李汝珍不仅博览群书、精通音韵，同时还有非常广泛的兴趣爱好，文学、经书、书法、围棋，甚至于占卜、射箭、打麻将，无一不通。我们可以把他称为一位真正的杂学家。在创作《镜花缘》时，李汝珍也把自己的学识无一遗漏地融汇了进来。李汝珍让我们读者在跟随小说情节心情起伏的同时，同样也潜移默化地了解到了很多的知识。可能啊，我们还不能称《镜花缘》为一部百科全书，但是它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博物小说。其中还详细记载了许多出门旅行居家必备的药方。无论主人公们来到哪个国家，作者李汝珍都不忘记在字里行间展露自己的才学。这样一部题材新颖、风格独特的小说，也给后世的艺术家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京剧大师梅兰芳就曾经以《镜花缘》的故事为原型，创作了梅派经典剧目《连锦风》，讲述的正是小说中第13回少女连锦风为了重病的母亲下海捕捞海参，与巨蚌搏斗并取出珍珠的故事。后来著名的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又将《镜花缘》改编为评书，用另一种方式将这些奇妙的故事展现在听众面前。《镜花缘》中充满想象力的奇妙旅程和探险故事，也是小孩子们最感兴趣的。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于1991年创作了四集动画木偶剧

0: 镜花缘。这部剧呢，给很多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了一代人的童年回忆。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与大家分享的《镜花缘》这本书的核心内容。今天无疑又是一个丰盈而明快的一天，因为你又听完了一本书。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哎呀，我的腰啊！
9: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0: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1: 年纪大了，腿脚不浑真是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龙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2: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5: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14: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

0: 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为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4: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1: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4: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驱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相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5: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崇文尚理，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
4: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6: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永续，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2: 一次用药救心

0: 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三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丸回天。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军医高明。前段时间的41岁的教育学家张学峰因为心源性猝死抢救无效离世的消息，我看到这个消息以后沉思了很久很久才41岁正是年富力强事业巅峰的好时候，说走就走了。大家都在讨论他这辈子挣下了好几个亿的身价呢，绝大多数资产呢都留给了后来的小老婆了，而他之前的原配和孩子呢只分到了10%的股份。那么这个结局真是令人唏嘘所以说大家看呢再多的钱，再大的产业，雷没了，一切都成了身后之事。这是我要告诉我们，心脏问题无小事，一次疏忽就容易酿成天人永隔的悲剧。那么说到心脏病我国每10秒钟就一个人发生心梗，很多患者呢抢救后一年之内复发的风险极高，猝死和留下后遗症的比例更是居高不下不少的家庭为了治疗心脏病，掏空了积蓄，四处借钱，卖房子卖地最后落得个人遭罪家发愁。正是因为见过太多这样的情况，我才越发觉得一定得让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上用得起心脏病抓力药长效救心丸。所以我才5年来都在争取将长效救心丸纳入医疗报销用药。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借着155全民健康规划健康中国2030年的政策的东风成功的给长效救心丸申请到了国家专项补贴与医疗报销，原价和惠民政策带给大家。我是军人军医，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更是解放军301医院的军医，从医40年专攻心脏病，经我手用长效救心丸康复的危重症心脏病患者已有10,000之多。现在国补医保双报销了，省下近6,000元，对心脏病患者来说这可就是救命钱呐！需要的朋友们，那么赶紧拨打场外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由我的学生呢为你办理。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而且现在只要你打进电话的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一个，每天免费发放20个。

数量极其有限，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说回到张雪峰啊，新源性猝死这个典型的案例上，那么我发现了一个特别需要大家警醒的点。你想啊，才41岁，正是大好的年华，身价都好几个亿了，肯定会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啊，每天还晨跑5公里呢，定期到医院做检查。为什么还是突发了心脏病，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给呢？其实啊，不只是他呀，我国每年啊，因为心源性猝死的人数啊，就超过了54万，平均每天啊，大约是1500人死亡，每分钟就有一个人呢，因为心脏问题啊，猝然离世。而其中啊，足足有70%以上的病人，平时啊，毫无征兆，不痛不痒，根本不知道啊，自己的心脏已经出现了大问题。前一天呢还能吃能走的，看着好好的呀，但是第二天说走就走了，连抢救的机会啊都没有给。之前我在医院啊凌晨急诊就接诊过这样一个典型的病人，那么是北京啊某局副局长呢，50来岁，平时啊能吃能喝的啊，常规检查年年做都正常啊。结果那一天晚上啊，在局里突然呢、胸口剧痛，跟着一头栽倒，四肢僵硬啊，嘴唇发紫，同时吓得啊赶紧拨打110，从家里啊送到医院前后也就是十几分钟时间呀。可大家记住了，心源性猝死的黄金抢救时间啊，只有仅仅的4到6分钟，这就短短的十几分钟啊，对别人来说不算长的，可对心脏病骤停的人来说，每一秒钟啊都会要命。等送到急诊室了，人已经啊瞳孔散大，没有生命体征了，用尽一切的抢救办法还是无力回天呐，一条鲜活的人命就这么没了。你说呀，好好的一个人，体检报告啊几乎全部正常，怎么会突然就没了呢？关键就一个啊，大家日常的误区，以为啊常规体检指标正常就代表心脏健康，这是大错特错。但事实上，常规检查呢从来不是为心血管疾病风险初步筛查而服务的，因为常规体检呢更像一次啊快照一样。常规的心电图啊，它只记录啊10秒钟瞬间的心电，像长 QT 综合征啊这类致命的心律失常，多在运动啊情绪波动饱餐以后发作，静息状态下啊完全正常，心电图正常啊，极易漏诊。更危险的是，血管里面那些不定时的炸弹，也就是埋在血管壁那个软血栓不稳定板块啊，那么它狭窄轻，不影响供血，普通的检查呢很难被发现，因此常规体检啊查不出隐性的软斑块，心肌啊隐性缺血和心脏传导异常，更查不到啊随时可能破裂的致命的软血栓的隐患，要么塌方，要么血管破裂，这个就突然性的。所以这些心脏病的大问题啊，平时可能就无症状啊，指标也基本正常，可一旦遇到了压力大、突然运动、劳累、生气、受凉、便秘、斑块啊瞬间形成啊那么大量的栓塞啊，堵住脑、堵住心，全身都堵住了，立马引发了心梗、恶性的心律失常，甚至中风，直接导致啊猝死。所以说呀，体检正常不代表心脏没有病啊，不难受不代表心脏安全。而在这些隐性问题突发之前呢，身体啊其实早就给你发出了预警的信号，只是大多数啊被我们忽略掉了。数据显示啊，近半数的患者在心源性猝死前几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以内啊都会出现过明显的不适。

可很多病人呢，那么当成了，哎呀，可能累着了，没有休息好啊。比如说吐了心慌啊，心跳又快又乱，感觉啊心脏要跳到嗓子眼一样，或者莫名其妙的焦虑，浑身冒冷汗，头晕，甚至出现强烈的濒死感，这都不是小事啊。心源性猝死的直接元凶大多都是啊心室颤动，往往先出现啊实性心动过速，再迅速的恶化成室颤，来回瞬间感到啊极度的心慌。相关研究也显示呢，超过半数的猝死案例啊，死前都会出现心悸、胸闷、恶心、呕吐、大量出汗的信号。像活动时候啊，那么胸闷、胸痛、心跳忽快忽慢、突然晕厥啊、发黑，怎么休息都缓不过来的极度疲劳，还有不明原因的啊莫名其妙的自汗，这些都是啊心脏在呼救啊。一旦出现啊，千万不能当成小病拖延呐，这是大家要切记啊。这个我在301医院总院啊坐诊几十年了，一直强调一件大事，那就是未病先防。胃病不是没有病啊，是病已经在你身上啊发芽了、扎根了，只是没有发作、没有露头啊，西医的常规检查根本查不出来。今天呢你做个心电图呢啊，轻微的 ST 段太高，明天可能就是严重的心肌缺血，就开始心绞痛了啊，半夜就憋醒了，浑身冷汗呀，胸口像压了个大石头一样啊，那么特别难受。今天呢轻微的窦性心律不齐，明天可能就是房颤呀，频发性早搏，超过五次以上都是病理性的啊，二连律、三连律、 TA 小中风啊，一过性的头晕，今天是隐匿性的冠心病，明天可能就发展成为冠脉堵塞、心梗发作，一走路啊就呼哧带喘，一上楼啊就直冒虚汗啊，根本走不了，一着急啊心就揪着疼啊，今天是轻度心肌劳损，明天可能就是严重的心力衰竭，心功能啊立马就下降，双腿浮肿啊，再就是躺不下了，呼哧带喘，这些毛病啊体检查不出来，不代表啊不存在有病啊。当你真感觉到了疼啊、闷呐、啊支出虚汗呐、都喘不上气来了，那就到了医院就晚了，心脏细胞大量死亡了嘛。那时候不是调理，就是立马抢救了，是随时猝死，随时就撒手人寰了，命就没了。就前段时间啊，有位74岁的老大姐，之前就患有啊中度的冠心病，心肌缺血，心慌胸闷，上下楼啊呼哧带喘，半夜还总是被憋醒。夫妻俩呢都是研究院退休下来的老技术干部，他俩呢每年都会啊到医院定期体检，家里啊只有老姐姐心脏不好，都是他老伴儿啊一直这么照顾着。后来找到我了啊，我给他开了三副长效救心丸，一个半月以后啊来复查了，老姐姐还贴着锦旗，眼圈通红啊，我说恢复挺好的了，眼睛红啥呢，应该高兴才是啊。他忍不住说啊，高老师啊，你不光救了我呢，还救了我老头的命。原来啊前几天两个人呢过马路啊，因为红灯啊快结束了，两个人呢走路啊就比平时要快一点呢，赶紧过去啊。就这下他老伴儿啊，那么因为着急啊，突然一头就栽倒了，栽倒以后啊这个嘴唇啊就发紫了啊，立马就没有呼吸心跳了，老姐姐吓得都魂飞魄散呀，立刻拨打了120。挂了电话他想起来了，长效救心丸了，他可是急救、治疗、预防啊三位一体的，就马上从口袋里啊套出了玲珑，急救盒也带着呢，赶紧取出啊长效救心丸，自己啊用嘴嚼吧嚼吧啊，给老伴儿啊啊吞在嘴里下去了。短短几分钟的时间，120啊赶到的时候发现人啊啊还有气息，心脏啊那么仍然的跳动，送医院啊抢救。

就以后啊，成功脱险了。大夫就说了啊，正是这及时的急救措施抢回了他老爸的一命。老姐姐专程送来了锦旗，还让我啊帮他老伴啊调理调理。所以这个药啊，不只是治他病的药，更是护住全家的性命啊。也正是有了这个啊便携式的玲珑急救药盒，再加上长效救心丸，关键时候啊做到了急救快、治疗稳、预防准。那为啥长效救心丸在面对啊这种突发的状况能顶上急救，在后续的治疗、预防、康复还救得下命呢？这关键就在于啊我的师父苏龙扎布老师啊60年至心精髓，充分发挥啊长效救心丸三箱的优势。一箱沉香速通冠脉，1小时啊提升30%的心肌供氧量，心绞痛啊片刻全消。而且沉香啊护心长寿是千年实证，唐朝人的平均寿命啊高达57到59岁，远超啊前期的朝代。大家要知道啊，其他朝代啊像商朝啊35岁那就算高寿了。而这其中啊科学家发现了一个共同点，大家记住啊，掺湿的遗物唐代贵族体内都检出了沉香背半体与色酮，它的龙栓效果呀那是尿激酶的32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气溶血栓能进血管壁，但是尿激酶只能在血管表面。掺湿啊常年吃沉香手串，唐代人呢全民熏香配香，杨国忠啊甚至用沉香建楼，死后啊沉香入棺，24小时被沉香的药气啊环绕全身，他进入血管壁以后会完整的包裹住血栓，也就是最坏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把这样东西把它软化排出体外，排出体外了以后它就不纤维化不钙化，所以管腔啊慢慢就恢复正常。1小时啊速通心脉，24小时啊持续的急救通冠脉，心脉一通百病不侵，沉香护体长寿无忧。2箱檀香修复心肌细胞，7天修复啊心肌纤维啊，让心脏纤维啊传导正常，所以说心律失常啊连根拔除。而且檀香救心啊起死回生，自古啊便有实证。金元四大家张从政啊在《心境别录》中就明确的记载，入狱出殡队伍见棺木啊渗出血迹，当即断定啊人心脉未绝，说明这个人没死呢。开棺以后分檀香熏息针刺膻中，竟让已经啊呼吸心跳停止的死人片刻苏醒过来了。这便是啊其死人肉白骨的说法的由来，这也充分说明啊檀香这个活药啊具有恢阳救逆、抢救心脏病之效。现代研究也证实啊檀香中的正电荷的檀香醇渗透极强，可直打呀心肌细胞，精准的修复啊窦方结、方师结、方师书这样的神经样的传导，改善微循环，从根源上修复了心肌细胞的损伤。7天就稳住了心率，稳住了心脏的收缩能力，平复了心慌、早搏、房颤、盗汗，强化心脏传导，心跳归正，心脏稳如泰山。3箱紫檀焕活心肌细胞，用药120天，心力衰竭啊逐渐的康复正常，17年基本不复发，不得犯病。说到这个紫檀护心啊，经典的就是慈禧太后了。储秀宫内桌椅床柜啊全是上等的紫檀，手食香，吃饭快，60大寿啊全套重器，没有不是百年紫檀打造，日日啊神处紫檀的气象之中，一直啊

0: 慈禧晚年啊，依旧心气足，精神旺，心力远超常人，靠的就是紫檀呀，强根固本，长久护筋的本事。那对于咱们心脏病人来说，长效救心丸不只是救急啊救命，更重的是长久的预防康复，让心肌细胞啊始终有活力有能量。百年紫檀呀，可以直接焕活心肌细胞，滋养修复心脏的各项机能，让心脏常年啊保持强劲的活力和传导力，把复发的根源啊彻底给它掐断，连根拔起。血管稳，心肌稳，心率稳，一护就是17年以上，心脏安康17年，稳稳当当享晚年。心脏病从无小事，血管堵，心肌细胞损伤，心率乱，心率衰，每一项啊都在威胁着你的性命。不管你是冠心病，还是发作性心绞痛，还是心梗性心绞痛，还是早搏、房颤，或者啊心衰啊、胸闷啊、啊那么躺不平啊、晚上睡不着觉啊，别再这么拖拖拉拉的了，别再堵了。接着15啊，全民健康，健康中国2030年的政策的东风，长效救心丸已纳入了国补医保啊双报销，原价三副药下来啊，那可是8640元呐，报销补贴以后一粒要仅仅8毛钱，7天治心无压力，真正让老百姓啊用得起用得安心。特别提醒大家啊，这个8毛钱的补贴政策呀，名额极其有限，随时啊可能截止，错过了再想享受这个亲民的价格，那就难上加难了。三项活药协同发力，急救治疗预防三位一体，通血管，通心肌，强心力，一护就是17年不复发。别等意外来了再后悔啊，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抓紧拨打场外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让我的学生啊为你办理妥妥的。守住心脏就是守住晚年的幸福，守住全家的平安。愿大家心脉畅通，心力畅足，健健康康，福寿绵长。好，接下来啊让我们进入热线。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

0: 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这位朋友你好，请讲。
2: 哎，你好，你好，高主任。
1: 啊，你好。
2: 哎，我是辽宁本溪的。
1: 哎呀，好。
2: 我这个糖尿病吧，之前我去北京301看的时候
1: 啊，
2: 我就在那个专家那个墙上啊见过您这个大名啊。
1: 啊，谢谢谢啊。
2: 哎，知道您治这个心脏啊，哎呀，确实挺厉害。
1: 嗯。
2: 哎，那时候吧，因为家里边这个治病钱也紧，
1: 嗯，
2: 心脏这个问题吧，我就在那个我们当地的中心医院呢，就凑合着看的。
1: 哦，不能凑合呀。嗯。
2: 后来呢，在广播里吧，就听到您这个节目了。哎，完了，我老婆说呀，就听完之后就非得要给我买这个长效救心丸呢。
1: 哦。
2: 哎，完了，买完之后。就回来吃上了吗？用上了，现在3副药快吃完了
1: 啊！
2: 身体现在确实是好了，
1: 你看是吧？嗯，
2: 哎呀，回头想想吧，真是多亏了，哎呀，我老婆呀，
1: 嗯，
2: 当时他就说了，砸锅卖铁也得给你买了个药吃啊，
1: 嗯，
2: 哎，真是啊，要不是啊，我真的没有我的今天呢。
1: 你看，这就是患难见真情啊，
2: 嗯、
1: 啊，一定要好好的谢谢。

0: 洗个脸啥的吧，
1: 嗯、
0: 你都得在那坐着、
1: 哦。
0: 你要是多站那么一会儿吧，哎呀，就胸闷的可厉害了，喘不上气儿来。
1: 哎呦，挺重啊、
0: 哎！但是你看，吃完这个长效救心丸，
1: 嗯，
0: 也就能有十多天吧。
1: 啊，看了吧。
0: 哎，我和我老婆去这个早市买菜，
1: 嗯，
0: 我提了一兜子菜，
1: 哎，
0: 哎，走到家了，真的、啊、就连口气儿都没喘。
1: 你看，立竿见影啊！
0: 哎，我就寻思，哎呀，这个长效救心丸确实是厉害呀、啊！
1: 对对对，
0: 啊、效果真好。
1: 我有起效了，嗯，好。
0: 哎，之前吧，我那每天呢吃那药，可以说比吃饭还多呀。
1: 嗯，是、啊。
0: 你像什么阿司匹林、二甲双胍，
1: 哎呦，
0: 这边防着这个糖尿病，那边还得防着心梗再犯。
1: 嗯，都是西药。你看，
0: 这一天天肚子里的这吃的净是药了，正经饭都吃不多少。
1: 是。
0: 哎呀，但是现在好了，我这出门吧也不用带着那个硝酸甘油了。
1: 啊，顶药不用带了。嗯。
0: 哎，早上起来吧也不用啊大口大口的吃药了。
1: 是啊，
0: 前两天呢我上那个中心医院又检查了一下，
1: 嗯，
0: 大夫说我的心脏吧挺稳定的了，
1: 嗯，
0: 哎，供血也上来了，
1: 你看这对了。
0: 哎，嗯，但是吧，让我没想到的是啥呢，大夫说我这个降糖药啊可以减减量了。
1: 哦，可以啊，该减减啊。嗯，
0: 哎，这回我现在红过神来了。
1: 嗯，
0: 确实是，好像吃完这个长效救心丸也就两个月吧，
1: 嗯，
0: 空腹血糖也就是 5.9 6个这样，
1: 嗯，
0: 吃完饭以后呢最高的时候 7.5、
1: 挺好啊。
0: 哎，我就挺好奇的高主任，
1: 嗯，
0: 这个长效救心丸它也能治疗糖尿病啊？
1: 啊，你这个长效救心丸中啊，啊，咱这个药油啊贯通啊全身的淤堵，心脏供血上来了啊，血糖也跟着稳定啊，它是间接的、
0: 嗯、
1: 之前你的血糖长期控制不好啊，血管又堵又狭窄，全身的微循环啊堵了，尤其是胰岛啊供血不足，才闹出个心梗啊放支架。现在你用上了长效救心丸，把全身的淤堵啊都化开了，心脏泵血重新啊有活力了啊，能跳动了，全身的循环啊啊一通啊百通，代谢跟着就好转，血糖次栏呢配合降糖药就恢复到正常范围。啊，降糖药次栏就可以减量啊，停药啊。
0: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是啊，
0: 也太感谢您了，高主任
1: 啊，不客气。
0: 嗯，再一个呢，我今天打电话吧，有两个事儿、
1: 啊，
0: 一个事儿呢就是想问问你啊，我现在，这三副药不快吃完了吗？嗯，还需不需要继续吃？
1: 长效救心丸啊，三副治疗护心17年以上啊，症状消失啊，说明咱们的治疗是正确的啊，是辩证对的、
0: 嗯。
1: 现在能不能停药啊？我建议是这样的。因为你是糖尿病啊，可能糖尿病的啊糖心病啊出现了，全身的血管都出问题，你可以到医院做一个全面的基础检查，然后决定啊、停不停药，好吧？因为你这个和别人不一样啊，
0: 那行
1: 糖心病。
0: 哎，那我就去查一下，
1: 哎、查一查。
0: 我自己感觉吧，一定是都好了
1: 啊。
0: 哎，再一个高主任呢，我今天除了问我自己这个事儿吧，
1: 啊，
0: 主要还是想着帮我哥吧问一问，
1: 可以啊，
0: 就是他这个毛病。
1: 行啊。
0: 他比我大5岁，今年79了
1: 啊、
0: 他也是高血糖，这也几十年了。
1: 没有，
0: 也有心梗、
1: 哎，
0: 但是吧，他没下过支架。
1: 哦，
0: 反正我就觉得我们俩的可能就是天生带来的这个毛病
1: 啊，有点原始。嗯，
0: 我就问一下高主任、
1: 啊，
0: 你看我哥这个情况，我感觉和我差不多，就是能不能也把这个长效救心丸用上啊？
1: 你哥这个情况和你啊很像啊，都是高血糖、最后啊影响了血管了。所以说最后心脏就供不上血了，才出现了糖心病的心梗。不过你哥啊比你要轻一点，没下过支架、啊，所以说啊说明啊血管淤堵的啊没达到75%这个严重程度，心肌细胞损伤的也相对比你轻一些啊。像他这个情况啊，可以先买上一副药回去用上，一个月以后啊再给我打电话复诊，我再根据他的情况啊调整用药，好吧？可以用的、
0: 那不行啊，高主任呐
1: 啊。
0: 你看现在吧，这不有补贴吗？一粒儿才8毛钱
1: 啊！是啊，便宜。
0: 我就怕吧，你要再过一个月的话，没这个补贴了，
1: 嗯，
0: 那一副药比现在得多出2000多呢。
1: 嗯、
0: 哎，所以高主任，你看看我哥他能不能直接买3副
1: 啊？
0: 你刚才不是也说了吗？
1: 嗯、
0: 这个心脏病啊，只要吃了是3副药之后啊，能再生10亿细胞啊，能保护心脏10多年呢。
1: 嗯，这个对的啊，可以直接订3副药啊。但是用药一个月以后啊，记得打电话啊，找我复诊，这样更稳妥、更安全，好吧？嗯，
0: 哎，好的，好的，高主任，
1: 嗯，
0: 我记下了。
1: 哎，好嘞。
0: 对了，高主任，我听广播里边说，每天前20名还送这个玲珑急救药盒
1: 啊，
0: 这个您可一定要给我哥留一个呀。
1: 啊，这个就放心吧，把心放到肚里，只要是前20名报名的，都能免费啊，那么领取一个。

0: 玲珑鲫鱼肉盒。
1: 哎，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高主任。
0: 不客气不客气。
1: 也感谢咱们国家呀，能有这么好的政策呀。
0: 对对对。
1: 那我这就赶紧呢，让我哥去报名去。
0: 嗯。
1: 那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高主任。
0: 报名是大事啊啊！有任何情况随时打电话啊！再见了。
1: 好的，好的，好的，再见。
0: 拜拜。嗯。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双政策。提醒大家，如果您有心血管疾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甚至下过支架，做过搭桥的，就用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一次用药救心七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现在还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3: 高老师
0: 啊，
3: 我是吃霉素过敏、
0: 哦、
3: 这个药啊我能吃饱。
0: 这个您放心啊，长效救心丸是中药活药制剂，主要成分啊分别取自于越南啊千年的沉香、印度啊麦穗儿、老山檀和800年啊野生紫檀，不含青霉素和任何的抗生素的成分，不用担心过敏问题啊。来吧，先说说你的情况，我给你辨认一下，好吧？
3: 好的，好的。我今年呢72岁
0: 啊，
3: 平时啊特别注意养生。
0: 哎，对了，
3: 每天早上呢6点钟准时出门，快走1个小时出点汗。
0: 哦，
3: 汗一出啊，感觉人啊就排毒，人就健康。中午吧，我就简单吃个鸡蛋，吃一盘凉拌的那个芹菜，一个馒头。晚上做菜呢，连个油啊都不敢多放。对了。我每天还坚持喝2500毫升的这个水。不都说多喝水好排毒嘛？而且呢，我每隔一段时间啊就去医院做体检，血脂啊、血糖啊都不算高。我觉得啊我是挺健康的。但是呢，在这个2个月前啊开始就心慌。
0: 哎呦，
3: 躺半天啊才能缓过来。脚也肿，鞋啊穿的都嫌挤。觉得睡觉呢也不踏实。我以为呢是年纪大了。结果有一天啊快走的时候啊，心脏啊就抽着疼啊。一检查说是心衰。哎呀，我真的是想不通啊，高老师。
0: 像你这个养生方式啊不太对啊，对70岁以上的来说、反而伤了身体。因为你都70岁了，心功能啊在不同程度啊都要退化啊，心脏也老了嘛。再加上你每天啊晨起啊快走出汗啊，会加重啊心脏的负担，造成啊心肌肥厚啊，再加上你大量的喝水啊，加重了啊血容量，所以心脏压力就太大啊，心慌啊、水肿啊、失眠啊，都是啊心衰早期的报警信号。像您这个心脏问题啊，是养生不对啊，必要是到医院啊做心电图啊相关的检查。
3: 哦，高老师，
0: 哎呀，
3: 你不说啊，我还真不知道呢。那我怎么办啊？我经常听你说啊，你们解放军301医院退下来的那些大夫，平均寿命啊，都超过100岁了。
0: 都很长寿
3: 了。我活不到100岁，也想活到90岁呀、啊。你救救我呀！
0: 这样吧，啊，你就听我的啊，我是军医啊，以后啊，每天摄入盐分啊，不要超过5克。饮水量啊要降一降啊，特别是心衰了啊，降到1500毫升左右就行了啊，减轻心脏负担。你已经出现了早期心衰了，必须啊按疗程啊用上3副长效救心丸。你服用长效救心丸1小时以内啊，你这个心慌胸闷啊、心口牵扯痛啊基本就全消了。1副要吃完，那么双下肢的水肿啊就消退，心慌不得发作。那么最好3副要用下来啊，心衰啊相关的症状就全部解决了，心肌功能啊、心脏的传导啊恢复平稳，泵血排水正常。

0: 啊，就杜绝了啊心衰进一步发展啊，以后啊再也不用啊担心心脏问题了啊，还让你担惊受怕的。你用完三副药啊，不仅解决了心脏的任何问题，而且防护你17年啊心脏安全没问题的。相信啊，我是军医啊，我是党员啊，所以咱对这个病啊咱是有把握的，放心吧。嗯，
1: 我非常的信任你高老师
0: 啊。
1: 高老师，8毛钱一粒的，我就买上3副药。
0: 对了对了，
1: 还有个事啊，
0: 嗯，
1: 那个玲珑啤酒喝啊也会给我送一个吗？啊，
0: 当然可以了，每天报名啊前20名我们都会免费送玲珑啤酒药盒，而且现在有国家扶持啊，医疗报销，长效救心丸呢一粒药才8毛钱。但是我得提醒你一下啊，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啊。药收到以后啊，早晚各一次服用，一副药用完啊再来电话，我给你调整方案，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哎
1: 哎，我就赶紧去报名吧。
0: 对对对，报名是大事啊，千万要报上。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啊，再见。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再见。
0: 嗯，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穴、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瘀堵、护心脉，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抢订。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哎，你是高老师吗？
0: 啊，是我啊。嗯，
3: 高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3: 我呢是长效救心丸的受益者。
0: 哦，
3: 今天吃了12天，效果太好了。
0: 啊，好啊，12天就受到这么好效果，说明啊我们用对了药了啊。那好，我讲讲你的好转情况好吧。嗯
3: 嗯，好好好。嗯，我呢今年58。
0: 好。
3: 前年查出冠脉轻度狭窄。
0: 哦，
3: 大夫说不算重，不用下支架。
0: 嗯，
3: 但要再往后发展就危险了。
0: 肯定啊。
3: 哎呀，我当时一听就害怕了，因为我身边一起跳舞的刘大姐一开始不当回事，后来心梗走了。
0: 你看看，典型案例。
3: 然后，对，隔壁孙奶奶也放了支架，现在舞不跳了，饭也吃不好。
0: 嗯，
3: 整个人瘦的，我见到她都不敢认，就是，哎，看他们那种样子。我就不想自己也有心脏问题。
0: 对了对了对了，
3: 也不想让人在我身上花个口子。
0: 嗯，
3: 前段时间就听到老师您说这个长效救心丸是您和您师父一辈子研究出来的心脏药。
0: 对对对。嗯，
3: 哎呀，您说有几个师父

0: 年啊，还救了这么多人，我就咬咬牙买了三盒，
1: 好好
0: 快3000块
1: 啊。
0: 我退休金才3000出头。
1: 嗯，
0: 不过有一说一啊，为健康买单，我是一点也不后悔，也不会犹豫。
1: 你这个意识非常对啊，太多人呢小病挺着，大病扛着，省了几千块钱呢，最后拖出了心梗啊，心衰了，重度挂脉狭窄，又是安起搏器的，又是开胸啊，动大手术搭桥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都不够啊。跟这个几千块钱比的话，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啊。啊，像您这个情况啊，就是明智的选择。冠脉狭窄啊，那都是一点一点的堆出来的，轻的时候啊你不干预，等堵到心梗了那就晚了，明白不？
0: 对对对，但有一说一啊，这个长效救心丸确实厉害
1: 啊。厉害吧，
0: 这一天，对，就有一天的效果。我老头平时中午呢会眯1小时，我不午休，就是怕晚上睡不着。
1: 嗯，
0: 我平时还躺不平，得垫2枕头。
1: 哎呦，
0: 不然就憋闷嘛。
1: 嗯，
0: 啊，有时候半夜还会被憋醒，就好像突然淹水里了，
1: 嗯，
0: 一憋醒就睡不着。
1: 嗯，
0: 但是我吃完长效救心丸当天，我直接一觉睡到大天亮，之前睡觉都得闭上眼睛好久才睡着，那天我躺下没多久就睡着了。哎呦，好多年没睡过这么好的觉了。
1: 对对对，嗯，
0: 这个药确实牛，吃完当天就能见效。
1: 嗯，好啊。
0: 再一个呢，就是我有肩周炎，
1: 嗯，
0: 这两年疼得厉害，我吃长效救心丸10几天我不疼了
1: 啊。痛了。嗯，
0: 哎，以前啥都不干都疼。
1: 嗯，
0: 但现在不疼了，还是我老头发现的。
1: 嗯，
0: 哎，说我咋没贴膏药喊疼啊，我才发现我不疼了。
1: 嗯，
0: 哎呀，老师啊，这个心脏好了，跟着肩也好了
1: 啊。当然了啊，因为中医认为啊，心主神明啊，他也管着五脏，心脏好了，全身的气血运行就通畅了，五脏六腑啊都能得到滋养，睡眠呐、肩痛问题啊就能从根本上解决。但我要纠正一点啊，你的肩痛问题啊，很大程度上可能不是肩周炎的问题，它是啊冠心病啊反射到啊肩膀的疼痛啊，也是心绞痛的一种，让人误以为是肩周炎了。你仔细想啊，你是不是都是左肩疼啊，而且贴完膏药啊也得不到缓解呢，是不是这样啊？
0: 哎呀，老师您这么说还真是。
1: 嗯，啊，这就对了啊，看着像肩周炎，其实的根啊是在心脏上。长效救心丸呢，把心脉打通了，供血供氧跟上了，放射痛啊自然就消失了，肩膀就好了。包括你之前啊躺不平啊，半夜憋醒啊，这都是啊冠脉狭窄，心脏供血不够的问题。而长效救心丸呢，三项药油直达病灶，你才用了12天呢，胸闷啊、放射痛啊、半夜憋醒的毛病啊全没了吧。而且我敢说啊，一副药啊咱用下来啊，你就等于啊揣上了一张免死的金牌了，心脏就安全了。要知道啊，冠脉淤堵怕就是心梗这个并发症，下了支架做了搭桥啊，一副药用完了，那么心梗啊支架的问题你完全不用担心。三副药用完了更厉害了，心梗啊17年他都不会找上门来了，心衰也不找你了，支架和兜里啊随身携带的顶药拜拜了啊，再也不用
0: 了。哎呦，
1: 嗯，
0: 那太好了老师
1: 啊，
0: 就像您之前在广播说的，用药100多天换活10亿细胞，
1: 嗯，
0: 心力衰竭都能彻底康复
1: 啊，
0: 我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 好，
0: 疗程我肯定不会断，
1: 嗯，
0: 一定要把心脏稳住。
1: 对对对，
0: 不往心梗支架发展。
1: 对了，
0: 主要是现在一粒就8毛钱，我怕等我用完一副再买，就没报销了。但是高老师，
1: 嗯，
0: 我上次呢买已经送我一个玲珑急救药盒了，
1: 啊，
0: 你别怪我贪心哦，
1: 啊，
0: 我今天呢报名2副，能不能再给我一个
1: 啊？这个没问题啊，每天只要你是前20名报名的，就免费啊送你玲珑急救药盒。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抢定名额。
0: 好好好，
1: 哎，
0: 谢谢您高老师，那我现在就报名。再见
1: 啊，不客气啊，愿你多福多寿啊，再见了。
0: 哎，再见，
1: 拜拜。嗯，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北纬30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 千年活药提取出神

0: 芹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五千年来，中药有千百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七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高老师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一粒只需8毛钱，每天仅有20个名额，机会非常难得，心脏病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高大夫你好。
2: 好，你好，请讲。
1: 我是沈阳的患者。
2: 哦，
1: 我吃那个长效救心丸有2副药了。
2: 哎呦，太好了。
1: 今天特意打电话了，就是想汇报一下我的情况。看看有没有要调整的。
2: 啊，你好，这位老朋友啊。啊，那你说说你的情况啊，好吧。
1: 哎，那太好了。对，我今年吧64了。
2: 哦，
1: 前两年冬天在家收拾屋子哈，一下子冠心病犯了。
2: 哎呦，大病了。
1: 哎，当时就觉得吧，胸口啊难受的厉害呀。
2: 嗯，
1: 亏得家里有人呢，赶紧送医院检查了。
2: 哦，
1: 大夫说我吧血管有狭窄，
2: 肯定
1: 属于轻微的冠心病。
2: 嗯，
1: 哎呀，平时吧要不注意吧就容易胸闷难受。
2: 嗯，
1: 从那以后啊，我就总觉得吧，就
2: 像
1: 那个胸口吧压着大石板呢。
2: 是啊，堵着呢，
1: 摁着我呀喘不上气儿。
2: 嗯，
1: 哎呀，夜里睡觉吧也总憋醒。
2: 嗯，
1: 哎呀，一身一身的出汗呐，出冷汗呐，心慌的不行啊。
2: 嗯，
1: 人呢还特别瘦，啥都吃不下了呢。
2: 嗯，脾胃也不行，
1: 多吃两口吧就都想吐。
2: 嗯，
1: 我吧身高1.65米。
2: 嗯，
1: 100斤不到。
2: 哎呦，瘦啊。
1: 哎呀，我老伴儿走的早啊，我闺女吧就天天守着我，就怕我你说夜里出啥事儿呢。
2: 嗯，你姑娘真孝顺啊。确实啊，冠心病啊长期不管，心肌供血一直受影响，心功能啊就越来越差，再发展下去啊，那么这个胸闷啊心慌会越来越频繁。
1: 哎呀，给我看病那吴大夫也这么说的。
2: 嗯，
1: 哎，就感觉吃了那么多药啊，心脏还总不舒服呢。
2: 是啊，
1: 啥事儿都不让我做呀。我有次吧我先抱我大孙子吧，哎，我就坐着抱哈，孙子在我怀里翻了一点，差点要摔了，给我吓得犯命了。
2: 嗯，
1: 哎呀，打那以后吧家里人再没让我抱过孩子。
2: 嗯，
1: 我也再没动过抱孩子的念头。
2: 嗯，
1: 第一是啥呢，我这心脏的毛病。
2: 嗯，
1: 二是啥呢，我一个病号别把人孙子给人抱坏了呢。
2: 嗯，
1: 哎呀，但我心里吧还是想多和孙子亲近亲近。
2: 嗯，咱治好了就能抱了啊。嗯，没问题
1: 啊。就在广播吧听高大夫就你讲课哈。
2: 啊，
1: 说那个长效救心丸是心脏病的专利药。
2: 对啊，
1: 哎呀，专治心病啊。
2: 嗯，
1: 也不像电台里的其他药啥病都治。
2: 嗯，
1: 我赶紧让我闺女给我买一副药。
2: 那吃完了感觉怎么样啊，说一说。
1: 哎呀，神了，赵大夫啊。
2: 哎，
1: 当天还上没有多久哈。
2: 嗯，
1: 哦，好多老头老太太都是上厕所突发心脏病。
2: 对呀，啊，
1: 我可不想出事儿啊。
2: 嗯，
1: 我还想看我这个大孙子上大学呢。
2: 啊，没问题了看来。嗯
1: 啊，就一直吧不敢用力。
2: 嗯，
1: 肚子吧总是胀胀沉沉的。
2: 嗯，
1: 结果吧吃了10多天吧，
2: 嗯，
1: 我每天上厕所都没压力了。
2: 好，
1: 轻轻松松，就连胃口啊也越来越好了。
2: 嗯，
1: 我闺女看我状态也说哈，我这精气神跟之前那个40-50岁的时候一样。
2: 哎呀，发老发愁了啊。嗯，
1: 嗯，吃到现在吧50天上下吧。
2: 嗯，
1: 我就感觉心脏吧像是老房子重新翻修一样。
2: 嗯，
1: 每天跳得可有劲儿了。
2: 好好。嗯，
1: 以前吧自己都摸不着自己的脉搏。
2: 哦，
1: 现在吧往手脖子一搭就能摸着了。
2: 嗯，有力气了。
1: 而且吧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2: 嗯，
1: 现在抱孙子老轻松了。
2: 你看实现愿望了吗？嗯
1: 啊，现在吧我闺女不在身边哈，人也好好的。
2: 嗯，
1: 跟好人一样。
2: 好，
1: 就像您在广播里说的那样。
2: 嗯，
1: 我感觉我的10亿心脏细胞吧被换活了。
2: 嗯，啊，
1: 整个人呢都年轻了。
2: 嗯，啊，恢复这么好太好了啊，祝贺你。
1: 啊，
2: 这就是三香药油啊起了重要作用了。 三星啊，经过双重啊。

0: 淬炼，提取出啊药油精华，能快速的解决啊你冠脉堵塞、心肌供血不足的大问题。沉香五克啊，采出一滴的药油，吸收啊是传统药的上千倍啊，能快速的溶解软血栓，通心脉，把心脏的所有淤堵啊都给它打开。那么打开以后啊，胸口就不闷了，呼吸啊终于顺畅了。三颗千年的檀香，只提出啊 0.05 毫升的檀香醇，精准的修复啊所有的受损的心肌细胞。一公斤的紫檀心材，浸出一克的精油，强心力，防复发，可谓一滴油啊抵万两金啊。这就是这份稀缺造就了七天救心、17年护心的效果。所以说你这两副啊就能明显的好转了啊，终于敢抱孙子了，生活也自理了。但我得提醒你啊，心脏病无小病，全是大病。你这个冠心病的底子在呀，必须吃够三副药完整的疗程，才能完全的康复好，达到17年啊长效护心的目的，明白了吧？
1: 啊，好嘞，高大夫，就是您不说呀，我肯定也得再订一副。而且现在吧，8毛钱一粒啊，
0: 是啊，
1: 就像您在广播里说的，一次用药护心7天。三副用药护心17年呢、
0: 哎、对不止啊、
1: 我谁都不信呢，就信您的
0: 啊，谢谢。
1: 我现在是早晚各一次这么用的，
0: 对，
1: 还用调一下用量不？
0: 啊，用量不用调啊，继续这么吃 啊那之后啊、有任何问题啊随时联系我 啊最后啊祝你早日康复啊，健康长寿、
1: 哎、
0: 好吧，
1: 太谢谢您了高大夫，太谢谢您了，那再见了
0: 啊，再见啊，不客气啊，
1: 好嘞，
0: 再见。
1: 哎，
2: 听了刚才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明白了心脏病主要的死亡原因是淤堵、失常和衰竭。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高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无论您是哪里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的特殊待遇。这样一算，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了，只是名额有限，每天仅限20名，先定先得。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为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3: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

0: 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1: 北纬三十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0: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曲阜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相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2: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医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
0: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3: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永续，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4: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2: 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丸回天。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军医高明。前段时间的41岁的教育学家张学峰因为心源性猝死抢救无效离世的消息，我看到这个消息以后沉思了很久很久才41岁正是年富力强、事业巅峰的好时候，说走就走了。大家都在讨论他这辈子挣下了好几个亿的身价呢，绝大多数

资产呢，都留给了后来的小老婆了，而他之前的原配和孩子呢，只分到了10%的股份。那么这个结局啊，真是令人唏嘘啊。所以说大家看呢啊，再多的钱，再大的产业，雷没了，一切都成了身后之事。这是我要告诉我们，心脏问题啊无小事，一次疏忽啊就容易酿成啊天人永隔的悲剧。那么说到心脏病啊，我国每10秒钟啊就一个人发生心梗，很多患者呢抢救后啊一年之内啊复发的风险极高，猝死和留下后遗症的比例啊更是居高不下呀。不少的家庭啊为了治疗心脏病，掏空了积蓄，四处借钱，卖房子卖地啊，最后落得个人遭罪家发愁。正是因为见过太多这样的情况，我才越发觉得呀，一定得让咱们普通老百姓啊都能用得上用得起心脏病抓力药长效救心丸。所以我才5年来啊都在争取啊将长效救心丸纳入啊医疗报销用药。终于啊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借着155全民健康规划，健康中国2030年的政策的东风啊，成功的给长效救心丸呢申请到了国家专项补贴与医疗报销。原价撒副药下来啊，那可是8640元的长效救心丸，现在啊经过补贴报销，一粒药啊仅需8毛钱了，7天治心无负担。我来到啊多付多售这个节目，为的就是把这款心脏病抓力药和惠民政策带给大家。我是军人军医，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更是解放军301院的军医，从医啊40年，专攻心脏病。经我手啊用长效救心丸康复的危重症心脏病患者已有数10万之多，现在啊国补医保双报销了，省下近6000元，对心脏病患者来说啊，这可就是救命钱呐！需要的朋友们，那么赶紧拨打场外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由我的学生呢为你办理。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而且现在啊，只要你打进电话的朋友，就可以免费啊领取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一个，每天免费发放20个，数量极其有限，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说回到张雪峰啊心源性猝死这个典型的案例上，那么我发现了一个特别需要大家惊醒的点。你想啊，才41岁，正是大好的年华，身价都好几亿了，肯定会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啊，每天还晨跑5公里呢，定期到医院做检查，为什么还是突发了心脏病，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给呢？其实啊，不只是他呀，我国每年呀，因为心源性猝死的人数啊，就超过了54万，平均每天啊，大约是1500人死亡，每分钟就有1个人呢，因为心脏问题啊，猝然离世，而其中啊，足足有70%以上的病人，平时啊毫无征兆，不痛不痒，根本不知道啊自己的心脏已经出现了大问题。前一天呢还能吃能走的，看着好好的呀，但是第二天说走就走了，连抢救的机会啊都没有给。之前我在医院啊凌晨急诊就接诊过这样一个典型的病人，那么是北京啊某局副局长呢，50来岁，平时啊能吃能喝的啊，常规检查年年做都正常啊，结果那一天晚上啊在局里突然呢、胸口剧痛，跟着一头栽倒，四肢僵硬啊，嘴唇发紫，同时吓得啊赶紧拨打110，从家里啊送到医院，

前后也就是十几分钟时间呀。可大家记住了，新源性猝死的黄金抢救时间啊，只有仅仅的4到6分钟。这就短短的十几分钟啊，对于别人来说不算长的，可对心脏病骤停的人来说，每一秒钟啊都会要命。等送到急诊室了，人已经啊瞳孔散大，没有生命体征了，用尽一切的抢救办法还是无力回天呐，一条鲜活的人命就这么没了。你说呀，好好的一个人，体检报告啊几乎全部正常，怎么会突然就没了呢？关键就一个啊，大家日常的误区，以为啊常规体检指标正常就代表心脏健康，这是大错特错。但事实上，常规检查呢从来不是为心血管疾病风险初步筛查而服务的，因为常规体检呢更像一次啊快照一样。常规的心电图啊，它只记录啊十秒钟瞬间的心电，像长 QT 综合征啊这类致命的心律失常，多在运动啊情绪波动饱餐以后发作，静息状态下啊完全正常，心电图正常啊，极易漏诊。更危险的是，血管里面那些不定时的炸弹，也就是埋在血管壁那个软血栓不稳定板块啊，那么它狭窄轻，不影响供血，普通的检查呢很难被发现，因此常规体检啊查不出隐性的软斑块，心肌啊隐性缺血和心脏传导异常，更查不到啊随时可能破裂的致命的软血栓的隐患，要么塌方，要么血管破裂，这个就突然性的。所以这些心脏病的大问题啊，平时可能就无症状啊，指标也基本正常，可一旦遇到了压力大、突然运动、劳累、生气、受凉、便秘，板块啊瞬间形成啊那么大量的栓塞啊，堵住脑、堵住心，全身都堵住了，立马引发了心梗、恶性的心律失常，甚至中风，直接导致啊猝死。所以说呀，体检正常不代表心脏没有病啊，不难受不代表心脏安全。而在这些隐性问题突发之前呢，身体啊其实早就给你发出了预警的信号，只是大多数啊被我们忽略掉了。数据显示啊，近半数的患者在心源性猝死前几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以内啊都会出现过明显的不适。可很多病人呢那么当成了哎呀可能累着了没有休息好啊，比如说突然心慌啊，心跳又快又乱，感觉啊心脏要跳到嗓子眼一样，或者莫名其妙的焦虑，浑身冒冷汗，头晕，甚至出现强烈的濒死感，这都不是小事啊。心源性猝死的直接元凶大多都是啊心室颤动，往往先出现啊实性行动过速，再迅速的恶化成室颤，人会瞬间感到啊极度的心慌。相关研究也显示呢，超过半数的猝死案例啊死前都会出现心悸、胸闷、恶心、呕吐、大量出汗的信号，像活动时候啊那么胸闷、胸痛、心跳忽快忽慢、突然晕厥啊、发黑，怎么休息都缓不过来的极度疲劳，还有不明原因的啊莫名其妙的自汗，这些都是啊心脏在呼救啊。一旦出现啊千万不能当成小病拖延呐，这是大家要切记啊。这个我在301院总院啊坐诊几十年了，一直强调一件大事，那就是未病先防。未病不是没有病啊，是病已经在你身上啊发芽了、扎根了，只是没有发作、没有露头啊，西医的常规检查根本查不出来。今天呢你做个心电图呢啊，轻微的 ST 段抬高，明天可能就是严重的心肌缺血，就开始心绞痛了啊，半夜就憋醒了。

浑身冷汗呀，胸口像压了个大石头一样啊，那么特别难受。今天呢，轻微的斗性心律不齐，明天可能就是房颤呀，频发性早搏，超过五次以上都是病理性的啊，二连律、三连律、TIA 小中风啊，一过性的头晕。今天是隐匿性的冠心病，明天可能就发展成为冠脉堵塞、心梗发作，一走路啊就呼哧带喘，一上楼啊就直冒虚汗啊，根本走不了，一着急啊心就揪着疼啊。今天是轻度心肌劳损，明天可能就是严重的心力衰竭，心功能啊立马就下降，双腿浮肿啊，再就是躺不下了，呼哧带喘。这些毛病啊体检查不出来，不代表啊不存在有病啊。当你真感觉到了疼啊、闷呐、啊支出虚汗呐、都喘不上气来了，那就到了医院就晚了，心脏细胞大量死亡了嘛。那时候不是调理，就是立马抢救了，是随时猝死，随时就撒手人寰呐，命就没了。就前段时间啊，有位74岁的老大姐，之前就患有啊中度的冠心病，心肌缺血，心慌胸闷，上下楼啊呼哧带喘，半夜还总是被憋醒。夫妻俩呢都是研究院退休下来的老技术干部，他俩呢每年都会啊到医院定期体检，家里啊只有老姐姐心脏不好，都是他老伴儿啊一直这么照顾着。后来找到我了啊，我给他开了三副长效救心丸，一个半月以后啊来复查了，老姐姐还提着锦旗，眼圈通红啊，我说恢复挺好的了，眼睛红啥呢，应该高兴才是啊。他忍不住说啊，高老师啊，你不光救了我呢，还救了我老头的命。原来啊前几天两个人呢过马路啊，因为红灯啊快结束了，两个人呢走路啊就比平时要快一点呢，赶紧过去啊。就这下他老伴儿啊，那么因为着急啊，突然一头就栽倒了。栽倒以后啊，这个嘴唇啊就发紫了啊，立马就没有呼吸心跳了。老姐姐吓得都魂飞魄散呀，立刻拨打了110。挂了电话，她想起来了，长效救心丸了，她可是急救、治疗、预防啊三位一体的。就马上从口袋里啊掏出了玲珑，急救盒也带着呢，赶紧取出啊长效救心丸，自己啊用嘴嚼吧嚼吧啊，给老伴儿啊吞在嘴里下去了。短短几分钟的时间，110啊赶到的时候发现人啊还有气息，心脏啊那么仍然在跳动，送医院啊抢救以后啊成功脱险了。大夫就说了啊，正是这及时的急救措施抢回了他老伴的一命，老姐姐专程送来了锦旗，还让我啊帮他老伴啊调理调理。所以这个药啊不只是治他病的药，更是护住全家的性命啊。也正是有了这个啊便携式的玲珑急救药盒，再加上长效救心丸，关键时候啊做到了急救快、治疗稳、预防准。那为啥长效救心丸在面对啊这种突发的状况能顶上急救，在后续的治疗、预防、康复还救得下命呢？这关键就在于啊我的师父苏龙扎布老师啊60年至心精髓，充分发挥啊长效救心丸三项的优势。一项沉降速通冠脉，一小时啊提升 30% 的心肌供氧量，心绞痛啊片刻全消。而且沉香啊护心长寿是千年实证，唐朝人的平均寿命啊高达57到59岁，远超啊前期的朝代。大家要知道啊，其他朝代啊像商朝啊35岁那就算高寿了。而这其中啊科学家发现了一个共同点，大家记住啊，禅师的遗物唐代贵族体内都检出了沉香背半铁与色酮，它的溶栓效果呀那是尿激酶的32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气溶血刷能进血管壁，但是尿激酶只能在血管表面。参事啊，常年吃沉香手串，唐代人呢、全民熏香配香。杨国忠啊，甚至用沉香建楼，死后啊，沉香入棺，24小时被沉香的药气啊环绕全身。他进入血管壁以后，会完整的包裹住血栓，也就是最坏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把这样东西把它软化，排出体外。排出体外了以后，它就不纤维化，不钙化，所以管腔啊慢慢就恢复正常。一小时啊速通心脉，24小时啊持续的急救通冠脉，心脉一通，百病不侵，沉香护体，长寿无忧。二香，檀香修复心肌细胞，7天修复啊心肌纤维啊，让心脏纤维啊传导正常，所以说心律失常啊连根拔除。而且檀香救心啊，起死回生，自古啊便有实证。金元四大家张从政啊，在《心境别录》中就明确的记载，入狱出殡队伍见棺木啊渗出血迹，当即断定啊人心脉未绝，说明这个人没死呢。开棺以后分檀香熏息，诊刺膻中，竟让已经啊呼吸心跳停止的死人片刻苏醒过来了。这便是啊起死人肉白骨的说法的由来。这也充分说明啊檀香这个活药啊具有恢阳救逆、强救心脏病之效。现代研究也证实啊，檀香中的正电荷的檀香醇渗透极强，可直打呀心肌细胞，精准的修复啊窦房结、方石结、方石舒这样的神经样的传导，改善微循环，从根源上修复了心肌细胞的损伤。7天就稳住了心率，稳住了心脏的收缩能力，平复了心慌、早搏、房颤、盗汗，强化心脏传导，心跳归正，心脏稳如泰山。三香，紫檀焕活心肌细胞，用药120天，心力衰竭啊逐渐的康复正常，17年基本不复发，不得犯病。说到这个紫檀护心啊，经典的就是慈禧太后了。储秀宫内桌椅床柜啊全是上等的紫檀，手食香，吃饭快，60大寿啊全套重器，没有不是百年紫檀打造。日日啊神处紫檀的气象之中，一直啊慈禧晚年啊依旧心气足，精神旺，心力远超常人，靠的就是紫檀啊强根固本，长久护筋的本事。那对于咱们心脏病人来说，长效救心丸不只是救急啊救命，更重的是长久的预防康复，让心肌细胞啊始终有活力有能量。百年紫檀呀可以直接焕活心肌细胞，滋养修复心脏的各项机能，让心脏常年啊保持强劲的活力和传导力，把复发的根源啊彻底给它掐断，连根拔起。血管稳，心肌稳，心率稳，一护就是17年以上，心脏安康17年，稳稳当当享晚年。心脏病从无小事，血管堵、心肌细胞损伤、心率乱、心率衰，每一项啊都在威胁着你的性命。不管你是冠心病，还是发作性心绞痛，还是心梗性心绞痛，还是早搏、房颤，或者啊心衰啊、胸闷啊、啊那么躺不平啊、晚上睡不着觉啊，别再这么拖拖拉拉的了，别再堵了。接着15啊全民健康，健康中国2030年的政策的东风，长效救心丸已纳入了国补医保啊双报销，原价三副药下来啊那可是8640元呢，报销补贴以后一粒药仅仅8毛钱。

0: 七天之薪无压力，真正让老百姓啊用得起用得安心。特别提醒大家啊，这个八毛钱的补贴政策呀，名额极其有限，随时啊可能截止，错过了再想享受这个亲民的价格那就难上加难了。三项火药协同发力，急救治疗预防三位一体，通血管通心肌强心力，一护就是17年不复发。别等意外来了再后悔啊，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抓紧拨打场外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让我的学生啊为你办理妥妥的。守住心脏就是守住晚年的幸福，守住全家的平安。愿大家心脉畅通，心力畅足，健健康康，福寿绵长。好，接下来啊让我们进入热线。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这位朋友你好，请讲。
3: 哎，你好，你好，高主任。
0: 啊，你好。
3: 哎，我是辽宁本溪的。
0: 哎呀，好。
3: 我这个糖尿病吧，之前我去北京301看的时候
0: 啊，
3: 我就在那个专家那个墙上啊见过您的大名啊。
0: 啊，谢谢谢啊。
3: 哎，知道您治这个心脏啊，哎呀，确实挺厉害。
0: 嗯。
3: 哎，那时候吧，因为家里边这个治病钱也紧。
0: 嗯。
3: 心脏这个问题吧，我就在那个我们当地的中心医院呢，就凑合着看的。
0: 啊、哦，不能凑合呀。嗯。
3: 后来呢，在广播里吧，就听到您这个节目了。
0: 哎，
3: 完了，我老婆说呀，这听完之后就非得要给我买这个长效救心丸的。
0: 哦。
3: 哎，完了，买完之后就回来吃上了吗？用上了，现在3副药快吃完了。
0: 啊、
3: 哦。身体现在确实是好了。
0: 你看是吧？嗯。
3: 哎呀，回头想想吧，真是多亏了，哎呀，我老婆呀。
0: 嗯。
3: 当时他就说了，砸锅卖铁也得给你买了个药吃啊。
0: 嗯。
3: 哎，真是啊，要不是啊，我真的没有我的今天呢。
0: 你看，这就是患难见真情啊。啊，一定要好好的谢谢你老伴儿啊。来吧，好好说你的情况啊，我给你分析分析、啊、好吧。
3: 哎，好好好。我今年74了。
0: 哦。
3: 有了糖尿病吧，20多年了。
0: 嗯。
3: 哎，后来完了又得了心梗。
0: 啊、
3: 哦。当时吧给下了2个支架。反正打那以后吧，就早上起来你穿个衣服啊，
0: 啊，
3: 洗个脸啥的吧，
0: 嗯、
3: 你都得在那坐着、
0: 啊。
3: 你要是多站那么一会儿吧，哎呀，就胸闷的可厉害了，喘不上气儿来。
0: 哎呦，挺重啊、
3: 哎！但是你看，吃完这个长效救心丸，
0: 嗯，
3: 也就能有10多天吧。
0: 啊，看了吧。
3: 哎，我和我老婆去这个早市买菜，
0: 嗯，
3: 我提了一兜子菜，
0: 哎，
3: 走到家了，真的就连口气都没喘。
0: 你看，立刻见。

0: 都是稀有的。你看
1: 这一天天肚子里的这吃净是药了，正经饭都吃不多少。
0: 是，
1: 哎呀，但是现在好了，我这出门吧也不用带着那个硝酸甘油了，
0: 顶药不用带了。
1: 哎，早上起来吧也不用啊大口大口的吃药了。
0: 是啊，
1: 前两天呢我上那个中心医院又检查了一下，
0: 嗯，
1: 大夫说我的心脏吧挺稳定的了，
0: 嗯，
1: 哎，供血也上来了。
0: 你看吃对了。
1: 哎，嗯，但是吧，让我没想到的是啥呢？大夫说我这个降糖药啊可以减减量了。
0: 哦，可以啊，该减减啊。嗯，
1: 哎，这回我现在红过神来了。
0: 嗯，
1: 确实是，好像吃完这个长效球球丸也就两个月吧，
0: 嗯，
1: 空腹血糖也就是 5.96 个这样，
0: 嗯，
1: 吃完饭以后呢最高的时候 7.5、
0: 挺好啊。
1: 哎，我就挺好奇的高主任，
0: 嗯，
1: 这个长效球球丸它也能治疗糖尿病啊？
0: 啊，你这个长效球球丸中啊，咱这个药油啊贯通啊全身的淤堵，心脏供血上来了啊，血糖也跟着稳定啊，它是间接的，嗯，之前你的血糖长期控制不好啊，血管又堵又狭窄，全身的微循环啊堵了，尤其是胰岛啊供血不足，才闹出个心梗啊放支架。现在你用上了长效救心丸，把全身的淤堵啊都化开了，心脏泵血重新啊有活力了啊，能跳动了，全身的循环啊一通啊百通，代谢跟着就好转，血糖自然呢配合降糖药就恢复到正常范围。啊，降糖药自然就可以减量啊，停药啊。
1: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是啊，
1: 那太感谢您了，高主任
0: 啊，不客气。
1: 嗯，再一个呢，我今天打电话吧，有两个事儿，
0: 啊，
1: 一个事儿呢，就是想问问你啊，我现在，这三副药这不快吃完了吗？嗯，还需不需要继续吃？
0: 长效救心丸啊，三副治疗，护心17年以上啊，症状消失啊，说明咱们的治疗是正确的啊，是辩证对的，
1: 嗯。
0: 现在能不能停药啊？我建议是这样的。因为你是糖尿病啊，可能糖尿病的啊糖心病啊出现了，全身的血管都出问题，你可以到医院做一个全面的基础检查，然后决定啊停不停药，好吧？因为你这个和别人不一样啊，
1: 行行，
0: 糖心病。
1: 哎，那我就去查一下，
0: 哎，查一查。
1: 我自己感觉吧，一定是都好了
0: 啊。
1: 哎，再一个高主任呢，我今天除了问我自己这个事儿吧，
0: 啊，
1: 主要还是想着帮我哥吧问一问，
0: 可以啊，
1: 就是他这个毛病。
0: 行啊。
1: 他比我大5岁，今年79了
0: 啊，
1: 他也是高血糖，这也几十年了。
0: 哎呦，
1: 也有心梗，
0: 哎，
1: 但是吧他没下过支架
0: 啊，
1: 反正我就觉得我们俩的可能就是天生带来的这个毛病
0: 啊，有点原始。
1: 我就问一下高主任，
0: 啊，
1: 你看我哥这个情况，我感觉和我差不多，就是能不能也把这个长效救心丸用上啊？
0: 你哥这个情况和你啊很像啊，都是高血糖，最后啊影响了血管了，所以说最后心脏就供不上血了，才出现了糖心病的心梗。不过你哥啊比你要轻一点，没下过支架，啊，所以说啊说明啊血管淤堵的啊没达到75%这个严重程度，心肌细胞损伤的也相对比你轻一些啊。像他这个情况啊，可以先买上一副药回去用上，一个月以后啊再给我打电话复诊，我再根据他的情况啊调整用药，好吧？可以用的。
1: 那不行啊，高主任呐。
0: 啊。
1: 你看现在吧，这不有补贴吗？一粒儿才8毛钱
0: 啊，是啊，便宜。
1: 我就怕吧，你要再过一个月的话，没这个补贴了，
0: 嗯，
1: 那一副药比现在得多出2000多呢，
0: 嗯，
1: 哎，所以高主任，你看看我哥他能不能直接买3副
0: 啊？
1: 你刚才不是也说了吗，
0: 嗯？
1: 这个心脏病啊，只要吃了是3副药之后啊，能再生10亿细胞啊，能保护心脏10多年呢。
0: 嗯，这个对的啊，可以直接订3副药啊。但是用药一个月以后啊，记得打电话啊，找我复诊，这样更稳妥，
1: 啊，
0: 更安全，好吧？嗯，
1: 哎，好的，好的，高主任，
0: 嗯，
1: 我记下了。
0: 哎，好嘞。
1: 对了，高主任，我听广播里边说，每天前20名还送这个玲珑急救药盒
0: 啊，
1: 这个你可一定要给我哥留一个呀。
0: 啊，这个就放心吧，把心放到肚里，只要是前20名报名的，都能免费啊，
1: 嗯，
0: 那么领取一个玲珑急救药盒。
1: 哎，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高主任。
0: 啊，不客气不客气。
1: 也感谢咱们国家呀，能有这么好的政策呀。
0: 对对对，
1: 那我这就赶紧呢，让我哥去报名去。
0: 嗯，
1: 那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高主任。
0: 报名是大事啊啊，有任何情况，随时打电话啊。再见了。
1: 好的好的好的，再见，
0: 拜拜。嗯，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双政策。提醒大家，如果您有心血管疾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甚至下过支架、做过搭桥的，就用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 透皮、透血、透心脉。

0: 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一次用药救心七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十七年，长效守护，心急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现在还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八毛钱，七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高老师你好。
2: 啊你好。
1: 高老师。
2: 啊
1: 我是青霉素过敏、
2: 哦、
1: 这个药啊我能吃不？
2: 这个您放心啊，长效救心丸是中药活药制剂，主要成分啊分别取自于越南啊千年的沉香、印度啊麦苏尔、老山檀和800年啊野生紫檀，不含青霉素和任何的抗生素的成分，不用担心过敏问题啊。来吧，先说说你的情况，我给你辨认一下，好吧？
1: 好的，好的。我今年呢72岁
2: 啊，
1: 平时啊特别注意养生。
2: 哎，对了，
1: 每天早上呢6点钟准时出门，快走1个小时出点汗。
2: 哦。
1: 汗一出啊，感觉人啊就排毒、
2: 哦，
1: 人就健康。
2: 嗯。
1: 中午吧，我就简单吃个鸡蛋。
2: 嗯。
1: 吃一盘凉拌的那个芹菜，一个馒头。
2: 哦。
1: 晚上做菜呢，连个油啊都不敢多放。
2: 哦。
1: 对了。我每天还坚持喝2500毫升的这个水，
2: 哦，
1: 不都说多喝水好排毒嘛？而且呢，我每隔一段时间啊就去医院做体检，血脂啊、血糖啊都不算高，
2: 哦，
1: 我觉得啊我是挺健康的，
2: 嗯，
1: 但是呢，在这个2个月前啊开始就心慌，
2: 哎呦，
1: 躺半天啊才能缓过来，
2: 嗯，
1: 脚也肿，鞋啊、
2: 嗯、
1: 穿的都嫌挤。觉得睡觉呢也不踏实，
2: 嗯，
1: 我以为呢是年纪大了
2: 啊、
1: 哦，结果有一天啊，快走的时候啊，心脏啊就抽着疼啊，
2: 嗯，
1: 一检查说是心衰，哎呀，我真的是想不通啊，高老师，
2: 像你这个养生方式啊不太对啊，对70岁以上的来说、哦、反而伤了身体，因为你都70岁了，心功能啊在不同程度啊都要退化啊，心脏也老了嘛。再加上你每天啊晨起啊快走出汗啊，会加重啊心脏的负担，造成啊心肌肥厚啊，再加上你大量的喝水啊，加重了啊血容量，所以心脏压力就太大啊，心慌啊、水肿啊、失眠啊，都是啊心衰早期的报警信号。像您这个心脏问题啊，是养生不对啊，必要是到医院啊做心电图啊相关的检查。
1: 哦，高老师，
2: 哎呀，
1: 你不说啊，我还真不知道呢。哎，那我怎么办啊？我经常听你说，你们解放军301医院退下来的那些大夫，
2: 嗯、
1: 平均寿命啊都超过100岁了。
2: 嗯，都很长寿了。
1: 我活不到100岁，也想活到90岁呀、啊。你救救我呀、
2: 啊
1: 嗯！
2: 好，这样吧，啊，你就听我的啊，我是军医啊，以后啊每一天摄入盐分啊不要超过5克。饮水量啊要降一降啊，特别是心衰了啊，降到1500毫升左右就行了啊，减轻心脏负担。你已经出现了早期心衰了，必须啊按疗程啊用上3副长效救心丸。你服用长效救心丸1小时以内啊，你这个心慌胸闷啊、心口牵扯痛啊基本就全消了。1副要吃完，那么双下肢的水肿啊就消退，心慌不得发作。那么最好3副要用下来啊，心衰啊相关的症状就全部解决了，心肌功能啊、心脏的传导啊恢复平稳，泵血排水正常啊，就杜绝了啊心衰进一步发展啊，以后啊再不用啊担心心脏问题了啊，还让你担惊受怕的。你用完3副药啊，不仅解决了心脏的任何问题，而且防护你17年啊心脏安全没问题的。相信啊，我是军医啊，我是党员啊，所以咱对这个病啊，咱是有把握的，放心吧。嗯，
1: 我非常的信任你高老师
2: 啊，
1: 高老师8毛钱一粒的，我就买上3副药。
2: 对了对了，
1: 还有一个是啊，
2: 嗯，
1: 那个玲珑急救喝啊，也会给我送一个吗？哦，
2: 当然可以了，每天报名啊，前20名。

0: 我们都会免费送玲珑急救药盒，而且现在有国家扶持啊，医疗报销，长效救心丸呢一粒药才8毛钱。但是我得提醒你一下啊，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赶紧拨打场外电话
1: 400-788-7277，400-788-7277
0: 啊。药收到以后啊，早晚各一次服用，一副药用完啊再来电话，我给你调整方案，好吧？
2: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哎，
2: 我就赶紧去报名吧。
0: 对对对，报名是大事啊，千万要报上。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啊，再见。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再见。
0: 嗯。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血、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抢定。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4: 哎，是高老师吗？
0: 啊，是我啊。嗯。
4: 高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4: 我呢是长效救心丸的受益者。
0: 哦。
4: 今天吃了12天，效果太好了。
0: 啊，好啊，12天就受到这么好效果，说明啊我们用对了药了啊。那好，我讲讲你的好转情况，好吧？嗯。
4: 嗯，好好好。嗯、我呢今年58。
0: 好。
4: 前年查出冠脉轻度狭窄。
0: 哦。
4: 大夫说不算重，不用下支架。
0: 嗯，
4: 但要再往后发展就危险了。
0: 肯定啊。
4: 哎呀，我当时一听就害怕了，因为我身边一起跳舞的刘大姐一开始不当回事，后来心梗走了。
0: 你看看，典型案例。
4: 然后，对隔壁孙奶奶也放了支架，现在舞不跳了，饭也吃不好。
0: 嗯。
4: 整个人瘦的，我见到她都不敢认，就是，哎，看他们那种样子。我就不想自己也有心脏问题。
0: 对了对了对了，
4: 也不想让人在我身上花个口子。
0: 嗯，
4: 前段时间就听到老师您说这个长效救心丸是您和您师父一辈子研究出来的心脏药。
0: 对对对。嗯。
4: 哎呀，您说有几个40年啊，还救了这么多人，我就咬咬牙买了3盒。
0: 好好。
4: 快3000块
0: 啊。
4: 我退休金才3000出头。
0: 嗯，
4: 不过有一说一啊，为健康买单，我是一点也不后悔，也不会犹豫。
0: 嗯、你这个意识非常对啊，太多人呢小病挺着，大病扛着，省了几千块钱呢，最后拖出了心梗啊、心衰了，重度冠脉狭窄，又是安起搏器的，又是开胸啊、动大手术搭桥的，几10万甚至上100万都不够啊。跟这个几千块钱比的话，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啊。啊，像您这个情况啊，就是明智的选择。

0: 板子，灌卖虾仁啊，那都是一点一点的堆出来的。清的时候啊，你不干预，等堵到心梗了，那就晚了，明白不？
1: 对对对，但有一说一啊，这个长效救心丸确实厉害
0: 啊，厉害吧？
1: 这一天，对，就有一天的效果。我老头平时中午呢会眯一小时，我不午休，就是怕晚上睡不着。
0: 嗯，
1: 我平时还躺不平，得垫两枕头。
0: 哎呦，
1: 不然就憋闷嘛。
0: 嗯，
1: 有时候半夜还会被憋醒，就好像突然淹水里了，一憋醒就睡不着。
0: 嗯。
1: 但是我吃完长效救心丸当天，我直接一觉睡到大天亮，之前睡觉都得闭上眼睛好久才睡着，那天我躺下没多久就睡着了。哎呦，好多年没睡过这么好的觉了。
0: 对对对，嗯，
1: 这个药确实牛，吃完当天就能见效。
0: 嗯，好啊。
1: 再一个呢，就是我有肩周炎，
0: 嗯，
1: 这两年疼得厉害，我吃长效救心丸十几天我不疼了
0: 啊，痛了。嗯，
1: 哎，以前啥都不干都疼，
0: 嗯，
1: 但现在不疼了，还是我老头发现的，
0: 嗯，
1: 哎，说我咋没贴膏药喊疼了，我才发现我不疼了，
0: 嗯，
1: 哎呀，老师啊，这个心脏好了，跟着肩也好了，
0: 啊，当然了啊，因为中医认为啊，心主神明啊，他也管着五脏，心脏好了，全身的气血运行就通畅了，五脏六腑啊都能得到滋养，睡眠呐、肩痛问题啊。就能从根本上解决，但我要纠正一点啊，你的肩疼问题啊，很大程度上可能不是肩周炎的问题，它是啊冠心病啊反射到啊肩膀的疼痛啊，也是心绞痛的一种，让人误以为是肩周炎了。你仔细想啊，你是不是都是左肩疼啊？而且贴完膏药啊也得不到缓解呢，是不是这样啊？
1: 哎呀，老师您这么说还真是。
0: 嗯，啊，这就对了啊。看着像肩周炎，气质的根儿啊是在心脏上。长效救心丸呢，把心脉打通了，供血供氧跟上了，放射痛啊自然就消失了，肩膀就好了。包括你之前啊躺不平啊，半夜憋醒啊，这都是啊冠脉狭窄、心脏供血不够的问题。而长效救心丸呢，三项药油直达病灶，你才用了12天呢，胸闷啊、放射痛啊、半夜憋醒的毛病啊，全没了吧？而且我敢说啊，一副药啊，咱用下来，啊，你就等于啊揣上了一张免死的金牌了，心脏就安全了。要知道啊，冠脉淤堵怕就是心梗这个并发症。下了支架，做了搭桥啊，一副药用完了，那么心梗啊、支架的问题你完全不用担心。三副药用完了更厉害了，心梗啊17年。他都不会找上门来了，心说也不找你了，直接和兜里啊随身携带的顶药拜拜了，妈再也不用了。
1: 哎呦，
0: 嗯，
1: 那太好了，老师、就像您之前在广播说的，用药100多天焕活10亿细胞，
0: 嗯，
1: 心力衰竭都能彻底康复
0: 啊，
1: 我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0: 好，
1: 疗程我肯定不会断、一定要把心脏稳住，
0: 对对对，
1: 不往心梗支架发展。
0: 对了，
1: 主要是现在一粒就8毛钱，我怕等我用完一副再买，就没报销了。但是高老师，我上次呢买已经送我一个玲珑急救药盒了、你别怪我贪心哦，我今天呢、报名2副，能不能再给我一个？
0: 啊，这个没问题啊，每天只要你是前20名报名的，就免费啊送你玲珑急救药盒，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抢定名额。
1: 好好好、谢谢您高老师，那我现在就报名。再见。
0: 啊，不客气啊，愿你多福多寿啊，再见了。
1: 哎，再见。
0: 拜拜。嗯，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北纬30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神奇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5000年来，中药有1000多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高老师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 一粒只需八毛钱，每天仅有20个名额，机会非常难得，心脏病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24小时就。

0: 新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 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高大夫你好。
2: 好，你好，请讲。
1: 我是沈阳的患者。
2: 哦，
1: 我吃那个长效救心丸有两副药了。
2: 哎呦，太好了。
1: 今天特意打电话了，就是想汇报一下我的情况。看看有没有要调整的。
2: 啊，你好，这位老朋友啊。啊，那你说说你的情况啊，好吧。
1: 哎，那太好了。对，我今年吧64了。
2: 哦，
1: 前两年冬天在家收拾屋子哈，一下子冠心病犯了。
2: 哎呦，大病了。
1: 哎，当时就觉得吧，胸口啊难受的厉害呀。
2: 嗯，
1: 亏得家里有人呢，赶紧送医院检查了。
2: 哦，
1: 大夫说我吧血管有狭窄，
2: 肯定
1: 属于轻微的冠心病。
2: 嗯，
1: 哎呀，平时吧要不注意吧就容易胸闷难受。
2: 嗯，
1: 从那以后啊，我就总觉得吧，
2: 哦，
1: 就像那个胸口吧压着大石板呢。
2: 是啊，堵着呢，
1: 摁着我呀喘不上气儿。哎呀，夜里睡觉吧也总憋醒。
2: 嗯，
1: 哎呀，一身一身的出汗呐，出冷汗呐，心慌的不行啊。
2: 嗯，
1: 人呢还特别瘦，啥都吃不下了呢。
2: 嗯，脾胃也不行了，
1: 多吃两口吧就都想吐。
2: 嗯，
1: 我吧身高1.65米。
2: 嗯，
1: 100斤不到。
2: 哎呦，瘦啊。嗯，
1: 哎呀，我老伴儿走的早啊，我闺女吧就天天守着我，就怕我你说夜里出啥事儿呢。
2: 嗯，你姑娘真孝顺啊。确实啊，冠心病啊长期不管，心肌供血一直受影响，心功能啊就越来越差，再发展下去啊，那么这个胸闷啊心慌会越来越频繁。
1: 哎呀，给我看病那吴大夫也这么说的。
2: 嗯，
1: 哎，就感觉吃了那么多药啊，心脏还总不舒服呢。
2: 是啊，
1: 啥事都不让我做呀。我有次吧我先抱我大孙子吧，哎，我就坐着抱哈，孙子在我怀里翻了一点，差点要摔了，给我吓得犯命了。
2: 嗯，
1: 哎呀，打那以后吧，家里人再没让我抱过孩子。
2: 嗯，
1: 我也再没动过抱孩子的念头。
2: 嗯，
1: 第一是啥呢？我这心脏的毛病。
2: 嗯，
1: 二是啥呢？我一个病号，别把人孙子给人抱坏了呢。
2: 嗯，
1: 哎呀，但我心里吧，还是想多和孙子亲近亲近。
2: 嗯。咱治好了就能抱了啊。嗯，没问题
1: 啊。就在广播吧，听高大夫就你讲课哈。
2: 啊，
1: 说那个长效救心丸是心脏病的专利药。
2: 对呀。
1: 啊，哎呀，专治心病啊。
2: 嗯，
1: 也不像电台里的其他药啥病都治。
2: 嗯，
1: 我赶紧让我闺女给我买一副药。
2: 那吃完了感觉怎么样啊？说一说。
1: 哎呀，神了，高大夫。
2: 啊，
1: 当天还上没有多久哈。
2: 嗯，
1: 胸口那块大石板就像云雾似的消了。
2: 嗯，太好了。
1: 用到4-5天。
2: 嗯，
1: 哎，走路吧不喘了。
2: 嗯，
1: 夜里吧能踏实睡觉了。
2: 好，
1: 冷汗也没了。
2: 哎呀，你看看。
1: 哎，不瞒您说呀，高大夫。
2: 嗯，
1: 我之前吧便秘还挺严重的呢。
2: 嗯，是啊，
1: 不敢用力呀。
2: 嗯，
1: 我看新闻哈，好多老头老太太都是上厕所突发心脏病。
2: 对呀。啊，
1: 我可不想出事儿啊。
2: 嗯，
1: 我还想看我这个大孙子上大学呢。
2: 啊，没问题了，看来。嗯
1: 啊，就一直吧不敢用力。
2: 嗯，
1: 肚子吧总是胀胀沉沉的。
2: 嗯，
1: 结果吧吃了10多天吧。
2: 嗯，
1: 我每天上厕所都没压力了。
2: 好，
1: 轻轻松松，就连胃口啊也越来越好了。
2: 嗯，
1: 我闺女看我状态也说哈，我这精气神跟之前那个40-50岁的时候一样。
2: 哎呦，发老发愁了。啊，嗯，好。
1: 嗯，吃到现在吧50天上下吧。
2: 嗯，
1: 我就感觉心脏吧像是老房子重新翻修一样。
2: 嗯，
1: 每天跳得可有劲儿了。
2: 好。嗯，
1: 以前吧自己都摸不着自己的脉搏。
2: 哦，
1: 现在吧往手脖子一搭就能摸着了。
2: 嗯，有力气了。
1: 而且吧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2: 嗯，
1: 现在抱孙子老轻松了。
2: 你看实现愿望了吗？嗯
1: 啊，现在吧我闺女不在身边哈，人也好好的。
2: 嗯，
1: 跟好人一样。
2: 好，
1: 就像您在广播里说的那样。
2: 嗯，
1: 我感觉我的10亿心脏细胞吧被换活了。
2: 嗯啊，
1: 整个人呢都年轻了。
2: 嗯，啊，恢复这么好，太好了啊！祝贺你。
1: 啊，
2: 这就是三香药油啊起了重要作用了。三香啊，经过双重啊淬炼，提取出啊药油精华，能快速的解决啊你冠脉堵塞、心肌供血不足的大问题。沉香5克啊。采出1滴的药油，吸收啊是传统药的上千倍啊，能快速的 龙姐。

0: 软血栓，通心脉，把心脏的所有淤堵啊都给它打开。那么打开以后啊，胸口就不闷了，呼吸啊终于顺畅了。三颗千年的檀香，只提出啊0.05毫升的檀香醇，精准的修复啊所有的受损的心肌细胞。1公斤的紫檀心材，浸出1克的精油，强心力，防复发，可谓一滴油啊抵1万2斤啊。这就是这份稀缺造就了7天救心、17年护心的效果。所以说你这两副啊就能明显的好转了啊，终于敢抱孙子了，生活也自理了。但我得提醒你啊，心脏病无小病，全是大病。你这个冠心病的底子在啊，必须吃够3副药完整的疗程，才能完全的康复好，达到17年啊长效护心的目的。明白了吧？
1: 啊，好嘞，赵大夫，就是您不说呀，我肯定也得再订一副。而且现在吧，8毛钱一粒儿啊，
0: 是吧？
1: 就像您在广播里说的，一次用药护心7天，3副用药护心17年呢。
0: 对对对对，不止啊！
1: 我谁都不信呢，就信您的
0: 啊！谢谢。
1: 我现在是早晚各一次这么用的。
0: 对，
1: 还用调一下用量不？
0: 啊，用量不用调啊，继续这么吃啊。那之后啊，有任何问题啊，随时联系我。最后啊，祝你早日康复啊，健康长寿，
1: 哎、
0: 好吧？
1: 太谢谢您了，高大夫，太谢谢您了。那再见了
0: 啊，再见啊，不客气啊，
1: 好嘞，
0: 再见。
1: 哎，
2: 听了刚才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明白了，心脏病主要的死亡原因是淤堵、失常和衰竭。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高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无论您是哪里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的特殊待遇。这样一算，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了。只是名额有限，每天仅限20名，先定先得。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演员刘伟自幼喜爱相声表演艺术，16岁拜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为师。他的表演呢，热情奔放，欢快流畅，嗓音清脆，歌声甜美，给人以蓬勃向上的感染。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为您安排的是刘伟、冯巩合说的相声《寻知音》。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回啊，我们俩给大家表演。
2: 你结婚了吗？
1: 我们这，你说什么？
2: 你结婚了吗？
1: 啊、哦，这位是唐山人。哎问我结婚了吗？哎，已经两年了。
2: 搞对象了吗？
1: 我们没。
3: 怎么说话呢？这是，
1: 我们不是包办的。
2: 哦，这么说。

0: 你搞过，
1: 搞过，
0: 谁追谁呀、啊？
1: 谁追谁、啊？
0: 也谈不上谁追谁，反正我倒是挺主动的。万亮，你掉价了。
1: 什么叫掉价？
0: 你这个人呐，肯定没啥能耐呀。
1: 我就是个普通的演员嘛，
0: 我跟你不一样。
1: 哦，你不掉价，
0: 我上价。
1: 然后才进笼子吃食呢，是吧？
0: 我是老家的呀，我呀、啊。
1: 什么叫上价？
0: 上价？
1: 怎么上价？
0: 上价，上价就是姑娘们都追我呀。
1: 啊，你有钱？
0: 有钱。
1: 嗯，
0: 兜里好几块呢。
1: 那叫有钱呐
0: 啊！咱凭工资吃饭嘞。
1: 哦，你们家有地位。
0: 哎呀，不行
1: 啊！
0: 我们老爷子顶到退休啊，才熬到个处长，
1: 这就不小了。
0: 不行，
1: 哪个处啊？
0: 看车处。
1: 看车的。
0: 啊
1: 啊！你们家有房？
0: 哎，房子倒有。
1: 你瞧瞧，
0: 一间屋子半间炕，来人做客得上床。
1: 啊！别说了，
0: 咋了？
1: 就这条件人家还追你呢。
0: 完了，你这个人啊，不注意消息了。
1: 怎么呢？
0: 现在那姑娘爱的可不是四十八条腿了。
1: 爱什么呀？
0: 爱的是事业理想。
1: 哎，社会在进步嘛。
0: 我是个有事业心的青年呢、
1: 哦、
0: 所以不愁姑娘们不追我。
1: 啊，你有什么事业？
0: 我呀，
1: 啊，
0: 姑娘喜欢啥我都有啥事业。
1: 哦，投其所好。
0: 亲爱的姑娘们，
1: 嗯，干嘛？
0: 希望你们高瞻远瞩，解放思想，勇敢的追我，切莫彷徨。我在这里耐心等待，谁来的早啊我都跟谁了。
1: 不不，你这干嘛呢？你这是？
0: 我这不做咱们思想工作呢吗？
1: 做谁思想工作呀、
0: 啊？你还别说、嗯，前两天啊，我都敲上一只银。
1: 谁呀、
0: 啊？银刀精。
1: 告诉你，那就胡说八道了。
0: 咋了？
1: 青春之歌那演员都出来了。
0: 青春之歌走啥呀？
1: 不是林刀精吗？
0: 我们对面新村的一个姑娘。
1: 哦。
0: 世面寒窗，自小英语呀、啊。
1: 嗯。
0: 被科技局录用当了翻译。心灵长得跟刀精似的呀。
1: 哦，真是个好姑娘。
0: 哎，
1: 这。这么说
0: 啊，
1: 你也会英语了？
0: 英语啊，
1: 啊，
0: 咱还没练呢。
1: 什么叫没练？
0: 不过我有决心小，
1: 现学呀、啊。
0: 只要功夫神，铁杵磨成针。
1: 哦，
0: 只要英语掌握好，这个姑娘跑不了。
1: 这逮贼呢，这还、
0: 啊。我拟定了我三天的消息计划。
1: 三天学什么呀？
0: 头一天我先找副眼镜去。
1: 啊、哦，眼睛不好。
2: 完了，
1: 嗯、啊，
2: 这你就不懂了。
1: 怎么？
0: 那个眼镜可是知识的象征啊！
1: 哦吼，
0: 你看那些个大学生、研究生，一个个都夹着个小眼镜儿、
1: 啊。是啊，
0: 而且度数越深，学问越大呀。
1: 那你要是来副这个瓶子底儿戴上，
0: 哎
1: 啊，
0: 那都不行，
1: 不行，
0: 我就来了副一般的学生镜。
1: 多少度啊？
0: 1500。
1: 这么深呐、啊？
0: 我试了试，
1: 怎么着？
0: 哎呵，防度蛮可以。
1: 是啊，
0: 早是迈不开步了。
1: 嗨。你快栽跟头了，你就啊！
0: 第二天呢，把我那个军挎包用碱水泡白了它，
1: 泡白了，
0: 找一身合体的补丁衣服，
1: 嗯，
0: 洗干净点，
1: 嗯，
0: 再配一双崭新的三接头皮鞋。
1: 你这叫什么打扮呀、啊？
0: 你不懂了吧？这叫朴素大方小生派，好小的姑娘人人爱。
1: 都琢磨透了，
0: 哎，
1: 第三天呢，
0: 上午学点这个单词嘞，绘画嘞，
1: 下午都睡觉了。啊，
0: 睡着睡着疼，我从床上我都站起来了。
1: 啊，
0: 我大学毕业了吧？
1: 你撒癔症了，你这
0: 撒癔症都上了。转过天正赶上姑娘公休，我换好衣裳，戴上眼镜，我都赖到了姑娘家。
1: 啊，进屋怎么说呀？
0: 啥？
1: 进屋说什么呀？
0: 我才不进屋呢，
1: 不进屋，
0: 门口留着，高声朗诵背语。
1: 你这叫什么呀？
0: 你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公行。
1: 怎么共信呢？
0: 我在门外朗读，
1: 嗯，
0: 必然引起姑娘的注意，出门一。

0: 年岁相当的为难，顶烈日沾枯俗，三伏天太阳底下消外雨，这是一种啥精神
1: 啊？你不怕起痱子？
0: 从他眼界的深度里看到了他勤奋志向的成果，从他朴素的遗照上看到了他纯洁美好的心灵，就这一个照面光打
1: 干嘛？
0: 打开了姑娘爱情的小窗户。
1: 到底咣当一声是打开了小窗户，
2: 你心思呢？
1: 姑娘把门杠顶上了。
0: 哎，
1: 顶不上，
2: 顶不上。
0: 我的狼度啊跟他们不一样。
1: 怎么？
0: 我把这些个单词进行了艺术加工，读起来那才吸引人呢。
1: 哦，怎么朗读？
0: 是这样，
1: 你读读。
0: 王土森林少
1: 啊，就是一二三四，有这个
0: 电头 yes 摇头 no，来是卡姆，去是高，谢谢你是三块肉，卡给苦太高，哪里弄奶豆？我看你把心大张，嗨，我看你把。
1: 这里头还有日语啊！
0: 哎呀，日语得掌握呀！万一英语卡壳，咱拿日语蒙他，
1: 碰人家。
0: 我从上午八点钟开始朗读，等到十点二十了，
1: 姑娘出来了，
0: 姑娘是没出来呀。围了二十多孩子，
1: 看耍猴呢。
0: 等到十点半钟，哎呀，姑娘真出来了。
1: 是啊，
0: 挎着个篮子，
1: 还
0: 领着个小兄弟。
1: 哦，那是买东西去。
0: 蒙得了别人，你蒙不了我。
1: 怎么？
0: 你看他两颊已经泛起了红晕，这就映出了一颗按捺不住的纯心，一种充满了情慕的爱恋。亲爱的姑娘，你就要上钩了，
1: 钓鱼来了，跑这儿啊？
0: 继续朗读，凡土的人否，点头 yes， 摇头 no， 来是康，去是高，谢谢你是三个又，卡给口改口，哪里弄奶 no？
1: 什么玩意儿？
0: 关，
1: 这里头还有音乐呀、
0: 啊！哎呀，让姑娘听听，咱还精通日本音乐，还是那个小兄弟反应快呀、啊？
1: 怎么？
0: 哎呀，姐姐不好了，鬼子进村了！
1: 这还是先头部队呢。
0: 是啊，姑娘已经杀鬼子进屯了，他是神经病又犯了。你看好了他，我喊人拿绳子去。
1: 拿绳子呀？
0: 我一看，我赶紧跑吧。
1: 不是等姑娘追你吗？
0: 等他追上我，非把我绑去不可呀。
1: 这么说，这个就算吹了。
0: 你说啥？
1: 这个就得吹喽。
0: 吹都吹，我啥了不起？嘿，我哄你说，就三个小伙子。那个姑娘看着不眼热呀，她一眼我让她三天睡不着觉。
1: 那是恶心的，那是
0: 恶心都傻，
1: 睡不着觉。
0: 没过两天啊，我又敲上一指引呢、啊、
1: 又敲上谁了？
0: 这比拎刀金好啊。
1: 这个是
0: 小凤仙啊。
1: 小我告诉你，词好了，这都是电影演员呢。
0: 还瞧得瞧得，电影演员都傻。
1: 不是那小凤仙吗？
0: 我们邻居的一个姑娘
1: 啊，
0: 歌舞团的独唱演员，声乐比赛荣获过一等奖、小名叫凤，长得赛天仙呢。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最近我也练了唱歌了。
1: 练唱歌？
0: 哎，
1: 那英语呢？
0: 啊，
1: 英语
0: 英语都不练了。
1: 怎么不练了呢？
0: 这唱歌比英语超劲儿啊。
1: 你练什么都得下功夫。
0: 你咋知我不下功夫？你咋知道我不下功夫？
1: 你练了吗？
0: 我天天都在练。
1: 练什么呀？
0: 嘿，电影《小花插曲》
1: 啊，
0: 哥哥找妹泪花流。
1: 哦，
0: 我三五练指数歌。
1: 不，你等会儿，等会儿你不，那是妹妹找哥泪花流，
0: 啥？
1: 妹妹找哥，
0: 完了，我这是哥哥找妹。
1: 怎么找妹啊？
0: 我这是这样，哥哥找妹泪花流，不见妹妹心又愁，心又愁，望穿双眼盼妹妹，盼不到妹妹我不罢休。哦，
1: 这还使劲
0: 啊！尤其最后那个驼墙，你听
1: 啊。
0: 啊，那天我唱的真带劲儿，砰砰砰，有人敲门。
1: 哦，
0: 我来门一敲，
1: 谁呀？
0: 小凤仙儿。
1: 是啊，
0: 找上门来了。
1: 说什么了？
0: 我说二哥呀，你可别再唱了，
1: 不让唱。
0: 你可知道我们老爷子有癫痫病？
1: 哦，就是羊角货。
0: 你真把我们老爷子唱出点毛病来。

0: 可跟你没完。
1: 这么说你还唱吧、
0: 啊、还唱
1: 还唱吧，
0: 真把老爷子唱嗝屁着凉了，我可都缺了大德了。
1: 你要不唱，人家姑娘就跟你吗？
0: 你说啥？
1: 人家跟你吗？
0: 他不跟我呀，我真瞧不上他呢。
1: 瞧不上你总追着人家，你
0: 追呀、啊、我这叫火力侦察，我探探姑娘们的心，我没把真能露出来、嗯、我那冷要是出来呀、啊、
1: 哎，结子就好了。你呀、啊、
0: 结子就啥？
1: 不是能出来
0: 了？能耐能耐，
1: 你有什么能耐呀、啊、
0: 没能耐人能瞧得上我吗？
1: 谁瞧上你了？
0: 我真正的知音呐、啊！
1: 哟呵，这么会儿仨知音了，你
0: 谁个知音呐、啊嗯？说出来你都得一激灵。
1: 这是谁呀、啊？
0: 早已美，
1: 告诉你，资三四郎都出来了。
0: 资三四郎走啥？
1: 不，那早已美吗？
0: 我们单位的歌星能手，嗯，发明了汽车集油器，节省了大量的能源呢。
1: 嗯，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最近我也搞了发明创造了。
1: 又搞发明创造了。
0: 我呀，嗯，发明了一种超时代的摩托车。
1: 怎么超时代呀、啊？
0: 这车它不烧汽油，
1: 烧什么呀？
0: 烧锔末。
1: 你这叫革新呐、
0: 啊！啊，
1: 你这叫倒退，
0: 倒退呀、啊嗯！我这车制造简单的，
1: 怎么制造啊？
0: 买上辆破自行车，
1: 嗯，
0: 装上套发动机，
1: 嗯，
0: 后一架绑俩铁桶，
1: 哎呦
0: 铁桶里装满了锔末，
1: 嗯，
0: 砸瓷实了，
1: 嗯，
0: 用火柴点燃，锔末燃烧做动力，推着车子往前窜。
1: 这什么车这的？
0: 那天试车，我到技术科去找到一美了，
1: 哦，帮着鉴定鉴定。
0: 姑娘跟我出来一瞧，
1: 嗯，
2: 哟，哟，这是啥车呀、啊？这
1: 你就不懂了吧？
0: 啊！
1: 告诉你，这车叫马路鬼怪式。
0: 马，这显得有点粗糙啊！
1: 粗糙啊！还没拿砂纸蹭呢。
0: 这俩铁桶是做啥的呀？
1: 这是烤地瓜用的。
0: 对，烤地瓜做啥？烤地瓜做啥？
1: 我看着像。
0: 我这叫气死嘉玲！
1: 哎呦，气死嘉玲，
0: 不让领悟。三人房前都顶不住，
1: 哎嚯！
0: 我先上车，
1: 嗯，
0: 你绑着后边推。
1: 对了，这怎么还推呢？
0: 不推咋启动？
1: 嗯，
0: 不推咋启动？
1: 哎嚯！
0: 你还别说，姑娘过来就推，抖抖抖抖抖！哎呀呵，车还真跑起来了。
1: 是啊，
0: 都是黑烟太大呀。
1: 哎呦，
0: 一直跑出去50多米，嘿，我都不跑了。
1: 车成功了，
0: 没锔末了，
1: 出两过去去，
0: 出不了了。
1: 怎么呢？
0: 我这裤子都烤着了。我这正抓瞎呢、嗯、有一孩子说了句话可给我解了大围了。
1: 哎，说什么了？
3: 哎呀，姐姐姐姐，不是鬼子进坟了，
1: 那是
3: 猴屁股着火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刘伟、冯巩合说的相声《寻知音》，开心麻花原创小品《今天的幸福》亮相于2012年的春晚，为全国观众带来一道清新。沈腾、黄洋、艾伦三位带来的小品《今天的幸福》。
1: 大弟，大弟，
2: 你干啥呀？我在踩着你。
3: 你媳妇呢？
1: 出去了。
3: 我也是邓小亮，你说你是不是彪啊？你说你让我帮你演谁不好，偏得让我帮你演你儿子。就你说这破招，你媳妇能信？除非他也彪。
1: 我老婆肯定是。
3: 妈呀，你两口子真是比翼双彪啊。
1: 他不是得了产前综合症吗？想起一出是一出，总说自己不幸福，那脾气大的点火就着。
3: 那不点火他自然不
1: 好贱。
3: 哎，别管我叫好贱啊，你要么管我叫小好，要么管我叫大贱，就别连着叫。好贱好贱的多暴露我性格啊。不行，我真帮不了你，我走了。
1: 哎，你走，我现在就给你媳妇儿打电话，说你天天往洗浴中心跑，完了还不洗澡。
3: 我那不是又找了个给人搓澡的工作吗？我不给人搓澡去，我媳妇儿吃啥？哎，
1: 我真不敢想象你媳妇儿吃的是啥。你就看着咱哥俩是一起玩到大的份上，帮帮我吧啊！
3: 你这啥意思啊？啊，拿着200块钱侮辱我呢？

0: 我差你那俩钱儿，我这也是刚发的工资啊。你这是有意在疏远我们哥们儿之间的关系吗？没你这么办事儿的啊！
1: 我见你一次打一次。
2: 回来了，身份证。
0: 走了，
2: 按原计划进行，朝冰箱里。
0: 藏冰箱。我把钱还给你。
1: 别让我再看着你。
2: 怎么了，媳妇儿？跟人吵架了？
3: 没有。
2: 啊。
3: 跟狗。
2: 跟狗都能吵啊？
3: 我跟孩子聊天呢。
2: 啊。
3: 我说宝宝，妈妈怀你可辛苦了，长大了千万别把妈妈忘了。他冲着我汪汪汪呢。
2: 你没咬他吧？
3: 他没咬我，我能先咬他吗？那我不占理了。
2: 霸气，以德服狗。
3: 老公
4: 啊，
3: 你说万一有一天我俩走了，孩子一个人在世上多孤独啊！
2: 别哭别哭，不行，咱俩走的时候把孩子也带上。
3: 你缺心眼吧？啊！你看人夸别人老公，都说你老公真有本事，你老公真有前途，你老公真有才华，夸我呢，你老公真高。
2: 对着呢呀！
3: 你把围裙给我摘了。哪有大老爷们成天围着锅台转的？
2: 围一个有点短。
3: 你收拾东西回娘家吧。
2: 啊，老婆，
3: 我
2: 一听就是找我的。喂，
0: 喂，是爸爸吗？
2: 谁呀？这么客气？
0: 我是你们未来的孩子呀，我要从2042年穿越时空过来看你们二老啊。
3: 骗子，你要是这么诈骗，能把自己饿死。
0: 爸，
2: 别祖宗，除了我媳妇儿，家里有什么值钱的你都可以拿走，
3: 尤其是电视，你不拿走以后我也不敢看了。
0: 这就是我30年前的家吗？好温馨呐。
2: 我不是让你藏冰箱里吗？
0: 藏冰箱？我不是感冒了吗？
2: 那你也不能从电视出来，你看见给我老婆吓的。
0: 从电视里出来不是显得更有穿越感吗？
2: 你在这儿装四阿哥呢？
0: 那活嘛，藏冰箱里它也冷啊。
2: 我电视怎么回事？
0: 假的，上午踩点的时候我就给你换好了。
3: 老公。
2: 老婆。
0: 妈妈。别怕，我是您肚子里的孩子呀。
3: 我信了，你先穿回去吧。
0: 别呀，妈妈，我好不容易穿过来的。
2: 老婆，听我说完再孕。
0: 妈妈，30年了，我一直在找寻生命的起点。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看看是怎样一位伟大的女性能把我孕育出来。
3: 意外孕育。
5: 哎，那个，你说你是我儿子，你叫什么呀？
0: 爸，你现在就起，你起什么我叫什么。
5: 眼珠子。
0: 爸，粉丝啊。你每个草率的决定都关系到我的未来呀，给我起个人名吧。
5: 就眼珠子。
0: 妈，我身份证。
3: 瞪眼珠子。
2: 是我儿子，没跑。啊
0: 啊啊，妈妈，别打了，咱娘俩真是骨肉相连呐。
3: 邓小亮，
0: 你太过分了。
2: 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
3: 你就这么一个个高的优点，你都不成你儿子？
2: 怪我。
3: 宝宝。
6: 妈妈。
3: 你会长成什么样？妈妈高估你了。
0: 妈妈抱。
2: 哎，分开！你再把小时候的你挤坏了。
0: 我不带，我就要妈妈这样抱着我，永远不分开。
2: 分开！
3: 你分开！爸爸，快跟妈妈说说。
4: 未来的我爸呀，可厉害了，是个大企业家呀。
3: 真的？
4: 他都登上了美国的福布斯排行榜。
5: 福布斯？
4: 是，福布斯后来也登上来了。那他哪能登得过我爸呀？我爸那人高马大的，光一脚又给他蹬下去了。
3: 老公，你果然没让我失望。
5: 哎，我一再强调，失信于女人，何以取天下？
3: 儿子，那你现在是干什么工作的？
4: 啊，爸，之前也没商量过呀。
5: 这商量啥呀？这随便说呗，反正你妈也不知道。
4: 我是搓泥儿灰儿，把灰儿聚一堆儿。我是搞人体表皮研究的。
3: 哎呦，搞医学的？
4: 人体表皮污垢学。
3: 哎呀，妈白给你听那么多胎教音乐了。
4: 没白听啊，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架子鼓啊。行了，大哥，快点手牌。那个手牌，我在乐队里是首席头牌。
3: 哎呀妈呀，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他是搓澡的呢。
5: 儿子文武双全，随我。
3: 老公你真棒。
4: 他棒主要是因为身边有个好哥们儿啊。
3: 好哥们太重要了。你爸现在大器没成就是被好哥们拖累的，尤其是那个郝建。
4: 谁？
3: 郝建呢？
4: 郝建叔叔不是我爸最好的哥们儿吗？
5: 老婆，我不许你挑拨我和哥们儿之间的感情啊。
3: 不是你亲口说的吗？说看见郝建就想吐，还说郝建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你爸还
5: 说吧，
3: 说
5: 去冰箱里不还剩半根黄瓜吗？
3: 嗯，
5: 给孩子炒四个菜。
3: 哦，
4: 你家招待客人挺铺张啊。
5: 来，赶紧的，搭把手。大功告成，赶紧走吧。啊，等会儿，
4: 刚才说我什么来着？说我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我问你，我怎么就长得像个人了？啊，你凭什么说我长得像个人？被气懵了。
5: 我就哄我媳妇话，你也往心里去啊。来，给你100块钱精神损失费啊。
4: 哪个精神病是用100块钱看好的？
5: 不是有完没完了你？你赶紧走！
4: 哎呀，我给我推一个大跟头。妈。
6: 怎么了，妈？
5: 哎哎哎，你要干什么呀你？
3: 啊、怎么了，宝宝？哎呀，这，
5: 儿子，干什么呢？地下多凉啊，快起来了。
4: 妈，我这次过来就是想再多看你一眼呐。
3: 你爸他怎么了？
4: 未来的我爸。就是为了这个，
5: 哎，
4: 累出了心脏病，那心脏一顿搭桥啊！拍完片子，医生一看都惊了，这不著名的西直门立交桥吗？别拦我，妈！医院悠长的走廊里。每天半夜都飘荡着你的回声，你就拿着我爸这围裙一直就在那抖了我。老公哎，公哎，公哎，公公哎，你把眼睛睁开睁开睁开开开开。
3: 老公，你用健康给我换来的幸福我享受不起，我还是喜欢现在的你。
5: 哎，
4: 这阴差阳错的还给你俩整圆满了。
3: 那行了，我走了。
4: 给，
5: 就你看你妈，你能空手来啊？

0: 知道的，我这来也匆匆啊。
1: 那你不能去也匆匆啊。你忘了，你说你带了放兜里了。
0: 不，我这兜里是我的精神损失费啊。
1: 那个兜，
0: 这个兜是我自己的工资钱呢、啊、这时候我给我妈，我妈也不能要啊。
2: 儿子孝敬的，妈必须拿着。
0: 妈，
1: 行了，儿子，这回回去吧。
0: 谁呀？我呀。我就这么就回去了。
2: 啊爸，儿子，你来看妈妈，还给妈妈钱，妈妈不拿也不好。来，儿子，穿回去吧。
0: 不是妈，这上下班时间穿回去多堵啊。
2: 你该回去照顾你爸了。
0: 你需要照顾吗？
1: 爸啊，要不让他看看他姥家吧，然后顺着姥那电视机就直接穿回去了。
2: 不行，他姥家没电视
1: 啊。那完了。
0: 不是，你就这么把我放弃了？
2: 儿子，你是从哪个台穿来的呀？地方台还是中央台？
0: 啊啊，你挑个台呗。
1: 穿吧，
0: 生穿呐，
1: 没招啊！
0: 你的意思就让我跟家电视同归于尽呗？
1: 你先穿，穿完我再想办法。
0: 那你还想啥办法啊？我穿完给我抬出去不就完了吗？
2: 哎呀，对了，儿子，这酒啊，在路上喝。
0: 我还带啥路上喝呀？我就现在喝吧，省着一会儿穿时候疼呢。
2: 儿子，你这次来让妈彻底明白了，其实幸福很简单，别老想着自己没啥，要多想想自己有啥。
0: 妈，你要是真想明白了，你就想想你儿子来的时候兜里有啥，现在啥没了。
1: 你俩说的两码事啊。
2: 儿子，穿吧。
0: 我来时候也没人告诉我还得往返呢。妈，我舍不得你。
2: 妈也舍不得你。
0: 我也舍不得自己呀、啊、
1: 我也舍不得电视啊。
2: 老公，你要真舍不得，你就陪儿子一块儿穿吧。儿子，带上你爸一块儿穿，让妈开开眼。
0: 你是开眼了，我俩这是开瓢去了。长辈先穿。
1: 还穿啥呀？看你妈那样是穿帮了。
2: 演戏嘛，不得有始有终啊，对吧，郝建？
0: 妈妈，
1: 郝建，老婆，我错了，我不该骗你。
2: 我是得了产前综合症，但是我又不傻。我分得清什么是骗，什么是爱。
1: 老婆，
2: 老公，
0: 要不我请你俩搓个澡去吧。
2: 郝建，我也要谢谢你，这个钱我还。啊，
1: 宝宝怎么了？
0: 要生了？
1: 怎么了？
0: 孙女，
2: 好呀，那钱
0: 啥钱呢？就当给孩子随礼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沈腾、黄洋、艾伦三位表演的小品《今天的幸福》。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的相声《夜行记》。
1: 我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2: 哦，这么说您常听了
1: 啊？最近老没听了。
2: 您不是爱听吗？
1: 爱听是爱听啊，这剧场里这限制受不了啊。
2: 剧场里头有什么限制啊？
1: 头样说不让抽烟我就受不了。
2: 哦，您说剧场里头不让抽烟呢、
1: 啊、哎，
2: 这对呀、啊、
1: 嗯，
2: 你想啊，台下观众

0: 可以，
1: 还不让乐，你想听相声不让乐受得了吗？
0: 不让乐
1: 啊，
0: 哪有这个事啊？
1: 对了，你刚一乐，后边那位这什么意思？
0: 哦，当人才打直不完全对啊。
1: 是啊，
0: 他是怕后头的词啊听不见，
1: 所以这受限制啊。我受不了啊。
0: 这不叫受限制，
1: 哪受限制我哪不去。
0: 现在没有受限制的地方。
1: 没有，那天我在马路上遛弯，挺平的马路，他不让你走，他非让你走电道上去。
0: 你在马路上走啊？
1: 啊，
0: 那哪行啊？
1: 怎么？
0: 马路上是为走车的呀。
1: 是我没拦着他走车呀。
0: 那么些个车，你跟着一块走，要把你撞了，那怎么办呢？
1: 嗯，我心里有底儿，我准知道开车的他不敢撞人。
0: 哦，开车的不敢撞你，你就故意挡着他，他万一要把你撞了，那不就晚了吗？
1: 我这么说还为我好。
0: 老师啊，
1: 就算你让我变道走去，和你说话态度得好点吧。
0: 怎么了？警察对你态度不好了？
1: 啊，站着就嚷，喂，边道走，边道走，喂，我有名有姓没有？
0: 人知道你是谁呀、啊？
1: 我知他那是喊谁呢？
0: 那就是喊你呢。
1: 哦，我姓便，叫道走。
0: 这叫什么人？
1: 你说这不受限制吗？要怎么现在我没事不出门？
0: 嗯，
1: 有事出门就坐车。你横不能让那车也上便道上走去，
0: 你这叫抬杠。
1: 你说坐车不是
0: 啊？
1: 嗯，照样生气。
0: 坐车怎么也生气呀、啊？
1: 那天我上车站接人去，我想坐公共汽车吧。
0: 嗯，
1: 到汽车站一看，正好有辆汽车。
0: 哦，
1: 卖票的刚要拉门，我一伸腿儿
0: 上车了，
1: 把车开了。
0: 那就等下趟吧。
1: 不行，我得追他。
0: 你追汽车干什么呀？
1: 我鞋在上边呢。
0: 谁叫你腕上伸腿来了？
1: 我站着站着，鞋，我鞋在上边呢。
0: 汽车站着了？
1: 没有，卖票把鞋给我扔下来了。
0: 你还得认万幸，应该让你上公司领鞋去。
1: 你说多可气。我说提上鞋回来再等一趟吧。
0: 嗯，
1: 那又站上八个人了。
0: 你挨着往下排呀、啊、
1: 我排第九啊。
0: 嗯，
1: 那我这鞋就白追了。
0: 谁让你追去了？
1: 排也不能排第九啊。
0: 排第几个呀？
1: 头一个。
0: 那人家答应吗？
1: 你得跟他解释。
0: 怎么解释啊？
1: 啊，你在这儿等车啊。哎呀，你很幸运，头一个哈、啊、车来了你应该先上，因为你来得早嘛。这其实我来的也不晚，刚才我是追鞋去的。车来了你应该让我先上，
0: 这不像话。
1: 哎，我说完这话，那个人冲我一乐。
0: 同意了，
1: 后边去。
0: 白说了。
1: 我一想这路人太不懂团结了。
0: 得了得了，你就别给人扣帽子了。
1: 啊，好好好，你头了，我后边
0: 这就行了。
1: 这也不行。
0: 怎么
1: 后边又有人喊别加塞儿？嘿，
0: 哦，你就站在一个人后边了。
1: 我一想哪能都跟他们俩似的这么没涵养。
0: 什么叫没涵养啊？
1: 我再跟别人解释。
0: 还解释呢？
1: 哎，万一有心肠软的，我不就加那儿了吗？
0: 你这叫瞎耽误功夫。
1: 哎，解释了半天，结果呀、啊，
0: 加哪儿了？
1: 一个不让。
0: 本来嘛，你又没带着小孩，还排第九去吧。
1: 我要排第九又好喽。
0: 怎么？
1: 我排到36个了。
0: 怎么会36个了？
1: 在我解释这功夫，后边又来27个。
0: 你可穷对付啊！
1: 等着吧，一会儿车来了，大伙儿就上，正到我这儿。卖票的一拉门，上不来了，等下趟吧。哎，你瞧这倒霉劲儿，
0: 谁叫你就磨上来了？
1: 没关系，再等一趟，再等车来了，我得先上吧。
0: 哎，这你也不必骄傲啊。
1: 谁再跟我解释，我也不让啊。
0: 谁跟你一样啊？
1: 点根烟抽，我前那边糖炒栗子。
0: 嗯，
1: 哎，我去买栗子去啊，回我还站这
0: 儿。这是干嘛呀？
1: 省得回来他矫情。
0: 谁矫情啊？
1: 我买栗子回来抽了没半根烟，汽车又来了。
0: 现在车多，几分钟就一趟。
1: 我想我头个上。
0: 嗯，
1: 刚一迈腿儿，卖票的把我拦住了。
0: 怎么了？
1: 同志，把烟卷掐了。
0: 车里头不能抽烟吗？
1: 得亏我买栗子。
0: 哎，不行，车里头不能吃带皮的。
1: 吃也不行。
0: 嗯，不行，
1: 你让他站着，我下去。
0: 那没到站呢。
1: 你说这不是生气吗？这不是受限制吗？
0: 这不叫受限制。
1: 我纳着气儿，好容易到车站了。
0: 嗯，
1: 下车的时候他还跟我要票呢，
0: 多新鲜呢。
1: 我给你4半拉报销。
0: 你还报销呢？
1: 哪报销去？我就为让他费点事。
0: 这什么行为啊？
1: 我一看车站那个大表都过了5分钟了。

0: 我是撒腿就跑。
1: 你别跑啊，
0: 我有急事啊。
1: 那也不能跑啊。
0: 正跑着呢，对面来个三轮，正冲我来。我往旁边一撤身，后边滴又来辆汽车。
1: 那就站着吧。
0: 站着，我准知他不敢撞我。仗着我腰腿灵活，电不拧腰，抻
1: 过去了，
0: 趴下了。
1: 哟，汽车呢？
0: 站住了。
1: 这多悬呐、
0: 啊！好家伙，离我还一尺多远呢、啊。
1: 嗯，
0: 把开车的吓坏了。
1: 那还不吓坏了？
0: 他跟我还挺客气，
1: 说什么来了？
0: 你不要命了？
1: 人家是埋怨你呢。
0: 哎，同志，你态度好一点。谁让你开那么快，差点撞了我。警察过来了，他向着开车的，
1: 人家有理吗？
0: 他直说我，你忙什么呀？这多危险呐、啊！下回留点神吧。没碰着啊，走吧。呀，他怨我，
1: 可不是怨你吗？
0: 到车站一瞧啊，人都走光了。
1: 你接了人呢？
0: 白接了。
1: 你瞧，
0: 到家我越想越生气，走道受限制，坐车也受限制，
1: 这不叫受限制，总归怨你的不对。
0: 一狠心买辆自行车，
1: 嗯。
0: 花了这整这个零
1: 280
0: 28块，
1: 28块钱您就买车呀？
0: 买旧的，
1: 那能骑吗？
0: 哎，你别看花钱不多，车还可以，
1: 骑得过，
0: 反正除了零不响，剩下哪儿都响。
1: 好嘛，这车都要散了，
0: 散不了，修理修理。
1: 嗯，
0: 开几根条，打个匣子，弄两块扎皮，虽然不太灵，也凑合
1: 了。那可不行，
0: 嗯，
1: 自行车扎是要紧的，
0: 还就那么回事儿。
1: 铃拾的好了没有？
0: 铃啊，不响不响的，省得吵得慌。
1: 这像话吗？你这车骑着够多危险的。
0: 好在我骑得不快。
1: 嗯，
0: 别看前我们家到前门就得10分钟。
1: 哦，你家住在前门附近呢？
0: 不，西四牌了。
1: 这有打西四牌了到前门走10分钟
0: 啊？
1: 马路上那么些个红绿灯
0: 啊？那天不是特殊情况，我为赶场电影。
1: 你看电影干嘛还赶场啊？
0: 头场1:30开，去晚了就赶不上了。
1: 你什么时候打架出来的？
0: 1:20。
1: 哦，就剩10分钟。
0: 哎，等到电影院我再一看表啊，
1: 1:30，
0: 4:30。
1: 你不说就走10分钟吗？
0: 是啊，我想用10分钟赶到，半道上事情给耽误了，
1: 车坏了，
0: 我撞人了，
1: 撞人了
0: 啊！一共仨，
1: 撞了仨呢，
0: 不是一回撞的，
1: 你连着撞也受不了啊！
0: 你要怎么说他耽误工夫呢？
1: 那没个不耽误工夫啊！
0: 最后撞这个人，我这个乐，
1: 怎么撞了人你还乐呢？
0: 可乐吗？
1: 怎么回事？
0: 一出前门，快到大石二，前面有个三轮，
1: 嗯，
0: 他要靠边站住，往边上一挤，我没地方去了，一拨把，蹭上边道了，
1: 嗯，
0: 正撞上一老头，前轱辘正撞老头后腰上。也大劲儿猛一点，捅一下子，把老头撞到药铺里去了。
1: 好家伙，
0: 药铺里边人吓一跳。
1: 嗯，
0: 啊，老先生，你买什么？老头说：“我什么也不买，我是撞进来的。”
1: 我选。
0: 老头出来，我赶紧给赔不是。
1: 嗯，
0: 哎呦，老大爷，我说您这怎么快说？您这我把您撞了，您就我有急事，我是给我爸爸请大夫去，一忙啊把您撞了，您这不是更耽误工夫了吗？老头说：“有急事你也别玩命啊，给你爸爸请大夫去，你干嘛把我弄到药铺里去？得亏我这身子骨软点，不让你给撞坏了。哪儿的事情？哎，老头走了，
2: 你说可乐不可乐？
1: 你就别乐了，为看场电影就这么玩命啊？
0: 当那一瞧，那场也开了，电影没看成，
1: 白赶了
0: 啊！我说回去吧。”
1: 回去你别骑这么快了。
0: 是啊，没想骑快啊，不成啊，他斗气儿。
1: 谁斗气儿啊？
0: 我又打前门回来，到天安门往西一拐啊，
1: 嗯，
0: 后边来辆大卡车，滴滴直问喇叭，这什么意思？
1: 你走马路当间了？
0: 废话，我骑车还不准我走马路？
1: 那是快行路。
0: 是啊，我骑的也不慢呢。回头我一瞧，我这火更大了。
1: 怎么？
0: 空车没装着货，你可忙的是什么呢？
1: 那你也不能故意挡着他呀。
0: 哦，打算让我躲开，你开过去跑啊？休想！越问喇叭我也不躲，反正你不敢撞我，我是越骑越快。
1: 这是玩命啊！
0: 哎，到南长街那儿，那警察非让我边上骑，结果把他放过去了。
1: 人家是怕出危险，
0: 放过去。好嘞，我后边追你。
1: 嗯，
0: 咱们俩赛赛道桥，谁跑得快？
1: 是斗气儿。
0: 说真的。汽车倒是比我跑得快。
1: 废话，
0: 一直追到府右街，赶上个红灯，汽车站住了，我才把他追上。
1: 你这管是什么呀？
0: 绿灯一变，他走，我就盯着他，一步不落，
1: 白追
0: 啊，紧跟着你啊。刚到首都电影院那儿，就瞧汽车后边红灯一亮，猛听咔嚓一响。

0: 汽车撞人了？
1: 哪儿？我撞汽车了。
0: 你怎么撞车上了？
1: 他站住，我没站住啊。
0: 你捏闸呀？
1: 我那闸不是不灵吗？
0: 那你可怨谁呀？
1: 哎呀，这现在把我摔着了，我趴那儿都起不来了。
0: 嗯，
1: 等电车站住了，下来一个人把我搀起来了。我一瞧他，我又乐了。
0: 摔得这样你还乐呢？
1: 就是刚才我撞那老头儿。
0: 嘿，这巧着呢啊！
1: 老头一瞧。哦，你呀、啊、又跑这儿玩命来了，你打算把汽车也弄到药铺里去、啊、这小伙子骑车可真够呛啊。我一瞧我车坏了，我把司机揪住了。
0: 你要干嘛？
1: 让他赔我车
0: 啊。让人家赔你车？
1: 他不讲理，他说我撞了他了。
0: 对呀、啊、
1: 我们俩正嚷嚷呢，警察过来了。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喂喂，同志，你看见没有？嗯，他把我车撞坏了。
0: 哦，
1: 他把你车撞坏了。你是在汽车头里走，是在汽车后头走？
0: 我在汽车头里走。
1: 你在汽车头里走，他怎么会把你前轱辘撞了？
0: 啊，是啊，那谁知道他怎么撞的？那你问他吧。
1: 还问人家呢？甭问他了，这个事情我都看见了。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0: 怎么办？
1: 怎么解决？我自个儿修理不就完了？
0: 你早就应该这样啊！
1: 推的车不修理，等了好半天呢。
0: 嗯，
1: 车也拾的好了，天也黑了。
0: 你行？
1: 我刚骑上车，走没几步，警察又把我拦住了。
0: 你又骑快了吧？
1: 不快，成心找茬啊！
0: 怎么？
1: 他让我点灯？马路上那么些灯，我点灯干嘛用？
0: 这夜间行车必须要点灯。
1: 我不没有吗？
0: 你买呀。
1: 你给钱？
0: 对了，我凭什么给钱呢？
1: 有钱也不买那玩意儿。
0: 是啊，你有钱还留着十字车呢。
1: 本来嘛，我再花好几十块买个摩电灯。
0: 干嘛买摩电呢？你买个油灯不就行了吗？
1: 不有灯就行了
0: 啊。
1: 买个纸灯。
0: 纸灯了那不好拿。
1: 反正他不能说我没灯啊。
0: 你瞧这别扭劲儿。
1: 五分钱买个纸灯了。
0: 嗯，
1: 点好了，骑上车，一手扶把。
0: 你怎么一手扶把呀？
1: 一手拿灯啊。
0: 他净干这玄事。
1: 我刚骑上，有蹬三轮的冲我嚷：“哎，下来，哎，下来！”我心说：“你老实那儿待会儿好不好？”他还嚷：“蹬！”我说：“你下来，瞧见这蹬？”他还嚷：“着了！”废话，不着那叫蹬啊！你瞧我这，我一瞧，我赶紧下来了。
0: 我着着了吗？
1: 连袖子都着了。
0: 你看怎么样？下来推着走吧！
1: 啊，大江大浪我都闯过来了，我还推着走啊？
0: 没有灯啊，马路上不能骑。
1: 我钻胡同。
0: 哎，胡同没有灯更危险、
1: 啊、不管他那套，钻进胡同我就骑上了。咦，对面又来个警察，
0: 那你就下来吧。
1: 下来我趁他没瞧见莫回头来一拐弯直溜下子，这回他再想找我都找不着了。
0: 你到家了？
1: 掉沟里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夜行记》，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常远、常宝华合说的相声《口头语》。
1: 您看，我发现啊，这个每个人啊，都有不同的语言习惯。
2: 我说话有习惯。
1: 哎，口头语都不一样。
2: 什么口？哦，北京人叫口头语。
1: 哎，对了，您看，比方说有这个，有的人爱说这个，还有那个，是不是？差不多。比如，好像，大概，也许。就这一说话啊，
2: 怎么样？
1: 能摘出一筐来，全是废话。
2: 没用的。
1: 哎，
2: 你能举个例子吗？
1: 可以啊。您看，像有的地区性的口头语，就是大多数人经常说的。
2: 这口头语还有地区性的？
1: 那当然了。
2: 那比如说东北有什么口头语？
1: 东北人呢，爱说干哈？
2: 对，你现在干哈去？
1: 对不对？
2: 是不是？
1: 咱给大家模仿一下这东北老乡。
2: 怎么学啊？
1: 在街上见面，
2: 两个东北老乡碰到一起。
1: 对对。
2: 来了
1: 这个。
2: 好。
1: 哎呀。干啥呀？
2: 别和你呀，你干啥去？
1: 哎，我听说你现在可挺。
2: 干啥的呀？
1: 和你别扯了。
2: 我还干好，你这个挺干啥的？
1: 你干啥还不能问你？你不干啥，
2: 我干啥？
1: 哎，你到底干啥去？
2: 我是干。哪那么些干啥呀？我说你学的都夸张了，
1: 这表现了东北人豪迈的性格。
2: 哎，一个山东人有什么口头语的？
1: 山东人爱说伙计，
2: 伙计。
1: 哎，
2: 这是哪个地方的人？
1: 哪个地方？您看，比如说胶东一带，
2: 胶东
1: 就有这口头语，
2: 是吗？
1: 对，咱再学学这山东人。
2: 呀，山东，
1: 咱给大家学学
2: 胶东那边的。
1: 来，
2: 啊、
1: 哎呀，伙计，我说。你怎么又胖了？
2: 没有，我伙计。我看你也不熟嘛。
1: 哎呀，你记不到啊，伙计。就俺爹那个老伙计，他是一个劲儿的让你起油啊，伙计。
2: 哎呀，我说伙计，你别学了。就俺爹那个老伙计，也是老让我吃油啊。我说对他那个东姓的那个伙计啊，这个老伙计啊。这伙计开会呢，哪那么些伙计？
1: 是不是这习惯？
2: 那你说天津人什么口头语啊？
1: 哎，老天津味 啊，既热情又礼貌。我说你老，就这俩词儿来回来去的用。
2: 我说，
1: 我说，
2: 天津话我说。
1: 哎，
2: 你老吗？
1: 你老，
2: 还是口头语？
1: 对了。天津人还有个习惯，
2: 什么习惯呢？
1: 瞧见女同志啊，只要是认识，甭管人对方多大岁数，
2: 是
1: 姓张叫张姐，姓王叫王姐，
2: 热情。
1: 哎呀，张姐，干嘛去，王姐？哎呀，张姐，
2: 怎么张姐？什么眼神儿？
1: 想给大家学学怎么样？
2: 学学天津话。
1: 哎，这样，比方说啊，一大早
2: 是
1: 您去我们这个早点铺吃早点，
2: 是
1: 我是女服务员，对您进行热情接待。
2: 哦，
1: 好不好？
2: 行，
1: 咱开始啊。
2: 我看这天津吹口这么两句口的语儿，
1: 来
2: 叫我说，
1: 你冷。
2: 你看，王姐，忙嘛呢？
1: 我，
2: 你说你了，一早就起来了。
1: 我说
2: 啊。
1: 你了早点啊。
2: 哎呀，我说王姐
1: 啊，
2: 你了这儿个不得五六点钟起来。
1: 五六点让你了说的、要那种点
2: 啊，
1: 你了就别吃果饼了。
2: 是吗？
1: 你来果盖吧。
2: 哎呀，拿我这鸭蛋捞子尖子了。你还有我一摸、
1: 我跟你了说
2: 怎么样，
1: 我这还不打岔。第二个一点钟我扒开俩眼我就趴起来了。
2: 哎呀。怎么说、我说王姐
1: 啊，
2: 那么早就起来
1: 了。哎呦，你别忘了
2: 啊，
1: 这赶快不得先打赌吗你了。
2: 哎呀，我说你了太辛苦了。
1: 哎呀，我说你了说了可真干啊。咱这是国营，不浪费了挣钱。人家家宝大爷不是说了吗？
2: 说了，
1: 这群众利益没小事儿啊。
2: 哎呀，这就是这意思。
1: 您说这口头语说了多少句？
2: 我告诉你
1: 啊，
2: 咱们在座的都是老北京人。
1: 对啊，
2: 我们老北京什么口头语？
1: 老北京，这大家伙都知道。
2: 什么呀？
1: 北京老大妈，还说您猜怎么着？
2: 对，
1: 是不是这话？
2: 这话还没说呢
1: 啊！
2: 您猜怎么着？
1: 哎，
2: 老爱说这句。
1: 咱学这两位北京老大妈，
2: 学这两位，
1: 咱来了啊！
2: 咱们这个有对口的，
1: 对，
2: 行。
3: 这谁呀？
2: 啊！
3: 哎呀，这是
2: 一
1: 什么眼神啊？
3: 哎呦喂，老姐姐！
1: 哎呦，刚看见。
3: 我跟您说啊，您猜怎么着呀？
1: 开始就猜了，您让我猜
3: 了。您要不给我叫住了啊，我这俩瞎哭了，我压根儿我就没瞧见您。
1: 哎呦，您猜怎么着？
3: 那怎么着呀？
1: 哼，我从头眼我就看见您了。
3: 哎呦，
1: 我这眼睛其实也不是什么太好啊。
3: 啊，
1: 您看我这岁数了，还得说上岁数，眼睛不行了。我昨天呢。戴着眼镜找眼镜了，
3: 嗨，
1: 不行了。您猜怎么着？
3: 怎么着呀？
1: 这就不懂那时候了。
3: 您
1: 上前两年了，
3: 是不是？
1: 哈哈，我说，您知道我在这个家里边
3: 啊，
1: 我们不是还住大杂院吗？
3: 都这样，
1: 不快是拆迁了吗？
3: 啊是啊，
1: 我又没有什么防盗门
3: 啊，
1: 我找了一个大锁。
3: 就我这眼睛。
1: 我怎么对那眼儿我也对不上啊，这着急。
3: 哎呦，我看不见了。
1: 那你就慢点。
3: 老刘，我对上了。
1: 快了，我得先打开。
3: 怎么着？
1: 上面皮给锁上。
3: 哎呦，
1: 什么眼睛？
3: 您可别说了。您猜怎么着呀？这前些天不反朝吗？
1: 是。
3: 那嘎子和老舅爷
1: 啊，
3: 把这穿的戴的全倒都出来了。
1: 哎呦，
3: 好晒晒呀。
1: 是
3: 啊。哎呦，就瞧那老舅爷拿着个毛掸子直抽那小花猫。
1: 哟，这个吗？那是小动物吗？
3: 我抱起来就往屋里跑
1: 了。
3: 这老舅爷还纳闷呢。
1: 怎么了？
3: 哎呦，我这说掸掸土吧，这老太太把我皮帽子包屋干嘛去？
1: 这叫什么眼神啊？
3: 您猜怎么着呀？
1: 我还猜呢。
3: 啊，您看是不是这习惯？
1: 这北京话就是您猜怎么着？
3: 对了，
1: 老这句
3: 啊，
1: 现在咱们年轻人像什么十几岁、二十来岁什么口头语？
3: 年轻人
1: 啊，
3: 都是那外来语。
1: 什么？
3: 您看像有这个靓妹、
1: 靓妹
3: 帅哥
1: 啊，
3: 酷毙、帅呆了，OK， 拜拜了您那。俩人一高兴啊，哇塞，耶！您看是不是这毛病？
1: 什么毛病？这是外来语。
3: 成年人有个共同的口头语。
1: 成年人有什么共同的口头语呢？
3: 爱说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
3: 那对了。
1: 那对了，现在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都爱说这句。
3: 不好意思，俩人见面就这句。
1: 对对对，
3: 咱再给大家学学。
1: 咱们学学，
3: 来来这个啊，
1: 看看咱们有多少不好意思。
3: 啊
1: 啊，没看见。
3: 哎呦。你呀、不好意思啊，
1: 没事，
3: 没瞧见，
1: 没事。
3: 昨晚给你打电话，怎么关机了？
1: 哎呦，不好意思
3: 啊，
1: 你给我打电话，怎么那个手机没电了？
3: 我还不好意思呢。
1: 怎么？
3: 这么大老板打扰您？
1: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3: 我跟你说，这有点急事，不好意思了啊。
1: 不好意思，
3: 没事啊，
1: 啊，有急事你就呼我
3: 嘛，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才不好意思呢，哪好意思说呀？
1: 对对对，什么事？
3: 这月呀，
1: 啊，
3: 钱花光了，
1: 哦，
3: 一会儿还有点急事，
1: 你看看，
3: 兜里也没带钱，这多着急，不好意思了啊，
1: 啊，
3: 不好意思，
1: 不是，你这犯点急事，你兜里都没带。这是在所难免啊，
3: 不好意思，
1: 在所难免，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这样的吧，
3: 怎么
1: 了？我这兜里我也没带，我这不好意思。
3: 您别，
1: 我看见我是小意思。
3: 您看，
1: 您就拿这个坐车，
3: 这多不好意思！您
1: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3: 这才100块钱
1: 啊，
3: 少点。
1: 得了
3: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你别不好意思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徐山走杜坤，非要跟徐良比武，这就叫自不量力呀。这老头怎么想的呢？他认为我徐山走在江南也有这么一号，谁不知道小孤峰啊？我也闯荡江湖40多年了，你说叫个徐良来了几句话，把银子就要走了，将来被人们岂不耻笑啊？那大伙肯定得这么说，杜坤空有其名无有其实，被徐良两个字下马爪了，到这把钱就给人家了，那我将来在江湖上还怎么混饭吃？人的名誉是第二生命啊，就即使给你的话，咱俩得比划比划呀。我见识见识这白眼雷究竟有什么能为。杜坤出于这种想法，所以才坚持要跟徐良比武。他来到院里头，短衣襟小打扮，把腰里的带子连紧了几扣，把小嘎子揪重新盘了盘，把架子就拉好了。他徒弟立地金刚吴豹和手下那些头目当然得向着他了，一个个舔胸叠肚，暗地之中替老师使劲。那蔡丽啊有点害怕，蔡丽一想，这些山大王啊都不是东西，有时候笑里藏刀，有时候说翻脸就翻脸了。不管怎么说，这是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儿，强龙还难压地头蛇呀，光指望一个徐良

0: 能不能行啊？万一徐良要吃了亏，我这银子就完了。银子要不回来，笑笑呵呵来到天津当院，叉着腿儿，哈着腰往这一站。我说杜空啊，收手吧，哪里走？
1: 交掌！
0: 先使了个单撞掌，奔徐良的花盖穴。老心儿一拨了脑袋，唰，躲开了。紧跟着杜坤又使了个双撞掌，俩手一合奔徐良的心口，徐良一转身又躲开了。杜坤收掌现腿，啪，又使了个顺风扯旗，蹬徐良的迎面骨。徐良使了个张飞骗马，一个跟头又躲开了，连着躲了七招没还手。这杜坤打着就没意思了。哎，我徐良，这叫什么比武啊？你怎么不还招啊？徐良乐了，我说杜坤啊，我这人就有这么个毛病，跟谁伸手得相让三招，尤其是我这次到你这来了，咱们两个人初次相逢，我应当多让你几招，故此没有还手。哎，徐良，用不着，咱两个人比的是武，该怎么打就怎么打，你让我也不领情啊。好吧，我知道你不领情，不过咱们两个要打得打出个名堂来，不能无缘无故的在这费这个力气。那你说吧，什么名堂？我这次来主要是要银子，替你们两家和解这件事情，能和解了是最好，假如和解不了，我想蔡丽也不能善罢甘休。可你这个地方又不是在世界外边，你是大宋朝管辖呀，有砖有瓦有王法的，你这占杀抢人家的东西啊，本身就犯了法了。到那时候我也许帮着蔡丽到官府报案，那官府来了军队，我看你恐怕招架不住。假如要听了我的话呢，和平了结，也不平你的伤，也不灭你的债，把银子给了我们，哈哈一笑咱就算拉倒。可是呢，看你这个意思，这一点做不到，非比武不可，那比不能白比。假如你要不是我的对手，你打算怎么办？
2: 行，徐三将军，你说的太对了，我要不是你的对手，18万银子我双手奉送，我不要了，行不行？
0: 这可是你说的，你今年多大年纪？60有7。哎呦，不小了，将近古稀之年了，我希望你说话算数。假如说我不是你的对手，咱这么办得了，英子我不要了，官司也不打，也不禀报官府，这18万银子我去包赔，你看怎么样？
2: 好，徐良，咱俩可没公过事儿啊，咱们可说准了，大家可以作证。
0: 那你放心吧，从来三先生不说瞎话。我再跟你声明一点，
2: 什么事儿？
0: 咱们两人打时间不能太长了，因为我还有事情，我准备就跟你打5招。
2: 啊，5招？杜坤一听这玩意儿真新鲜，打仗还限定招数的。徐三将军，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0: 哈哈，很好懂啊，我就告诉你得了，我要叫你在我的面前过去5个照面，

0: 就算数。
1: 嘿呦，
0: 把杜坤气得一拨了脑袋，叫刘勇啊，在你的面前连五个账面都过不去，也太狂点了，简直吹得没边了。三将军一言为定，我要过了五个账面，
1: 那算你赢了，我输了，银子我给，你看怎么样？
0: 一言为定。蔡丽在旁边一听，哎呦呦呦呦，
1: 可多要了我的命！我这徐三将军这个人挺随和的，从来没看他吹过牛啊，今儿怎么了？怎么这大话都说绝了？万一五个照面赢不了人家怎么办？哎呦呦呦呦，我这银子不就完了吗？我能叫你包赔吗？
0: 蔡丽急得汗珠子下来了。是徐良狂吗？不是。徐良这人一点都不狂，他心里头有数，武宗十三派81门，有什么样的高人，有什么能耐，他心里清清楚楚的，根本就没听说这么巡山走杜坤，碌碌之辈。徐良闯荡江湖多少年了，什么人没见过，
1: 他心里头有底。
0: 你又不是什么成了名的剑侠，我跟你伸手啊，你也就几个照面。徐良把大话扔出去了，结果两个人一伸手，这话呀不光说呀，你得做到。徐良一伸手先打杜坤的面门，老人家招掌，这一招叫乌龙探爪，告。杜坤一看呢，水了吧唧的就过来了，这手跟棉花瓜一样，打上都不带疼的，往旁边一闪身，徐良掌走空了。杜坤使了个金龙双蛟剪，狮子插花往上举，胳膊一裸徐良的腕子，哎！再看徐良软绵绵的把胳膊撤回，左背抡开，一点劲儿都没有，使了个单风贯耳。他还怕这杜坤不明白呢，
1: 第二招单风挂耳，
0: 软啪啪就来了。杜坤往下一低头，徐良一掌走空，两个人一转个，还没等杜坤晃掌呢，徐良这招可够损的，后背冲着杜坤冷不丁使了个倒劈紫金冠，这一招太快，出乎杜坤意料之外啊，谁能想到他脸朝那面，腿往后踢，啪就是一脚，正蹬到杜坤腿根上头，把老头蹬出有一丈五尺多远，扑通来了个定墩。徐良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了。
1: 这下我没注意，老人家快轻气轻气，活动活动啊，踢坏没有？
0: 杜坤就脚这条腿都木了，活动了半天呢，瞪着俩眼瞅着徐良，他都不知道这招怎么给踢上的。
1: 这位是不是不服啊？从来啊，这不算啊，从来啊，多次你服了，多次拉倒。
0: 这杜坤厚着脸皮蹦起六十一拳，徐良闪身躲过，他第二掌被徐良前心一打，老心使了个黄龙倒转身，唰，正好转到杜坤身后。不等杜坤变招，徐良伸出一掌来，正推他肩头上，
1: 老人家躺下，
0: 使了三成劲儿，杜坤扑通一声来个狗啃屎。徐良过去把他扶起来了，
1: 算不算啊？不算还来。
0: 这杜坤把脑袋一拨，算了吧，
1: 我这两下子干脆伸不上手，怎么败的不知道。哎呀，我找徐良差的太多了。
0: 这人说话不能不算数啊！杜坤脸一红，冲徐良抱拳：“三将军，恕我自不量力，惭愧惭愧，我服了。”说话间，把徐良、蔡丽以及其他众人让进大厅。

0: 徐良抱拳拱手，老人家，华府天涯把银子杀给我们吧。
1: 一定一定，
0: 我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办，不过您别着急，银子在后院我还得过过数，看看缺不缺少不少。
1: 你看人家说这话也在情理之中啊，徐良蔡丽再怎么着急也得叫人过过数。杜空告诉吴豹，孩儿，陪着三将军跟蔡老英雄，我到后院点银子去。说点银子，等到了后院啊，这老头搅着心里都不是滋味，这跟他栽的太爆了。我就纳闷，我闯到江湖40多年了，怎么在他眼前就跟小孩走路似的，都走不稳呢，那都。哎呀，真窝囊，这银子还得给人家。
0: 他往后院一瞅，骆驼垛子啊，白花花的银子18万两啊，这玩意真心疼啊。哎，他围着骆驼垛子转了几圈，先没过数，回了他那屋了。回屋干什么呢？他这有个客人。为什么吴豹下山他没露面呢？他陪客人说话呢。这客人可不是个省油灯，这位啊走长途有点乏了，头朝里脚朝外，正在这休息。巡山走杜坤进了屋的，往椅子上一坐，是长吁短叹，嘿，哎，罢了啊。这客人听见了，一翻身坐起来，怎么了老哥哥，出什么事了？哎，我这跟他栽的太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我丢了人了。
1: 什么事儿？
0: 哎，刚才咱孩子不做了波买卖吗？
1: 啊，
0: 不是劫了一只镖，你还挺高兴，18万两银子吗？
2: 对对呀，
0: 结果出事了，丢镖那老头蔡丽请来援兵了，人家到山上要镖，你说人家不答应怎么办？
1: 哎呦，我老哥哥你怎么了？
0: 你这么大能耐还怕这个吗？他不要镖就把他收拾了呗。你说傻话，我收拾得了吗？我栽了跟头了，到那一伸手我就趴下了，是吗？这人是谁这么大能耐？嗨，我一提你也知道，山西雁白眼没徐良。来的这客人就站起来了，徐良不是那个白眉大侠吗？可不是他，谁？那醋老心一说话是那个味儿的，叫人牙根都冒酸水，也不知道蔡丽跟他怎么个关系。哎，到山下就把他给搬来了，你说咱倒霉不倒霉？我还得化腐前言，这不我来拿银子来了，如数得给人家，这说话能不算数吗？再说回来了，不给人家，人家能答应吗？你看这阵乐呵呵的，到时候一变脸那就不好收拾了。
1: 哎呀老哥哥，我听起来真是笑话一样。
0: 这徐良在哪儿呢？
1: 在前厅呢。
0: 嗯，怎么办吧？1两银子也不给他，从我这说就不给。
1: 兄弟，我看你少管闲事。
0: 哎，谁让咱哥俩有交情呢？没交情这么远我能来看你吗？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觉得太窝囊了，我替你找找理儿去。走走走， 你领我见见这徐良。
1: 拉倒吧，你长途而来还没缓过乏来。
0: 哎呀老哥哥，这我跟你说，你可别挑我的理啊，我就是一宿没睡觉，徐良也不是我的对手啊，我这只胳膊闲着，我一只胳膊我也把他打趴下了，我能像你那么没用吗？
1: 兄弟

0: 我知道你有能耐，但是大话可不是吹的，这徐亮这小子真厉害呀、啊！原来我跟你的想法相似，这一伸手我才知道怎么回事，你别把大话说绝了，再跟我似的，咱哥俩一对趴在那儿，就没人替咱找脸了。哎呀，岂有此理！哥哥，要冲你这么说，我非得跟他比一比不可，头前带路。好吧，杜辉，你想也行，我这朋友可有能耐，真把脸找回来，这银子就不给他了，就即使给他，我起码也不丢人呢。就这样，他把这个朋友领到前厅了。杜魂先进来的，见着徐良一抱拳，三将军，哎，钱都给您准备好了，一点也没丢啊，一会儿如数奉还。不过呢，我这来个朋友，听说您来了挺羡慕，打算跟您见上一面，朋友请进来吧。啪嗒一打铃，这人进来了。徐良一看吓一跳，你说连徐良都吓一跳，这人得什么模样，活脱是个大鬼头一样。此人平顶身高一丈一尺挂零，肩膀宽了下有三尺五寸，往脸上一瞅，黑惨惨的面皮，背着头，大下巴，整个一张大驴脸，别人这脸要有七寸，他这脸都得有一尺五，在当间拉开能变成别人俩脸，长得这个难看劲就甭提了，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飞通两鬓，一对眼珠子往外鼓鼓着，就好像扒了皮的鸭子一样，大鹰钩鼻子，鲶鱼嘴，连鬓乐腮，带卷的胡子，身上穿着又肥又大的灰袍子，腰里系着根麻绳，一个裤腿高一裤腿短，光着大脚丫子，还带着脚环。再往头上一看，他也不梳头啊，满脑袋带卷的头发拢吧拢吧，用根皮条子在脑袋上头一箍，就跟个野人相似。但是徐良看见他，想起一个人来，就想起了在阎王寨遇上那位老朋友海外野叟王源。哎，这人跟这王源有相似之处，老徐就动感觉到不妙啊，他在哪儿整这个怪人呢？徐良正然发愣，就见这个人大步流星到了徐良近前，把腰一叉，胸脯一舔，嘴一撇，怪眼冤翻，我说你叫徐良吗？
1: 哦，不错，正是撒星，你是哪一位？
0: 甭问。徐良啊，你活腻歪了吧？你没打听打听小孤峰这地方是好惹的吗？你有多大的胆子敢跑到这要银子来？你凭什么？哎，我老朋友说话算数，答应给你钱，从我这说可通不过，方才他跟我一商量，叫我给拦住了，咱俩伸伸手，你要把我给赢了，这钱就给你，赢不了我呀，徐良，你连这小孤峰你都下不去，连你带的这帮人我全叫你们做了平顶侯。平顶侯就是要脑袋呗。蔡丽一听，吓得一缩脖子，躲到徐良身后去了。这三将军，这不要怕，不要怕。徐良心说，这老头胆儿太小了，你说就你这模样保什么镖啊你？不如回家呀，把买卖关张，去卖豆腐去得了你。徐良心中暗笑，老徐点点头，可以。

0: 你这样的人打交道。好吧，既然在你这通不过，我就得想法通过。那这一定咱得比划比划了，
1: 那是自然。
0: 好了，是院里头是屋里头，
1: 院里请。
2: 这位说着还真不客气，噔噔噔到徐良近前闯一把，把徐良左手腕子给抓住了，拉着徐良往外就走。表面上是拉着，实质上没怀好意。他这手越抓住徐良的手腕子，单臂较力就使上功夫了，
0: 心说咱俩还用比呀、啊？我这一使劲你就叫娘了，你一叫娘你就栽了。
2: 这家想到这，把徐良的手腕子抓住，这一招可厉害，撒手指头叫鹰爪力，使的这种功夫叫天花宝盖闭气功，一般人受不了。老仙儿刚被他抓上是受不了，但是徐良赶紧丹田一叫力量，使的是昆仑闭气法，这股气儿在身上一转个，灌到右胳膊上头。徐良的功夫不次于白云瑞啊。再看老仙儿那胳膊揉一声，比原来粗了有两倍半。这主一掐没掐住，徐良心中暗笑，心说山西人从来没吃过这亏，你少跟我来这套。相反的，老仙儿手腕子一转个，把这主胳膊给抓住了。
0: 可你这个人太客气了，刚见面就要拉着我走，我说何必这样客气呢，你投钱带路。
2: 说个投钱带路，老仙儿单背一抡，把这个主揉一下子在屋里甩院去了。
0: 这位身子斜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好像没倒下。徐良再扔出去他，紧跟着他也到了院了。老仙儿过去一伸手，把他腰给扶住了。
0: 啊，我说这位你怎么了？晃晃悠悠的，大概喝酒喝多了吧？
2: 给他来个下台阶。这位呢也挺会演戏，听徐良这么一说，他晃开脑袋了，确实没少喝。哎，说个瞎话，把自个儿这个丢人的事儿就掩盖过去了。其实谁不明白，他们众人二次来到院里，徐良站在下垂手，冲这位一抱拳，
0: 我说非要比划那你就伸手吧。
2: 嗯，徐良啊，你可真有两下子啊，今天我跟你比个不比掌法，叫你尝尝我兵刃的厉害。说着话，把他这肥大的袍子一撩，从里边拽出一条特殊的家伙，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徐良一看，这才明白，闹了半天的腰里头围的是十八节葫芦鞭，在腰里头缠着。他把宝鞭拽到掌中，使了个二郎丹山式。
0: 哎，徐良，亮你的家伙！
2: 徐良没办法，把金丝大环刀亮出来了。蔡丽一看坏了，这比武带升格的，刚才比的是拳脚，这回又比家伙，谁给谁撂上也够呛啊。
0: 还没等等两个人伸手呢，从门外那来个人，
2: 这人手捻徐然哈哈大笑，
1: 我兄弟
2: 你怎么欺负小孩啊，哎，
1: 快点拉倒拉倒拉倒，看在我的份上别比了别比了。
2: 徐良一听这谁，抬头往门那一看，这人长得可挺好，八尺多高的身材，面如冠玉，花白胡须，高网牛心法转，金簪别顶。

0: 穿着土黄布的袍子是又肥又大，腰系丝绦，背背双剑，看年纪也能有六十八九岁。寨主笑着迈步进了院了，跟徐良要比武这个野人一看，师兄你来的正好，赶快助我一臂之力，这小子就是白眼眉。拉倒拉倒吧，咱请都请不来还能得罪吗？后来这老者挺和气，到了徐良的近前看了几眼，我说这位你叫徐良
1: 啊？不错，正是山西人。
0: 你师父是不是金经好斗梅良祖？
1: 哎，一点都不假。
0: 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我跟你师父的交情最好啊，我的原籍也是陕北人，不怕你笑话，我跟你老师还是光屁股的弟兄呢。哎呀，我就听说了，你师父收了个有出息的徒弟，就是阁下，你的名望把我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徐良一听赶紧抱拳，
1: 老人家你别捧我了，你再捧我我连北都找不着了，请问老人家尊姓大名？
0: 徐良在小孤峰管了一件闲事，遇上了两个怪人，一个长得凶恶，一个长得善良。徐良啊，不认识他们二位是谁，赶紧一抱拳，
1: 老前辈，请问尊姓大名，你跟我老师是怎么认识的？
0: 三将军，你哪知道啊，我们两个人都属于无名之辈，可能你老师对你也说过，江湖上给我们送个小小的绰号，老朽叫天龙仙师赵普。说着话他用手一指，长得好像野人似的那位，这是我亲师弟，绰号地雅仙师，叫魏百宝。
1: 哎呦，
0: 徐良心里就一惊啊，早就听说过他们二位的大名，江湖上谁不知道天龙地雅两位高人呢？听老师跟自己说，五十年前威震武林的天龙会地雅被传为美谈，听说他们两个人当初不和，天龙仙师赵普曾经三次会地雅仙师魏百宝，两人大战三天三夜没分输赢，最后经白云剑客给解和，两个人成为挚友，还结为亲师兄弟。打那以后这两位闯荡江湖，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三十年前突然这二位销声匿迹啊，不到哪去了，有人传说两位不在人世了，有人认为不可能，他们两个人都有绝艺在身，功底儿最好，怎么能不在呢？哎，没想到今天在小孤峰遇上了，这简直像神话相似啊。论倍数而论，他们跟梅良

0: 人下拜，闹了半天是二位老前辈呀，恕弟子有眼不识泰山，罪该万死，我这跟老前辈磕头了。
1: 请起请起请起。赵普把他搀扶起来，一点手把地雅仙师魏百宝叫过来了。师弟啊，弄了一场误会，这不是徐良吗？老眉头的徒弟跟咱的孩子有什么区别？师兄，我怎么能不知道呢？我是有意的跟他开个玩笑。我听说这小子名誉太大了，也有一定的本领，我打算呢跟他比划比划，瞅瞅他究竟有什么武艺，老眉头都教了他哪些。你阎王寨胜利还朝，怎样又出那个假徐良子变金刚王顺，又怎样三翼宾天等等的事情讲说一遍，最后说到自己捉拿王顺，追来追去，误走此地。徐良把经过说完了，在座的众人闻听也不住的点头叹息呀、啊。叹息什么呢？你看，要不知道内情的，徐良名利双收，要官有官，要钱有钱，要声望有声望，不定多自在呢。相反的，一点都不自在。徐良所遭所遇都是一般人接受不了的，整天在刀尖上转悠，随时随地都有风险和不测之祸呀。赵普就问孩子，那你追到这儿来可知道王顺落到什么地方？我哪里知道，我要知道就到不了这个地方了，还望求老前辈给指点。
0: 我看这样吧，
1: 徐良啊，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着急上火也没用，咱们放长线钓大鱼。我实不相瞒，我们师兄弟二人跟杜坤关系不错，经常到小孤峰来做客，因为我们是闲散之人，无拘无束啊，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也没人管我们。这杜坤这人是公道大王，你别看他占了山了，不抢不夺，不骚扰百姓，人家小孤峰山上这五六百人自种自吃，不信你问附近的老百姓，没有不说这山大王好的，甚至有些地方比官府还强着几倍。我们两人挺赞成他，故此交了朋友，有时候就到小孤峰这山县赶紧站起来重新谢过。这时候杜坤让吴豹吩咐厨房的准备丰盛酒宴，大家要好好喝几盅。这蔡丽就问三将军，我那事儿呢？啊，对了，徐良一乐呀，各位老前辈还有寨主，咱们话归前言吧，我这次到小孤峰来是管了件闲事，主要为蔡丽这18万两标营的事情，你看看能不能赏给我个脸，把标银如数给退回。巡山走杜坤一听脸红了，我说徐三将军您别说了，要早知道您认识赵普赵老剑客和魏老剑客，咱们就不至于翻脸了，慢说18万两标银，就180万那又算个什么呢，我们这山上还不在乎这个。吴豹在，去把标银如数退回。是。时间不大，把骆驼垛子标车全赶出来了，众人都到了院里头，陪着蔡丽叫他过过树木。蔡丽一查一点都没少，原封银子都没动啊，把老头子感动的眼泪掉下来，趴在地下转圈磕响头，我谢谢众位，我谢谢众位啊。

0: 您可救了我，不然的话我是活不了啊。当然他更感谢徐良，把镖银送出小孤山，徐良杜坤吴豹也送出来了。老仙儿就告诉蔡丽老人家，算了，这一次的镖银保完了，把银子抓得手，就回家养老吧。80多岁的人了，这是何苦，这是遇上我了，这要遇不上的话你怎么办？
1: 对
0: 对呀，人心无举蛇吞象啊，我这是老了老了老不知足，通过这回的教训我真不干了，回到家就听您的，金盆洗手抱腿就忍了。蔡丽跟徐良洒泪分别，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办的。这老头啊，把镖保完了，平平安安回到原籍阎家滩，真就洗手不干了。说提他干什么，有用啊？你别看这老头80多岁了，到了下文书莲花观设立八王类，开封府与穷贼展开殊死搏斗，这蔡丽还有用呢。他要不是报答徐良的恩情，要不给开封府通风报信，恐怕连徐良、白云瑞、蒋平等人全都活不了。这是后文书，咱暂时先不提。再说徐良送走了蔡丽，跟杜坤吴豹回到中平大厅。这杜坤呢，吩咐手下人快准备房子，让三将军住在这儿。这两位剑客没说嘛，一半会儿您别走，您也别跑他了，我派人打探消息。就这样，徐良就住到小孤峰。杜坤派了十几个能干的，奔向四面八方打探紫面金刚王顺的下落。日子不多，把消息打听出来了。什么消息？紫面金刚王顺落到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涧。另外还告诉徐良一件新鲜事儿，外面传说你死了，也不知道是谁，跟你长得差不多少，让白莲花燕风把脑袋给剁下去了，人们都认为你死了呢。开封府的人齐聚葵花岗，准备的棺材为你举哀，哭得死去活来，山上的人还要准备祝贺人头大会，撒请帖传请见，要把武宗十三派81门的人全请来，特别是跟你有仇的全约来，要好好看看你这颗脑袋。徐良听完了是啼笑皆非，老徐儿一想，这怎么回事？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这哪一位长得又跟我差不多，倒了霉了，脑袋叫人家补了下去了，不行，我得马上回去。徐良就想走，魏百宝和赵普还有点舍不得，两个人是这么说的，徐良啊，你别着急，他们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啊。这不你也听明白了吗？王顺现在落到跌云峰青松狼牙涧，你去你想干什么？那无疑问你要抓王顺，我们哥俩可不是吓唬你，也不是长他人的威风灭你自己的锐气，就是你到跌云峰啊白给。当然不是你的能耐不行，是跌云峰贼人太多，势力太大，你一个人孤掌难鸣。据探视的人说，那块不但有半尺峰王典、电光侠火玉贵、紫面金刚王顺，同时还有个30陈屯陈东波、飞剑仙朱亮，以及他们约请来很多很多高人呢。恐怕凭你现在的能耐，到那不但抓不住王顺，把命就许搭上。既然我们哥俩跟你师父不错，就不能不关心你，为了呢叫你长点能耐，我们两个人攀个大说吧，咱留个见面礼，把我们哥俩身上所会的传授于你。

艺多不压身，你长点能耐不更有把握吗？所以说你别着急，就安心住在小孤峰，把能耐学到身上，然后再去也不晚。徐良很受感动啊，一瞅赵普和魏百宝这两个人，心肠特别热，一见面就想交给自己能耐，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江湖上有那么一句话，宁舍十锭金，不舍一句春。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宁愿给你一锭金子，不教给你一招武术，不告诉你一句明白话。我会了我不教给别人，教给你我怎么办？江湖上一般的人都是这样。说像赵普和魏百宝这样的太罕见了，不管人家能耐什么样，见面愿意坑囊而赠。所以徐良深受感动。徐良这么一分析，八宝殿云峰青松狼牙剑是个大山呢，一半会儿也拿不下来，他们想动开封府也不容易，看来时间是短不了，我抓紧机会在这学点能耐也不是不可以的事儿。反正大家已经着急了，就多着急些日子吧，这个谜早晚能解开。无论如何我不能错过这个学习的机会。故此徐良也没声张，安心住的小孤峰开始跟两位老剑客学武。到了第二天，连杜坤吴豹都参加了，人们想开开眼。魏百宝先教给徐良72趟地躺拳，你看这拳新鲜吗？在地下打滚打，徐良还真没看见过，光知道72路地躺刀，还没见过这样的拳脚。就见魏百宝身子往地下一躺，啪啪啪啪啪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哪是人呢？简直就是个球似的，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两掌呼呼刮风啊。在下三盘方面，这是最好使的一招了，把徐良看的眼都发直了，连声叫好。魏百宝练完了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手捻徐然乐了，徐良你见笑了啊，你看我鼓了这几圈如之何呀？好，实在是好，老人家我一定好好跟您学。凭你这么聪明，一点就会。来来来，我告诉你秘诀。魏百宝把72路地躺拳怎么样使用，应该在什么时候使用，他的诀窍在什么地方，毫无保留告诉徐良。那徐良多聪明，你说一句话就磕了板了，没个忘，而且徐良是一点就透。这个人最聪明的地方跟白云瑞他俩相似，举一反三，你教给我一招，我从这一招里能画出三招甚至五招来，我看一遍比你原来还精。没有五天的时间，徐良把72路地躺拳学到身上，当然了将来有机会还好好的复习呀，说学了就现用恐怕不那么精。魏百宝教完了，赵普开始教，赵普的拳脚更精，他教给徐良28路天龙掌，不然的话他怎么叫天龙仙师呢？练的是云龙九线，神鬼莫测呀。徐良在旁边一边看着一边心里想，看出来没有，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还有好汉呢。当初我小的时候跟我两位老师学艺，我就认为除了我老师之外别人都白给

可后来闯荡江湖，所经所见的跟自己的想法截然不同。别人的能力咱不说，就说天龙仙师和地雅仙师这二位，就这能耐，有的地方比老师就高这一筹，确实是好。哎呦，盘踞这半个多月，徐良觉着自己的能耐又长了一大块。可因为耽误十几天了，天龙仙师他们也替徐良着急，认为着交个不得灵了，徐良是官身子，不得自由，不能老让他在这儿学，干脆一半天就放他走。所以这两天就比较紧张，会什么教给他什么，白天练不完晚上练。这天晚上就这么办的，院里头点上明灯蜡烛，气死风灯，怕不够亮又点了三堆篝火，喽啰兵也没事，都来看热闹。院里围的都是人呐，这两位剑客亲手传授徐良武艺，有说有笑，正在这儿练着呢。房坡上来四个人，这四位跟佛似的，手捻须髯往院看着，一边看着一边乐。等徐良也练完了，其中有一个老头说话了：“哈哈哈哈。”我晚上放觉不睡，在院里折腾什么呢？要真练得好还行，就这种挨打的招数还不如不练，真叫我等可发一笑，哈哈哈哈。什么人？院里的大伙一听就是一惊，仰面往上观看，就见房坡上并排站着四位老者。天龙仙师用手一指：“哪路的朋友，你别说风凉话，有种的下来。”哎呦，赵普，别急眼呐，怎么说你好你就高兴，说你不好你就不愿意听了，稍后片刻我等到了。四个人全跳起来了，就这四位往院里头并排这么一站，在场的人无不惊奇。什么原因呢？这四位老者这好看劲儿就甭提了，个头都那么高，体型都那么标准，年纪也相差无几，头一个穿一身白，月白缎压尾巾，鱼白色短靠，英雄长甩掉卷成麻花形，在身上斜背着，手里拎着根拐杖，面似银盆，三尺多长的白胡。这老者长得慈眉善目，总是带着一团和气，但是两个眼睛射出两道寒光啊，一瞅就是个武林高手。第二个是黑脸的，就见这位跟大煤块变的似的，青缎色压围巾，青缎色短靠，寸牌骨头钮，大衣背在背后，手中拿着五斤的拐杖，往脸上一看，面如描漆，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马刷子眉，一对大环眼，是咽口的胡须，白的多黑的少，瞳孔放光，太阳穴鼓鼓着，是精力充沛。第三个是红色的，红缎色压尾巾，红缎色短靠，大衣后边斜背着，手中拎着拐杖，往脸上一看，好像火烧云那个颜色，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大嘴叉，花白的徐髯，

四个穿一身黄，那脸儿也是黄的。这位长得是慈眉善目，看年纪比那三位稍微小那么个三五岁。徐良不认识，天龙仙师赵普、地雅仙师魏百宝一看，哎呦，四位，你们怎么溜达到这儿来了？可谓英雄大聚会，失敬失敬，方才没看清是你们几位，多有得罪，这想赔礼了。两人过去把腿一屈，那意思要行大礼。这四位老者过来把赵普、魏百宝给扶住，免礼免礼。我说你们哥俩怎么还问我们四个呀？你们怎么到这儿来的？哎，别提了，我们跟小孤峰的寨主杜坤是朋友，每一年都得到这儿溜达两回，住些日子。你们四位这从哪儿来？哎，人老了不中用了，我们老哥四个是丧于晚景之人了，趁着有生之年游历各地散散心，因见小孤峰风光秀丽，故此我们才待了两天，晚上睡不着觉，出来夜游。哦，听这儿又吵着又喊，认为唱大戏呢，这才登高一望，没想到是你们二位在这传授别人武艺，故此才开了几句玩笑。徐良啊，就静静地在旁边听着。哎，赵普忽然想起来了，四位啊，来来，我给介绍介绍。徐良，你先过来，赶紧给四位老前辈施礼，这都是你老师的好朋友。这位，他一指那白脸的，这位老者就是春秋四老的头一位大爷春月春光好，这位一直那黑脸的，这是第二老夏至夏天长，他一直那红脸的，这是第三老秋霜秋凤舞，最后一直那黄脸的，这是春秋四老的第四老冬至冬静波。还不过去见礼。有许良一听这名好啊，春夏秋冬，哎，这是真名还是化名？当然初次见面不便深问，但是春秋四老的大名他早就听说过，老师也不止一次地讲过，他们住到寒山，号称寒山的春秋四老，没想到在小孤峰相遇。徐良心里高兴，赶紧跪倒给四老磕头，这四个老头把他扶起来了，就问赵普，这孩子是谁呀？嘿呦，你们还不知道呢，你往他脸上瞅瞅有什么记号。四老仔细一看，哦，白雅梅，原来你就是我们日思夜想的徐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好。在古时候啊，人没有闹钟，一听到鸡鸣鸟叫就知道该起床了。现在呢，不少人害怕自己起不来，习惯将闹钟设成劲爆的音乐。殊不知啊，从这种吵闹的闹铃中突然惊醒的感觉带来的往往是烦躁的心情，而舒缓的音乐呢，能够放松情绪，比如流水声、鸟儿轻柔的叫声等等，都能够让人身临其境，使紧张的情绪得以缓解。所以呢，建议您不妨先将闹钟设置为大自然的声音，让自己从放松的状态中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按摩保健有助于疏通气血，改善血液循环，通过缓和的按摩起到防病养生的作用。马上教您一招自我按摩耳部的方法，您可以用双手的手掌按上下方向按摩耳部，或者还可以用手指按搓耳部，动作要柔和，不能用力过大，您感到耳朵温热舒适就可以了。经常按摩揉擦耳部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再加上耳部是宗脉的聚集处，我们的脏腑在耳部都有相应的反应点，所以按摩耳部不仅能够清脑聪耳，而且还可以通过对耳部各反应点的刺激达到保健的功效。

0: 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素问·脏器法实论》中有这样一句话：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这句话说明了合理膳食非常重要。在用药物纠正人体阴阳气血的偏差后，要运用食物进行调理。中医素有脾胃为后天之本一说，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饮食有节，保护脾胃之气。正所谓善治药者不如善治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肥甘厚味的食物吃得太多，血脂异常，高血压、糖尿病就找上门了。建议朋友们日常饮食尽量清淡，以素食为主，适当吃谷类、豆类、薯类和新鲜蔬果。当然，饮食清淡并非指纯粹的吃素，您仍然可以配合一定量的肉、蛋、奶类食物，只是这些动物蛋白相对减少而已。清淡的饮食有益身体健康，凡长寿之人大多都饮食清淡。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上回书说到刘秀君臣七个人在八月十五这天早上离开了店房，陇司江任等班安上马，齐催坐骑直奔武考场。今天是正日子呀，长安城大小客店住的所有的赶考举子全都骑着马奔考场。王霸跟刘秀君臣几个人骑着马正往前走呢，嘿嘿，王霸一看新鲜呢，从这胡同里走出这么二三十个赶考的举子，骑着马，每人手里一盏灯笼。再往这边一看，这条大街上走出七八十匹马，马上赶考的举子，每人手里也是一盏灯笼。这灯笼上全都是吉祥画。再往那边一看，嘿嘿，赶考的举子出来几十个，也都手里提着的灯笼。王霸把嘴一撇，一歪头，他就问邓禹：“邓大哥呀，每人都提着这么一盏破灯笼干什么呀？”“行了，伯元呐，你不是舍不得那一两银子吗？那呀，你就别问了。”王霸再一看，所有赶考的举子越挥越多，越挥越多，手里全都拿着灯笼，就自个儿没有。王霸气坏了，走着走着，他就听见前边刀勺乱响，顺声音一看，就在路东楼有一座酒楼，五间门面，五间到底，这座酒楼楼上楼下门前高挑着一盏大灯笼，灯笼上当中就有三个大字永立居，这边一行小字是随意便饭，这边一行小字是包办酒席。嘿嘿，王霸心说这盏大灯笼不错，干脆我就来这盏吧。他往前一撒马，到了大灯笼底下，双脚一扣灯，人在马上站起来，一伸手，他就把这盏大灯笼摘下来了。人家永利居门前有张了买卖的伙计，
3: 可以，那什么幌子
2: 呀，借爷使使。王八乐着手里提了大灯笼，往前一催马，他就下去了。伙计再追也追不上了。王八这一跑不要紧，他就跑到所有赶考举子的前边。这些赶考的举子越聚越多，越聚越多，全都汇到一条大道上。大家伙一看，嘿，这二魂魄的掌柜子也跑这凑热闹来了。永利居，随意便饭，包办酒席，这倒不错。大家伙看着王霸点这大灯笼，笑着就跟着骑着马往前走。就这样，所有赶考的举子就到了武考场的南门。大家全都勒住了马，

看公院的门开着呢，虽然门开着，里边拦着一根黄绒绳，可别小看这根黄绒绳啊，这根黄绒绳是国家的王法，谁要是把黄绒绳弄断了，那就算闯了贡院了，那是砍头之罪。那么贡院得到什么时候才能让举子进考场呢？得必须到了时辰，响完三声炮之后，官人呢按着兵部头文的花名册挨着个的点名，才能放进武考场呢。现在时间还没到呢，这些赶考的举子只能站在外边往贡院里边瞧着。大家伙一看呢，在这贡院的南门里有三座大帐篷，正当中这座帐篷有一张公案桌，桌后头有一把虎皮座椅，这个帐篷是给兵部大司马预备的。旁边呢有两座帐篷，一座帐篷是给御史官准备的，另一座呢是给武称兵马司五位老爷准备的。三座帐篷里只有右边这座帐篷里有人，坐着武称兵马司这五位老爷，因为武称兵马司是奉命保护考场的，外边有500官军，在这棚里有鞭板锁棍，都是准备打人用的。这武成兵马司五位老爷坐在帐篷里闲着没事聊天，听见外边有动静了，五位老爷就往外看。呵，我说这赶考的可不少啊，呵，真不错呀，看起来是都想当官啊，你看骑什么马的都有，长什么模样的都有，拿什么兵刃的都有。确实是啊，这些赶考的举子，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真是七长八短汉，三山五岳人，每人手里全都提了一盏小灯笼，上边都是吉祥画，什么金榜题名啊，独占鳌头啊，金科及第啊，天下第一啊。武成兵马司五位老爷看着这些灯笼，看这些赶考的举子，突然间有一位老爷看见了，嘿嘿，我说你们瞧，一盏大灯笼，永利居随意便看，包办酒席。我说这二魂铺掌柜子他怎么也跑这捣乱来了啊，起哄是怎么着？这五位老爷气坏了，赶考的举子上这赶考来，你这开饭馆的掌柜子跑这捣乱来了，来点齐200兵，拿把这二魂魄的掌柜子给我捉来。200官兵齐队了，这200官兵全都拿着挠钩套索钩镰枪，齐声喊嚷，那呀，那这二魂魄的掌柜子也不能让他捣乱啊。这200官兵就冲着王霸王伯元来了，这王霸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那呀，那这二魂魄的掌柜子，邓禹可听出来了，邓禹就跟王霸说，伯元呐，你还不把灯笼扔了呢，人家捉拿二魂魄的掌柜子呢，嘿嘿，捉二魂魄掌柜子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看看你这盏灯笼吧。王霸再一看自己的灯笼，哎呦，王霸也乐了，赶紧抓我呀，我扔了。王霸准备要扔这灯笼，他要扔这灯笼呢，他得抬头，他得晃这灯笼，他得找目标了。没想到王霸抬头一看，他就看见离贡院南门挺近有一个人坐在椅子上，眯缝着眼睛，手捻胡须，呵，摇头晃脑，这份美可就甭提了。王霸看得有气呀，这个人站起来平顶身高在8尺开外，长得红扑扑的脸盘，两道细细的眉毛，一双长目，鼻直口阔，五柳墨染，黑胡须，这胡子非常好，是根根见肉，1尺5-6长。呵，这不漂亮的胡子，这个人头上戴着一顶莺歌绿的软扎巾，上身穿着一件

英格绿的短肩袖绑身靠袄，腰中系着丝缎大带，下身是红绸的中衣，足下一双青缎子兜跟窄腰快靴，在他旁边拴着一匹马，这匹马浑身的毛就跟吃炭儿是这么好看，一根杂毛都没有，马是膘满肉肥，是一匹赤炭火龙驹，一看就是匹宝马。马上鞍鞯交换鲜明，在马鞍桥鸟是环德胜钩上挂着一口青龙大刀。书中暗表，这个人就是长安城的人士，姓赵，叫赵凯。因为他这补胡子长得太好看了，所以呢，长安城的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就叫他美髯公。说这美髯公赵凯爱他自个儿这布胡子爱到什么程度，每天早上起来人就得洗脸漱口，这赵凯呀泡上特别好的茶，泡这么一盆茶，等茶闷透了之后，他往这一坐，把这一布胡子搁在茶水里泡，然后把这水给耗干了，把这胡子给抖漏散了，一年365天掉一根胡子，这赵凯都心疼啊，他就爱这胡子，我这胡子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怪不得长安城父老乡亲管我赵凯叫美髯公。这赵凯呀、武艺也不错，胯下马掌中一口青龙大刀，可以说在长安城数得着的，因为他是长安城的人，所以他认识当地的地方，这地方呢也挺喜欢他，就给他搬了个座，让他坐在贡院南门这儿等着一会儿点名入场。美髯公赵凯往这一坐，马在旁边拴着，美髯公赵凯坐在椅子上眯缝着眼睛，手捻五柳长髯，他心里琢磨呀，你说我赵凯人有人才，武有武艺，要凭我的刀马之能，万岁爷再看我这长相，这头名状元准是我的。呵，一会儿我点了状元，头戴金花，十字披红，夸冠游街，哎呀，赵凯手捻胡须，他越想越美，他眯缝着眼睛，他在这晃脑袋。这王八呀，他刚要扔这灯笼，他看见赵凯了，心说你美着哪处啊，哦，手捻胡须，看起来你这胡子好看，你爱你这胡子，得了，我这灯笼就照顾你吧。王八想到这儿，他使劲一晃这灯笼，这灯笼就冲赵凯一撒手，给你呗，唰，这灯笼这么一晃呢，里边的蜡着了，灯笼的纸着了，就形成一个火球，砰，整落到美髯公赵凯这部胡子上。这胡子沾火能不着吗？刺啦一下，好家伙，一部黑胡须全都卷起来了，把赵凯气坏了，腾的一下站起身形，用手一糊了这破灯笼。美髯公赵凯脸上颜色更变，他一抬头，他看见王八了，王八还乐呢，王八心说看你美，这回你就不美了。赵凯看出是王八扔的灯笼，他岂能跟他善罢甘休啊，气得他哇呀怪叫，暴跳如雷，解开马的缰绳，拢四将任等帮鞍上马，一抬腿嘎楞就摘下这口青龙大刀。黑贼，我跟你何冤何仇，你如此无礼。他骑着马就奔了王八了。王八一看赵凯真急了，一伸手嘎楞一下摘下自己的兵刃，喧哗大斧，嘿嘿，卷毛狗，一部胡子你质疑着吧，来来来，你我大战300回合。说是大战300回合，这可不是空场，人挨人，马挨马，全都是赶考的举子，王八没法动手啊。王八一看，他看见宫院里头了，心说这地方宽敞啊，干脆我就跟他在宫院里头折腾折腾，来来

来见苗狗，跟你家王爷爷大战300回合，随我来。他一边嚷着往前一催马，这匹马就直奔贡院南门来了。等到了贡院门前一看，有根黄绒绳在这拦着，这王八可不懂得闯门之罪呀。他手起斧落，咔称一声就把这黄绒绳砍断了，催马就跑进了贡院。这美髯公赵凯也追到贡院门前，他一看他就把马勒住了，心说黑贼呀黑贼，你斧劈黄绒绳进了贡院，犯了闯门之罪，用不着我杀你了，一会儿地面官人把你拿住，你就得被问成死罪，有皇上替我赵凯报仇呢，我也不追你了。赵凯勒住坐骑停在门外，这时候邓禹一看，心说可坏了，王霸马闯贡院砍头之罪，这可怎么办呢？邓禹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赶紧就跟刘秀、耿冲、耿眼、马成、冯异说，众位看见没有，王霸斧劈黄忠绳闯进了贡院，论罪可该杀呀，咱们得救他，咱们怎么救啊？你们看，一个人马闯贡院是死罪，两个人马闯贡院是死罪，如果说几百人全都闯进考场，他们杀得过来吗？法不责众啊。大家全都是聪明人，恍然大悟，马成立刻就喊上了，大家听着，兵部有令，命赶考的人全部进场。刘秀、邓禹、耿冲、耿眼随声附和，往前一催马，就直接奔贡院里头跑。因为看旁边有人，前边也有人，后边也有人，这马带马，很多赶考的举子就跟着刘秀君臣闯进了贡院。这冯异一边闯一边还喊呐，哎，今天是英雄，不计今日狗熊。这练把式的血气方刚，有不知道深浅的，这一下就跑到贡院里几百名赶考的举子，在外边还有千数多人呢，也有明白马闯贡院是砍头杀罪的，可是也有不明白这个道理在这瞧着的。即便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一看大家伙全进去了，有道是法不责众，得了，干脆咱们全进去吧。赶考的举子没经过点名，就都跑进了考场，这一下把武城兵马司五位老爷吓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家互相埋怨，哎，我说你怎么不管呢？你怎么不管呢？你看他们全进来了，法不责众，这玩意儿他们全没罪了，咱们可怎么办呢？要是御史官老爷参奏咱们，兵部大司马知道了怪罪下来，咱们哥几个可全都活不了啊。东城兵马司李大老爷用手一拍胸脯，不要紧，有我呢，大司马是我姐夫，我说两句好话，咱们就平安无事了。这西城兵马司啊，跟他最好。哎，我说，我老上你们家串门去，你没有姐姐，你哪来的姐夫呀？我说你这人呐，真不明白。我不是有个妹妹吗？我的妹妹如今是兵部大司马身旁的爱妾，妹妹嫁给大司马了，那大司马当然得是我的姐夫了，官大辈大呀。哟，原来是这么回事，真透着新鲜，那咱们一会儿就瞧你的了。武城兵马司五位老爷在这说话，可是所有赶考的举子就全都进了考场了，天光快亮，东方发晓了，大家借着光往正北一看，演武厅的规模挺大，足有十几间的口面，在演武厅里正面放着龙书案，龙书案后有皇上的宝座，在龙书案前不远有一张桌子，上边放着3对金花、8块红绸子，这是给状元预备夸官游街用的。在这演武厅栏杆底下挂着个绿鹅，鹅上有三

个大字演武厅。演武厅左边跟右边各有一座高台，这台呢有丈八多高，在厅前摆着大中小三号的刀工石，还有十八般兵刃的兵刃架子，一对铜鼎，一对大石头狮子。在跑马射箭这有箭道，就在箭道拐弯这地方竖着一根高杆，上边有个铁鹅脖，铁鹅脖上拴着一根黄绒绳，在黄绒绳底下坠着一个金钱。这金钱呢有四尺大小，上边有四个大字是天下太平。金钱眼有四寸大小，就在这金钱的边上拴着十八个小金串铃的。在武考场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个犄角都有一座帐篷，帐篷里有公案桌，里边摆着鞭板锁棍，干什么使的？这是为保护考场官兵用的，他们带着兵在这帐篷里这看着。在武考场里东边栽着一杆大道旗，按东方架一木，这旗子是绿色的。南边栽着一杆大道旗，按南方丙丁火，旗子是红色的。西方是更新街，栽的道旗是素缎色的。北方人癸水，这面旗子是皂缎色的。这些赶考的举子正往四处观看呢，这时候就听考场的外边叨叨叨三声大炮响，这炮声是惊天动地。跟着炮声从外边进来几十匹马，马上有官兵，这官兵绕场一边跑一边高声喊嚷，赶考的举子你们听着，少时上架就要到了，全都下马，你们可别嚷了，要惊了架可留神自个儿的脑袋。这几十个官兵骑着马嚷了一圈，然后又出了考场了。这时候武考场之内所有赶考的举子全都甩凳离鞍下了马，拉着马在这静静的等着，因为大家都知道皇上可要进来了。这些赶考的举子都想看看这位王莽大新天子天凤凰到底长得什么模样。整个考场之内静悄悄，鸦雀无声，除了马蹄儿的声音什么也听不见。时间不大，有打贡院南门进来500名护驾御林军，御林军全都骑着马，每人手里一条长矛枪。有打贡院门口这进来散开了，就形成两行，如同两条龙须相仿，一直到了演武厅前就形成了一条人胡同。御林军排列好了，跟着从外边进来肃静回避排，金瓜乐府执掌权衡，朝天凳干戈宁静，是满腹的銮驾。24个御刽子手都是头戴大眼巾，插着雉鸡尾，手里捧着杀人的刀斧。紧跟着后边就进来四位王爷，这四位王爷全都骑着高头大马。第一个王爷好人样的，跳下马来平顶身高，身高在丈二开外，长得膀大腰圆，看面貌一张四方大脸，面似乌金，两道浓眉，一双环眼，一部刚然扇满胸前，头上戴着一顶乌金五龙盘珠冠，身上穿着一件皂缎色蟒征袍，腰横玉带足蹬粉底官靴，胯下马叫一丈黑，这匹马金鞍玉佩杏黄扯手，马挂威武翎双皮胸，一对紫金镫。书中暗表，这个人就是王莽的四弟，姓王叫王峰，王莽封他为寿王。第二位王爷身高足有丈一，长得膀大三庭，扇面似的身子，上宽下窄，面似蓝靛，发似朱砂，一部红胡须，头戴紫金五龙盘珠冠，身穿绿缎蟒袍，腰横玉带。

走下粉底官靴，胯下青鬃马也是金鞍玉佩杏黄车手马褂威武灵。这位王爷是谁呢？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赶考的举子在考场之内等着要看一看大新天子天凤凰王莽。先进场的是四位王爷，头一个就是王莽的四弟寿王王峰，第二位王爷呢蓝面红发，那就是帮着王莽弑君篡位的三齐王大刀苏宪。在苏宪的后边两位王爷，一个是开国王王富，一个是护国王王焕，这两个人是王莽的两个叔辈兄弟。再后边就走一位文职官，这位文职官就是明保王莽暗保刘秀的吏部天官窦融。在吏部天官窦融的后边就进来八个太监，每个人手里全都提着金锁提炉，里边香烟缭绕。八个战殿将军，24个甲士，还有48名虎贲甲士，这些甲士就拥着王莽走进了贡院的南门。在大新天子天凤凰的后边有日扇、掌扇、龙扇、烟舞、烟幡、烟罩、黄幡、豹尾，有武士举着。刘秀在人群里暗中观看王莽，这个王莽长得不错呀，身高8尺，油粉似的一张脸，皱纹堆垒，两道花白的眉毛，长得三山德配五岳云亭，一部银髯扇满胸前，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玉带，足蹬乌忧履，坐下逍遥马。王莽长得人样可不错呀，天下的赶考举子这回全都看清楚了。不少人心里都在想啊，按说王莽这相貌不错呀，他怎么能做出弑君篡位的事情呢？尤其是刘秀、刘文书咬牙痛恨，恨不得过去一刀把王莽劈为两半，好给孝平皇帝报仇雪恨。王莽稳坐在逍遥马上，进了考场，他一看这么多赶考的举子前来赶考，心中十分欢悦，看起来我这人缘还不错呀，皇榜贴出去，这么多人全都愿意扶保我王莽。王莽高高兴兴催马来到演武厅前，下了坐骑，有人接过去，有人搀着他，王莽撩袍端带就上了演武厅，在宝座上落座了。王莽一坐下，战殿将军护卫甲士围着，文臣在左，武将在右，排班站立，紧跟着呼啦一声，500名护驾羽林军就在演武厅下前后左右散开了，好保驾。紧跟着武成兵马司五位老爷也进了考场，四位老爷奔四座帐篷去了，一个呢就在演武厅下伺候着当差。这个时候武考场各门就关上了，在五考场之内，东西南北四面，每面都摆了四面大鼓。在每面四面大鼓的后边，有八个咆哮儿郎准备轮流着擂鼓。每边呢，还站着一个小小的武职官，怀中抱着一面龙旗。如果一会儿比武的人见了输赢了，这抱旗的龙旗官看见了，只要把龙旗一摆，咆哮儿郎擂动战鼓，输了的就得认命，不准多说了。兵部大司马黄常在演武厅前伺候着，谁见皇上呢？由大司马代理引荐。王莽坐在了演武厅内，等吉时到了，火公司触火点炮，兵部司马就把兵部预备赶考投文的花名册献上了。王莽打开花名册一看，

上边写的头一名是苏天宝。一看苏天宝的出身是三齐王的殿下，王莽一看，王莽就气坏了，因为王莽知道三齐王苏建的威人，他既不忠于汉朝，他贪图富贵帮我弑君篡位，他也不会真心忠于我王莽的。王莽虽然封苏县为三齐王，从表面上看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王爷吗？其实不是，王莽呢只是让三齐王苏县吃太平粮拿太平饷，就是不给他兵权。三齐王苏县心中很清楚，现在王莽一看头一个苏天宝是三齐王苏县的儿子，哈哈，王莽心说，苏县，你让你的儿子头一个下场比武，这是想让你儿子苏天宝夺了状元掌了兵权，你们爷俩好摆弄我王莽啊，那怎么能行啊。王莽想到这儿，看了一眼三齐王，三齐王啊，这苏天宝可是卿家之子吗？苏县赶紧往前迈了一步，低头回答，啊，正是。王莽立刻把脸往下一沉，呵呵，卿家父子乃是世袭罔替的三齐王，偌大的富贵还不知足，还有心贪朕这个武状元吗？王莽这么一说，苏县心里可就害怕了，因为他心怀鬼胎，他听得出来王莽这话是不满意。苏县赶紧撩袍端道，跪倒在地，万岁，臣蒙圣恩位极人臣，臣父子十军路当报君恩，犬子苏天宝有意报效才入场比武夺状元，如果皇上见怪，可将苏天宝撤去，勿用避世。哎呀，王莽手捋胡须，看着苏县沉思不语。王莽心里也想，这苏县可是个小人，这种人用则用之，不用则杀之，如果不用而不杀，这可叫养虎成患。表面上他对待我虽然如此，因为我是皇上，但是他心里一定怀恨于我。现在还不是跟他翻脸的时候，我得把话拉回来，让他不恨我。虽然说君子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可是王莽也非常会说话，他有权变之术，他能放他就能收。想到这儿，王莽就跟苏县说，三齐王啊，并不是朕不准苏天宝比武夺状元，天下人谁不知道你跟朕是先朋友而后君臣，就是你的儿子苏天宝准有状元之勇，中了状元。

模样啊，七尺开外，长得黄脸膛，窄脑门，瘪太阳穴，两道豆筋眉，一双小拇勾眼，小蒜头鼻子，薄片的嘴，一嘴的碎芝麻牙，两只山方耳朵，还长得鸡胸脯，端肩板，罗圈腿，两只八字脚。嘿呦，王莽心说，三七王，三七王，你算缺了德了，你的儿子怎么长得这么德行啊？就冲苏天宝这模样，王莽能喜欢他吗？王莽知道，就冲他这样，有不了什么本事，他中不了状元。王莽又一想，如果说苏天宝中不了状元，三齐王苏宪就得怨恨我。嗯，我干脆问问苏宪，怎么样才能当我这头名状元呢？他要是说出来，他的儿子要是办不到，那苏宪可就没得怨了。就在这时候，苏天宝跪倒在地，给王莽磕头。苏天宝参见万岁。王莽看了看苏宪，三七王啊，朕这次开设考场是恩科考场，并没有颁布条例，要以卿家之见，应有怎么样之勇，朕才能点他为头名状元呢？王莽这么一问，苏宪心里高兴了，他这么问我，让我出条件，那我儿子状元可就到手了。苏宪赶紧说，万岁，以臣之见，一个人能胜前五名，就可以点恩科五状元。王莽心说，就凭苏天宝这模样，就这长相，他能胜得了前五名吗？你看整个赶考的这些举子，哪个不比苏天宝长得顺溜啊？好啊，朕当从卿所意，臣谢万岁。王莽又跟苏天宝说，苏天宝啊，你下场比武，如果胜了前五名赶考的举子，那么朕就点你为头名状元。遵旨。苏天宝说了一声遵旨，然后走出演武厅，拉过马来，上了坐骑，一抬腿就把大刀摘在手中。苏天宝催马直奔武考场正当中，勒住坐骑，在马上一横刀，天下赶考举子听真，在下是三齐王殿下苏天宝，奉万岁之旨，连胜五节就点我为头名状元，哪位要是胜了我，状元就让给你，哪位跟我比武较量啊？苏天宝话音刚落，从正东方飞野相似跑出一匹马来，马上这个人就冲苏天宝说，苏天宝，把状元让给某将。他催马奔了苏天宝了。王莽在演武厅里往外一看，这个人是壮士打扮，手里头拿着一条齐眉棍。什么叫齐眉棍呢？就是一条棍，往地下一戳，跟这人的个儿差多少呢？这棍最高也就到使棍人这眉毛这儿，所以叫齐眉棍。这个壮士手使齐眉棍就奔了苏天宝了。王莽看得非常清楚，二马相交，苏天宝举起大刀来，搂头盖顶就是一刀，奔这使齐眉棍头上就砍。这个人立刻横棍往上招架，苏天宝搬刀头现刀转，这人斜着拿棍往出一磕，俩人二马一搓蹬，苏天宝大刀磨盘是唰这么一转，就转到使齐眉棍壮士的后头了。这人苏顶藏头来不及了，这么一躲，唰，苏天宝这口刀就把这人的头筋给削去了。三招，苏天宝赢得真脆。四面的龙旗官看见输赢了，把龙旗一摆，咆哮而狼，勒动战鼓，不，苏天宝算赢一个。输了的这个壮士赶紧回到正东的人群里头了。哎，王莽纳闷啊，这真

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就凭苏天宝这模样，唰唰唰，这三招真绝呀，这么会儿功夫就赢了一个。王莽正想着呢，正南的人群里冲出一匹马来，马上之人也是壮士打扮，胯下马掌中一条齐眉棍。苏天宝，你把壮士让给某家。说着话，这个壮士催马就奔了苏天宝了。苏天宝搂头盖顶就是一刀，这个壮士拿齐眉棍往出一磕，苏天宝搬刀头现刀转，这使齐眉棍的拿棍斜着往出一招架，俩人二马一搓蹬，苏天宝大刀磨盘是往后一转，唰，使棍这人一低头，要把这人的壮帽给削去了。四面的龙旗官把龙旗一摆，咆哮而狼，力动战鼓，嘣！这苏天宝又赢一个，哈哈！王莽心中一阵冷笑，这王莽是干什么的呀？王莽多聪明啊！王莽心说：“苏县苏县呐，好啊！两个人都使齐眉棍，都得三招。苏天宝这么会儿功夫就赢俩了。你们父子是商量好了，花钱雇人，想把我王莽这武状元诓走啊？苏县的苏县，你用这手段蒙别人行了，蒙我。”我王莽专蒙人呢，我把大汉朝天下都蒙到我的手里，我能蒙着当了皇上，就你这两下子，好啊苏县，我王莽开设这次武考场容易吗？耗费了不少的精神财力，我为的是什么？我为的就是选拔一个能征惯战、天下无敌的武状元和360个功名人，替我征讨四方，一安天下。好，你们苏家父子想把武状元诓到手，掌兵权，折腾我王莽。行，苏县，我非想办法让你儿子苏天宝死在考场之内不可。王莽这想着呢，紧跟着苏天宝这会儿功夫又用同样的三招又赢了两个使齐眉棍的，这么会儿功夫就四个了，差一个这武状元就归他了。因为三齐王苏县说了，力胜五杰得头名状元，而且王莽点头也答应了，这旨意是这么传下去的。要再出了一个使齐眉棍的，王莽还就没办法了。王莽刚要传旨，就在这时候东方冲出一匹黄骠马，王莽再一看，马上人不识棍了，掌中一对子母龙凤双刀。这是谁呀？书中暗表，这个人正是福宝刘秀的南阳人邓禹邓仲华。邓禹在人群里看出来了，这不是三齐王父子在捣鬼吗？连胜四杰了，再赢一个，这状元归他们家了。邓禹有气，心说我非把这苏天宝杀了不可，解解我心中这口气愤。所以邓禹不等苏家父子雇的第五个人出来比试，催马出来就会这苏天宝来了。三齐王苏县在王莽身旁边瞪着大眼看着呢。王莽生气，这三齐王苏县也生气呀，都快气死了。苏县这骂呀，嘿嘿，我这俩钱花的呀，你这谁替我花钱雇的这几个饭桶啊？怎么这么可恶啊？你假输也没什么关系，怎么都使齐眉棍，怎么都这三招啊？蒙谁呀？蒙王莽？王莽是好蒙的吗？非叫王莽看出破绽不可呀，这我还跑得了吗？他正琢磨呢，忽然看见一个使双刀的举子出马。哎呦，三齐王苏县就一哆嗦，心说坏了，这回我儿子武状元废了。邓禹掌中双刀就跟苏天宝动起手来了，上至王莽

所有的文武官员下至赶考的举子全都瞧着。邓禹胯下马，掌中紫补龙凤双刀，跟苏天宝动起手来，并没有真杀实砍，只不过是假战。这打把式的，这懂武艺的全都看得出来，这不跟老叟戏顽童一样吗？老头哄孩子呢。大先天子王莽也看出来了，王莽一看使双刀的举子出来，正希望有一个有能力的人把苏天宝杀了，所以他瞧着，心说这个使双刀的举子把式可够高的，他这不逗着玩呢吗？他为什么不跟苏天宝真杀实砍，真实较量呢？不成，我得问问他。来呀，召见使双刀赶考的举子。兵部大司马在演武厅上高声喊嚷：万岁旨一下，召见使双刀赶考的举子。邓禹听见了，苏天宝也听见了，两人各自收招。邓禹喊了一声遵旨，催马就来到了演武厅前，下了马。兵部大司马黄成命人把邓禹的马接过去，官人把邓禹浑身上下搜了一遍，没什么犯歹的东西。大司马黄成就把面君之礼讲给邓禹，然后把邓禹带进了演武厅。邓禹到了王莽面前，跪倒磕头：草民南阳人邓禹参见万岁万岁万万岁。王莽用手一指：邓禹，朕看你的双刀功夫不弱，可是你为什么不跟苏天宝真实较量？邓禹在想我应该如何回答王莽的问话，他想呢，他这话还没出来呢，旁边站着老忠臣吏部天官窦融啊，窦融是汉室的老忠臣，他听见了，这使双刀赶考的举子是南阳人邓禹。窦融心中一动，这邓禹是保着千岁到长安城来的，看样子邓禹没走，恐怕千岁也不会离开长安呐。吏部天官窦融这个时候他猜透了王莽的心思，他知道王莽憎恨三秦王苏仙父子，谁要是把苏天宝杀了，才趁了王莽的心愿。我得给当今万岁出个主意，我得想办法让邓禹杀了奸臣之子苏天宝。对，那么吏部天官窦融到底出什么主意，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为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2: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1: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2: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曲阜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项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3: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医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
2: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4: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永续，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一次。

0: 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三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高明。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身上啊哪儿被割了一道口子，哗哗的流血呢，大家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有人说，高老师啊，肯定是赶紧止血啊，上医院抢救啊。那我再问问大家，如果你觉得胸口发闷，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了，上不来气，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我猜啊，大部分的答案肯定是啊，开窗透透气，对吧？因为很多人觉得呀，胸闷不是啥大问题，忍一忍就过去了，不值当小题大做。可我要告诉大家啊，出现胸闷呢，相对于手被划口子来说，更应该百倍千倍的高度重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比如说，在所有的心脏病当中，死亡率最高、猝死率最高的就是心梗，而所有的心梗患者呢，在发病猝死之前都会伴有啊胸闷、自汗。大家别看啊，胸闷不是病，只是个症状，可恰恰这个症状啊，最终却夺走了无数心脏病患者的生命。我在301医院军医学院工作这么多年了，见过太多这样的悲剧啊。有的人前一秒啊刚出现胸闷，伴随着强烈的窒息感，那么下一秒呢就突然倒地直接猝死。也有的人呢，明明胸闷持续的一段时间了，可却总是说没事歇会儿就好了，但等儿女发现不对劲送医院的时候，心脏已经啊大面积的坏死了，毫无抢救的意义。还有的人呢，认为胸闷啊只是个小毛病，可等到深夜突发心梗、心脏骤停的时候，才知啊，原来胸闷也会要性命的。每当看到这些明明有活命的机会，但是因为啊自己大意无知而丧失生命的心脏病患者，我是既心疼啊又着急。所以后来啊，我就给自己定了个目标，此生啊其他的病啊我就不治了，直至心脏病。也正因为啊我把所有的精力啊都放在了对心脏病的研究上，我现在才有底气说，不管你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心绞痛、心梗，还是房颤呀、早搏呀，包括心衰呀、高心病、汤心病、风心病等等，只要我点头肯给你治的，

没有解决不了的。通过长效救心丸已经成功啊挽救了数十万危重症心脏病患者的生命。可现在特别遗憾的是啊，长效救心丸国补和医疗补贴即将要结束了。我们不能再继续啊享受一粒药八毛钱的优惠。没有了补贴，大家再用啊长效救心丸那就得花原价呀2880元购买了。这是我最不想也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因为啊我是一名军医，我不会说一些啊花里胡哨的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我很清楚啊长效救心丸是心脏病的专用药特效药，也是咱老百姓啊最需要的救命药。所以我希望每一位心脏病患者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还没有使用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啊赶紧通过场外 400-788-7277 400-788-7277 电话报名，让我的学生啊给你办理。说到这儿啊，我必须给大家敲个警钟。在临床当中啊有三种胸闷一旦出现死亡率极高啊。所以接下来我要讲的内容啊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啊竖起耳朵来好好听讲。记住了，关键时刻啊都能保命。就比如说第一种，它最常见，可偏偏啊最容易被大家忽视。好多人呢就栽在这上面，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那这种致命胸闷最大的特点到底是什么呢？它疼痛的位置啊一找一个准，就在胸口的正中间，胸骨的后面。它不是每一个点疼啊，是整片的胸闷堵得发慌，堵得你浑身难受啊，直流大汗。很多心脏病患者总会说呀，高老师啊，胸闷太难受了，就像有座大山呐压在胸口，喘不上气来呀。也有的患者说啊，就像用个大缸扣着，大石头砸着，沉的呀，那么抬不起胸来。还有的说啊，不光压得慌，还被啊像粗绳子紧紧的勒住了，越勒越紧，连气啊都吸不进一口。我再强调一遍啊，这种压榨性的闷堵感是核心的信号，千万别当成啊普通的胸闷。而且这种胸闷啊不光闷还疼，疼痛的位置不固定，它会顺着胸口这个位置啊放射到你的左肩左臂，还有的呢会放射到下颌脖子后背啊，甚至啊串到肚子上。就是因为啊好多病人呢误以为是胃疼啊牙疼啊颈椎疼啊，招两片止痛药吃上，硬生生的错过了最佳的救治时间。那我今天啊必须严肃的告诉大家伙，这种胸闷啊只要持续几分钟不缓解的话，就是心梗啊那么发作的报警信号啊。说白了就是你的心脏冠脉血管堵死了，血呀送不进去了。这时候啊每多拖一秒钟就多一份危险。所以我才给每一位心脏病患者免费发放玲珑急救药盒，就是为了让大家啊抓住黄金抢救四分钟，让自己在四分钟之内吃上急救药，为抢救啊赢得宝贵的时间。那还没领取的朋友啊赶紧拨打场外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 报名，都可以免费领取。因为一旦错过了黄金抢救四分钟，心脏啊就会大面积的心肌梗死，几分钟之内啊就会夺走你的性命。所以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啊，一旦出现这种带有压榨感的胸闷，一定要及时的
通于毒。

保持啊血管的畅通，才能远离啊心肌梗死。第二种胸闷啊比心梗还要凶险呢，一发作就是致命，连反应时间都不给你。大家注意了啊，它和心梗的胸闷不同，这种胸闷的凶险之处啊在于快，一秒钟啊都不能耽误，就一瞬间浑身一沉，那种极致的憋闷感、窒息感、濒死感一下子全来了，紧接着就是心慌的厉害呀，心砰砰砰乱跳，下一秒就眼前发黑、头晕目眩，再迟上一步要么晕过去了，要么直接心脏骤停。这种胸闷啊就是心源性猝死的前兆啊。在我们国家每年发生心源性猝死的人数大约是 54.4 万，相当于每一天啊将近有1500个人发生猝死，每分钟啊就有一个人呢因心脏猝死而结束了生命，死亡率超过了 90% 以上，而抢救的成功率呢却不足 1% 啊。所以说大家牢牢记住，只要遇到这种瞬间窒息、濒死的胸闷，别犹豫，立刻抢救，当务之急啊稳住心率，才能啊防猝死。那第三种胸闷啊会伪装，也容易被忽视，它比猝死啊更加的隐蔽、更磨人。这种胸闷啊我必须得敲黑板提醒大家了，因为它致命的地方是悄悄透支你的心功能，一步一步的把你拖成心衰，缩短你的寿命。在临床当中啊统计发现，一旦确诊心衰啊救治不及时的话，5年内存活率啊不足 25%， 而且每2个心衰患者就有1个病人呢会在5年内因心衰去世，比很多的癌症还致命呢，相当于直接被宣判了寿命倒计时。大家注意啊，这种胸闷啊特点就是整个胸口发闷发憋，没有固定的痛点，而且伴随着憋喘感。那一旦出现这样的严重情况，说明你的心功能啊开始下降了，断崖式下降了，心脏就像一台发动机啊，这个时候你的心脏啊已经没有力气好好的干活了，无法正常的将血液啊泵送到全身的细胞。那长此以往呢，心脏就会越来越弱呀，最终罢工了。所以说要想解决这种严重的胸闷，我们务必要强心肌，恢复心脏功能，让它有力量干活，收缩扩张。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啊胸闷它是个小事啊，尤其是这三种胸闷每一种都是致命的，一旦发生就会毫不留情的夺走你的性命。说到这里啊，我想起了之前接诊过的一位河南的患者，老人家啊专程坐了10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终于来到了北京301院啊找我看病。见面的时候和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说，高教授啊，为什么我的心梗啊花了5-6万块钱了，也做了支架了，胸口还像有座大山压着喘不上气了呀，也暗示吃了阿司匹林和阿托法他汀，但还会心慌啊，你看这个腿啊还是浮肿啊，走路啊都费了劲了。其实这是什么呢？那我告诉大家啊，就是没有治到根本上。就比如说心梗啊做支架，当时虽然啊淤堵的血管是通了救了急，术后得天天的啊吃4种西药啊维持着，避免啊那么再次淤堵啊，毕竟支架是个异物啊，但是忽略了2个更关键的问题。

就是没有稳心率，更没有啊那么啊有强心肌恢复啊全部冠脉的这种心脏功能。所以后来心脏还是乱跳啊，那心肌功能啊没有得到彻底的根本恢复啊，心脏像台没有力气的发动机一样蹦不动啊，才会喘，浑身乏力，浑身出大汗，连走路啊都费劲，动一动就难受的厉害。所以说啊，要想让心脏病啊康复，一定要通于毒、稳心率、强心肌三管齐下，缺一不可，这样才会不心慌、不憋闷、不浮肿，实现长效救心。所以当时啊，我就让患者啊及早的用上了长效救心丸。患者使用上当天，胸闷气短啊就减轻了很多很多了。他说自己啊能平稳的坐起来说说话了。等用了半个月以后，下肢的浮肿啊也慢慢的消退了，走路啊也有劲了，不像之前一动弹就心慌出大汗，一听见门铃声啊这个心就突突突突跳啊。等三副药吃完了，所有的不舒服的心脏症状啊全部消失，不光能到公园溜溜弯活动晒太阳，还能跟着老姐们啊参加老年旅游团的活动了。前段时间呢，老人家还给我发来了自己在桂林旅游的照片呢，说用上了长效救心丸以后啊，那么冲活了一回啊，看着老人家脸上洋溢的笑容啊，真的很替他开心高兴啊。那没有用过长效救心丸的朋友们可能会问呀，为什么长效救心丸见效这么快呢，还不反复呢？那我今天就告诉大家啊，核心就在于它是一个三君入药的方剂名方，精选了沉香、檀香、紫檀三君入药，通过水蒸气啊蒸馏和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技术，提炼出高活性的三香药油，也叫活药。其中的沉香药油啊能速通血脉，让血流啊畅通，从根源上避免了心脏淤堵，也就是规避了心梗的发生。而檀香药油呢能稳住啊异常的心率，缓解啊心慌心悸，让心脏远离啊心源性猝死的风险。紫檀药油呢能滋养心肌细胞，焕活再生啊心肌细胞，恢复心脏的功能，杜绝心衰的发生和发展。所以说三香药油啊三管齐下，能让患者告别了心脏病。再一个啊，传统中药啊与现代科技的完美结合以后，还实现了死药变活药了，将中药的大分子转化为小分子，实现了3秒钟入血、25秒钟吸收、3分钟啊就能化瘀毒啊，通冠脉、护心脉。所以说长效救心丸啊一次用药就能救心7天，这可是活药啊。老朋友们都知道啊，长效救心丸是国家认证拥有独家专利的心脏病专用救命方。我从医啊40多年了，经手的心脏病患者那可是不计其数啊，但凡用上它的人人见效啊，都很快，人人都能康复。所以说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啊，只要你被心脏病缠上了，不管治了多少年，吃了多少西药，造了多少罪，只要没有放弃，就尽管来找我，别的病我不接，也不废话，但心脏病这一块啊我敢打包票，长效救心丸是真金还是废铁，大家一定要亲自验证一下你就知道了。现在啊，终于赶上了国补

0: 加医疗补贴，一定要只需要8毛钱，用药几乎啊没有一点负担。但是我刚刚也讲了啊，国补和医疗补贴随时要结束了，错过了这次优惠的机会，大家就得原价购买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难得的机会，赶紧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大家伙。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心脏病有多重，不管你的病史有多少年，只要不是先天性心脏病，只需3副药，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3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急不犯，急救、治疗、预防三维一体治疗。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这是真正心脏病的专利药、特效药，全国独家。现在大家购药都能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早用早平安。就近报名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嗯，请讲。
3: 哎，高老师，我今天呢专门打电话来感谢你的。
0: 哦，不客气啊。
3: 我感谢你把长效救心丸这么好的救命药带给我们老百姓。
0: 嗯，那更应该感谢我的恩师啊，国医大师苏龙扎布，毕竟啊这是他毕生研发的啊成果，我只是参与了6期临床和后续的升级啊。
3: 可是没有你啊，我们的普通老百姓根本都没有机会享受到这8毛钱一粒这样的大福利。
0: 嗯，
3: 这给我们的老百姓啊，这花钱吃药治病减轻了很大的负担。我刚刚听说呀，这国补和医疗补助马上都结束了，我还想再买2副。
0: 啊，那你一会啊赶紧拨打呀，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抢定啊。因为国补和医疗补贴啊结束以后，大家再用上长效救心丸的话，一副药就得花2880元购买了，明白吧？
3: 哦，那我一会儿就打这长效救心丸。我吃着呀真是特别的好
0: 啊。
3: 我有这个心绞痛这个毛病。
0: 嗯，
3: 我就是3天2头就犯。
0: 哎呦。

0: 一发作起来呀、啊，这胸口啊就像是一块冰凉的大石头死死按着。
1: 哎呦，
0: 这胸口还发紧，喉咙啊堵得慌。
1: 嗯，
0: 一点都不敢动，动也动不了。这老伴儿动好多年，我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住。
1: 哦、
0: 晚上这尿疼一犯，吓得我都不敢再睡觉。
1: 哎呦，
0: 总是害怕一口气上不来，
1: 嗯、
0: 人就没了。这连喊救命的人呐、啊，我都没有啊。
1: 啊，是啊。独居老年人呐、啊，遇上心绞痛啊、胸闷啊、心梗啊，风险确实太大了。那么被抢救的机会啊，几乎为零啊。也就是说，一旦发作很严重，死亡的风险啊，几乎为100%呀、啊。因为他发病特别急，猝死快，黄金抢救时间啊，也就了4分钟左右。一旦耽误了，随时有生命危险呀、啊，多厉害吧，是吧？
0: 嗯。可我现在啊一点都不害怕了，
1: 嗯，
0: 因为啊我用上的畅销救心丸
1: 啊，好啊，
0: 当天我就感觉这个胸口啊那骨的憋闷都这个就散开了，
1: 嗯，
0: 能顺顺当当的喘口气儿，就像刚下完雨，这个时候你出去溜达一圈，
1: 嗯，
0: 回忆到特别的清凉，
1: 嗯，
0: 浑身呢也跟着特别的清爽的感觉
1: 啊，
0: 哎呀，等我用到是第四天，我的心呢不像之前那么慌了。以前啊，谁在我跟前大声说话，我都会被吓得不行。
1: 啊、
0: 哦，这包括公园里这放那广场舞的音乐啊，我都受不了。
1: 嗯、哦，
0: 但是你看现在没事了。
1: 嗯，
0: 那晚上睡觉啊，照以前呢，那可真是踏实太多了。
1: 啊、哦，
0: 这以前晚上啊，哎呀，都不知道自己醒多少回。
1: 啊、
0: 哦，外边有点什么动静，立马就醒。
1: 嗯。
0: 哎呀，这一晚上啊都是迷迷瞪瞪的，看似睡了，但又感觉根本都没有睡着这一种状态。到今天呢、啊，这畅销救心丸我才吃了10天。
1: 啊，
0: 嗯，这心绞痛一次没犯过。
1: 嗯，太好了。嗯、
0: 哎呀，这个药啊，真是怎么见效这么快啊？
1: 对了，见效快就对了啊，因为畅销救心丸呐、啊，它是3项药油入药啊，你吃到的每一粒。都是药中精华的活药，就像沉香药油啊，能速通贯脉，但是5克才提出啊一滴的药油，而檀香药油呢，能快速的稳住心率，但是3克啊千年的檀香，仅提出啊0.05毫升的檀香醇，还有紫檀药油啊，可强护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但是呢，1公斤紫檀。心材啊只炼出1克的精油，多宝贵啊，所以说你吃的每一粒畅销救心丸就相当于啊把3箱药油的救命药力直接浓缩到嘴里去了，一口下去啊直抵心脏细胞啊，药效是相当的霸道，见效也是非常的迅速。我从医啊40多年了，在301医院啊见过太多的支架吃药都救不住的重症患者，用上畅销救心丸都能把他们从鬼门关上啊给拉回来了，所以我敢说啊，只要是心脏还在跳动，那就有办法把它稳住。等你坚持用完3副药啊，那么冠脉的淤堵通了，心率稳住了，心肌强大了，以后啊这17年都不用啊一个人在家担惊受怕了啊。
0: 嗯，那太好了，高老师，我一会儿就再买2副
1: 啊，
0: 而且啊，我听说还能免费给我一个玲珑急救药盒。
1: 嗯，啊，是的啊，啊，新老朋友们都可以免费领取啊，这没问题。啊，再一个，你记住4个字啊，那就是效不更方，坚持用。因为我们的病不是一天得的啊，去病也不是一天之功，所以一定要坚持吃完3副药最好。后续药的期间啊，有什么问题随时和我们联系啊。今天咱就说到这啊，你就接着用吧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
0: 好嘞好嘞，谢谢你高老师，再见。
1: 不客气，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双政策。提醒大家，如果您有心血管疾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甚至下过支架做过搭桥的，就用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3箱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3副用药护心17年。

长效守护，心急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现在还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

0: 就干扰就搭不进去。
1: 嗯
0: 啊，这不听说这个长效救心丸国补还有这个医疗补贴快结束了
1: 啊！
0: 哎呀，我都快急死了，生怕自己错过了。这不先麻烦你哈，让你看看吧。你说我这个情况到底能不能用？
1: 啊，确实啊啊！我前几天呢接到通知，长效救心丸的国补和医疗补贴随时可能啊会结束啊！一旦没有了补贴了，到时候啊就不能享受啊8毛钱一粒的优惠了。只能花原价购买，所以说现在每天抢购的人呀特别特别多啊，都想抓住这最后的优惠的末班车。电话打不进来的朋友啊，别怕麻烦，多打几次啊，那赶快啊说说你的情况吧啊，好吧。
0: 好好好，郭老师，我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情况。
1: 嗯，
0: 我是这个不完全性啊房室传导阻塞。
1: 嗯，
0: 这个病啊谁得了谁知道，太
1: 特别麻烦。嗯，
0: 哎、就平常就总觉得这个心脏咕咚咕咚就乱跳
1: 啊，
0: 有时候跳着跳着突然就砰的一下，
1: 哎呦，
0: 就硬了一瞬间啊，就跟漏跳了似的，紧接着就心慌的厉害，
1: 嗯，
0: 眼前发黑啊，头还发晕，
1: 嗯，
0: 站不稳，
1: 嗯，房室传导阻滞啊，可不是小毛病啊，尤其像你这种的，已经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了，更危险。咱说心脏的信号啊传导断了，就相当于我们的电路断了一样，心脏就会跳得乱，跳动过缓，或者早搏或者停跳，尤其是早搏啊，它虽然跳了，心脏不收缩呀，所以说你就感到咯噔一下，如果稍不注意啊就会突发骤停，这就随时要人的命啊，所以这一型挺严重的。嗯，可注意了啊。
0: 你说的对啊，可不是啊、
1: 嗯、
0: 我现在哈出门都不敢走远，
1: 嗯
0: 啊，就怕在路上发病。哎，我跟你说啊，这不有一次我和骑友在公园里下象棋
1: 啊、
0: 嗯、哎呀，那当天可能哈有点热，这个胸口就特别闷得慌，
1: 嗯
0: 啊，没一会儿、啊、这个心脏哐当那么一下就停了似的，
1: 对对对，早不
0: 瞬间就喘不上气来了。哎呀，当时给大家伙吓的啊！
1: 嗯，
0: 这不缓了十几分钟才缓过来。
1: 哟，真危险啊！
0: 哇，这不从那以后啊，我出门啊都得揣着那个速心救心丸。
1: 嗯，
0: 啊，有在那就是从那之后吧，哎，这一犯病啊，啊，就赶紧的吃上。哎，可过后吧，他还是那该犯病还是犯。
1: 嗯
0: 嗯，
1: 因为啊，房室传导阻滞的病根啊，就是心脉淤堵啊，心律紊乱。啊，传导性的心肌细胞受损了啊，电线啊传得不顺畅，影响了传导的通道，心脏的信号就传不下去了，就会出现乱跳或者不跳，不就骤停了吗？但是啊，速效救心丸啊，它可不是啊那么我们讲的长效救心丸，它只能暂时的缓解心脏的不适啊扩灌，无法解决房室传导阻滞的根本问题啊，病该解决不了，所以说吃完以后啊心脏问题还会反复发作。但是我讲这个长效救心丸当中的檀香药油被称为啊羟型药油啊，能直接穿透心肌损伤的这些细胞，减轻纤维瘢痕，从根源上减少了心脏细胞的损伤，大大强化了心脏传导功能。而且檀香药油当中的正电荷檀香醇专门负责给窦房姐供电的啊，给传导通路啊修复好电路，让心脏恢复啊正常的供电，这不就不阻滞了吗？再加上檀香药油啊通血脉淤堵，檀香药油啊护心肌细胞，三香药油啊协同作用，水电也都通了，细胞也吃上饭了，让你啊永久不会出现啊心脏骤停了，告别啊冠心病心律失常这个毛病啊，包括不安全房室传导阻滞也被轻松的啊从根本上解决，听得懂吧？嗯，
0: 听得懂，听得懂，应该特别懂。哎呀，你这一说完我就放心了。
1: 嗯，
0: 我听说这个国补和这个医疗补贴结束后啊，
1: 嗯，
0: 再吃的话就得原价买。
1: 嗯，
0: 所以哈、啊，我得赶紧打电话报名订上。
1: 嗯，确实这样啊，到时候 啊没有国补和医疗补贴了啊，我们就不能享受啊一粒药仅8毛钱的优惠了，那个价就高了，所以说享用的朋友。

0: 哇，赶快拨打电话呀，抢占每天的20个名额。嗯，
1: 哦，行行，老师，我心里、我肯定得用。
0: 嗯，
1: 怎么我听说还能免费领一盒那个玲珑急救药盒。
0: 嗯，
1: 看看我能不能领一个。
0: 啊，必须可以领啊！啊，这玲珑急救药盒呢，是专门为咱们心脏病患者准备的，一格一种药啊，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放在兜里啊、包里啊，发病的时候能第一时间啊，准确的拿到药，为黄金抢救赢得时间，这就给你多上了一道保险了。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就行啊，就能免费领了，好吧？嗯，
1: 好的好的，知道了，郭老师，那谢谢你。
0: 嗯，不客气啊，再见了。嗯，
1: 好好好，再见。
0: 嗯，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穴、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抢定。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请讲。
3: 哎呀，是你救了我这条老命啊。
0: 啊、哦、是吧，啊，好啊。
3: 你说吧，我这也没啥报答的，我就想给你寄点那个自己家那个大鹅下的鹅蛋。
0: 嗯，
3: 你报我地址呗，完我给你发过去。
0: 啊，首先谢谢你了啊，但是我要说的是啊，这是要犯纪律的啊。啊，我是一名军医啊，不是普通大夫，绝不能啊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收礼啊。你的心意我领了啊，那么你这个能治好病，我挺高兴的。你健健康康的，就是对我好的感谢了啊。啊，礼就不送了啊、
3: 哎，
0: 谢谢啊。
3: 哎呀，高老师啊，你都不知道啊。
0: 啊，
3: 我能活到今天，全都是你给的机会。
0: 嗯，
3: 我是吧，2度心衰患者。
0: 哎呦，挺重。
3: 啊，严重的时候吧，那路都走不了啊，气儿也上不来。
0: 哎呦，
3: 两条腿呀、肿的又粗又亮啊。袜子就勒那个深坑啊，半天都消不下去呀、啊。脚面肿的就像发面馒头似的。晚上你说我躺平了，就像有人掐你脖子，喘不上气儿啊。
0: 啊、
3: 哦。稍微一动弹就心慌胸闷，憋得你要死。好几次吧都是半夜犯病。
0: 嗯。
3: 我儿子吧就连夜给我送到医院呢，上一回吧那医院直接就跟我儿子说呀，让家里有个心理准备了都。
0: 嗯。你这已经是很危重的心衰了啊，随时可能出事啊，太危险了，可得注意啊。嗯，
3: 是啊，当时吧那个我寿衣都准备好了， 银行密码。

0: 码啥的也都全交给孩子了，就等那天了。
1: 嗯，有太危险了。
0: 有一天吧，就是我躺床上就听广播呀，
1: 嗯，
0: 正好听着你讲这个心脏病。
1: 嗯，缘分啊。嗯
0: 啊，知道你是301医院的老军医，专治那个各种疑难杂症的心脏病。
1: 嗯，对对对
0: 对，你说那个心脏只要有心跳，你就有办法拉回来给我们。
1: 对呀，啊，对对对。
0: 哎呀，当时我一听啊，就像哎呀抓住那个救命稻草似的。
1: 嗯，
0: 一点没犹豫，马上就订了3副药。
1: 嗯，好好。
0: 收到药之后吧，我这第二天早上就开始吃。
1: 嗯，
0: 当天吧，你说这感觉就精神头有了。
1: 哦，
0: 哎呀，俺家我妹妹这不来看我吗，陪我唠了一上午嗑。
1: 嗯，
0: 换以前呢，别说一上午，就是半个小时我都撑不住啊。
1: 嗯，是啊，
0: 我压根儿没想到当天吃上就能见到效果。
1: 嗯，好。所以啊，药好不好啊，必须得自己亲自体验就知道了。
0: 嗯，
1: 就像长效救心丸啊，它为现代中药啊，药劲特别足，力道特别猛。再一个，它还是活药药油呢，进入身体啊，能做到3秒钟就入血了，25秒钟啊被细胞吸收，3分钟啊就能化瘀毒、护心脉，起效速度啊那可是普通药的80倍啊。所以说，你每当吃完了就能发现自己啊有变化，一次用药啊就能救心7天，也就是说用完1副药以后啊，7天之内啊，这些心梗啊，这些心绞痛啊，根本不会找上你了，多安全啊，是吧？
0: 真像你说的似的，我现在吧就一点儿不担心的心脏有问题了。
1: 嗯，
0: 没吃这长效救心丸以前呢，我就连喝口水啊，你说都喘。
1: 嗯，
0: 哎，说话吧就是上句不连下句的，哎呀，这浑身就软的像棉花似的，走两步啊就心慌的要晕呢都啊。
1: 嗯，
0: 哎呀，这胸口像闷的，就像那个被铁丝儿一直勒着你呀，啊，心突突的跳啊。
1: 嗯，
0: 根本就睡不踏实。用了那个长效救心丸这一个月呀，啊，我就感觉这胸口勒得慌，那个闷劲儿，哎呀，松快了不少啊。
1: 啊，通了啊。嗯，
0: 对呀，啊，你看我这说话，那上句接下句的，一点也没啥大喘气那个感觉了。
1: 对，对，心功能恢复了。嗯。
0: 啊。这多好，也听不出来我像是有心衰的毛病
1: 啊。肾液洪亮啊，多好啊。嗯，
0: 是啊，用了2个月之后吧，哎呀，感觉自己走路那脚后跟儿啥的就可踏实了，不像原来踩棉花上似的。
1: 嗯，走路带风了。嗯，好。
0: 对对对。
1: 嗯，
0: 你等我吃完3个月，感觉这心脏啊稳稳当当的。
1: 嗯，
0: 一点也不慌也不憋闷了。
1: 嗯，
0: 和正常人一样，你说吃3副就能好。当我合计着我这病症，后来我又我们多买了1副，一共买了4副。
1: 哦，
0: 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我的心功能完全正常。
1: 哎呦，太好了。
0: 嗯，现在你说我都停了2个来月了哈，心脏一直都挺好，也没犯过病啥的。
1: 嗯，通常情况下啊，3副药就足够了。我为什么反复和大家强调啊，长效救心丸是坚持吃3副，因为1副药啊就能疏通我们全身的淤毒，让血管干净啊，通畅啊，让动脉硬化啊，
0: 嗯，
1: 慢慢逆转，嗯，甚至消失，让心梗啊不再复发犯病。2副药治疗啊，可修复整个心肌损伤的细胞啊，让这个心跳啊平稳有规律，远离啊心源性猝死。而3副药下来啊，不仅能焕活11个心肌细胞，那么还我们一个全新的健康心脏，让心脏啊不衰竭了，不加重。更重要的是，3箱药油啊可在心肌细胞、血管内皮细胞形成一层长效的药油保护膜，这样的话血的垃圾啊、坏胆固醇啊，它就不钻在血管壁里面形成脂质斑块啊，就不会啊让我们的血管狭窄，让心脏和血管越用越干净越通畅。
0: 嗯，
1: 所以说你虽然停药2个多月了啊，心脏也能很健康。
0: 嗯，
1: 而且我还告诉你，未来10几年啊，你也不用担心啊心脏病的大问题了啊，祝贺你啊。
0: 哎，
1: 嗯，
0: 那可太好了，我现在活的每一天呢都是赚的。
1: 嗯，
0: 这以前呢根本都不敢想啊。
1: 啊，所以说我总和大家说啊，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啊先活下来，下一步是活得有质量。因为未来啊是无限可能的啊，很多疑难杂症都能治好了啊。好吧。嗯，
0: 哎呀，认识高老师后吧，
1: 嗯，
0: 我这也有信心再能多活几年了，真是太感谢你了。
1: 好。

0: 没问题啊，活到90没问题，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啊，有任何问题啊，随时联系，好吧？祝你早日康复。
1: 好，再见，高老师。
0: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北纬30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神奇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5000年来，中药有千百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高老师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一粒只需8毛钱，每天仅有20个名额，机会非常难得，心脏病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是一位心脏病患者呀。
0: 好，
3: 长期救心丸呢，我是1天吃3次，现在呢2副药啊快吃完了，现在呢就是恢复的还挺好，就是想麻烦您呢，就是帮我看一下，就是接下来要怎么吃。
0: 好，那你详细说说你的情况，我给你辩证一下，好吧？
3: 哎，好嘞。我呢有心梗，就是3年啊，就是前后做了2次的手术。
0: 哎呦，
3: 一共呢都放了5个支架了。
0: 哎呦，
3: 之前呢就还行，可是今年年初呢我又得了一场重感冒，还阳了
0: 啊。
3: 哎，这了以后呢就是心脏吧又不行了。
0: 嗯，
3: 每天啊兴梦的就是那股憋闷劲啊，真的是能把人逼疯啊，你都不知道。
0: 啊，
3: 就像从心口就是往喉咙口那里，就是感觉有什么东西死死地拽着我的心脏，
0: 嗯，
3: 就那喘口气都特别的费劲，
0: 嗯，
3: 然后来了就是去医院检查嘛，这医生说这心梗啊又犯了，这次吧堵的就是不是之前的那个地方，可是就是可能那个血管里面的就是没有好地方能够再放支架了，
0: 哦，
3: 只能保守治疗。我这不一听吧就着急又上火了，这之前啊花的钱吧这不全都打水漂了吗？你说是吧？
0: 嗯，
3: 哎，我就合计着，
0: 嗯，
3: 还真不如就是一口气过去算了。
0: 哎呀，千万别这么想啊！啊，生命永远是宝贵的。嗯，我从医啊都40多年了，啊，见多了比你情况更重的心脏病患者呢。我总给他们说啊，
3: 嗯，
0: 啊，只要是生命还没有结束，啊，总有活下去的希望，啊，那么就总有治好病的转机，嗯，哪怕只有1%的希望啊。嗯，我们得拼尽全力去争取啊，不能就这么轻易啊放弃自己的生命。老祖宗早就说过，人间一种病，地上一定有一味药啊对抗它的，没有治不了的病啊，只有不会治病的医生大夫，明白了吧？
3: 哎，高老师啊，您说的可太对了。
0: 嗯，
3: 后来啊就是我听一个病友说哈，他也做了2次支架嘛，
0: 啊，
3: 就是这个心脏呢也是一直的不舒服。
0: 嗯，
3: 但是呢就是吃了这个长效救心丸啊就好了，就是让我试一试嘛。
0: 嗯，
3: 说实话我是一开始吧我就压根我都不相信的。
0: 嗯，
3: 就是心想着支架都治不好的病嘛，是吧，一服药能管用吗？
0: 嗯，
3: 就是所以呢我也是就是抱着死马当做活马医的心思吧，所以我就买了一副。
0: 嗯，
3: 当时啊还挺心疼这钱的，
0: 啊，
3: 就是心想着啊，要是这没效果的话，这不是又白花了1笔冤枉钱吗？
0: 嗯，有这样顾虑太正常了啊，尤其是当年花了不少钱了，
3: 嗯，
0: 做了好几个支架，心脏也没好啊，说明没治到根本上啊，光得救命治标。中医认为啊，啊治病一定要求根本啊，治不到根本上永远治不好病。但我总和大姐说啊，心脏支架虽然能救命，但是不能啊治全部的心脏血管的病啊，它只管1厘米，你5个支架它管了5厘米嘛，是吧？所以做不到一劳永逸嘛，因为放了支架只是撑开了堵塞的局部血管，却清不掉啊整个冠脉里面的淤堵，也解决不了啊那么心脏细胞啊血管细胞的根本问题。但长效救心丸它不一样啊，它是活药啊，它是沉香、檀香、紫檀呀，3香入药，全是活药，

0: 能做到通于毒、稳心律、强心剂三管齐下，从根本上解决了心脏病的大问题。那么而且毫不夸张的讲啊，治心救心见效的速度比吃感冒药见效都快得多啊，明白吗？
1: 啊，可不是嘛。我呢这个用上长效救心丸的话也就三四天的功夫吧。哎，心口的那股憋闷劲啊就减轻了不少呢。
0: 好啊，
1: 晚上啊还能睡上三四个小时了。
0: 嗯，
1: 哎，也不怎么冒冷汗了。直到十来天的时候吧，就感觉这身上啊也有劲了。
0: 对对对，
1: 不必像之前那样总是躺着哈。
0: 嗯，
1: 也不会怎么喘了。等吃完一副药吧，我就居然能够自己做饭了啊，下个楼啊遛个弯啥的呀哈。
0: 嗯，
1: 当时呢我就赶紧我就又买了一副。
0: 嗯，
1: 现在吧就是两副啊都快吃完了，就是也感觉不到心脏难受了，
0: 啊，
1: 就连那个我多年的这个高血压啊都降下来了。
0: 好啊，太好了。
1: 以前呢是天天吃这个降压药啊都控制不好，
0: 嗯，
1: 但是呢现在的血压是稳稳的了。
0: 嗯，你看吧，这就找对方法了啊。治病啊，
1: 嗯，
0: 好病一点不难，一定要治到根本上啊。
1: 嗯，
0: 长效救心丸虽然不是啊降压药的西药，但是因为啊它能深层啊化解血管的淤堵，让血液变干净，让血管壁的动脉硬化逆转，管腔变宽，血流通畅，血压自然就跟着降下来呀。这比单纯吃啊扩血管的药放支架呢更彻底更安全，因为它没有毒啊。我作为军医啊，对自己说的话要高度负责的。经我手的患者啊，只要按疗程吃这个中药，没有解决不了的啊，放心吧啊，治到根本上。
1: 嗯，好的好的。
0: 嗯，
1: 太感谢您了高老师。
0: 嗯，
1: 你看看我今年吧都73了
0: 啊，
1: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能遇到像长效救心丸这么好的药。
0: 嗯，
1: 现在吧我都有信心能活到84了
0: 啊。94没问题啊。啊，
1: 你看我这两副药吧不是快吃完了吗？
0: 嗯，
1: 就是还想啊趁现在还有国补和医疗补贴嘛。
0: 啊，对啊，
1: 我就和这个再想去买一副，要不过几天这个国补结束了要再买不就贵了嘛，是吧？
0: 嗯， 嗯啊，
1: 所以我就想问问您接下来我该怎么用药
0: 啊。确实啊，趁现在还有国补和医疗补贴，
1: 嗯，
0: 还能啊享受8毛钱一粒药的优惠，等补贴结束了就得花高价钱了啊，2880元的原价买了。那你现在恢复得挺好啊，一天吃2次，坚持吃完3副药就行了啊，往后啊不用担心 啊心梗复发的问题。还是那句话啊，时代在进步啊，医疗也在发展，生命科学在巨大进步，咱们好好的活着才能享受到啊更先进的医疗福利啊。祝你早日彻底康复啊，再见。
1: 哎，好嘞好嘞，太感谢您了高老师。
0: 嗯，
1: 那我就再订一副药，谢谢您了。
0: 好，不客气，再见。
1: 哎，谢谢，再见。
0: 嗯，
2: 听了刚才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明白了心脏病主要的死亡原因是淤堵、失常和衰竭。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高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无论您是哪里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的特殊待遇。这样一算，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了，只是名额有限，每天仅限20名，先定先得。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 400-788-7277 400-788-7277 400-788-7277。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五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前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还是让我们继续来探讨如何治病、如何养生、如何长寿的话题。如果您现在为了治疗各种老慢病一把把的吃药，大把大把的花钱但是病情却反反复复、千言不愈并且情况越来越重，并发症越来越多治疗越来越没信心您就赶紧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发酵新中药，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全国独家的一个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批准药名就明确延寿字样的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

而且的话呢，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一片从头通到脚，一片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是业界公认的长寿药、救命药，而且还是百姓药、平价药。咱们一粒只卖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上市以来的话呢，我们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摆脱了多年的折磨，而且也减轻了大家伙的经济压力。这个时候啊，我眼前浮现了一个特别可怜的老大姐，啊，一说到治好病减轻压力，我就能想到她。为啥说她可怜呢？这个老大姐这些年生活真是太苦了。年轻的时候吧，身体一直还算不错，20岁的时候呢，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他老伴儿，啊，2年以后呢，孩子出生了。那会儿这个平凡的家庭还是挺幸福的，可是，在老大姐40岁以后，这个生活就慢慢的就变了味道了。咋回事呢？这老姐姐总是感觉啊，全身的关节冒凉风，要是洗衣服、刷个碗呢，这两只手吧，稍微碰上点凉水，马上犯病，就有那种刺痛的感觉。又红又肿，严重的时候就像那个小胡萝卜似的，啊，后期的话呢，是又僵又硬又胀，啊，那滋味啊，别提多难受了。到医院一检查，类风湿性关节炎。刚开始他爱人呢，帮着做家务啊，也给这老姐姐买药啊，做的还都不错，啊，但是你说这一晃啊，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好几十年了。老两口的话都是农村的，很多药啊还都没有办法报销，就只能是自己花钱。另外的话呢，虽然说药也吃了不少了，钱也花了不少了，但是这病它不见好，还越来越重。这老大姐那手的关节就已经开始变形了，自个儿说跟那鸡爪子一样，吃饭的时候吧拿个筷子拿不住，家务活一丁点干不了了。他们家也没有多少地，那没办法了，为了补贴家用，他这边还得花钱治病。老伴儿除了种地以外啊，还在镇上的一家叫铸造厂啊，到那厂里边给人家看大门，就打经啊，这又得上班又得干家务，回家了之后还得照顾这老大姐的生活起居。咱说句实话哈，一年两年的都没事儿，时间长了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是夫妻呢，这生活就变了味儿了。尤其是下班回来之后啊，他们家那老大哥一看这冷锅冷灶的，还得自个儿做饭，时不时的就说点难听的话，啊，那么这些话呢，说完，这大姐心里边不舒服也得忍，谁让自己得病了？可是最近这几年呢，这老伴就开始喝酒了，原先不喝酒的，但这几年呢，不但喝上酒了，还越喝越多，喝完酒之后吧，这脾气还见长，就开始作妖，啊，这嘴里边骂骂咧咧的不说。啊，这大姐要稍微回她几句嘴，啊，你不能不喝吗？有的时候可能说的难听点啊，你说你喝酒就喝酒呗，喝完酒之后你耍酒疯，你是喝人肚子里喝狗肚子里去了？就这话只要说出来，完了，这老大哥抬手就打，有的时候抬脚就踹，啊，有一回拿那个饭碗一丢，打到大姐这脑袋上了，直接的是头打破了，鲜血直流啊。可就这样的话，你说这老大姐也没辙，你不想让儿女们操心，就只能这么忍着呀。她连自理的能力都没有，你不忍着能怎么着啊？啊，也不想再逞那个口舌之快了。你啊，你喝完酒，你耍酒疯，你耍去吧。因为啥？她逞口舌之快，她嘴上占了上风了，她这边就得挨揍，多挨几次。咱说了，这得病的时候，人家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这只有病人才知道。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理解，几次三番下来，老大姐就不想活了。要不是后来听到咱这个节目啊，听到不少跟她一样情况的病人都治好了，关键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这能负担得起？哎，所以她就决定说，要不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再试一试。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老慢病患者呀，啊，就动不动就不想活了，是真的，就是那个痛苦劲儿上来，那种绝望的那种感觉上来之后了，真就是这么想的。但是你要说真就死，谁也不甘心，对吧？然后给我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想说试试看，但是说着说着就哭了，我这心里头也特别不是滋味。我当时我就劝他，我说老姐姐啊，这命是咱自个儿的，谁都可以不珍惜你，但是咱自己。

得珍惜咱自己呀、啊。我说别的忙呢，小李我帮不上，啊，你这病你交给我，一定给你治好了，因为这个病咱们治起来还是手拿把掐的，啊，我说完这个话我也是很平淡的，但是他那边听说能治他的病，一下子就哭出来了，他这一哭啊，哟，那撕心裂肺的。就是我知道他这哭声当中夹杂着太多的这个病痛，太多的压抑，太多的委屈。当然了，咱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没让这老姐姐失望啊！我一直都让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全程跟踪老姐姐的治疗状况，然后当时跟我说，当天就感觉什么呢，这骨头缝里边不再冒这个凉风了，第三天的时候感觉关节没那么僵硬了，没那么疼了，这一副药还没用完的时候吧，他那个手指头就可以活动了，最起码能干点什么了，抓个东西啊，用勺子吃个饭呢、啊、哎，没问题了。这就说明什么呢，最起码说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沉僵的现象咱们减轻了啊，你自己能穿上点衣服了，等用完了延寿方一副药的时候，几乎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三副药用下来，老大姐给我来电话了，说洗衣服做饭啥都不耽误了，类风湿的症状全部消失了。她一能干活了，她不是拖累了家里边的累赘了，老伴下班回家吃上热乎饭了，对老大姐这个态度也就开始慢慢的转变了。我当时我还真就问了，我说老姐姐啊，我说您恨不恨您老伴啊？他说李老师，这都过去了。他那个时候吧，也是让生活给逼的，为啥喝酒，借酒消愁，喝完酒之后为啥说耍酒疯啊，说他心里边也窝囊也憋屈。这老伴以前他都不这样，这脾气都挺好的啊。其实呢，作为服用延寿方康复的过来人来说，我相信大家伙都能理解这大姐她老伴当时的做法。实话实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老祖宗千百年总结的经验。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常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好一个人的病，等同于挽救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当时老姐姐也说了，说李老师啊，你把我们这个家算是给救了，毕竟你说我们孩子都这么大了，结婚了，小孙子都有了，老两口这么多年的感情，若不是实在看不到健康的希望，谁会这样破罐子破摔啊？这回好了，他没有压力了，不喝酒了，也不打人了。听姐姐这么说吧，我也是为她送去了祝福。不管怎么说，不用再为她的身体操心了。咱都知道吧，这个类风湿，听众朋友在临床上呢，也都知道它叫不死的癌症。那骨病当中可以讲是最难治愈的一种。一旦罹患了这个疾病，如果不及时有效的治疗，轻则关节畸形，重则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真的就可以让人生不如死。而且70%左右的类风湿病人，因为他这个病变侵犯到心脏、血管、肺脏、视觉、神经系统就等等，可以说他能侵犯的地方都侵犯了，还可以合并肿瘤啊，他会缩短至少10年以上我们患者的寿命，这是非常可怕的啊。那这个病他为啥如此难治呢？就是因为他病因非常的复杂。我们中医认为类风湿它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脾胃亏虚、血脉淤堵、肝肾不足，说白了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跟这个有关。这话说到这儿，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不理解了，说李老师，这类风湿怎么跟脾胃有关呢？我告诉大伙儿，脾胃除了是主管我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的话呢，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一旦脾胃亏虚了，机体免疫必然就会下降啊，这不就容易遭致风寒湿的侵袭吗？啊，所以说为什么类风湿，你看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原因就在这儿。与此同时，风寒湿邪夹杂在血液当中，进而就会导致血脉淤堵。那为什么类风湿的患者的手脚冰凉、僵硬、麻木、疼痛，这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而且血液不干净了，那肝藏血它就不健康，肝主筋，你这个时候它就容易侵犯到我们的滑膜，这血液一脏，肾脏过滤血液它就出现负担，那负担加重了，甚至

骨，进而就会导致我们软骨的病变。你看看，这回听明白了吧？所以说类风湿的治疗，听众朋友，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激素药止疼药就行的，那样治会越治越糟。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话，直接的给咱们凿到根上了，它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驱除基本病因，又增强了对药物的吸收。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治疗任何慢性病要通脾胃啊？因为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而西药的话呢，反而它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那是不是就跟咱们这个健康背道而驰，它就越走越远了？所以听众朋友想一想，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而咱们中医博大精深，因为他在治疗疾病上，他始终考虑的是全面的。接下来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通，气血就可以正常的运行了。你说咱这病是不是就好一半的？大家想想，冬天的时候咱那手脚僵硬啊，冻僵了吗？啊，或者坐着时间久了，你腿麻了，你搓一搓，你活动活动，哎，疏通一下血脉，是不是就好多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也是如此，一旦咱们这血脉通了，哎，僵麻肿胀痛的症状自然也就消失了，这手脚也就有热乎气儿了。而三通肝肾，你这肝血旺盛了，肾精充足了，哎，我们受损的软骨滑膜也自然的就给你修复了。而且肝肾好了，就能够保障咱们血液干净啊，不光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很多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泌尿系统疾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啊！你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都恢复了健康，无一失手。所以说呀，我之前就提到，我说三代延寿方是相关部门批准的药名，是延寿方的国药。若无延寿之功，何起延寿之名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什么？没错，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来讲的话，要求的必须是新鲜的草药，这就保障了药材精华的活性。我没说吗？都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为啥咱们这抓这个中药你回家来喝熬啥事不当，捏着鼻子灌进去了之后还不行，然后自己安慰自己良药苦口，结果有啥用啊？没用，也没少花钱。原因在哪儿？干瘪的药材，那就是药材的尸体，没有生命活性了，你喝它，它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吗？然后还遭那个罪，对吧？良药苦口必然的难以下咽呢。而且为什么说药材必须要发酵？经过发酵以后，这个药材的性质它都会发生改变。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我们用的都是绝对新鲜的优质的中药。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千草杜仲经过筛洗静置，放在通过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制成的与各种慢性病对应的脏腑器官里，我们 3D 打印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的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些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可就厉害了。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我们驱除了所有有害物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不说，最重要的是这些活性多肽使我们这个药劲儿更大了，吸收更好了。你看根据我们临床治疗的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能够进入咱们的血液，3天之内能够快速打通咱们全身，3天下来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3天下来之后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心不慌了，糖尿病的3天不光说把咱们的血糖降下来，让你周身并发症都有逐渐的一个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就像老姐姐似的，3天左右的话咱们就能够减轻病痛，少遭多少罪啊。脑中风偏瘫的3天下来，胳膊腿有热乎气的，逐渐的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是3天能够让咱们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能够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与此同时的话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会在我们

0: 肠道当中呢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为啥说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武器呢？原因就在这儿。同时这也是为什么老外给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我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原因。因为我在这儿花多少钱不算事儿，我买回去之后我自己生产，摇身一变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们全世界的患者，这其中包括咱们中国人，那得赚回来多少钱呢？李老师值得骄傲的是，我绝对不会为了金钱蒙蔽自己的双眼，泯灭自己的良心。临床这将近30年，我深深的了解到天价药品对咱们患者意味着什么。对那些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患者而言，高价药就等于把他们逼上绝路的最后一棵稻草。我没说吗？就像那120万治疗癌症的针剂一样，它再好它再灵，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如果我研发的药品只为少数人谋来了福利，那李老师看的那些穷人，那些可怜的患者用不起而饱受病痛的折磨，无奈的等死，作为一个医者于心何忍？别说那么做了，我想一想我都心疼。再说了，我也跟大伙讲过，李老师工资不少的，那这钱是够花的啊，那钱够花了不图啥啊，我就是没钱我也不用患者的生命来作为我享受荣华富贵的代价，干不出那缺德事儿，那样的福咱享不了啊，良心上咱过不去。所以说为了大家能够用得起，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一个要求，国内给我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厂家需要生存要发展，但是我得对我的所有患者有个交代，我说你们尽量去用，我一分钱的心我也不让你们操，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的，只要你用上，但凡咱能治咱就能治好，治好我就能让你健康，健康改写的是你的命运，咱们在晚年真正的享福幸福生活就从三代延寿方开始，叫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这都不是梦。只要是咱们应用上三代延寿方，各种老慢病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轻松拿掉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一片只卖1块钱，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用好了以后咱们享受晚年幸福。好了，今天呢就聊这么多啊，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2: 哎，李老师你好啊！我天天听节目。
1: 嗯，
2: 这回吧，终于是跟真人通上话了。这回啊，挺激动的我。
1: 别激动，有什么话慢慢说。这跟真人通上话了，就更不能激动了。
2: 哎呦，林老师，我必须说啊，咱这三代炎症方太好了。
1: 嗯，
2: 比我过去吃的所有的药都好使。
1: 嗯，
2: 这回我算是体会到了。这回啊，
1: 体会到都是真正的受益者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2: 我现在2副药马上快用完了，
1: 嗯，
2: 到现在恢复的是特别的好，终于是不再遭罪了。
1: 之前具体是治什么病呢？
2: 哎呀，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倒腾过水果，又卖过鱼，卖过海鲜，哎呦，起早贪黑的啊，风里来雨里去，可以说是饥一顿饱一顿啊。
1: 嗯，
2: 钱呢是挣了点儿，但是到老了真的就是一身的病了。10年前这不就开始全身的关节串着疼，
1: 嗯嗯，
2: 哎呦冒凉风儿，哎，就一点凉水都不敢沾，也吃不下饭，吃点就胀肚。都说人是铁饭是钢，这老婆孩子可着顺口的给我做呀，但是我是真吃不动这个。
1: 嗯嗯，
2: 后来心脏也不好了，胸闷还咳嗽，医院大夫跟我说，说这二尖瓣关闭不全跟我这风湿有关系，之后说要给我换瓣膜。那个时候我真是不知道该从哪治好了。
1: 嗯嗯，
2: 身子毛病太多了呀，没有一天好受的时候。要不是咱们这个三代炎症方啊，我还不知道，哎呦怎么混呢？还就是说这个手术可贵了，当时
1: 对
2: 说没个10万-20万就下不来。你说我就是一个农民是吧，半辈子累死累活，省吃俭用攒了几个钱儿，在城里边买个楼房养老，
1: 嗯，
2: 哪有钱做手术啊？你说
1: 可不是吗？咱们说农民呢，年轻的时候拼搏靠种地呀，又倒腾这个倒腾那个呀，挣点钱就不容易。再加上像咱们这农村的，要给儿子娶媳妇买房子，总之来讲的话呢，咱们身上这个责任特别的大，压力也特别的重，说老百姓都不容易，怕就怕在得病，怕就怕在得病之后了，遇不到好药白花钱。
2: 哎呦，谢谢谢谢理解啊，要不说这个命不该绝呢。咱这个药多好啊，你说一方三通啊，从头治到脚，而且一片1块钱，效果还好。
1: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2: 我记得就是2-3天的时候吧。
1: 嗯，
2: 哎，我这关节疼痛就好多了。
1: 嗯，
2: 心脏这块心慌气短胸闷呐，这情况也好多了。
1: 嗯嗯，
2: 我们家这不是住3楼吗，上下楼吧就不像以前那么虚虚带喘了。
1: 好，
2: 感觉心脏这块就舒服多了，用了1副药下来我这关节就好多了。
1: 嗯，
2: 原来我们家都是我这关节是天气预报，那个时候感觉阴天下雨喽，就开始就特别的疼。哎，现在可好了啊，这个跟我没关系了，这个
1: 嗯嗯，
2: 基本上就是不疼了，下雨的时候也感觉不出来了，也不咳嗽了，也没有那个红色的那个泡沫痰了。
1: 哦哦，
2: 而且现在感觉更好了，嗯，心脏也舒服了，脸色也好看了，关键这个胃口也好了，嗯，能吃些东西去了。过去我一顿饭就吃半碗饭啊，小半碗，现在我能吃满满的一大碗了。
1: 嗯嗯，
2: 哎，还吃不少的菜呢，还。我老伴也说我这嘴唇也不发红了，我就感觉吧身上都有劲儿了。
1: 嗯，
2: 而且我这个大便也好了，过去老是便秘，这不最近都是1天1次香蕉便，在家里边就是我这药不多了，我就想着这次吧再开点儿，这次给他治好喽。
1: 是，我听得出来啊，咱们现在对治疗是非常。

0: 方有信心啊。那这份信心源于什么呢？源于咱们是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了。回过头来看看咱这病情哈，风湿你看吧，主要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啊。而今天呢，就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这个事儿的，我说咱这个脾它是人体中枢的一个免疫器官，所以我说任何疾病的发生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不是说你某一个器官组织的病变，它是有缘由的啊。而且很多的风湿患者往往都会吃一些止疼药或者是激素药啊，这都会加重我们脾的负担，会造成这个恶性循环。
1: 哎，
0: 再有的话呢，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咱们心脏的动力它就来源于脾啊。当你脾胃出现问题的时候，再加上我们这个血液已经有了风寒湿的侵袭了，自然越发的就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就会引发我们心脉的淤堵。那时间长了，一个瓣膜啊，哎，它就会出现损伤，关闭不严了。
1: 哎，
0: 同时的话呢，血不干净了，还会引发哪儿的问题啊？肝肾的问题。
1: 哦，
0: 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给咱们这个肝肾增加了负担了，然后肝肾就出现问题了。你用的药再是止疼药啊，再是激素药啊，还伤肝伤肾。
1: 哎
0: 哎，所以说呢，咱这个病怎么讲就越来越严重了啊。另外的话呢，脾气不足，肺气出现亏虚，容易造成肺部感染。你为啥咳嗽啊？你为啥泡沫样痰呢？这都是肺气不足了、
1: 嗯、
0: 啊。肺气不足又加重了心脏的问题，你看这都连着串的恶性循环全穿上起来了。哎，所以说它不是某一个脏腑的问题啊，你就不能简单的去考虑，必须要像中医一样整体考虑。
1: 哎呀，真是看来都是连带的哦，
0: 都是连带的呀。啊，咱们说人世间这个人情世故，你这个病它五脏六腑它也是人情世故，也连带，叫盘根错节啊。哎，所以说呢，要想给它治好，你得先把它捋顺了。哎，所以说咱这个老慢病这个治疗，找到源头。我们现在通过三代延寿方短短两副药的治疗，你看恢复到目前这个程度，毫无疑问咱是抓住病根的啊。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以后的话呢，咱不可能饥一顿饱一顿的，你这样伤脾胃了，不会了。
1: 嗯
0: 啊，然后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看你现在各大脏腑不都协调的挺好吗？
1: 对对对，没错。
0: 哎，然后三通肝肾了，三通肝肾之后咱们解毒代谢就好了。你为什么现在这个大便都好了，脾胃好了，肝肾又好了？那脾胃是后天之本，肾是先天之本，这不就达到了一个先天后天的平衡吗？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我们最终实现的就是所有脏腑器官组织的欣欣向荣，让咱们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啊。现在呢就是真正发挥到了益寿延年的这个效果了，所以说你看这各方面都不错，那以后的话呢，咱们再用上一副，再用上一副药，你就到头了啊。然后到医院去检查去、嗯、做个全面检查，拿着健康的结果，哎，那咱们就是享受生活了，明白了吧？
1: 好，明白了。
0: 那行，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你打场外电话把这药补齐了啊。
1: 好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0: 再
2: 见。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听你讲课时间不长，但是我就感觉到李老师你这个人特别的实在。
0: 哦，
3: 说的话嘛都是大实话，所以我挺相信你的。麻烦你给我老伴看看，我也不知道他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0: 行啊，您先跟我说一下这个老伴的具体情况。
3: 啊，我不怕你笑话哦。我和老伴儿呀，我们是后组合在一起的。
0: 哦，
3: 现在已经过了8年了。
0: 嗯，
3: 他今年呢69岁了，我62岁，我们两个都是苦命人。我之前的老爸爸走了以后，我也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生活，他也是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过，就自己一个人过。说白了，我们这就是找伴儿说说话， 相互的能照顾一下。
0: 嗯，
3: 我和我现在这个老伴儿年轻的时候我们俩就认识，

0: 在一起吧，干好活，亲属之间嘛都相互了解。他呢这个人善良，心眼特别好，对人嘛没一点坏心，和我在一起对我也好，我就冲着他这个人的人品跟他在一起过。
1: 嗯，

0: 妈就像把他的五脏六腑都要咳出来一样，咳得特别厉害，气吧也不够用。我们现在在家，就是这个药都不断，一年最少都往医院住上两回呢。
1: 嗯，明白啊。而且呢，通过你刚刚说的话，我分析他不光是咳嗽，他还得有喘的症状，是吧？
0: 对，喘得很厉害。
1: 嗯，
0: 这最后我们在家里面买了一个氧气瓶，因为他晚上睡觉的时候那憋的呀都睡不下去，然后一吸氧嘛都能缓解缓解。嗯，就没那么憋了，就能躺下去睡觉了。再加上他有那个前列腺的毛病，有一次因为咳嗽嘛尿裤子了，我都跟着着急上火。他现在呢整天给我说他自己说不定哪天呀一口气上不来就过去了，就憋死了。
1: 嗯嗯，
0: 他跟我说让我不要害怕，这老是给我说他走了以后我要怎么办，老说这些。我每次听他说了这个话吧，我这心里面就挺难受的。
1: 嗯嗯，
0: 现在他这个病吧，医院是根本没有好方法来治疗。
1: 嗯嗯，
0: 我就看你能不能给他一条活路了。
1: 哎呦，您这个找我的话你找对人了，不仅要活路，得健康的活着啊。咱们这个两个人是走到一起，是厚到一块的，但是感情能够听得出来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你找到李老师了，李老师一定是把你老伴这个问题解决了。咱先分析一下他这个病哈。
0: 嗯，
1: 中医认为啥呢，过度吸烟酗酒，纵欲忧伤，反复的感冒，都会损伤我们这个肺脾肾和心啊，从而诱发我们出现脾肺肾心这个亏虚。那肺气胀满了，这是西医所说的肺气肿啊。那他这个病因呢，不要考虑的很简单，说肺上的问题就是气管，不是的。往往说我们一旦出现了呼吸系统问题了，他说带病时间都很久了啊，有带病好几年的，十几年的，是几十年的啊。所以说呢，治疗上咱们中医就擅长这个。中医药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西医和中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西医你品一品，他研究的是死人，他通过解剖来研究疾病啊，把这地方割下来去研究去了，把这个地方割下来他就化验去了。而中医研究的是啥，中医研究的是活人。所以我们注重的是什么，整体治疗啊。你看临床上像你老伴这种情况，通过三代延寿方治愈的比比皆是，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究竟有哪些优势，我跟你一讲，它为什么效果这么霸道，我跟你一说，你就明白为什么我有这个把握治好你老伴的病。首先呢，配方经典，咱这方子不是李老师的，它是药王孙思邈的著名的三通方啊。那这个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气一通了一足了，我告诉你机体的免疫力就提升了啊。变个天呢，遇个冷空气啊，他就不会敏感了啊。不然的话你老伴估计天冷了不敢出门，是不是？
0: 对，就是不敢出门。
1: 哎，这就是脾气虚的表现。所以说一通脾胃让咱的脾气足，脾气足肺气足，两个脏腑关系非常密切啊。同时呢，脾胃经通达，咱们吃进来的食物啊药物啊能百分百的吸收利用，自然恢复的就快，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老伴现在的情况严重，再这么下去的呼吸衰竭啊，的确就像他所说的，随时的生命都会出现危险。这不是说他吓唬你或者交代后事，他确实存在这样的危险啊。你想的人活着不就这口气儿吗，一口气儿上不来人不就没了吗，对吧？哎，所以说血脉我们要通，一通血脉全身轻松，血脉一闭人要断气，血脉淤堵人就痛苦。所以当务之急通血脉，咱们三代延寿方擅长的二通血脉就是保命有效的方法啊。那三通肝肾，像这样的病人的话呢，肾精严重亏虚，包括前列腺增生这么严重，也跟肾精不足，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有直接关系啊。因为这个肾它是先天之本，只有恢复它的动力和活力才能够固本培元。所以说呢，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方向非常精准，再加上咱们是改良的发酵新中药，咱们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之后啊，从多种纯天然野生的药材当中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30分钟进入咱们这个血液，三天内打通我们全身。您老伴儿三天咱就看吧，给他缓解很多症状。所以说只要配合好啊，完全给他实现逆转，最终获得健康，一点问题都没有，明白吧？
0: 好，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
1: 没事儿啊，你也甭着急，也别上火啊。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咱。

0: 经济上没有太大的负担，所以说呢，你直接撂下电话，拨打咱们场外电话给老伴订药就行啊。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您。
0: 嗯，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
0: 哎，
4: 你好，
0: 你好，你好，
4: 李老师，能和你通上电话，我是特别高兴。我打电话就想问一下，三代延寿方还是一块钱一片吗？
0: 一块钱一片是全国定下来的，是我定下来的统一售价，平价药、百姓药啊，这个价格不可能变，你放心。
4: 这要不咋说，李老师啊，真是个好大夫啊。
0: 老百姓啊，治病啊，花钱，你不管是在哪儿花的啊，这个呢咱不考虑了。毕竟你到我这儿来了，有很多人呢那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了，手里边没几个钱了，你要是拿着好药啊用不上，这是我不想看到的。所以说呢，能够给大家争取到一块钱一片的，这也是我仅能做到的，保护大家伙的利益。
4: 嘿，你这么好的药啊，这么便宜的价格，你说我们老百姓真的是得好好感谢你啊。
0: 你不用感谢我，我就图个心安，因为我知道老百姓日子过得难，贵的咱是真用不起啊。说远了，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4: 我是老朋友了。
0: 哦，
4: 我都受益了，停药都10多天了。
0: 停药都10多天了，目前什么状况啊？
4: 哎，你看我原来是糖尿病、白内障，还有肾病。现在呀，我这胰岛素也不扎了，什么药也不吃了，而且也不用忌口了，还感觉可有劲儿了。
0: 嗯，
4: 这血糖啊，停药以后，餐前啊，也就是5.6到6.12左右，吃完了饭也没超过8过，可好了。
0: 嗯，
4: 而且之前的眼睛啊，看东西都不太清楚，雾蒙蒙的，在医院里检查还说我是尿蛋白有3个加号。这种情况，当时我就寻思，以后我就没准了。哎呀，大夫也是这么告诉我的。
0: 嗯。
4: 这后期啊，就是尿毒症了。哎呀，这一尿的时候啊，都是那泡沫呀。
0: 嗯。
4: 另外早上啊，我起来床之后，那眼睛啊、眼皮啊都是肿的，看着就胖乎乎的，身上可虚了。
0: 嗯。
4: 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我这以后就不一定是啥结局了。不过这回我全好了，还特意啊去医院里化验了个尿，什么肌酐了、尿素氮了、 现在呀都正常了，加号也没。

0: 肥了，我现在呀、啊、吃得香，睡得着，排的也顺畅。哎呀，真是像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1: 嗯，
0: 哎呀，李老师，你说这我都记住了。我活到今天也不容易，这病啊折磨了我七八年了。这回啊，我就好好的活。现在一天，我活得可有奔头了。
1: 我听您说着，我都高兴。
0: 啊，
1: 就像您说的，现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中医认为啥？糖尿病首先就脾的问题，就吃的问题。那他消化吸收糖分的吸收不了了，能力不行了，然后咱血糖就高了。那脾胃是管啥的？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另外的话呢，中医认为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所以西医叫糖尿病什么病？叫代谢性疾病啊。你看中医西医它有的时候吧，虽然名不一样，但是它的这个治疗方向上、诊断标准上它能产生共识。
0: 嗯
1: 啊，而并发症的出现呢，就跟血脉不通有关系了。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的必然会引发血脉淤堵，所以说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比如说心脑肾眼，你看吧，都会出现损伤。
0: 嗯，
1: 但是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直接给咱们解决病根了，所以就有了今天无病无痛的高品质生活了。啊，你都已经停药了，今天打电话你还问这一块钱一片，这是干什么呀？
0: 哎，我主要啊是给我姑爷订这个药，同时啊也麻烦李老师啊给我姑爷看看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咱们这个延寿方。
1: 哦，谈不上麻烦，说一下孩子的什么情况。
0: 好、哦，哎，我姑爷就是单位体检查出来有脂肪肝，验血还说有什么甘油三酯啥的、
1: 嗯，
0: 哎呀，就有好几项、啊、都不合格。人也肥胖，看着是膀大腰圆的。然后啊，我也告诉他，就让他赶紧的治疗。我说这有病可不能拖。我就记得有个演员吧，就是说是脂肪肝没重视，后来就得肝癌了。
1: 嗯嗯。
0: 这不，我闺女啊也害怕。你说，毕竟她也是家里的顶梁柱啊。我姑爷可能干了，对我姑娘、孩子啊都可好了。所以啊，我就想着打这个电话问问你。他这种情况用着延寿方是不是也行啊？
1: 现在的话呢，就很多患有高血脂症的、脂肪肝的，往往都跟他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
0: 嗯，
1: 啊、就包括你姑爷，啊，不信的话，你让你姑娘品一品。就现在有没几个年轻人说正经八百的一顿三餐的好好吃饭的？
0: 对 对, 对，
1: 早上不吃，中午快餐，晚上酒局，喝完酒了也不吃饭。你这样的话呢，就必然会产生脾虚。那脾虚就导致脾的运化不足，水湿瘀滞，湿气它就重了。说白了，摄入的水谷不能及时的转化成能量，然后堆积在我们身体里，就造成肥胖。胖人湿气重，那就是脾虚的表现。而这个时候血液它就不干净了，血脂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高了。高了以后呢，肝脏藏血的啊，它能力就下降了，然后再疏泄毒素，它这个脂肪就沉积在肝脏里边，然后脂肪肝就形成了。脂肪肝在影响到肝细胞的一个正常活力，慢慢的细胞死亡，它不就硬化了吗？在硬化了，再受到毒素的侵袭，然后就癌变了，就这么一步一步来的。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咱不重视绝对不行啊。你还得嘱咐他啊，让他干什么都得多注意，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另外呢，就是有病了还得治，及时的把三代延寿方啊给他用上。因为咱三代延寿方呢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就是把咱们目前啊咱们所有要治疗的各种的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的针对于这种疾病的这个新鲜的药材啊，我们给它放到这套系统里边跟这个疾病共生，最后呢不断的观察总结，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排错取证，最后呢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好起效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纯出来。而就咱们的三代延寿方总共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咱们就算一种多肽针对于一种病，你算算它能治多少种病吧，对吧？
0: 嗯，是。
1: 所以说维持咱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同时还能干什么？负责给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说白了阻止病情恶性发展，又能够从根本上让我们获得健康。你像他这个年轻的话，病情也不是特别重，两副就差不多了，不用多定，你就给他定两副吧。啊，
0: 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脍炙一体多变。

0: 饮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谢谢老师能亲自接上我的电话。李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啊。嗯，
3: 你看我说话有点慢，你别嫌弃我啊。
2: 没事，哎呦，您放心，您说话我能听清啊。
3: 我自从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这段时间哎呀好多了。要不然我还给你打不了这个电话嘞。
2: 嗯嗯。
3: 其实啊，我心里啊也明白，就是说话有点说不出来，有点慢。
2: 啊，我知道了，这肯定是神经、脑神经受到影响了。啊，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3: 这一副药快用完了。
2: 哦，之前是什么病症？
3: 我是脑梗患者，两次了。严重的时候都偏瘫在床上了都。
2: 嗯嗯，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1岁了。你看我老伴儿他走得早，孩子们离我也远，都在外地工作。
2: 嗯，
3: 我得病以后啊，我这个老妹子给我找了个保姆伺候我，沾了这个保姆的光了。要是没有这个保姆啊，我这回犯病也没有人打幺二零，我就是死在家里你都没人知道啊。
2: 哎呀，确实是啊。其实有些孤寡老人、空巢老人真的就是发病以后吧，死在屋里臭了都没人知道，特别可怜，特别心酸啊。要我前两天我讲到了，我们那是家里边有人喝多了回来，在客厅睡了一觉，结果心梗过世的，38岁。所以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尤其是老年人啊，身边有个人照顾，第二天早上起来叫人吃饭呢，或者老人晚上起夜的时候吧，他有人拉着咱一把，这都是好事儿。嗯，
3: 是是。哎呀，我这个保姆啊可好了，我这个保姆他心地善良，
2: 嗯，
3: 把我照顾得可周到了啊。
2: 这是您的福气了。你看现在说话呢，我听着啊恢复的还行，还挺顺畅的，听得很清楚。
3: 嗯，
2: 你现在肢体上行动上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3: 我这手胳膊能抬起来了。
2: 嗯，
3: 能站住了，能站起来了。
2: 嗯，
3: 但是还是不能走，顶多就是要靠着墙啊或者扶着东西啊，在屋里也能慢慢的挪几步
2: 啊。
3: 不过我现在吃饭的时候比以前吃的多了，也不流口水了。
2: 嗯嗯，现在血压怎么样？
3: 天天测量血压挺好的，这段时间心情比以前好多了，能睡好觉了，耳朵也不嗡嗡的响了，不像原先那样老是耳朵里就像跑火车一样嗡嗡的响。
2: 嗯嗯，咱们用上这三代延寿方啊，一通脾胃，自然的胃口就好了。而这个脾开窍于口，这个脾液为涎，这涎指的就是咱们这个口水。你现在不流口水了，这是脾胃经通达的原因。那胳膊腿好使了，这是什么呢？这是血脉通畅的一种表现。我说过啊，血脉是联系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营养通道。只有你的血脉通了，咱们这个脏腑才能够各尽其职啊，协调好了才能够供咱们大脑支配。咱们说三通肝肾，肾开窍于耳，所以这耳鸣也给你解决了。 啊，这样来看的话呢，老先生你会越来越好的。当初买了多少药啊？
3: 当初那会儿这是听你讲课的，哎，这是我保姆哎给我订的药，他怕这个效果不好跑伤的，没有让我多买，他就给我订了一副药。
2: 您这保姆真是个好人啊，为您考虑的很周全啊。怎么买药这个倒不要紧，而且我们限购最多订三副啊，多了还不让买，少订可以。现在货源也是比较紧张，你这中间别断了药，见到疗效了，治疗有信心了，你再订上两副吧，这回订上两副咱就够用了啊。
3: 哎呀，你是这样，李老师，我想问问你，我以后还能跟正常一样生活吗？
2: 当然可以呀、我没有把握让您跟之前一样说能跑能跳，但是人您走到、生活自理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3: 哦，好，有你这句话又心里又得了又放心了，那我就知足了。李老师，你刚才说让我开两副药先用着是吗？
2: 对，像您这个情况之前用了一副了啊，一般大病重病的就像您这么厉害的三副药都能给你治好，所以说你就放心，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这个后续的药给补齐了就行啊。
3: 哦，好的，那谢谢李老师啊。好，
2: 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 400-0307-370。
0: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3: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2023年5月5日，这是习近平在20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推动人口

高质量发展是我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新要求。一，我国现代化建设面临新的人口形势。我国长期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当前，我们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国人口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综合研判，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我国总体上已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明显的趋势性特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新的人口环境和条件。对于我国人口发展新形势，必须全面认识，正确看待。首先，要充分肯定计划生育政策的正确性和有效性。人口规模巨大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我们推行计划生育是根据特定历史阶段的现实国情做出的重大决策，有效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及其带来的压力，有力支撑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人口增长和人口结构出现的新变化，党中央科学研判，及时调整优化生育政策，总体效果是好的，对此必须充分肯定。其次，要辩证看待人口负增长带来的影响。我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道路，人口转变速度快，人口减少来得早，但总体上是符合世界现代化发展一般规律的。人口减少会对发展带来一些不利影响，比如劳动力减少，消费投资动能减弱。同时，人口减少也有一些正面效应，比如减轻资源环境压力，倒逼经济发展从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总的看，人口减少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利弊兼有，不能只看一面，有些问题要长期看，不能急于下结论，既要反对人口决定论，又要反对人口无关论，趋利避害，做好工作。再次，要正确认识人口红利问题，要看到人口红利不仅与人口数量和结构有关，更与人口素质、经济政策及配套措施有关。我国现有人口和劳动力规模足够庞大，目前人口减少的体量有限，全民受教育水平持续提高，人口综合红利仍然具有明显优势。同时要看到，我国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发生在现代化完成之前，这会带来一些新的困难和挑战，要积极加以应对。二，做好新时代人口工作的基本思路和重大原则。做好新时代人口工作，必须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眼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安排，完善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要把

握好以下原则。一是坚持以人口高质量发展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国已经进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必须推动人口工作由调节数量为主，向提升素质、稳定总量、优化结构、畅通流动转变，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打造高素质人力资源，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二是坚持以系统观念统筹谋划人口问题，要树立大人口观，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出发，深入研判人口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影响，在制定经济社会政策时充分考虑人口变化因素，推动人口与财政、货币、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生态、区域等政策形成系统集成效应。人口安全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底线要求，大国兴衰往往受到人口状况的深刻影响，要将人口安全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范畴加以谋划。三是坚持以改革创新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过去人口工作以管为主，今后工作覆盖面更广了，颗粒度更细了，要更加重视引导和激励的办法，由主要依靠政府力量向政府和社会协同治理转变，要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加快形成有利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思想观念、政策法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科学的人口及相关领域公共政策体系，让人民群众在参与和支持人口高质量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同时要避免急就章，匆忙出台一些易引发争议的举措。四是坚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好新时代人口工作，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三，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任务。第一，深化教育卫生事业改革创新，全面提高人口综合素质，要全面提高人口科学文化素质，把教育强国建设作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工程，适应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谋划，提升教育质量，提高教育普及水平，增加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优化高等教育层次类型、学科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强化数字化赋能，完善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要全面提高人口健康素质，切实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加强重大慢性病健康管理，提高健康预期寿命，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和心理健康工作。要全面提高人口思想道德素质，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加强诚信建设，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
提高全民道德水平。

水准和文明素养。第二，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要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健全托育支持政策和标准规范体系，统筹配置零至六岁育幼服务资源，多渠道增加财力支持，国家财力要多支持相关公共服务。要显著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扩大覆盖面，全面落实生育假期，在政府、用人单位、家庭之间建立合理的成本共担机制，完善住房、教育、就业等方面的支持政策。要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新型婚育文化，推进婚俗改革，破除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第三，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增加全社会劳动力有效供给。要稳妥有序实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要稳定劳动参与率，提高人力资源利用效率，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支持青年人创业就业，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维护，保障妇女生育权益，增加妇女劳动就业，持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高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第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努力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要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建立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要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支持养老产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群化、品牌化发展，培育高精尖产品和高品质服务模式。要增强社会保险制度可持续性，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强化第二、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健全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第五，更好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关系，维护人口安全。要顺应人口转变新趋势，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消费结构升级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基础设施布局要考虑人口达峰和分布变化的影响，要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完善人员编制、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公共服务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支持人口和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要抓住人口减量发展蕴含的新机遇，加强生态保护修复，促进休养生息。要优化人口结构和分布，维护国家安全。做好新时代人口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要建立健全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领导协调机制，坚持地方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抓、负总责，将落实人口政策纳入相关考核。要加强人口统计与动态监测预警，完善人口和生育保障法律体系，构建中国特色人口理论体系，要做好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

0: 김옥자라고 부릅니다. 나이는 70.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5月24日，星期日，农历四月初八。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晴，0上7度至0上28度；敦化晴，0上11度至0上25度；安图晴，0上9度至0上26度；汪清晴，0上8度至0上27度；合隆晴，0上9度至0上27度；龙井晴，0上7度至0上28度；珲春晴，0上9度至0上24度；图门晴，0上9度至0上26度。再播送一遍：延吉晴，0上7度至0上28度；敦化晴，0上11度至0上25度；安图晴。

0: 零上九度至零上二十六度，汪清晴，零上八度至零上二十七度，合龙晴，零上九度至零上二十七度，龙井晴，零上七度至零上二十八度，珲春晴，零上九度至零上二十四度，图门晴，零上九度至零上二十六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3: 美洲金曲。
1: 听众朋友，请听由张承志作词作曲，静儿演唱的歌曲《延边谣》。一首《延边谣》，唱不尽的是长白山的巍峨，道不完的是图们江的流淌。在这个被称作歌舞之乡的边陲圣地，带你开启一场松弛感拉满的旅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

0: 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3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6:30。
4: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

0: 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0: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0: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

0: 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点。

0: 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1: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2: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的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1: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3: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搜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1: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4: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柱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废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线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0: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3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5: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5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7: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2个大局，坚持4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6: 未来5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

0: 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 5% 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17，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0: 15-17，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4: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3: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5: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3: 航天员张志远说：
5: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3: 航天员黎佳颖表示：
6: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3: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4: 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3: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

0: 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1: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2: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3: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2: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4: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2: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5: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6: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一加一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8: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7: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8: 各经济体啊，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1: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6: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2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2天。
9: 140公里。
10: 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6: 天还没亮，首批5台联合收割机以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5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11: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得地的了。
6: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8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10: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两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剩一点嘛，争取颗粒归上。
6: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0: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我就过来了。我们家这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6: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11: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手，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1: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6: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1: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6: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四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 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

0: 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1: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以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1: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5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4: 国家有这个共同的心，他们这个台湾是我们中华。
5: 开山老虽小，也是骨头，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6: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
2: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7: 北京时间7点整。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0: 殿下，我州各地抢抓有力农时，各地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机械化科学化春耕生产全面提速，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根基。
1: 近年来，一口鲜美的帝王蟹已成为边关小城珲春最亮眼的美食和文旅名片。随着天气转暖，珲春迎来旅游高峰，大批游客专程前来品尝这道深海美味，推动当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0: 由州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延边营养学会承办的2026年延边州全民营养周暨520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延吉市新兴小学举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良田勤耕耘，岁染谷满仓。眼下我州各地抢抓有力农时，各地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机械化科学化春耕生产全面提速，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根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
2: 我所在的位置是合隆市头道镇振兴村的水稻种植基地，眼下正值水稻种植的黄金时节，从5月15号开始，那当地水稻种植工作就陆续全面铺开。随着现代化高速插秧机有序作业，嫩绿的秧苗整齐插入水田中，处处洋溢着生机与希望。
0: 轰鸣的农机往来穿梭，匀速前行，精准地将嫩绿秧苗整齐栽入田中。短短时间内，空荡的水田便铺上了整齐连片的新绿。机械化插秧不仅大幅压缩了作业时长，抢抓了最佳农时，更保障了栽种密度与深浅标准，插秧质量和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在延吉市朝阳川镇勤劳村，农机奔忙，满目新绿，同样是一幅科技助农、耕作繁忙的喜人画面。延吉市朝阳川镇勤劳村种植户张国说，今年全村计划种植水稻30公顷，届时将投入2台插秧机同步作业，每日可插秧2至3公顷。机械化护航农耕，农技服务同步跟进，技术下沉，精准指导，让农民耕种更有保障。在龙井市东胜永镇石井农机专业农场的玉米地里，嫩绿的苗破土而出，整齐划一。种粮大户张秀芝蹲在田埂上，一边查看出苗情况，一边掂量土壤伤情。张秀芝今年种植玉米125公顷，播种采用了保护性耕作技术。龙井市东胜永镇石井农机专业农场负责人张秀芝：
3: 没做耕地力保护的时候，1公顷才1万多斤，现在就将近增加一半了，所以产量很高。
0: 张秀芝所在的龙井市东胜永镇，今年春季农业生产的重点就是保护性耕作项目，当地坚持生态优先、用养结合、稳产增收、结本增效，主要推广秸秆覆盖免耕播种技术、秸秆覆盖条带耕种技术、秸秆罢混耕作技术。自4月中下旬旱田播种以来，东胜永镇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深入田间提供技术指导。龙井市东胜永镇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孔杰：
4: 截止目前，36台免耕设备、7台调耕设备、5台坝地设备投入保护性耕作项目中。东胜永镇将持续加大统筹推进力度，持续强化政策宣传、技术指导，不断扩大保护性耕作覆盖面积，切实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
0: 放眼泉州，农耕生产火热推进中。今年泉州粮食计划播种面积为579.26万亩，其中旱田536.17万亩，水田43.09万亩。旱田中玉米355.59万亩，大豆173.44万亩，杂粮杂豆7.14万亩。目前旱田已完成播种511.32万亩，完成率为95.37%。

0: 计5月25号前可全部完成播种。水田方面，全州已插秧8.83万亩，占计划20.5%，整体插秧工作已经全面展开，5月底前将基本完成，局部冷凉地区6月10号前全部收尾。从人工经管到机械提速，我州各地以科技赋能，以实干护航，稳步推进农耕生产各项工作。应种尽种，种足种好，为稳住粮食安全压舱石，实现全年农业稳产增产打下坚实基础。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5月23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件，重点案件1件，来电3件，来信5件，其中延吉市3件，重点案件1件，珲春市1件，敦化市1件，汪清县1件，安图县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8个，其中水类案件1个，占 12.5%， 大气类案件1个，占 12.5%， 固废类案件1个，占 12.5%， 生态类案件4个，占 50%， 其他类案件1个，占 12.5%。
0: 近年来，一口鲜美的帝王蟹已成为边关小城珲春最亮眼的美食和文旅名片。随着天气转暖，珲春迎来旅游高峰，大批游客专程前来品尝这道深海美味，推动当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正值午时，珲春街头各家海鲜餐厅客流不断，透明玻璃柜中来自白令海峡的鲜活帝王蟹成为游客镜头里的网红打卡点，现选现烹的体验备受欢迎。上海游客龚明阳：
2: 我们是从上海来的，早就听说珲春的帝王蟹新鲜又实惠，所以这次专门约着朋友一起来这边品尝一下。
0: 珲春镇海焙烤焙海鲜烧烤店长谢涛：
3: 我们保证每一只帝王蟹都是鲜活的，游客点完就能看到它从池子里捞出来，这种感受很受欢迎。五一高峰，帝王蟹单日销量突破300只，为我们店销售额较平常提升了10万元左右。
0: 去年年末以来，珲春依托对俄区位优势与综合保税区政策，打造全国首个帝王蟹保税转口新模式。相比传统陆运转运，新模式大幅压缩物流时间，帝王蟹最快9小时直达香港餐桌，较传统模式缩短4至5天，存活率成本优势显著。这一模式让不少游客现场品尝后，通过冷链物流将鲜活的帝王蟹邮寄回家，让美味从旅途延续到餐桌。珲春青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超：
4: 对于我们企业来讲啊，时效提升了就是存活率的保障，并且降低运输成本。我们企业算过，这一年将为我们节约4100万元。我们在锁鲜直达的方式下，扩大了我们的客户群体，像新加坡、泰国、越南等地，我们现在已经累计销出去了30多吨货物。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张建峰、和平、赵西强报道。
1: 日前，由州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延边营养学会承办的2026年延边州全民营养周暨520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延吉市新兴小学举行。全民营养周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健康中国行动2019至2030年与国民营养计划2017至2030的重要举措。今年恰逢第37届520中国学生营养日，我州将这两项健康传播活动深度融合，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核心主题开展宣传。启动仪式上，营养专家解读年度传播主题，普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核心内容，倡导家庭科学膳食与文明健康饮食习惯。仪式结束后，与会嘉宾走进延吉市新兴小学食育工坊，观摩食育课，和学生们一起体验制作朝鲜族特色美食月亮糕。在汪清县佟长荣红军小学，周科协还举办了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合理膳食健康科普讲座。

0: 讲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讲解高油高糖高盐食品对青少年身体发育体能素质以及课堂学习状态造成的负面影响，切实把科学实用的营养健康知识送进校园带进课堂。延边营养学会理事长崔成碧。
1: 2026年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核心传播主题，以好营养和家庭为倡导主项，号召公众了解我国饮食文化，学习烹饪知识，丰富餐桌营养，鼓励以家庭为单位的科学日常膳食，养成文明健康的饮食习惯，以家庭健康筑牢全民健康基石，推动千万家庭向营养餐桌高质量膳食持续迈进。
0: 接下来我州还将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科普讲座，发放宣传材料，推动营养科普进社区进乡村进学校进医院，让合理膳食理念走进千家万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赵西强报道。
2: 汇聚东北足球热情，打造区域精品赛事，备受关注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式拉开战幕，为广大球迷带来全新的绿茵盛宴。5月23号2026年东北超在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开赛，赛事全程分为常规赛和淘汰赛两个阶段，整体赛程紧凑有序，节奏清晰。本届常规赛于5月23号20点开赛，8月15日收官，采用单循环赛制，每支参赛球队参赛7场，常规赛总计28场赛事。常规赛结束后，排名前四的队伍晋级淘汰赛，半决赛采用主客场双回合对决，决赛与三四名决赛实行单场决胜制。淘汰赛共6场比赛，整体赛程计划于9月份至10月份举行。据介绍，5月23号揭幕战当天，四省区省会城市同步举行开幕式，同步开赛，全面提升赛事热度与观赏体验。每轮赛事各省区均设置主场点位，便于各地球迷就近观赛，现场助威。全部赛事统一安排在周末及节假日，方便广大球迷观赛出行，跨域游玩。东北超不仅是一项足球赛事，更是推动东北三省一区体育文化交流，拉动城市文体消费，丰富群众体育生活的重要平台。随着5月23号开赛，东北三省一区的绿茵赛场即将迎来热血对决，这项全新区域体育品牌也将进一步凝聚三省一区体育力量，展现全民健身与竞技体育协同发展的蓬勃活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香花、赵西强、金鑫报道。
0: 5月24号19点30分，延边龙挺可喜安队将在客场挑战广东广州豹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梓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
5: 46亿年前，一颗蓝色星球诞生于浩瀚的宇宙，绵延万里的山脉，丰饶绵密的丛林，宽阔深邃的海洋，生生不息的万物。从最初的寂静混沌到奔腾的波澜壮阔，时间见证了这颗星球上磅礴的美与生命力。从南极到北极，从赤道到寒带，从草原到雨林。

曾有难以计数的生物以其绝美的身姿表达着对地球的礼赞，而今天的地球，森林消失，冰川消融，山火频发，湿地退化，海洋污染，物种灭绝。当人类快速飞奔时，却忽略了对地球的照顾，这个生病的星球正在失去它的丰盈之美。低碳出行，节约能源，爱护水源，爱护树木，保护动物，保护自然，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我们人类自己。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尊重万物，把美还给蓝色星球。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8，2138888。
5: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4: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录音剪辑。
6: 城市更新下的惊人发现，
7: 6000年的文化堆积啊，层层叠加在这里。
8: 我们基本可以锁定越国国都就在绍兴，
9: 在楼的缝隙中要去做工作，考古的难度也是非常大的。
6: 考古前置，更续历史文脉，
9: 有了考古前置的文件以后的话，考古工作中纳为了主动的优先的介入的。
8: 地方给我们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难得的一个。
10: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近日公布，其中有多个遗址不是在偏远荒野被找到，而是在学校工地、旧城改造、片区开发里浮出地面，是在城市更新与建设中被发现。这背后是一场被称为考古前置的制度变革。什么是考古前置？简单说，就是把过去先拿地后考古的被动抢救变成先考古后出让的主动保护。这一制度意味着什么？对考古有着怎样的影响？位于浙江绍兴鸡山中学的操场之下，随着6000年文明被层层打开，给了我们最生动的回答。
11: 绍兴市鸡山中学是一座百年名校，坐落于绍兴古城的核心区域。在学校篮球场旁，这片被大棚覆盖的区域原本计划建设为地下停车场、学生宿舍和食堂。但3年前，一个意外的发现改变了原来的计划。
8: 到那儿第一感觉就是非常震撼，
12: 看到他们挖的食物，我真的是惊呆了。
11: 2023年，工人在这片区域施工时，意外从地下打出了木头。这些木头并非普通的自然遗存，而是经过精心加工的木构建筑构件。它们的出现立刻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极大关注。
12: 就问了每一个打桩的师傅，每一个师傅都告诉我打到了木头，木头是最长的达到1.5米，而且方方正正的，然后是有穿孔的。就和我们以前发现的越国的王陵的是一样的。
11: 作为国家文物局特邀专家，董新林多年从事都城考古研究，见识过无数重大发现。但鸡山中学施工现场挖出的木构建筑带来的震撼仍然超出了他的预期。
8: 原来是很少看到这么大规模的、这么大体量的木构建筑，参差不齐的这个木结构很有冲击力的。最重要的就是因为这是越国考古的非常重要的发现。
11: 越国都城是中国考古界公认的悬而未决的谜题之一。公元前494年，越国战败，越王勾践被迫入吴国为奴，在服苦役3年后换取了吴王夫差的信任，被释放回国。据越绝书记载，被放归当年，勾践即命范蠡筑勾践小城，卧薪尝胆，蓄力反击。勾践小城成为越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都城。
13: 我们过去觉得这个越国都城应该在绍兴城下，但没有太多的考古的证据。那当然，这考古也就提出了这些问题：就到底有越国那么强的时候那么大，它的都城到底具体位置在哪个地方？
11: 绍兴是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古城的根脉仅仅系于2500年前的越国都城。近年来，从城市到高等级墓葬再到王陵，有关越国的考古成果在绍兴周边地区频频出现，而越国故都却始终未见踪影。这次鸡山中学施工现场的发现很有可能破解这个困扰了考古界多年的谜题。
14: 这个就是营建方式，就有古南方的，也有北方的，也各个时代的，非常多。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古越国，从这些遗迹现场看，难得一见，非常重要，所以我强烈建议原址保护。

0: 长久以来就是在绍兴古城里啊，就没有发现过越国都城比较重要的遗存。当我意识到有可能是大型的越国，可能是都城的重要的一个建筑，我内心里也闪过了一个念头，就是一定要让他们马上清宫。
1: 绍兴鸡中遗址被发现的时候，鸡山中学改扩建项目工程已进行一半，是马上停工对遗迹进行原址保护，还是要继续建设地下停车场、学生宿舍和食堂？一边是学校改扩建的迫切需求，一边是埋藏在地下的千年文明。这个问题让当时的所有人都感到为难。
0: 我当时内心就非常忐忑，而且我内心其实当时更害怕的是，万一我的决定是个错误，地下可能破坏比较严重，仅仅比较零星的木头了，是吧？那我感觉像自己像会像一个罪人，因为影响了这个学校的发展嘛。
1: 其实罗鹏的担心曾经也是困扰考古界多年的一个难题。近年来，随着城市发展和建设更新，不少位于城市中心区域的文物遗址被发现。对于这些遗址如何保护，这是城市考古中必须面对的课题。幸运的是，就在绍兴鸡中遗址被发现的当年，2023年8月，浙江省印发实施《浙江省土地储备考古前置管理规定》，对工程建设中发现文物后的考古工作明确要求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在建设工程、农业生产等活动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或者疑似文物的，应当保护现场，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文物行政部门应当采取措施保护现场。这些规定让罗鹏吃了定心丸，也为鸡中遗址保护提供了制度背书，成为了文物保护最坚实的后盾。
2: 我们接受不了，它全部就可能就挖掉了。现在这有了考古前置的文件以后的话，把我们考古工作的话直接都纳为了主动的，就是优先的介入的。
1: 同年，距离鸡中遗址仅400米的塔山脚下，浙江省第四地质队家属楼启动了旧楼拆迁与地块改造工程。依据考古前置制度要求，该地块需先开展考古调查，再推进建设。正是在此次调查的过程中，塔山遗址意外现世。得益于考古前置规定，考古人员无需再面临建设与保护的两难抉择。规定明确，需待考古工作全部完成后再开展后续建设。2024年，随着鸡中、塔山两处遗址的考古工作正式展开，越国都城的神秘面纱也被慢慢揭开。在鸡中遗址出土了多件珍贵文物，有山阴城印四个字的封泥，写着弟子会稽张龙，一门下山阴字伯龙的汉代墓志名片，刻有会稽郡壁四字的铭文砖，这些文物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结合山阴县建制于秦代、东汉时期成为会稽郡首县的历史记载，可以推断鸡中遗址正是汉代六朝时期会稽郡的官署所在地。
2: 能找到会稽郡的核心区，一下就是找到了破解这个谜题的钥匙。
1: 在会稽郡官署之下，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字排开的14组木构，东西长达80米，最大一组3米见方。碳十四测年数据确认，这些木构件距今已有2500年，正值春秋时期。如此宏大的营建规模，足以实证其承托的必是当年越国的高等级大型建筑。塔山遗址中32个祭祀坑排列规则，一道长42米、宽8米的祭祀沟，密布着装有动物骨头的陶坛。
3: 在我们中国传统的祭祀动物的规格里面，最高等级的叫太牢之礼，就是用牛、羊、猪等动物来进行祭祀。我们这里有牛的参与，还有马的参与，所以它是最高等级的祭祀行为，也可以说就是国家祭祀行为。

祭祀遗迹东南，一段长45米的城墙被揭露，基础宽10米。城墙东端发现4个圆形柱痕，对应越爵书中东南司马门的位置。考古发现与典籍记载。

0: 这也符合商周时候的都城的这样一个政治中心的结构，这个是当时这个高等级都城的这样常见的这样两个重要遗迹现象往往在一起，而且作为城市中心。
1: 越国国都原来我们只是在推测，那么现在通过这次的发掘，这两个遗址我们基本可以锁定，哎，越国国都就在绍兴，这是我们在属于这个时期的考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2: 在沉睡了2500年后，这座在《越绝书》《吴越春秋》中被反复提及的越国都城，终于在今天的绍兴古城露出了真实面貌。历经2年多的考古发掘，冀中遗址和塔山遗址共同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此次评选中，城市考古与都城考古项目占据多个席位。这些项目大多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在城市更新和基建过程中得到及时的保护与发掘。入选的郑州商城遗址，其核心发掘区域就位于寸土寸金的郑州市中心。城市更新的同时，一座3600年前的都城渐渐拼出全貌，这个过程得益于严格执行的考古前置政策。
0: 做考古调查，做考古工作，到现在这个前置实际上是等于是你几乎所有的施工都要做，这也是看到我们这个国家重视考古、重视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这是一个不断的完善制度、不断的改进过程，也能看到这个很清晰的一个历程。
2: 在古都洛阳盛唐核心里方正平方遗址的考古收获重大突破。处于洛龙区核心地段的正平方遗址周边早已高楼林立，但得益于先考古后建设的保护模式，这里始终保持乡村原貌。在多个版本的城市总体规划中，洛阳市坚持将大遗址集中的区域划为非建设用地，从规划层面守住了保护红线。
3: 它是从这个城市规划层面有一种介入，有计划有目的的进行文化遗产的保护，进行大遗址的这个保护修复啊，所以才给他们留下了这么一个好的一个工作空间。
4: 第一时间把下边有可能发现的这种文化遗存抢救发掘出来，给这个后续的经济建设赢得宝贵的时间和空间。
2: 这些来自各地的实践被写入全国基本建设考古和文物保护案例选编，成为考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的生动注脚。从绍兴到郑州，从洛阳到全国各地，考古前置的制度价值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城市所认同和实践。它不再是一纸文件，而是一套真正运行的制度体系。
1: 在以前我们认为不可能保护下来的遗址，我们都在这个都保护下来。考古工作，我们地方给我们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同时呢，我们发掘出来的大遗址得到的保护的状态越来越好，这我想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难得的一个局面。
2: 新时代以来，中国考古学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气象，共识形成，制度突破，让考古成为文化自信最坚实的基石之一。
5: 从绍兴冀中遗址、塔山遗址到郑州商城、洛阳正平方，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处处经世发掘，更是一种全新的城市文明观。考古不再是建设的绊脚石，而是城市更新的必修课。考古前置，守住的是文物，护住的是文脉，更是在为现代城市留住最厚重的文明底气。感谢收看今天的《尖端访谈》，再见。

0: 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百集微专题，何以中华。本节目资料摘选自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何以中华》。
1: 这是一件19世纪末西藏居民英勇团结抗击英军侵略的珍贵见证物。西藏地方政府为抗英有功人员请功名单。这期节目，我们跟随这件文物回顾那段历史。1888年3月，英国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英国派遣500人进攻龙土山，遭到200名驻守藏军抵抗。藏军凭借居高临下的地理优势反击，用火绳枪、弓箭、大刀和石块等武器给英军以重创。英国调集2000名援军和4门重炮支援，迫使藏军退守纳汤。6月，藏军3000人发起对英军的反攻，但惨遭失败。10月，为收复失地，清朝驻藏大臣文硕第三次组织10000藏兵，用土枪、弓箭、刀、矛对拥有先进武器的英军发动反攻，再遭溃败。1903年10月，英国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于次年1月占领堆纳。西藏地方政府调集各部藏军及大批民兵奔赴前线，英军不敢贸然进攻，提出要进行谈判。3月31日，藏军指挥官拉丁瑟·朗塞林怀着诚意前往指定地点与英军代表荣赫鹏等谈判，不料卑劣的英军已偷偷从3面包围了藏军。英军代表荣赫鹏等人与拉丁瑟·朗塞林见面后声称，既然要议和，为表示诚意，我们先将子弹退出枪膛，你们也必须下令将火枪的点火绳熄灭。只见荣赫鹏命令英军士兵把步枪子弹退出一发，但士兵们旋即悄悄推动枪栓，将另一发子弹顶入枪膛。当时藏军不了解步枪的构造，误认为英军的枪膛内已无子弹，便下令将土枪的点火绳全数熄灭。就在这时，英军指挥官却下令开火，炮火瞬间覆盖了藏军的头顶，但待命的藏军却无法打响火绳枪，在机枪和大炮的密集扫射和轰击中，猝不及防的藏军惨遭残酷的大屠杀，数分钟内即被射杀500多人，西藏谈判代表数人也被杀害。英军又趁机攻占古鲁，追杀藏军数100人，此役中1000多名藏军牺牲，仅逃出380余人，藏胞的鲜血一时将曲米香果的泉水染成红色。4月11日，英军进逼江孜，藏军聚集10000多人，准备展开江孜保卫战。西藏噶夏也陆续调集藏军、僧兵、民兵共约1.6万人增兵江孜方向。6月，英军从南北方面夹击藏军驻守的乃宁寺，用炮火轰破寺院围墙，冲入寺内，藏军与英军展开肉搏。工部地区民兵首领阿达尼马扎巴兄弟在用刀劈死了英国军官泽纳瑟赫后英勇阵亡。英军洗劫了寺内文物，纵火焚毁乃宁寺。荣赫鹏县令藏军在7月5日撤出江孜，但遭到断然拒绝。7月5日，英军发动对江孜的总攻，这是场惨烈的保卫战，超过10000军民一起作战，骑兵用肉身面对英军的机枪扫射，战士用土火枪、大刀、弓箭、抛石器与英军作战。在英军密集的炮火之下，古堡之中被炮弹轰炸的藏军像树叶一样纷纷飘落，城内尸体遍布。即便是这样，藏军依然坚守了古堡3天，打退了英军的7次进攻。 7月7日，英军占领江孜、宗山，西藏军民与英军展开肉搏，最后的守军依然从宗山北侧悬崖纵身跳下，全部身亡。英军此役仅20人阵亡，23人受伤。后来，荣赫鹏在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段关于江孜之战的记录：不能想象还有什么可以比得上他们个人的勇敢，例如15名骑黑骡子的战士和40名步兵，冒着我们暴风雨般的火力，从江孜宗政府猛冲而出，想去救援他们认为是遭遇到强烈压迫的在帕拉的战友们，结果这支援军全部中弹死亡，无一生还。正是因为这种顽强不息的抗争精神，英国将西藏变为英国殖民地的阴谋未能得逞，最终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回看西藏军民抗英史实，有什么可为这场悲壮的战争作证？西藏地方政府为抗英有功人员请功名单，也许是最珍贵的见证物。它是西藏地方政府致函清政府驻藏大臣为抗英有功人员请功的珍贵档案，承载着西藏军民用鲜血和生命实践誓死抵御、绝无二心之誓言的决心。为了分裂和瓦解中国，西方殖民者从边疆地区入手，制造了重重边疆危机，当时的中国沦为山河破碎的境地。但中华历史上贯穿始终的大一统信念，促使各族人民做出了维护中华之一体的历史选择，以共御外侮、共护国土的英勇牺牲，维护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在外来入侵的共同敌人面前，各民族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被唤醒，维护国家统一的意识促使中华民族步入从自在实体向自觉实体的伟大转变。
2: 给我1分钟，就能轻轻松松把他们的保险金骗走。张叔吗？
3: 您是？
4: 我是保险公司售后
2: 服务专员小王啊。公司啊，委托我对您的保单提供售后服务。
4: 我呀，刚刚查看了您的旧保单，年化收益率
2: 只有2.75%啊。现在呀，有个年化收益率15%
4: 的新产品，我呀
2: 建议您退掉旧保单，升级成新的保单，这样啊，保证您能有
4: 更高的收益啊。
5: 这个新保单收益一下子提高这么多，你们不是在骗人吧？
2: 张叔，瞧您这话说的，您要不信啊，您可以加我家微信，我把最近总部后台数据都截屏发给您。
5: 这可太好了，那我怎么才能升级你们的新产品呢？
2: 您呀，先退掉旧的保单再升级。
5: 我可听说退保是有损失的。
2: 张叔，为了不让您受损失，
4: 退保的事儿啊您包在我身上，您给我写份授权就行。
2: 退保后啊，您把钱打到我给您的账户上，这样一来啊，您就1分钱不用多花，就能完成新产品升级了。
5: 好好，我呀现在马上就去办理。
2: 1分钟不到，轻松搞定。这就是我们整套行骗流程。你可能要问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因为我们是一条公益广告，
4: 只有你记住了，不带受骗，这条广告才有意义。
6: 喂，您是？
7: 我是保险公司小张，我刚刚查了您的旧保单，现在有个年化收益率15%的新产品。
6: 谢谢，我暂时不需要。

百籍文物中追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在文化传承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

0: 限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5: 第71集团军毛旅的战士们正在进行的是无人爆破训练。部队的前身正是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这从烽火中走出的英雄部队，承载着人民军队的铁血荣光，铁心肝胆勇向前，不畏强敌敢亮剑的精神，始终是他们攻坚克难的制胜密码。作为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战斗标兵，胡强辉有着深刻的体会。
6: 黄崖洞保卫战精神跟我们爆破精神是一致的，我们作为爆破兵、排爆兵，我们需要的也是刺胆忠心，不畏生死，攻坚克难。
5: 这些年轻的战士践行着自己的强军誓言与时代担当，更续着这面战旗所铭刻的不畏强敌、勇敢亮剑的精神血脉。